0: 这个材料也好，本身它要求的非常高，是吗？
1: 是的，就拿我们这个水处理膜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一层介质。这个膜上面呢有很多微孔，那孔径的这个大小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纳米或者是几十个纳米。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滤材啊或者是分离材料制备的话，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2: 高性能膜材料是新型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而根据膜材料应用对象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气体分离膜、生物医用膜、电池用膜等。据中国膜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至2024中国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膜市场总产值超过43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膜材料作为未来材料之一也被重点提及。根据方案要求，未来上海将提升膜材料基础结构设计和原料自主化能力，突破高端分离膜技术，研发攻克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及专用树脂、体外膜肺氧合器用中空纤维膜、5G、6G 天线用液晶高分子聚合物膜、高导热石墨烯薄膜等原材料及成膜技术。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持续推进高端锂电池用膜材料、新型显示用光学膜、集成电路离型膜等材料的技术迭代和产业化。
0: 我们知道，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也是长期关注于污水处理的资源化理论与技术。童教授，您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这个独创性的一些技术和产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水处理或者是污水处理过程中，那膜材料它作为一个精细的屏障，它可以有效地脱除污水中的各种污染物。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污染物，那像传统的污水处理的工艺是很难把它们完全去除的。但是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研发膜材料，在未来就有可能把这些新型污染物的脱除效率就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膜运行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发生损坏破损，这些破损以后的膜材料它就不再具有选择分离性，那我们说这种膜材料就已经失效了。那我们团队自己开发的污水处理膜材料与再生与循环利用技术，就是使用某些技术手段把这些已经失效的膜材料再让它的使用寿命再延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技术路径我们把它叫做是三步法的再生。那第一步是对膜材料进行深度的清洗，就是清除膜表面以及膜孔内附存的这些污染物，让膜的水渗透性得到一个恢复。那第二步是修复，那我们采用高分子的材料，在膜表面那些破损的地方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选择分离层，让膜的选择性来得到提高。那最后一步是对膜表面进行更深入的清洗以及亲水性的改性，那么这个目的是全面的恢复膜的这些分离性能，让膜的分离性能达到或者说接近新膜的这个水平。
0: 就目前已经在哪些地方有应用了，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3: 比如说很多比较新的饮用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那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膜技术已经在运行当中了。还有像海水淡化，如果是说环境应用领域的话，那还有空气的净化，那空气中的这些颗粒，包括我们常说的 PM2.5 PM10， 那都可以通过这个膜材料或者说我们制备的膜结构把它们挡住。
0: 这样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到成熟然后到应用端，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可能是规模化制备的过程。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其实是可以设计或者说合成出选择性非常高的这些膜材料的，但是都是小面积的。然后当扩大化生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这些膜材料它的选择性会降得非常低。
1: 水处理膜中间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我们超滤啊，就比如我们这个污水厂用这个膜材料，这类膜材料现在80%以上都是我们国内的企业。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反渗透膜，它这个膜呢，生产的面积通常很大。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厂的话，它每年可能要生产1000万平方米，我们在实验室中间可能做个0.几个平方米，一个 A4 纸大小的膜，它非常均匀。但是要连续的像做到1亿或者1000万平方米这个膜呢，它这个速度很快，一米的宽幅上面不能有出现小的针孔，一出现缺陷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分离精度，让很多污染物呢就透过去。它难点就在规模化制备中间。
0: 说到了制备这一块，我们知道恩杰被誉为是大膜王哈，就是生产膜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恩杰。
4: 上海恩杰是一家专注于膜材料研发和制备的上市公司， 那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就是锂电池隔膜。
0: 嗯。
4: 锂电池隔膜跟两位教授刚才说的有一。

0: 些相似之处，它上面也有很多的微孔。它在电池中，它起到的作用就是让离子能够透过，然后同时隔绝电子这样一个功能。那我们公司的锂电池隔膜产品，在去年全国的一个市场占有率超过了50%，在全球的市场占有率也超过了30%。产品呢，按照工艺可以分为两大类，一个是干法隔膜，一个是湿法隔膜，主要应用在锂离子电池的一个领域。根据那个电池的一个应用的场景，主要分为三类。第一类就是我们日常使用的笔记本、手机、电话、手表等等这些3C 类的一个电子产品，这是消费类的电池。第二类的话就是我们叫动力电池，它主要应用在新能源汽车、电动大巴、然后电动船舶以及电动飞机等等这些提供动力的一些个场景。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部分是应用到了动力电池的领域。那最后一类我们叫储能电池。它的一个应用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之后，对这些电能进行储存的一个产品，然后包括我们日常还会用到一些家庭的储能产品。
1: 在上海恩捷的车间里，远远就能看见一卷卷白色的薄膜，而这些白色的薄膜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锂电池薄膜。如果在专业设备下放大观测，会看到这些薄膜表面布满了无数个纳米级黑灰色的絮状微孔。正是这些微孔使锂离子顺利通过，形成充放电的回路，让锂电池正常工作。
2: 二位教授都是来自高校，在产业链上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可能要补的短板又在哪？
3: 因为膜材料的开发，它涉及至少是有材料科学、有化学工程、有环境工程，甚至是生物工程。从膜原料的制备到膜结构的设计，到膜组件的组装，最后到膜系统的集成和应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合作，需要高校的科研人员走出去，那和企业的这些开发人员进行多沟通、多交流。
4: 实际上，我们一个膜从这个技术研究
2: 是
4: 到产业化过程中间啊，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步路要走。那么现在国家建立的创新中心这个平台呢，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在这中间建立很多平台，学校老师可以把它的配方放到这个平台上来，进一步中式放大。从比如说 A4 纸张，我们做到1米长的这个宽幅的这个大小的这个膜材料，它就具备了膜这个工业化的一些性能。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我们膜行业中间啊这个解决上这个共性的一个问题，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2: 李教授是来自南京的，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4: 上海呢还是很具有这个战略眼光，膜材料本地有很多企业它都能用得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半导体啊，或者这个未来这个电池产业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我也了解到，可能还有一些高校也在开发一些面向比如说我们集成电路用的这个净化水啊等等这些这个技术，它可能未来都能够在上海本地或者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转化和应用，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带头示范作用。其实我们在去年之前，我们跟这个上海浦东一些搞膜的企业呢也在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技术的需求啊，能够通过比如说我们长三角一体化能够来共同来实现来解决，或者把我们的技术介绍给他们去介绍，看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上海跟南京啊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高铁就是1个小时就到了。
2: 距离不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问题。
4: 对，
2: 好，谢谢李教授。再来请教一下陈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校和企业的一个互动啊非常重要啊，浦东有非常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前端应用型的一些尝试。
1: 膜材料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特色先进材料之一。2022年初，上海就成立了膜材料产业发展联盟，希望能够不断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关键领域联合创新、成果应用等深度合作。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产业双链融合，推进项目加人才双轮驱动，完善载体加平台双创生态，在新材料领域全力打造未来产业高地。
2: 他会觉得在未来的几年还有哪些细分领域的膜材料可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0: 电池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能量密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期待未来就是我们在半固态隔膜还有全固态电池材料这些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另外就是我们隔膜的话，微孔它是具有精准可调的这样一个特点，也希望跟两位教授在水处理包括我们的很多过滤领域，在隔膜上我们也能做一份贡献。
2: 就用在电池上的膜也可能会用在水处理上。
0: 是的，本质上它们都是微孔膜，它都具有选择性透过的这样一个作用。
4: 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的这个钠滤膜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话，未来这个随着我们人民生活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家用净水器，或者是我们这个楼宇的集中供水，或者是我们自来水厂的提标改造， 所以未来呢，一定会是把我们这个膜材料这个发展呢，这个成本的大幅降低，
2: 嗯，
4: 性能大幅提高，守护着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水龙头，
2: 嗯，
4: 大家都正喝上安全健康的这个水。
3: 啊，我认为是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那我觉得膜分离技术也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一些新型的纳米材料的薄膜，未来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有广阔的应用，就比如说像石墨烯膜。氧化石墨烯膜，还有像金属有机框架膜，那这些膜材料都是由这些新型的纳米材料通过一定的序列组装而成的这种膜材料或者说膜结构。那么这些膜通常具有非常规整的膜孔结构以及均一的孔径。那么这些膜材料我觉得未来将在很多需要精细分离的场所会大展拳脚。
2: 好，感谢三位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1: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颠覆未来的新型复合材料。
2: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在今天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并不陌生。比如钢筋混凝土就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料，已经使用了上百年时间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复合材料无论是在品类、性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柔性太空舱、火星居住舱、组织工程、人工脏器这些硬科技里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料。那么今天啊，各类复合材料在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复合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为什么比单一材料性能更高？上海在复合材料引领的产业领域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他们是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华先生，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蓉蓉女士，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欢迎三位。新型复合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三位觉得他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哪儿使用最广泛？
6: 其实复合材料呢，它其实本身也叫高性能组合材料，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单一材料所达不到的一些性能。像我们在这种医学领域的应用中，那像组织工程里面，如果想跟原有组织有个更好的契合的话，它单一的性能是满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又要力学性能，那我们同时又要抗炎性能，那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信号传递性能，那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一些复合材料的设计，包括结构上的设计、材料组分上的设计，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使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修复的性能。那在人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骨科的这种种植体，像牙齿的种植体，那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像这种树脂陶瓷材料，那它就是一种复合材料。
7: 复合材料从它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应该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当然最好能实现比如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在防弹的一些材料，那么它要求高的抗冲击性能，那这个就凸显它一个高性能的力学性能。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求耐高温的材料，比如我们的火箭，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很高，所以我们的复合材料就要求耐高温，所以可能就是每种材料它可能组合以后它形成的结构更稳定，然后性能发挥它更大的优势，这样就形成各个领域的一些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像我们航空航天啊，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那要它重量轻、强度好，那我们很多就采用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做它的机身、机翼等等。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结构件都可以采用我们的复合材。另外像我们日常休闲中，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网球拍啊，那么它要轻质高强也是采用我们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
8: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高性能纤维的做成的复合材料，就是高性能复合材料。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在轨道交通上会尝试用碳纤维来做，那么轨道交通也好，包括民用航空也好，它有阻燃的要求，这个阻燃就需要通过用树脂和碳纤维去合成之后，它的一个改性以后去实现它的一个阻燃的一个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深海的潜航器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深海的压力，就能够到深海去进行探险。那么另外一个外太空，碳纤维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几乎为零，在太空中呢，航天器会经受这个高温和极端的低温的这个交替的一个作用，碳纤维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复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成，其中一种称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是增强体或填充物。常用的基体材料有塑料、树脂、金属等，主要作用是提供整体结构的支撑和连续性。增强体包括纤维、织物、颗粒、薄膜等， 起到增加复合材料强度、刚性等特性的作用。机体和增强体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复合而成，它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主要包括轻质、强度高、刚性好、耐腐蚀、耐磨损、导热性能好、成型性好、设计自由度高等等。
2: 确实，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复合材料的定义也好、外延也好，也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哈。先来请教一下蒋教授，金属慕斯单丝精编技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哈，这个技术它的一个更新和迭代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7: 我们是采用镀金慕斯，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强度非常好的一个金属丝，我们主要是用在卫星天线的反射面。卫星天线因为它在地面上是能够收起来的，然后进入空间以后，我们要把它展成很大，比如口径达到几米或者几十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天线做得大，适合不同的应用的要求。但慕斯它比较硬，所以它编织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非常细。那我们要采用我们的纺织的加工方法提高它的可编织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做了一些攻关，然后让它能够进行顺利的编织不断丝。通过这样的前期的攻关，我们也是从原料到专门的生产装备，建立了我们一个全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网格机构也是成功应用我们国家的多颗这个大型的卫星天线，实现了我们高性能卫星的性能更好，然后口径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篮球场面积大小，未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1: 2024年4月，用于我国探月任务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顺利完成了在轨对通测试。鹊桥二号通过一个大型可展开的星载天线，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星载天线完全展开后，就好像一把直径达到4.2米的金色大伞，而这把大伞采用的材料和编织技术，正是来自于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重点科研成果。这项成果被称为柔性精编技术装备及复合材料应用。通过多方向、多层面的精编工艺，使复合材料张力均匀、稳定。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能够在力学性能上获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2: 无论是在这个编织的工艺上也好，还是在材质的本身也好，都在升级哈。好像在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在扩展。
7: 对，像这种精编的技术，可以归纳为它这个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做成网格结构，也可以做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三维结构。或者做成液晶向的某个方向增强的这样一结构，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大飞机里面主要是让它的各个方向增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精编技术做一些多轴向的这个织物，主要是做成一些比如我们飞机的机身啊、机翼啊等等这些增强结构件，还有我们在人体里面很多这个生物应用的一些纺织材料，比如我们补片材料，它就需要一些网格结构能适合我们的细胞生长，还有一些管状的结构，比如说我们一些神经导管啊、人造血管，都是用生物医学的一些材料来进行编制，可以做一些比如组织工程的一些替代材料啊，或者植入材料等等。
1: 新型复合材料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也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其他应用场景。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用上了国产研制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8: 在不同的领域，碳纤维会发挥它的一个不同作用。比方说，在民用航空和轨道交通上，除了需要碳纤维的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还必须满足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阻燃要求。比方说，航空它的阻燃要求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它的一个阻燃要求；而轨道交通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很多的场景是在隧道里，这样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阻燃，还包括烟雾的一些要求，这些都要去考虑到，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么医疗行业，特别是医疗的影像设备上应用碳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它的对于 X 光的一个透过率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用传统材料去做成的这个影像设备，当你去接受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这个照射剂量如果是10的话，举个例子，切换成碳纤维的话，它的强度只需要1，也就是说受检查者它的这个照射的剂量会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现在在高端的医疗影像设备上，无论是检查诊断还是手术，基本上都会用到碳纤维。
2: 说到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尤其是用纳米材料在这个修复方面，是吧？朱老师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6: 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的用这种纳米材料，包括一些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一些在中枢神经系统上的一些修复的工作。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国际上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神经再生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Deep Screen 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材料小分子进行一个高通量的一个筛选。那我们 我们就筛出了一系列可以去在免疫微环境下去诱导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命运转归的方向。

0: 像，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呢，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其实不光是脊髓断了，它有大量的炎性细胞的浸润，干细胞它会大量的分化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那一类细胞，包括各种胶质细胞，那它就会形成更恶劣的一些胶质瘢痕。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支架把这种干细胞进行搭载，然后再移植的话，那这样呢就会诱导这个干细胞像我们想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分化，那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一个神经再生的修复作用。
1: 针对脊髓损伤的再生修复这一难题，同济大学朱荣荣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款纳米生物材料神经修复支架，通过促进神经再生的方式来加速脊髓损伤修复进程。而其中促进神经元再生和恢复的关键细胞，想要它更有效的生成和发挥作用，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合适点亮细胞的材料。
2: 从这个材料本身也好，从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也好，您觉得现在成熟度，您自己怎么来看？
0: 这个神经支架呢，我们目前是在小鼠、大鼠、比格犬还有恒河猴上，我们都做了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实验。那在恒河猴上呢，它是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跟运动的一个恢复，然后到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运动跟感觉恢复，从客观数据上都是有个非常显效的增强。比如说我们恒河猴的这个上侧的下肢，它可以恢复步态行走，这些都是说明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在被人灵长类上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的神经再生修复的。而且这个修复结果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读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去做过比较，我们的这个成果还是有很强的领先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做那个 IIT， 就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而且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不仅是在恒河猴上去做了这个检测，我们也是通过各项这个像包括急毒啊、全身毒性啊、包括致敏性啊、致畸性啊，我们都做了检测，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把它往这个成熟的、最终可以向临床转化的道路上去推进。
2: 那就是21世纪以来啊，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门类、新的行业都层出不穷，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包括对节能减排、环保、绿色的要求啊，都在提高。所以这些新的方向是否对新材料、复合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赋予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0: 我觉得是，可能要对复合材料的一些设计跟选用上引入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它可以高达对就是数万种的，或者说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种的复合材料进行高速量的筛选，可以将本来我们的筛选可能需要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压缩到只有半个月啊、不到甚至不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3: 还有这个多功能化，我们也是这个未来复合材料一些发展方向。早期的复合材料可能只满足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种高性能，可能现在它要求一材多用、一材多功能这样一个要求。比如我们用在航天的很多结构，比如作为卫星天线这一类材料的时候，它除了导电或者是反射这样一些性能，还有它可能是要求它收纳要小，然后到了空间要展开，所以有可能要加入一些智能的材料进去，那它形成一个可展开的一个智能材料。或者是未来建一些空间的发电站，或者空间的大型的一些结构，它可能我们发射没办法做到这个一次成型，可能进行一些在轨组装，那也是模块化的来产生一些结构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上去轨道以后，或者未来比如说星球的登陆啊，或者是月球表面基柱啊，我们要做一些柔性的可展开结构，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新的要求，实际上是从原来静态可能转化成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4: 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绿色环保。那么碳纤维这个材料的使用效果是节能减排减重，这块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材料本身是一个耐非常高温的这么一个材料，随着这个大规模应用之后，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回用怎么去回用，现在呢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这是行业里边未来需要重点去解决的一个课题。
2: 作为有代表性的上海复合材料的高校和企业啊，上海在发展复合材料，尤其是这个高性能复合材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禀赋和优势，尤其是放在全球的像创新链也好、产业链也好，上海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我们上海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才优势，有很多高校都有相关的复合材料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个专业，这个可以支撑我们上海跟复合材料领域相关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上海有航天八院啊，还有这个商飞啊等等，这种大型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上海近几年的政策，包括它一些先导产业啊和未来的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未来材料啊、这个智能方面啊，都是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然后未来可能这一块也是发展非常迅速。
4: 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它最最原始的一个推动力是在市场和需求。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 重要的一个资源。

0: 就是商飞在上海。商飞在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这个资源就是上海的一个特色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利用好了之后，我相信就是不单单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围绕着大飞机，包括 C929 这个项目，围绕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是综合会带动整个上海相关产业的全速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一个资源优势。
1: 好，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探讨哈。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7: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8: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7: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8: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7: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9: 来看这一行，
10: 左右下右，
9: 好，这一行呢，
10: 下左上，
9: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0: 这看不清了，
9: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5: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0: 哦，
1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亟待发力的非硅基芯材料。
1: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半导体芯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主流的半导体芯片是以硅作为主要成分的。那么实际上，因为芯片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凸显，业界也在努力探索主要原料不是硅，而是来自于其他成分的芯片，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什么是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它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上海又将在这个未来材料领域进行怎样的布局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林信南先生，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一民女士，新微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高级经理雷嘉诚博士，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请林院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非硅基材料？
0: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呢，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不是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典型的呢，就有比如说二代半导体，所谓的就是砷化镓、磷化铟；三代的就是碳化硅、氮化镓以及所谓四代的就是静钢石氧化镓、氮化铝。当然还包括一些二维的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或者是二硫化钼包括这个黑磷这些二维材料。那么这些去作为晶体管或者二极管的主要材料。
1: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0: 就是它的元素不同，以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那么它就是硅基的半导体，而非硅基呢，那就是用硅以外的其他材料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原材料。
1: 所以对于这个半导体材料来说，材料的不同，它的一个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0: 我们一开始集成电路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主要是硅和锗， 目前90%以上都是用的这个硅的材料。到这个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讯领域，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进行通讯，所以呢，砷化镓、磷化铟这样子的电子迁移率高啊，它这个开关的这个频率啊，这个可以更快在更高的频率下去工作。但是砷化镓和磷化铟它们的击穿场强比较低，不适合在高功率下进行工作啊，它的功率密度比较低。那这时候呢，这个第三代的像碳化硅、氮化镓这样的材料就出现，可以用更薄的材料去耐更高的电压。
1: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代、第二代相比，它们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呢？
0: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是补充，因为本身它的硅成本也比较低啊，它的这种性能价格比已经做得非常好。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0: 在一些低频大功率的场景下，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硅目前它还是一个主流。如果说开关频率更高，或者是说它这个是要对信号放大，在这些硅做不了的地方，非硅的这个材料它就会大放异彩。
12: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对硅的一种补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替代硅，比方说快速充电器，就充电头这方面，基本上后面就都是用氮化镓器件了。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数据中心电源这样的场景，用氮化镓这样的器件或者宽晶代半导体这样的器件才能达到能耗的要求。
13: 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未来也是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来替代硅的这个半导体，比方说现在以硅基的 IGBT， 因为以碳化硅为基础的这个器件在性能等等各方面会超越这个硅基的 IGBT， 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去替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和一个良率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碳化硅，它在制备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这个缺陷、良率等等，目前还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整个业界，我们都认为，就是一旦这个碳化硅的器件能达到硅基 IGBT 的综合成本的2.5倍，那是完全是可以去替代的。
1: 所以这个技术方向和这个产品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
13: 对。
1: 那它主要现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哪儿呢？
13: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我们的 5G 这个通讯领域的，那也有半导体的照明啊，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新能源的并网，以及那个国家电网，比如说这个智能电网，也有高铁，那甚至还有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前景非常光明的。
14: 非硅基新材料家族有不少正在快速成长的成员，碳化硅就是目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成员之一。它是由碳和硅元素组成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开发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通信设备、便携式电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2018年，特斯拉 Model 3车型第一次将主驱逆变器中的 IGBT 模块换成了碳化硅模块，成为全球首批使用碳化硅芯片的量产车。之后，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加速上车趋势。当然，由于碳化硅的生产过程需要对原子排列进行精密控制，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截至目前，全球还只有少量企业能够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啊。特斯拉首先是在 Model 3上应用了这个碳化硅啊，开启了碳化硅上车的热潮哈。那么接下来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也是纷纷开始用碳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啊。为什么会用它呢？
13: 这一两年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那碳化硅在这中间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是主驱的逆变器，现在也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已经是采用基于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这个 MOSFET 的这个替代，那也包括充电机等等。那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应用也是给碳化硅行业的兴起也是助力了一把。
1: 它的优势在哪？
13: 它主要还是这个碳化硅这个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它的高导热性，那么它的工作温度可以更高。那这样以碳化硅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力电子的器件，它可以在更高的这个功率的密度下更高效的去运行，以此给电动汽车就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这个电池寿命。那其次呢，是它的更高的这个击穿电压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电阻，电力电子的器件它的开关就会比较高速，那么在开关这个过程当中能耗的损失就会降低，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能效的提高。在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能量的损耗就会降低，那 这样的话就会给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提高带来一个帮助，同时也能减少充电的时间。
15: 嗯，
13: 另外一个呢是材料本身的温度的稳定性，那么它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同样能够保持很可靠的性能，那这个呢对电动汽车就尤为重要。
14: 当前国产碳化硅晶圆厂在四英寸和六英寸碳化硅衬底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与国际厂商仍存在技术代差，更大的八英寸碳化硅衬底要求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但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因此吸引着众多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天越先进就是其中的一家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设备设计、本料合成到晶体生长、加工检测等全流程工艺的完全自主可控，并已经顺利开启了产品交付。
1: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啊，在整个行业来说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13: 其实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碳化硅为什么不能替代硅基，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和良率。那那个成本你从六寸的尺寸的衬底能做到八寸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降本上面是往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降低成本，也是为了未来能够更好的替代这个硅基的 IGBT。
1: 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个占比会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13: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13: 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会超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用途，它的那个整个用途会更广更宽。
1: 比如说
13: 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类电子，那个我们的空调甚至于家用空调都已经是用碳化硅作为衬底材料的，它可以把整个装置的体积做得更小，整体的综合成本上面来说更低。
0: 在碳化硅这个方面啊，从六英寸往八英寸，那么从现在的 PVT 法可能要用改为电阻法，或者包括现在液相法也都在研究。那么另外呢，这个碳化硅呢本身它因为材料非常的硬，所以呢在切磨抛的这个过程中啊，到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亚损伤，那么因此呢对切磨抛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而且呢做这个呢一定要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啊，在他那边的这种测试，所以呢包括这个跟下游的这种外延厂啊、器件厂啊，以及最终的终端客户，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快速迭代反馈的一个机制。
1: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啊，氮化镓。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雷博士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氮化镓在整个第三代这个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12: 首先我们从氮化镓的这个器件和材料开始讲起吧。刚才我们提到它的晶带宽度比较大，既然场强高，因此可以带来更小的芯片面积，更低的导通损耗，因此系统的体积会极大的缩小，对系统的散热要求也会逐步的降低。氮化镓这个器件的话，大概是在2021年到2022年开始逐步在消费类快充领域铺开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替代了这个场景下的硅的器件。
14: 提起氮化镓，目前能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或许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到的充电器。氮化镓快充和普通快充相比，具有明显的充电速度快、小巧便携、安全高效等优点。这些优点都来自于氮化镓这种材料的独特基因。和普通材料相比，它具有宽带细、电子迁移率高、开关频率高、导通电阻低、耐高压、耐高温等综合优势。也因为这些独特的优点，氮化镓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转换、电力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集成等不少能源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未来随着业界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提高，氮化镓的应用范围还有望大幅度拓展。
12: 比如说在适配器领域或者家电领域都会有氮化镓的一席之地，往下一步走，在工业类和车规领域呢，氮化镓也逐步的在往这个两个领域的迈进。在工业类领域的话，主要三个方面吧，像那个光伏微逆、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有激光雷达，这三个场景下氮化镓都会有非常高的优势。在数据中心这样的场景下，主要是它对电源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体积要求也非常的高，基本上这在这个方面就只有氮化镓会有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激光雷达这方面，是因为氮化镓的开关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在激光雷达场景下，你需要在比如一秒钟之内要打出去很多的那个激光，只有氮化镓在这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车规的领域呢，氮化镓的主要优势应该还是在电能变换上面，像 OBC、DC-DC 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的话，氮化镓的优势还是对损耗要求高，还有对尺寸、 体积要求高的场景。
1: 嗯，那么具体到我们新微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碳化镓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我们具体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12: 从氮化镓的技术来讲的话，目前氮化镓主要还都集中在700伏。

0: 以下的应用场景下面。从技术路线上又分为硅级的氮化镓，还有碳化硅级的氮化镓，还有蓝宝石级的氮化镓。在加工路线上又分为 EMO 的增强型器件和耗尽型器件这样的区别。我们这边的话，新维半导体主要还是聚焦在硅上的氮化镓和增强型和耗尽型这两种技术路线上面。目前的话，我们高压的700伏或者说是650伏器件会走得快一些。目前我们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700伏器件基本上已经开始算是步入了小批量生产的阶段。我们还有布局200伏以下的平台到40伏这样的平台。这两个平台的话，我们陆续的在明年的 Q1 也会步入量产的一个阶段。
1: 因为刚才二位提到碳化硅啊，提到了一个这个成本问题，氮化镓好像也被认为是成本比较昂贵的一种材料哈，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0: 从硅基氮化镓来讲的话，成本您可以这么来分，比如说衬底的成本、外延的成本，还有器件加工的成本。衬底的成本因为它是硅的，是111的硅，因此衬底成本上实际上是跟硅是一样的。唯一比较贵的地方的话，就是在外延上面，因为氮化镓需要在硅上面长5个微米左右的外延，因为外延长的时间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外延的生长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的，尺寸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外延的成本应该是在后面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因此氮化镓器件的价格的话，我认为是可以跟硅来竞争的。
2: 在打造未来材料产业集群方面，上海提出将重点布局非硅基新材料，推动碳化硅、氮化镓等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发展，持续提升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晶体制备技术能级和量产规模，积极布局宽静带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技术，增强宽静带半导体芯片产品设计能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目前上海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宽静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链方面已经覆盖了衬底、制造、设计、设备、封测、模组、应用等全领域。在应用方面，包括特斯拉、上汽智己工厂在内的不少企业都已经采用了碳化硅器件，潜在需求量巨大。
1: 三位怎么来看？上海浦东在整个产业方向的发展或者是行业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营商环境很好，就是地方的这个服务性意识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得益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政策。
0: 我认为在氮化镓这个行业，上海的产业链实际上是非常全的。我们这边从硅材料的衬底，到外延的生长，到器件的加工，再到应用端的应用，还有那个氮化镓器件的山际驱动，我们其实在上海在浦东都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4: 我们说这个碳化硅啊，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像天越啊、天科，还有这个这个铜光啊这些啊、硕科呀、这些，迅速的把这个衬底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这个碳化硅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衬底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方面的话，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的功率器件方面来说，目前我们规模最大，而且呢从这个能力上来说啊，也走到世界前沿。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探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9: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版。
10: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2: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1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 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3: 我姓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1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4: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1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5: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5: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5: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5: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5: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4: 北京时间18点整，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7: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0: 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0: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0: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0: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9: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5: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严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和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本期主题是跃迁，城市为梦想赋能，创新以青春作答，欢迎收听。
10: 好，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嘉宾，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欢迎席总。席总呢，你们开普勒机器人已经在上汽这边进行一个实地的场景当中的应用，一会儿给我们展开一下关于人形机器人，包括关于巨神智能。好，我们再来这一位是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欢迎陈总。陈总在手里面也是投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公司，包括像 Minimax 这种深受市场认可的，所以一会儿要给我们展开一下。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巨神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11: 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对，回到我们2-3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3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3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和他聊天，他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3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你的同事，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说这个人工智能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一些应用。这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有

0: 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就比如说像生命科学，像材料科学，然后还有说像其他一些半导体啊之类的一些学科，像这些呢已经是广泛的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然后去辅助这个前沿的研究。对，那回到我们这，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那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去帮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
1: 可以委以重任了，
0: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
1: 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
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
0: 对
1: 仅
0: 的，
1: 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括它在物理方面的一些落地。
0: 是
1: 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2: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10年前，大概是在16年、17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023、20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然后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的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

0: 好，人形机器人也好，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啊，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1: 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用点脑子，对吧？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0: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1: 可以干重活的
0: 对
1: 是
0: 对
1: 吧？
0: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就是1米75，1米75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10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几个机器人，
0: 哎，对
1: 让
0: 对
1: 他们
0: 对，
1: 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栈素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0: 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3年底、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个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和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1: 触碰到的那
0: 对，真正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觉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 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了那一刻，你才
1: 老师傅能够判
0: 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哦，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
0: 对
1: 对，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0: 对对，更高效了。
1: 嗯，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2: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习总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啊。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对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
1: 嗯，
2: 那就像刚才也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它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它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运行。
1: 嗯，
2: 万一说呢它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它脱离这个困境，对，
1: 接管一下
2: 、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 3D 打印就是发展的非常快嘛，
1: 嗯，
2: 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竹科技，它在过去短短四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竹称为新一代的大疆，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二三十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这里面，对，要建模。以前的建模是个专业活，对吧？就很难就
1: 干不了，
2: 对，
1: 干不了。
2: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他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
1: 嗯，
2: 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1: 就门槛变低了。
2: 门槛变低了，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掌握这个技能。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 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
1: 对，
2: 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

0: 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然
1: 人机
0: 后
1: 交互的成本变得很
0: 呢，
1: 低。
0: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AI 并没有去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它可能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编码了。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对，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10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了。
1: 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0: 是的，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10年前或者2、3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那2、3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但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么，陈总。
2: 陈总。
0: 我开始对吧？
1: 对。
0: 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就很难快速的发展起来。但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在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除了刚刚星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着还挺意外的。
0: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具身，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人才的一个 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
1: 嗯、
0: 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要把人类的认知得推到一个新的一些高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要的学术训练还是需要的。所以说呢，像这些前沿科技的话，我们更多还是说从这些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者说这个比较前瞻的一些企业里面去挖掘这个人才。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要按照赛道来看的。那说到一些共性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00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是说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0: 就是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点，他不用为了短期的生存而发愁，
1: 嗯、
0: 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像这一代的话呢，就是对外交流也多了很多，无论说是你从互联网上面去汲取信息，还是说自己就是在海外留学生活过，对吧？那这一代人00后的话，天然就具备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呢，他在创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就不一定是只是考虑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
1: 嗯，
0: 然后呢，他更多的是想去做一个第一天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公司。
1: 嗯，
0: 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广，
0: 广而且是全球化的。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的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两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
1: 嗯，
2: 就是它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就是我读书期间的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这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也是更有一个热情去做，去落地这件事情。
2: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的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
1: 嗯，
2: 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 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嗯，就是有一个回馈了，包括现在在落地之后，
2: 对对对，
1: 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2: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最后呢，我也想给我们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0: 嗯，我们做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1: 永远相信年轻人。
0: 对，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的时候都在28岁以下。
1: 嗯，
0: 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1: 嗯，所以要看他们的，
0: 要看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1: 好的，习总。
2: 嗯，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
1: 嗯，
2: 其实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1: 嗯，好的，非常感谢真诚分享。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3: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4: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3: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4: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3: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4: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5: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趴。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参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严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主题是全球坐标上海机遇的 Z 世代算法，欢迎收听。
13: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嘉宾，是 Virax Biolabs 中国区科学产品商务拓展经理徐德胜，欢迎您徐博士。
14: 哎，你好你好你好，
13: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最开始，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你们公司，你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14: 好的，那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18年中科院毕业的博士生，然后在过去的几年的工作经历呢，我一直在生命科学和药企

0: 里承担研发、市场以及应用相关的这个角色。那我们 Virus Biolabs 呢，它是一家英国的公司，主要专注于免疫以及一些慢性的疾病的这个诊断工作。我们有两个平台，一个是我们的 Virus Immune 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做一些慢性炎症以及免疫相关的这种诊断产品开发的。那比如说一些长新冠之后的这种疲劳的检测、认知的这种检测，那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这个试剂盒来实现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Virax Immune Select 科研产品，这类科研产品呢，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太库以及 ELISpot 的检测试剂盒，以及还有一些抗体呢，去检测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我们的这个研发中心呢，实际上是在英国，然后我们在中国的上海以及美国的休斯顿是有这种办公室，对。
1: 那其实今天的话，相当于是你第一次到 Y50论坛来。那么今天到论坛来，最明显的一个感受会是什么？
0: 是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 Y50。那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充满了这个严谨的这种学术，然后很多的前沿的这种市场的交流，以及很多的这种专家以及投资的资源。那我很高兴呢，我能参加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会议，然后去学习和各个方面的这种学术交流。对。
1: 那其实我刚刚您就说到了你们公司现在业务，其实说非已经覆盖的非常广了。最开始的话是在欧洲，后来又到了美国，现在又到亚洲，几个核心市场其实都占了。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筛选一些核心的科创中心的时候，一些科创城市做 base 的时候，其实也有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说哪里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所以我也想知道，在你们的眼中来看的话，上海可能它的优势会在哪里？在那么多创新中心里面，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0: 首先呢，就是大概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上海实际上是有它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客户群体。那这样的客户群体包括了是科研的群体，然后工业的群体。这些工业的话，实际上就是包括了 CRO 公司。那这部分科研的群体呢，会极大的提高我们在商业推广的这种效率。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做进口的时候，实际上是依赖于这种我们的这种自贸区。那这样的话，会极大的提高我们进口的这个效率，以及报关的这个效率，极大使我们的这种产品最快的进入中国。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商业布局的时候呢，通过这种上海呢，实际上是能够将我们全球的这种科研以及研发的这种资源，能够最快速的投放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来。然后包括上海以及周边的长三角，这样的话，我们会提高我们跟客户以及跟我们的这些服务商的一些沟通，以及服务反馈的一些时间和效率。
1: 这个技术的落地和产品的落地都会有更高的一个速度。
0: 对，从海关到落地，商业落地。
1: 那其实刚刚我就说过，Virax 现在在上海已经落地，开始布局中国市场。那我
0: 是。
1: 们知道，这个生命科学这方面的话，其实它对于像临床呀、还有人才呀、还有监管呀，包括像整个产业体系的话，它的依赖其实很高。
0: 很
1: 当
0: 高。
1: 然，上海又是中国在这个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个创新核心阵地。那我也想问一下，从你们实际的运营还有这个落地体验来看的话，上海的创新生态具体在哪些方面真正的支持了你们的进入和拓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我们的产品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那我们的产品实际上主要用于CAR-T 细胞治疗，以及病毒、肿瘤病毒，以及就是病毒疫苗的这种研发的这种疫苗评价的。那这其实针对于上海呢，是有很多的 CRO 公司呢，它是有很多可以去做客户去做这种临床实验，它是一个国际多中心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多中重要的一点，以及重要的一环。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在日常的沟通中呢，实际上我们会服务于这些 CRO 公司，在很快的去反馈到就是他们的一个落地的需求。然后那效率的点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又是围绕着长三角的。这样的话，我在第一天我在上海，我支持了上海的这个 CRO 公司。然后第二点，我马上可以出差到苏州以及杭州这些重要的科研院所去，马上就支持到他们的这个业务。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效率的一个体现。然后第二点呢，实际上在很多的这种临床的评价这一块呢，就是肿瘤疫苗以及临床评价这一块呢，上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临床实验的点，以及科研单位。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首先找到一些 KOL，然后去作为我们的这个商业推广。
1: 就非常的方便，不管说是我们在技术方面，还是说我们在生产方面，包括我们在服务方面，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0: 非常核心。对。
1: 那其实我现在还想说一下，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非常多 Verax 的技术，那能不能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话语来跟我们说一下，对于我们用户来

0: 来说的话，Virex 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1: 我们这个产品呢，从 IVD 的角度的 IO 的角度，我这样解释，就是我们的 IVD 的角度呢，目前正在 FDA 的在做临床实验，多中心的临床实验，在分析长新冠之后的这种综合症的这种疗效这种评价。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些疲劳啊、认知上的缺陷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试剂盒来实现这种判断的。然后，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一些肿瘤的疫苗，然后病毒的疫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的评价这一块呢，实际上是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试剂盒来实现的。然后第三就是在这种老年的这种康复的这个环节里呢，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试剂盒去评价这种老年的这个认知啊，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把免疫的这样的一个从使用一个放大镜的一个方式呢，去找到一些更多的这种诊断方法的一个工具。
0: 可能就是
1: 对，
0: 以前我们是用的放大镜，现在我们要用显微镜来
1: 是，
0: 换一个维度来了解。那
1: 是。
0: 刚刚你也说到，可能关于试剂盒呀等等的，那它使用的话是在医院里面去使用，还是说我们个人用户也可以购买呢？
1: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实际上现在主要是针对于 CRO 公司，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重点的一些科研院校，因为我们的技术非常的前沿。那在使用这个呢，实际上是前沿的临床实验，前沿的科学问题的解决，然后再落地到一些 IVD 的日常，就是我们能解决的一些问那个检验的问题。
0: 哦，
1: 对，
0: 是这样的。那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现在你看，我们都说 AI 对于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些赋能，我相信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它肯定也是有一些赋能的。但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 AI 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它的赋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未来我们说把这个时间线延长到未来的5到10年的话，AI 有可能会给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1: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有一部分的业务实际上是做抗体的研发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 AI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在抗体以及抗体药的这个研发的周期。那过去的试实验里呢，实际上我们的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去预测一个抗体，然后去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试实验，就是实验室内的实验。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实际上是很长的，2年到更多的年限。那实际上通过这种 AI 的这种生成以及 AI 的预测，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抗体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基于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实际上我们会服务很多的药企去提供很多的这种抗体药。那在这种 AI 的这种过程中，一方面就是能够加快我们这种抗体跟抗原表位的这个预测，然后去精准的找到适用于临床场景最适合的那个抗体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抗体工程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去设计各种类型的抗体。那这样的话会覆盖多物种的去预测很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病毒传播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现在基于 AI 呢，实际上是给临床更多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基于这种 AI 对于我们临床的基因组，然后蛋白组和一些临床的这种表征呢，实际上会未来会个性化的去解决很多的这种临床的这种疾病。所以未来5到10年，AI 绝对是在上海是一个临床和药品开发的一个引擎，商业引擎。
0: 其实像现在的话，我还想问一下，之前我们在之前的几场访谈当中也在说，现在 AI 对于各行各业的赋能非常非常多的快，非常迅速。那也在说到说关于科创的青年啊等等的。那您本身的话也是18年的博士毕业，应该说也是非常年轻的科创
1: 是，
0: 青年。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公司现在就是年龄层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您觉得？年轻这一代，或者说我们说科创青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之前那些前辈相比，你觉得会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没有？
1: 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工具开发得更加的快、更加的便宜、更加的高效，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上海，有这么好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生态、商业的生态，实际上，比我们老一辈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呢，会更快的去，落地我们的这个新技术、新产品。那，作为我们这个上海呢，它更像是一个很成熟的孵化器，更高效的一个临床资源的中心，然后更成熟的这种商业中心。那， 实际上是一个土壤跟种子的关系，它很好的去支持了我们这种新一代的这个科学家去落地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
0: 嗯，那所以你们现在公司里面最年轻的员工可能是什么年龄的？
1: 应该是我吧。
0: 那你觉得和之前的那些人相比的话，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宝贵或者大家最珍视的一个特点会是什么呢？
1: 嗯，是我多年在免疫以及肿瘤方向的一个积累，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个认知，以及对于这个产品线未来在市场上推广有哪一些点，这个是我对于这个赛道会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 Virex 会选择我。
0: 所以也是，其实不管我们说年轻还是怎样，其实他的专业能力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1: 是 的, 是的，
0: 虽然说现在我们说有很多大模型的辅助啊等等，但是人还是最根本的一个存在。
1: 是 AI 去提高了我们对于专业性的一个使用效率。那过去的话有很多的实实验是需要我们很多的科学家铺在实验室去做的，那现在 AI 提高了大家的效率，这样的话腾出了大家更多的时间去分析数据、鉴别数据、落地最后的结果，然后去产生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0: 嗯，好，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说 Virex 在中国已经落地了一段时间，你说两年前就已经落地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您觉得中国市场和其他的一些市场相比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没有呢？
1: 中国的市场它有它的一个是成本优势。
0: 嗯，
1: 那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生产一个公司，那这样的话生产的一个集合地，那在上海、苏州、杭州有很多的公司呢，它会提供一个很低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供应链，然后去支持外企产生这种新的新技术的产品。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在我们 Virex 呢，基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个低成本，然后去实现这种低报价的一个产品，那实际上会极大的去提高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总体的成本。这样的话，整个我们会加速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推进。
0: 嗯，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做疫苗的评价过程中呢，我们的 ELISpot 检测试剂盒实际上是在疫苗评价的最后一环，T 细胞的反应里面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响应作用的。那过去呢，实际上过去的产品它去采购国外的供应链，它的报价实际上是很高的。
0: 嗯，
1: 那现在就是 Virex 它好的一点是它比较灵活，它采用了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去生产产品。那这样的话，它整个这个它作为一个进口产品，首先它保证了一个很好的质量，第二的话就是它以一个很低的价格去支持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疫苗的一些临床实验。这样的话，在对于药企的负担到未来，在这个我们这个注射疫苗的过程中，实际上整个这个成本会极大的降低，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一个初衷。
0: 嗯，那这个成本的话，您刚刚一直在说可能会降低很，这个幅度大概会有多少呢？
1: 50%以上。
0: 50%以上。
1: 对，
0: 那这是相当多。如果时间现在拉长的话，那是更厉害。
1: 更厉害的，就是这个会极大的去降低全产业链的整个疫苗研发的一个周期，疫苗研发的成本。所以这个是一个基于中国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形成的一个优势效应。
0: 嗯，所以上海的整个我们刚刚说人才也好，说临床也好，包括像整个监管呀，还有生产链啊等等
1: 的，
0: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赋能在里面。
1: 很大的赋能，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效率、我们的成本、我们的这个产能。
0: 嗯。那我们经常也在说上海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也是让企业在落地的时候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也会非常方便。那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给你们就比较切实的一些感受呢？
1: 那我们在上海去设立了这个办公室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进口的时候，我们的海关实际上是有极高的效率跟极大的这个帮助的，提高了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货期，再结合我们使用极高的这个物流的平台，实际上会极高的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口的效率。那过去我们的这个像相当的竞品的话，它的货期可能得4到5周，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可能得2到3周，更快更高的去拿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基于上海的很多的这种政策，英国大使馆的政策，实际上会很高效的让我们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客户 CRO 客户以及我们的这个终端用户。实际上这个是在上海是区别于其他城市能帮我们去实现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速度。
0: 嗯，那其实我知道你们老板之前也是在金融领域起家
1: 的，
0: 后来是转行到了生命科技，然后又是带领你们公司到纳斯达克去上市。所以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作为一个金融出身的人啊，他怎么来评价中国这个市场，怎么评价上海这个市场？
1: 他很喜欢这里，然后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的，所以就是 这整个这个就是他非常的中国通，他非常了解中国市场，然后也非常了解在 global 层面的一个市场需求，中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个市场需求，所以他选择了我们这个赛道。那实际上在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在欧美这一块已经非常的成熟，然后需求也非常的大。那在中国呢，我们目前是在我们的 IVD 成片目前是在海南博鳌进行布局。那在未来呢，会他希望就是拿我们的这个 IVD 产品去造福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用户。
0: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啊，说今天 Y50 论坛来了很多青年的创业者也好，青年的科学家也好，还有青年的投资者，其实大家也都是在寻找一个方向，寻找机会，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如果说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者的话，或者说青年创业者带来的公司也好，你有没有一些能够分享给他们的经验，或者你自己的一些观点呢？
1: 我分享的观点的话，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在这个赛道里，我们不能够只看在中国它是一个很小的赛道，我们要去放眼全球。有可能在中国它是一个比较卷的、比较小的一个赛道，但是放眼全球，它是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赛道。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就是我们要把产能出海的原则，去把我们的产品销往全世界。
0: 嗯，对。其实刚刚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技术是非常高端的，所以可能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也想问啊，说技术如此的高端，会不会将来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呢？
1: 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供应链都是从中国来采购的。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英国去做一个研发以及质控，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它是然后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进口产品高质量的这种服务、高质量的这种质控的条件下呢，实际上它会极大的去服务我们整个这个肿瘤疫苗、病毒疫苗以及这个CAR T 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0: 嗯，而且这个价格也已经打到比较低的一个程度了，
1: 已经加入到国产的这个竞争的序列当中去了。
0: 好的，好的。那其实现在你看到生命科学领域的话，这方面上海是非常有优势的。那除了生命科学之外的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团队会比较适合上海这个土壤呢？
1: 这部分就是可以分为三点。首先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技术以及这个产品呢，是需要有壁垒的，然后也是需要有高附加值的。从我们的这个产品来看，实际上是我们是找到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小的一个赛道，就是疫苗评价、肿瘤疫苗、CAR T 治疗的一个赛道。那是真正的是能够把英国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要长期的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然后进行孵化技术孵化，因为上海从海关的政策到上海本地的政策，再到很多的这种金融的政策，它是有很多的政策去扶持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然后第三呢，就是从服务客户的角度，我们既要懂这种全球的技术，也要找到本地的这个服务团队，然后去更好的去支持本地的客户，然后反馈这个我们新的这种问题给到这个英国去改善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第三点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一直要在这个牌桌上进行这个服务到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服务的这种方式。
0: 一直要在这当中，而且要一个非常硬核的科技内核在。
1: 对的。
0: 那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现在落地到上海已经有2年的时间，在这个落地过程当中啊，我们说找一些对口的对接的企业也好，或者说做一些认证也好，这里面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是的，就是在落地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进口的产品已经在使用了，那中国的客户对于产品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一个强质控。这个强质控就是在产品进入这些药企和进入 CRO 公司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会要有一定的成本，然后去进行这个实验室的质控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服务，然后在用我们的英国的这个参数，然后再和本地的这个数据去说服我们的药企以及 CRO 公司，然后去买我们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直要以产品以及这个技术去说服我们的这个用户。所以我也是承担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一直在围绕着我们这个产品在实验室落地的这些参数，以及跟竞品的头对头比较的这个技术，然后以及数据，然后去说服我们的用户。
0: 就是一个非常硬核的数据上的硬对比，
1: 必须要拿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一直要求我们的英国的这个实验室以及英国的工厂，必须要在每一个新产品落地拿到这些数据，因为 我们中国对于好多的事情，我们非常严肃认真。然后，那对于这种质控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进口的产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再去处理这些数据。
0: 你也是在维护他们，那其实
1: 是
0: 也。
1: 的。

0: 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证明说，现在这个环境也是相对于比较公平和透明的。
1: 是的，是的，更加的严谨，更加的严肃，更加的要求高质量的数据。
0: 嗯。那好，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看现在刚刚我也说了，上海也是中国生物医药的一个核心，可能这句话更多的是我们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上海在全球生命科学创新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它的优势或者说它有一些独特点会在哪里呢？
1: 嗯，首先就是上海是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医院，他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临床实验的水平非常高。然后这个是上海独有的优势。那在做多中心国际临床实验以及这个数据的申报的过程中，中美双方申报的时候呢，就是中国的一些数据它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基于我们人口的红利以及我们技术的优势呢，对于这种大型的这种 CRO 公司，比如说药明康德，比如说康龙化成这样的大公司，它在中国乃至亚洲以及中美是有着极高的这个竞争力的。那这样的话，他也是在上海这样子去做这种做这种工厂的落地以及临床实验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其他的城市不具备的优势。然后第三点就是上海的这种沟通的习惯，客户的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样我们当天的问题，可能我们当天就要跟英国的这种公司沟通清楚，然后去反馈给客户。所以这个是上海的，这个是非常效率非常严肃的对待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商业。对，
0: 很认真严肃，同时效率又很高，浓度也很高，
1: 浓度很高，人才也很高。
0: 好，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应该说在你这么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里面，对于相关的科学领域的观察也是非常细致入微的。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哈，未来3到5年的时间，可能对于全球的青年创新者来说，他们的机会可能会出现在哪些领域里面呢？
1: 从我们免疫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未来更多的这种方向会解决一些临床未可及的问题。第一的话就是一些自免性疾病啊，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这些的话实际上是很多药品没有解决的问题，阿兹海默等疾病。所以这个是未来会关注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一些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现在目前临床端呢还是缺少一些新的技术的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落地，未来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三的话是聚焦某一些具体的疾病，就是刚才说的自免啊、老年性疾病，这个其实是缺乏一些可以落地的工具，然后落地的药品，然后落地的方法。这样的话其实是未来就是我们青年科学家所能找到的一些机会。
0: 应该说成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还是一片蓝海。
1: 是的。
0: 好的，非常感谢徐博士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从全球视野到上海优势，都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珍贵的启发。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

0: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1: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0: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1: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0: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2: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赞美，
3: 干得不错，下次继续加油。
2: 但你却得不到一个肯定的眼神。
4: 或许在他那里，你可以得到一句道歉，
5: 是我错了，能原谅我吗？
4: 但你却无法拥有一个温暖的拥抱。
2: 或许在他那里，你能得到一句祝福，
5: 今天你终于长大了，爸爸愿你们能白头偕老。
2: 但你却可能错过了那骄傲又万分不舍的泪水。住在手机的世界里，你将错过很多感动，请不要再做低头一族。
1: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

0: 准确对时。
1: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0: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人银行炒股票拿债券，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4: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3: 理财殷继忠。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 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的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6: 我是倪萍。
7: 我是殷继忠。
8: 在今朝的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上世纪90年代的大牛股。江苏春来的心酸史。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全球 IPO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股市会产生啥个影响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证指数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做夹板整理，成交量开始退潮。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4: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3: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8: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6号，证监会主席胡青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委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提出，力争15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提出4要：一要坚持规范维系，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基础；两要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三要坚持功能为要，更好发挥培育新质生产力作用；四要坚持创新为基，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6月6号。证监会主席胡青辣辣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高头的一篇讲话，讲话当中就接下来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啊整个的证券行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搿讲话当中，阿拉可以观察阿拉现在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搿些投资机构的基本数据。那么首先第一个蛮值得关注的，就是讲目前阿拉现在的基金行业伊个发展，那么从持有 A 股的比例高头来讲，已经达到了流通市值的13.7%。就是讲辣辣过去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搿些基金伊搿个市场比例啊，就是讲股票投资的规模扩大到增长了41%，达到了13.4万亿，持有 A 股流通市值13.7%。另外的呢，就是讲公募基金，伊辣辣市场当中啊，就是讲起到了搿能介的几个作用。第一个是，就是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持续得到了巩固。那么第二个呢，是支持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就是讲越来越能够达到体现。那么第三个就是 激进。

0: 伊充当了一种价格的发现者、市场的稳定器格的功能。那么第四个就是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政要啊、社区明细。那么搿是对公募基金的一个标注。那么目前呢，公募基金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9万亿，5年来累计分红是2.5万亿。那么为投资者创造利润3.6万亿啊，那么搿才是一个基本数据，搿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规模达到了多少？是7.8万亿。那么也就讲，私募基金以搿个比例啊，基本高头是公募基金的20%左右。那么接下来基金的发展，那么提了几个要求。首先，始终要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啊，搿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的基础。首先强调规范，那么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的优先。那么搿优先呢，就是讲贯彻一个原则，叫受人之托，待客理财，就是讲从原来的是要从规模，要转向从回报。第三个就是讲要强调创新是发展的一个方向。搿一个篇讲话呢，从数据、从接下来的基金市场的发展来讲，那么对投资者应该讲，看了以后会得有点体会。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个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5月以来 ，A 股呈现出偏好科技的结构性行情，投资者加杠杆意愿显著增强。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抬升。近日，中证数据最新披露的两融业务数据显示，五月全市场两融新开账户15.33万户，同比大增72.83%，环比小幅上涨2.33%。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两融的结构变化。那么前两礼拜阿拉就谈到过，就是讲两融的规模数据是接近了多少？就是讲最高达到了2.98万亿。啊，也就是讲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融资融券的总额规模达到了将近3万亿，但是搿3万亿呢，没有要的超过。从最近来讲呢，就是讲有新的数据披露，觉得两融的业务数据显示呢，关键是两融的新开账户啊，辣五月份当中呢，是新开了15.33万户，同比大增多少啊？大增72%啊，同比嘛就是讲跟去年五月份比了啊，就是增加了72%，环比增加多少？环比增加2.33%。那么哪能来看个问题呢？就是讲，首先来看，辣五月份杠杆资金是比较大比例的进了市场，伊主要是辣内需个行业当中获得了净买入啊，譬如讲电子、通讯、机械设备啊、国防、军工、农林牧副渔啊等等搿些板块呢，侪辣市场高头占据优势。那么也就讲，五月份的搿一波行情当中，有大量的是杠杆资金的进入。但是从搿个礼拜来看呢，两融的余额有所减少，就是讲达到多少呢？是2.8万亿。也就是讲，跟最高峰2.98万亿来比的话，两融的规模减少了将近2000亿余。那么从搿个高头来讲呢，阿拉就可以观察，就是两融的活跃度，已有一个波动啊，波动了以后又开始有所下降。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两融的开户数量的增加，搿个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开户数量增加，就是讲愿意借钞票的人多了。那么从两融的结构来讲，阿拉现在已经看到。融券的比例在两融规模当中大概只有1%。那么也就讲，所谓的两融实际高头就是融资，也就是简单点讲，就是借钞票来做股票。那么两融的现在的总的账户 数量多少？是1630万户，也就是讲，阿拉现在股票账户的开户数是2.3亿户啊，有1630万户是开了两用的账户。所以讲，从两用的开户数波动到两用的规模波动来讲，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背后头的资金规模的大转移。啊，资金规模当中不断了有些板块当中进出，了有些板块当中出来，就是讲港股资金减仓来讲，啊也比较明显啊。譬如讲了有些行业当中，像农林牧副渔、美容护理啊等等嘛，包括煤炭、石油、化工这些，了两用规模当中呢有所退出，所以搿一个现象呢是值得关注。
2: 神隐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3: 理财行家应季总告侬轻松理财，
2: 理财应季总。
1: 好，阿拉接着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这次调整为指数样本定期例行调整，相关方案将于6月12日收市后正式生效。随着这次指数样本的调整，跟踪上述指数的近7000亿元 ETF 产品也会相应进行被动调整，其组合结构的资金配置方向将受到影响。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啊，我的这条信息关于指数的样本股的调整。那么，阿拉晓得基本高头一年里向样本股侪要调整两次吧？那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宣布，已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啊，中证 A100、中证 A500 这些指数的样本股，那么这一次调整呢，也是属于定期的例行的调整，6月12日开始正式生效，啊，就是讲这个礼拜五开始正式生效。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以搿指数样本的调整啊，会得将近有7000亿的 ETF 的产品，为了搿个调整后。被动的来进行调整，搿是市场出现一个新的现象。那么搿次调整呢，有搿能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硬科技的资产权重辣提升，啊，增加了光摩开公司龙头叫新艺人。搿一些调整调进的一个特点，啥个特点？就是讲是硬科技，使指数更加好的反映。阿拉现在科技创新搿一块的一个真实的走势，那么伊也是依据市场和流通性的规则来进行常态化的调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了，带动光模块搿些产业的链的景气上升。那么相关一个企业的市值跟基本面已持续走强，那么伊实际高头也成为搿些指数的一个最重要的波动的依据。那么行业结构来看呢，搿次调整啊，信息技术、通讯服务搿些行业的样本数有所上升。那么调出的毫无疑问的，就是讲伊调出的基本高头是相对来讲是一些比较传统，而且波动力比较小的搿些公司。那么搿一次调整带来的效应啥个效应？大家要关注 ETF 结构的调整。阿拉晓得 ETF 跟其他的基金有个区别。ETF 是被动型基金，其他的基金是主动型基金。所谓主动型基金是基金经理来根据研究判断来选股的，而 ETF 是标配。那么搿一条调整了以后呢，那么对 ETF 伊就会得带来啥物事？带来仓位的被动调整，伊勿是主动调整。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对整个的市场结构会得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6月8日夜里，知名电影公司博纳影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于6月15日到24日开展 2026年股东回馈活动，无条件的。

0: 股东可免费领取电子观影券礼包。迭个是博纳影业连续第三年面向全体股东推出观影回馈活动，对了公司持续巨额亏损、多家重要股东接连减持的背景下，这份福利的含金量难免让人深思。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我的搿条信息比较有趣啊，觉得有一家上市公司是拍电影的，搞有电影院的搿个公司叫博纳影业，证券代码是001330。那么辣辣搿个礼拜呢，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公司呢，伊准备从6月15号，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24号开展股东的回馈活动，买500股以上到10000股的股东。可以啥呢？领电影票。现在呢，就是讲叫电子观影的券。侬只要到辰光申报了以后，伊会得二维码就发拨侬啊，发拨侬了以后，侬就辣辣以搿个公司所在的电影院里向，阿拉晓得博纳影城啊，伊是辣辣全国各地侪有网点的。那么侬去可以看随便啥个电影，搿个票就可以用到啥辰光？用到9月底。那么以搿个呢，作为一个对股东的一个回报，啊，蛮有意思的。1000股以上的，伊可以获得9张电影票；10000股以下，500股以上的，获得6张电影票。那么观影有效期是9月底，随便侬看啥电影，但是一定要辣辣伊拉自家的博纳国际影城里向来兑换。6张价值是270块啊，所以我觉得搿股东的。伊享受搿待遇应该比没中国好，因为阿拉现在去看电影晓得个，一只电影院里向基本上空荡荡，就是讲勿管侬跑到多小电影院里向，基本上坐勿满。咁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既然坐勿满，让股东来看看，实际高头也是一桩蛮好的事体。实际高头公司来讲，伊也没付出啥，所以搿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活动。咁么搿个公司呢，实际高头是历年亏损，亏损了多少？亏损了4年。现在股价大概是6块多吧。那么6块多，辣辣搿种情况下头，葛末公司伊推出搿个活动，应该讲还是比较正面的，啊，就是讲，我也做啊做到搿能介程度了，啊，随后我也就讲对㑚股东有啥个回报，我用搿种方式来回报，啊，比恒生初业，阿拉晓得恒生初业勿是，可以零处嘛，零各种各样调味品。比零十八要简单太多，因为伊是只要通过二维码一扫，扫好以后，就可以去看电影了。所以我觉得搿个公司勿管哪能嘛，经营业绩确实属于比较差的。但是辣辣动搿种脑筋当中呢，应该讲还是一个比较勿错的选择。那么最近搿段辰光跌了蛮结棍的，所以搿消息一出出来了以后，股价就开始一点点苍老了。所以上市公司也是辣辣积极的。动脑子，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3: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2: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0: 听众信箱，一位好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全球最大的 IPO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股市会产生啥个影响？谢谢。
1: 今朝个听众信箱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全球搿个礼拜财经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最大的 IPO， 就是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的股市会得产生啥个影响？搿话题呢，各位听众朋友提了比较多，我就从搿能介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解读一下。那么辣辣阿拉做节目的搿个时点 ，SpaceX 就是讲伊还没正式上市，所以讲伊个 IPO 的时机是有条不紊的辣辣进行啊。到现在为止所披露的信息呢？就是讲，伊个估值可能会得达到1.75亿美元到20000万美元之间个估值，还有就是，募集资金750亿美元 啊，人口比例四倍。那么搿数据呢，辣辣财经媒体当中，大家是侪查查，已经披露了老多了。但是呢，搿一些数据还没经过官方确认的股市搞募集数据。因为美国股市的一个 IPO 跟阿拉 A 股的 IPO 呢有点区别，阿拉要先要进行方案阶段，随后正式隔一个礼拜再来进行上市。那么伊搿个过程呢，跟阿拉次的有所区别。那么具体的细节要等上市的辰光有正式的公告出台，以搿个为准啊。但是有一点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和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马斯克的叫 SpaceX 搿一个 IPO， 那么搿是可以搿能介讲，是全球历史高头，也就是讲人类历史高头最大的 IPO。当然，对于全球市场来讲，募集资金介大啊，估值的规模介大，一上市就是头部，就搿能介公司呢，辣辣啊整个人类历史高头应该讲是第一趟。所以讲呢，大家才会得担心，伊上市了以后对全球的股市会得产生啥个影响？那么从市场的共识和历史的规律来看，那么目前侪普遍认为，上市大概率会得引起短期的流动性再分配和高估值科技股的波动，但是呢，伊不属于系统性风险。那么搿是各路机构的一般认识。那么至于具体会得出现啥个波动，那么只好拭目以待。但是从搿个礼拜的全球股市的波动来看，大起大落，资金的调仓，那么就可以看出，为了迎接搿个最大的 IPO， 那么市场实际高头辣辣流动性的调仓高头，实际高头已经反映出来了。那么从效应来讲呢？大体上会得产生搿能介几个影响啊。首先，第一个，短期的资金流动性会得出现抽水的效应。那但是就是讲，伊是结构性的变化，因为伊募集资金，是历史高头最高啊，大概是750亿美元，或者就是讲，中国市值要占到美股总的市值0.1%。那么从比重来讲，伊还不会引起全球的聚集性的流动性枯竭。为啥道理呢？因为伊是最大，但是相对于美股的总市值来讲，美股的总市值是多少？是77万亿美元。那么搿次 SpaceX 呢，伊大概占到0.1%啊，就1/7搿能介个水平。咁么1/7水平的 IPO， 新股的上市，对整个的大盘应该讲影响还不是老大。那么但是对于基金来讲，特别是主动性基金，伊可能为了减持搿些特斯拉、减持微软，就是搿些有个叫科技切融，来减持搿些股票，来抛售啊赛道高头比较拥挤的 AI 和半导体的搿些股票的标的。那么搿能介呢，就会得造成啥物事板块轮动的压力。所以讲呢，如果讲以散户配售比例是30%，那么可能会得放大就上市第一天的波动，但未必能够来撬动万亿级的基金，搿是第一个判断。那么第二个判断呢，被动资金伊会得强制买入来构成指数冲击，搿啥意思呢？阿拉晓得基金有个是主动型的，有种是被动型的，实际高头辣 A 股市场高头阿拉可以观察。譬如讲 ，ETF 是被动型基金。所谓被动型基金，伊围绕了一个主题，譬如讲上证五零，伊就围绕了上证五零。伊基金成立了以后，上证五零的50只股票，伊是全部要配置到位的。葛么搿叫被动型基金。那么主动型基金是基金经理伊好进行选择的。伊一只新股搿能介上市了以后呢，伊被动型的资金伊会得出现一个叫强制买进的行为。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对指数，会得对搿些基金的估值，对搿些指数，伊会得带来一定的波动啊。搿是因为伊是被动型的调仓。那么第三个是啥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讲估值跟基本面错配，冒上了首日以后的风险，就上市第一天闹忙过了以后，接下来是啥物事？ 讲到底还看伊个故事，看伊个盈利能力。如果讲

0: 根基本面错判的闲话呢，那么伊就会得带来一定的风险。就是讲啥意思呢？斯贝塞克斯伊讲故事老多啊，叙事伊是不是能够得意？因为马斯克伊保留了个人失败的投票权。马斯克辣辣斯贝塞克斯里向，伊股数的失败有一定的投票权。譬如讲，火星高头哪能来安置？股东权利哪能受限？啊，新开商业化，新利是否能够盈利？那么搿一些故事，伊关键要兑现，兑现了以后才能够引起市场的良性循环。所以，真正的系统性的风险是来了啥地方？勿是上市的首日，是辣辣以后。就是讲，伊搿个叙事到兑现之际，就是讲哪能来实现啊？搿是最最关键的。那么关键啥呢？现在美股现在处于历史高位 ，AI 的搿个赛道交易比较拥挤，美债的收益率偏高。那么 SpaceX 一上市，更像是一次啥呢？高估值科技股啊压力测试。所以讲搿一个股票的上市，会得对全球的股市呢产生一些影响。搿影响呢，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影响。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啊，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综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综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呀，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哦，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6: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7: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6: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7: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投资玩落到处花露丝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9: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来方向。
8: 英记中财经老故事。
10: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的话题，啊，继续讲下去，就是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大牛股，也、啊、就是讲。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最早的3个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青岛海鸥，还有个是江苏春兰。那么前两个礼拜呢，阿拉讲了长虹，讲了海鸥，啊，搿两家公司呢，现在盘面高头还辣辣交易。走了最强的是海鸥600690，现在叫海鸥智佳。那么第三个。就是大牛股呢，是江苏春兰。因为上一个世纪90年代呢，当辰光央企搿些大盘蓝筹股还没上市，高科技的企业，像现在的啥个芯片赛道啊、人工智能赛道啊，当辰光是听没听到过。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大牛股侪是眼睛看得着的，跟经济生活、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搿些生产企业。长虹的电视器，海鸥的冰箱，江苏春兰做啥呢？做空调，阿拉称为叫搿三类是百世佳地。伊个业绩，伊搿个产品，大家是眼睛看得着、摸得着的，跟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江苏春兰呢，伊是全名叫江苏春兰自然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上市股票的代码呢是600854。那么搿公司辣辣啥地方呢？辣辣江苏啊泰州，早期的辰光呢叫泰州燃气机厂。那么当辰光呢，搿企业经营也是摇摇晃晃，搿辰光就是当地出来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叫陶继兴。那么伊接手濒临破产的泰州燃气设备厂。随后呢，开始大幅度啊来对产品技术革新，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那么专门做啥么子？做空调，而且江苏春来的空调啊，是主要做立柜式的空调。那么阿拉晓得，现在空调家用空调就是中央空调、壁挂式的空调，还有一个就是柜式空调。那么江苏春来呢，主要是柜式空调。辣辣1989年的辰光，搿个企业产销量全国第一。那么1994年的辰光，市场占有率是40%。就是讲每有三台空调卖出去，有一台必然是春来。所以讲呢，年销售伊达到多少？150万台，营业收入53万亿，啊，利润6亿元。那么伊当辰光就称伊叫中国空调之王。那么辣辣同年1994年股票上市。股票上市大家就觉得加大的市场占有率，加大的销量，营业收入，加高的利润，那么就拿伊成为啥呢？跟长虹、海鸥并列的三家摩车啊，业绩是中国股市当中业绩最好。那么当辰光上市了以后呢，拿到钞票了，拿到钞票了以后呢，好了，企业就开始飘了。就是讲，辣辣泰州个地区，就是属于啥概念？屋里向有一个人辣辣春来上班，那么搿家人家实际高头就是辣辣泰州个当地个地区当中，是屋里向经济条件最好。就是讲，大家侪老仰慕个春来，伊达到搿能介种程度。那么股票一上上市了以后呢，到了1995年到2005年，那么搿公司呢，伊采取了啥个发展战略？开始多元化发展。伊个毛病跟啥个呢？跟搿个长虹当辰光是一样的，就开始多元化发展了。就我觉得我样样侪好做了，赚来钞票也好做，募集资金也侪好做。春来伊涉及到个行业有啥物事？开始做摩托车、做卡车、做冰箱、做彩电、做芯片。哎，你们看，做芯片做了比较早，还有做锂电池，那么当然还有做房地产。但是大多数是失败的。那么搿能介多元一发发展了以后呢，那自营业务就开始一点点淡化脱了，就疏忽脱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广东的企业就开始冒出来了，冒出来个格力、美的。那么伊加啥呢？加营销渠道，加伊搿个性价比，那么伊开始崛起了。那么辣辣市场的占有率当中，1998年被格力超越，到2003年的辰光。春来辣辣市场高头个占有率占有多少？跌到了3%。2005年第一次年报亏损2595万。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因为当辰光就是讲2005年、2006年个辰光，搿辰光股市也是大起大落个一个阶段嘛。江苏春来伊连牢3年亏损，从2006年到2008年连牢3年亏损。那么到了2008年的辰光，被上交所实施了退市风险禁止，啊，就是讲 ST。那么当辰光不是个大信号，当辰光 ST 不来塞，啊，再不来塞，那么拨伊一只符号叫 PT。凡是到 PT 搿阶段，搿公司基本上就要开始要收盘了，要结束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因为伊毕竟曾经是个大牛股，曾经是个最好业绩个绩优股，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地方政府啊好，企业啊好啊，包括交易所啊好，侪希望通过啥呢？资产重组啊，资产重组来救活搿个企业。那么到了2009年的辰光呢，伊通过资产重组做这个是啥物事？叫泰州新伟房地产搿些公司。那么搿能介呢？因为当辰光房地产景气嘛，就是讲搿些公司砸得进来，砸得进来以后呢，搿个壳就暴露了，暴露了以后呢，辣辣自营业务。当中，因为实际控制人就一点点调了嘛，就自营业务由空调转变为房地产。 那么空调业务呢，到后头已竞争不过广东搿些企业，全面停产啊，或者啥呢，就是讲做委托加工，利用现在的生产线委托加工人家的产品，搿个是2006年到2009年啊。那么尽管伊折实资产了以后，公司是救活了，靠就暴露了啊。到现在为止，搿只股票600854盘子高头还是挂了海。那么勿叫江苏春来了，叫春来集团，因为伊做啥呢？以房地产为主要业务，还有个就是房地产租赁。公司呢，现在还挂牌挂了海，但是从此以后，到了2009年以后，公司辣辣市场高头就名声一点点淡化了。上市公司已变成公以房产加投资为主，低负债高现金的一只壳子女，已变成公一个壳子女。那么空调搿个产品，那么跟江苏春来已经没啥关系了，所以应该讲蛮可惜的。那么如果讲阿拉通过 AI 来测算，当辰光上市的辰光买进一万股春来，现在值几钿？当辰光一万股是8块一股。啊，8块一股，摆到现在4块多，因为伊股本扩张能力是没了。到现在为止，实际高头总的收益是亏损30%，就撇开红利啊，撇开每年的分红跟其他交易因素，那么实际高头搿只股票拿到手里摆了现在，实际高头是还是勿赚钞票啊，因为到现在为止盘子还比较小，只有5亿股啊。侬看看人家海鸥已经做到100亿股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斗牛股。
8: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9: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8: 理财殷继忠。
9: 看虎儿夹苗头，铜钿眼里穿跟斗。
8: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把着天花板运到好了不牢了。
11: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发脑。上证指数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做夹板整理，成交量开始退潮。
10: 好，搿礼拜的 A 股市场呢，可以讲是有惊无险，宽幅震荡。那么从各个礼拜的周四来讲，礼拜一上证指数一开盘，阿拉形容就开始度高头一个叫倒栽葱啊，一记头下跌80多点。上证指数开盘急跌，从技术指标高头来讲呢，快速的击穿了半年线。阿拉晓得半年线辣辣市场当中，交关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呢，蛮关注搿条线的，那伊称为叫啥物事？叫牛熊分界线。那么半年线呢，礼拜一个半年线基本高头是辣辣4038搿能介一只位置啊。那么一记头就靠下去，击穿就是讲4000点整数大关，击穿半年线。但是呢，辣辣礼拜一老快的啊，午盘的主力呢，就是拿指数拉回到4000点高头啊，随后来进行4000点的整理。礼拜一侬讲跌伐？是跌的，但是开线图日 K 线是一根阳线。那么半年线呢？原来阿拉称为叫底背，从股市高头来讲，就是实际高头的股市的箱体，就是一只一只箱体，就是原来是底背，击穿了以后就变天花板，搿就像一幢房子一样的、啊，6层楼的底背是5层楼的天花板。那么5层楼的地板是4层楼的天花板，所以以一个一个箱体呢，就形成了搿只格局。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击穿半年线，原来的地板变成了下一个箱体的天花板。但是从市场的支撑位来讲，实际高头，支撑位最强的，实际高头从目前的结构来讲，就是上证指数的逆袭。啊，就是一年的平均持股成本，搿一年的平均持股成本也反映了九两市牛市行情以来的一条上升趋势线。啊，阿拉拿 K 线图拉长，拿均线拉长的闲话，老明显的，逆线是30度高度的啊，老缓慢的向上。那么只要逆线勿跌破，那么整个的九两市行情 应该讲远远没结束。那么从搿礼拜来讲呢，礼拜一的走势看起来好像比较。

要进行动拍，一开盘就下头一个杀跌行情，但是最后拉阳线，蛮有意思的。侬拿搿个礼拜的五根日 K 线来进行比较的话，五根日 K 线全部是阳线，啊，全部是阳线。那么从搿个礼拜收盘指数来讲，比上个礼拜的收盘，那么还涨了廿几点。因为上个礼拜是多少呢？上个礼拜收盘是4027点。啊，4027点。那么搿个礼拜从周 K 线来讲，拉了阳线，五根日 K 线是阳线。搿个礼拜收盘指数，比上个礼拜有所上涨啊。所以讲搿个礼拜侬讲是跌了还是涨了？看起来是跌了，实际高头是涨了。那么市场的结构呢，就辣辣搿能介发生变化。那么从变化过程当中呢，阿拉还是可以罗列一些啊技术指标来。可以形成一种规则。首先，第一个，从搿个礼拜结算半年线来讲，争夺半年线就成了搿个礼拜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任务啊。那么一般理解的话，半年线结算的话，辣辣半年线下头需要盘整相当长的辰光啊，来消化各种啊获利筹码、解套筹码，对吧？那么问题在啥地方？从技术指标高头来讲，实际高头现在半年线跟60天均线现在是搞了一道了。那么搞了一道了以后，就是讲辣技术指标当中，那也称为叫细差啊，不是黄金交叉。那么就是讲半年线一点点缓慢的要走到60天均线高头去。那么搿就是讲从指数的格局来讲，从均线移动来讲，好像不是老有利的。那么，搿两根线呢，现在开始绕了一道了。但是，辣辣礼拜五，多头之力再一次发力，力到了半年线。从搿个礼拜，就是讲收复半年线，辣辣周末礼拜五，应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举动。半年线能不能成为下一波行情的底背？阿拉下个礼拜继续来观察、来证明啊，搿概率高头应该讲还是比较大个。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礼拜一个指数回调，最低点跌到多少？是3997点。3997点，大家去观察一下上证指数啊开市格局，搿个一个点位正好是4月8号，阿拉晓得4月8号发动了一个上攻行情。啊，就是涨到了，今年来的最高点啊，涨到了今年来的最高点。但是4月8号当辰光上攻行情的发力，形成了一个跳空缺口。搿跳空缺口呢是3902点到3926点，一个跳空缺口。阿拉晓得有一句闲话叫缺口必补嘛，对吧？那么但是搿个礼拜呢，辣回调的过程当中，缺口绑一绑，但是没缺口，缺口没填脱，所以伊搿种跌势，下跌个势头呢，有点啥个感觉？有一点蜻蜓点水的搿种感觉。我操盘一下，随后开始拉高，一天一天拉阳线来拉高。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啥物事？看出市场背后头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啊，是一种神来之笔，辣开始高头呢，辣进行修复。所以搿一个走势实际高头是蛮奇妙的，就是一个礼拜五根阳线，一个礼拜是形成了大跌之后的五根阳线，同时结算的半年线再进行收复，那么有周 K 线又是阳线，那么另外的收盘指数又立到了上个礼拜的收盘指数的高头，那么各种神来之笔，就觉得搿是一种市场的力量的集聚的一种作用。所以我呢也称为叫神来之笔，搿就是证明啥物事？证明阿拉现在个市场是有惊无险。另外一点也表明了啥物事？九两市个行情是远远还没结束。那么搿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值得欣喜个是啥物事？就是反映一年来个平均持股成本个利息仍然是向上，勿管侬市场涨了跌了，利息还是老顽强个。每一天以一点两点的幅度，辣上涨高头爬，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啥物事？中长期的趋势线是
根本就没改变。那么阿拉就搿是对上证指数的描述，对吧？那么另外阿拉再调个角度呢，阿拉晓得市场的格局，上个礼拜谈到了叫风格飘逸旧片，因为两个礼拜前头管理层提出了，就讲要各个公募基金要到位啊，要进行风格飘逸的旧片。所谓旧片，就是讲侬原来的基金的宗旨，侬不好违背，侬原来做啥个就是做啥个。那么旧片带来了啥么子？带来的就是仓位调整行情，就带来了啥么子？带来了市场的一种波动啊。所以搿句调一出出来以后呢，各个高板块开始重新归位。所以讲，从目前市场的震荡，尽管看起来还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震荡，但是伊还是辣辣合理的范围，是辣辣可控的范围。那么搿一轮行情实际高头是因为风格旧片的震荡带来的行情。那么搿风格旧片带来的震荡行情，从辰光高头讲起来，应该讲还需要维持一段辰光。那么上证指数呢，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箱体啊，就是讲伊辣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就会得有一个拉锯。那么现在辣辣一个箱体过程当中，叫实打规则个啥么子？就是讲伊搿个礼拜五的走势就证明了，就是半年线接下来辣辣下个礼拜还会得是一个多空争夺的关键地位，就是讲收盘立到半年线高头一天还勿算，就是来回震荡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就是讲搿是一个真正的底背。那么另外个呢，就是实打规则个啥呢？就是年线和半年线的距离辣辣靠近，搿是一个实打注意的一个迹象。侬仔细去观察个话，两只之间的距离一点点辣辣靠近。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烘托着市场的慢慢向上。那么另外个旧片风格漂移，伊带来个股和板块高头的震荡。另外个从题材高头，那么实际高头也辣辣仓位进行调整。阿拉晓得现在是科技股是一个主流。科技股的回调，大家就关注，就是讲是不是科技股会得大幅回调，随后导致一些大盘蓝筹股原来被冷落的搿批板块，就是讲重新崛起。现在看来好像问题还没介简单。应该讲科技股跟蓝筹股之间的好像是两股槽高头跑个车，但是从市场的资金来看呢，就是讲伊始终辣辣调整，炒高的股股套现，随后资金会往低个地方流。所以讲，搿一个结构实际高头是，不管是大盘蓝筹股也好，科技股也好，搿两只之间是勿矛盾的，勿会得是我搿个板块下来了，一个板块就上去了，没介简单。那么从科技股本身来讲，有些个股板块的，因为伊炒高了以后的资金退出，搿是老正常的。那么另外伊为啥道理呢？伊去迎接接下来可能辣辣科创啊，和创业板里向的新的头部公司的上市啊，譬如讲人形机器人啊，接下来的就是城市板块的两大大公司的 IPO 啊，搿才是阿拉现在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咁么也就是讲，资金的退出去迎接新的题材，搿种调仓实际高头是老正常呀。那么阿拉看，搿个礼拜的美国股市也是能介的，一天跌九百点，一天涨九百点。那么实际高头在跟啥呢？跟一个就是个 SpaceX 以 IPO， 搿个是有实际个关系。原来个头部公司以腾出资金来要炒一个新的板块。那么辣辣阿拉做节目的搿辰光，我看网高头个最新消息，就是讲 SpaceX 个最后个询价出来了，房价是$135，人工赔率是400。那么搿一个信息是对阿拉刚刚。就是讲回答听众信箱的辰光，阿拉还没看到搿能介个信息。辣辣做节目的辰光，我看网高头已经显示出最后的询价的结果。所以，就是资本市场就是搿能介，就是讲当一个新的题材加入了以后，就会得啥呢？引起一些一个波动。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仓位的资金的大调动，搿实际高头呢是实打规则的。那么从搿礼拜来讲呢？就是讲，还关注要关注，还要关注啥呢？就是讲资金的波动。搿礼拜四，沪深两个交易所的成交量是2.55万亿，
那么搿是近几个礼拜当中是最低成交量，

0: 那么另外的两用的规模三万亿没突破，现在是减少到了2.88万亿。那么资金就是讲接下来一个趋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要点。总的来讲呢，市场在了震荡过程当中不断修复，不断缓慢的向上，应该讲搿还是市场的主流。好了，搿些观点呢，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5: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公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6: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几看人，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7: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8: 很多人喜欢小清新。

0: 北京时间1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

0: 守护家庭和谐，化解财产纷争。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每周四早上6点，财经律师行直播接受咨询，热线电话62780977，周末中午11点重播。律师教您不打官司，让法律温暖您的生活。
1: 听众朋友您好，律师教你不打官司，我是小窗。今天呢，我们为大伙儿请来的是朱明律师。朱律师您好，欢迎您。
2: 小唐老师好，各位听众大家早上好。
1: 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有案例普法和答听友问啊。听众朋友参与的方式呢，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受邀入群，随时呢可以在群里互动啊，有什么问题随时都可以提。今天呢，我们就来看一看那一些听友们的问题，好吗，朱律师？
2: 好的。
1: 我们先来看这一问呢，问的是我婚前全款出资180万，购买了上海市松江区二手房一套，房产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婚后3年的时间里，房产因为市场行情上涨，增值了70万元。目前我和我老婆协议离婚，我老婆提出房产婚后增值部分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分割70万元的增值的收益啊。请问律师，他的说法是否合法？
2: 这个说法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那希望这个听友他提出个问题呢，他房子呢是婚前全额出资购买，然后呢产权登记在自己的名下。这样的话呢，就婚后哪怕这个房子价值有变动，比如说有增值，那增值的部分呢其实是婚前个人财产的一个自然增值。并不是婚后双方经营或者是那个就是理财相关的一些产生的一个就是经营性的一个增值。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对应的增值呢还是属于他个人财产形式的一个变化。所以呢这部分呢，他的妻子要求分割呢是没有什么法律依据的。
1: 因为他是婚前房产。
2: 对，而且是全额出资。那如果假如说呢是比如说婚前付首付，婚后这个房子有增值，那根据法律规定，那婚后共同还贷以及还贷对应的增值部分，这部分呢是属于夫妻共同财产。但是这个听友呢，他是那个婚前是全额出资，就完全跟他的配偶是没什么关系的。
1: 婚前的房产，婚后再怎么涨或者是跌，反正就是婚前的，跟配偶都没有关系。
2: 对的。
1: 如果像朱律师所说的，他有首付，后来有婚内的还贷，那么按照这个比例增值的比例，对吧，出资的比例再来做分配，也不是说这个七十万就是一人一半了。
2: 对，当然还有一种情况下，比如说你房子虽然是你婚前全额出资购买的，但是你婚后产权变更了，加配偶的名字，增加上产证，在这种情况下呢，配偶是有可能分到一部分的份额的。当然目前的话呢，根据民法典婚姻篇的一个司法解释2的一个相关规定，你虽然加了配偶的名字，但是配偶呢在离婚的时候是不是肯定能分到，法院也会综合考虑这个房子的来源的贡献，还有你婚姻的时间的长短，以及那个婚姻的过错等等情况综合来看。比如说如果是加了配偶的名字，但是呢加上去或者你结婚不久立马就离婚了，这时候法院可能会考虑就是房子还是判给原先的一方，只是给另外一方可能适当的补偿。
1: 所以也并不是说你加上了名字也就是一人一半了。
2: 是的，
1: 也不是完全看这个啊。好的，那听众朋友这个明白了吗？如果明白的话，我们就看下一问了啊。如果还有不清楚的，欢迎您继续留言提问。这里我要补充说一点啊，就因为我们在上一回的节目里也提到过婚前的股票的问题，就是如果是婚前的股票账户婚后没有动过，那也是婚前个人的财产，但是只要婚后你去操作了各种的，那么其实增值部分也不完全是婚前的个人财产了啊，这个还是要再补充说明一下。
2: 是的。
1: 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啊，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爷爷生前立下了公证遗嘱，明确把他名下上海市静安区的房子全部由我父亲单独继

0: 程。奶奶是2020年过世的，爷爷2026年过世。现在我的姑姑叔叔提出异议，主张遗嘱仅能处分爷爷个人份额，奶奶对应的房产份额应当由所有子女共同继承。请问律师，这一份公证遗嘱法律效力如何？整套房产该如何分割？他其实写得很清楚，是爷爷生前立下的公证遗嘱。
1: 对的，如果这个公证遗嘱订立的时候呢，爷爷没有比如说特殊疾病，比如说影响他的民事行为能力，比如说严重的老年痴呆这些特殊情况，那么爷爷生前比如说只有一份这公证遗嘱，那么这个公证遗嘱应该是有效的。
0: 对，但是爷爷是比奶奶后过世，
1: 对，
0: 那说明奶奶之前的遗产并没有什么遗嘱啊或者分割的，对吗？还没动呢。
1: 是的，这个呢就是首先的话遗嘱呢应该是有效的，然后关于整个房子如何分割，那我们就要看一下就是相关的房产里面比如说爷爷的份额是多少，爷爷的份额是不是遗嘱里面写清楚如果分配。
0: 对，
1: 因为一般的话像遗产分配的原则，他一般法院是先尊重你老人的个人意愿，比如说你有遗赠抚养协议或者有遗嘱是有效的情况下，那根据你的意愿进行分配。如果你没有进行分配的，没有安排的部分，那法院是按照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那个听友提出，他说那个爷爷名下有上海市静安区的一套房子，那我们首先看一下爷爷这个房子到底有多少份额。
0: 对，
1: 对。那有的时候呢，一般的情况下，比如说婚后取得的房子呢，一般是默认为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先要搞清楚这个房子是爷爷奶奶共有的，还是爷爷的婚前财产，对吗？
1: 对，我们要看一下他到底是完全属于爷爷一个人，还是说那个是爷爷奶奶的一个夫妻共同财产。这个处理当然是有区别的。当然有些比如说哪怕是婚后取得的房子比如说夫妻双方有特别约定，或者是呢像目前上海市像公房如果是按九四方案购买下来的，登记在一个人名下，一般法院倾向认为是属于个人的财产，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所以我们首先要看一下这个房子呢是不是完全就爷爷到底有多少份额是全部属于爷爷，还是说那个是夫妻共同财产。
0: 对，
1: 如果全部属于爷爷，那就根据爷爷的遗嘱进行安排。如果假如说是夫妻共同财产，那爷爷呢只能处分自己的份额。我们要看一下那个遗嘱里面怎么写的。如果爷爷表示这个房子属于自己全部的份额都是由这个听友的父亲继承，那么爷爷对这个房子相应的份额就应该是根据遗嘱进行处理。那像这个听友提出问题呢，他奶奶先过世，那爷爷走在后面，那如果就是正常情况下呢，比如说如果是夫妻共同财产的话呢，比如说奶奶有一半的份额，奶奶去世的时候呢，其实奶奶有一份也是由爷爷来继承，就爷爷的份额其实呢包括自己本身
0: 对
1: 原有
0: 的
1: 份额
0: 还是很大的，
1: 还有一部分呢是从奶奶那边继承的份额，
0: 要一半加上比方说现在这个听友说有我父亲还有我姑姑叔叔，那么爷爷加上姑姑叔叔和他父亲是四份，等于奶奶占的二分之一里还要分作四份，爷爷有二分之一加上八分之一，这是爷爷的份额，对吗？
1: 是的，小张老师说的对的，因为奶奶先过世，那奶奶的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其实包括她的配偶还有父母子女，但父母一般应该是不在的，
0: 对，
1: 那就是正常的话呢，她的配偶爷爷，对吧？还有她的一个子女，也就是这个听友的父亲，还有她的姑姑叔叔，这些人都是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就爷爷的份额呢由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分，就奶奶的份额由他第一顺位法定继承人分，爷爷他的份额呢，其实在他去世的时候呢，就既有自己原有的份额，
0: 对，
1: 也有部分是奶奶从奶奶那边继承的份额。如果遗嘱里面都写了爷爷的全部份额，那由他父亲来继承，那么就是爷爷的这些全部是由他的听友的父亲来继承。但是如果我们要看一下，有的时候我们也会注意到，像有些公证遗嘱，比如说原先产证写的各50%，只写了自己的50%由谁来继承，这种情况下呢，就写清楚的。按遗嘱来，没有写清楚的还是按法定继承来进行处理。
0: 是因为之前呢也有听友问过啊，就是说这个遗产难道不应该配偶多一点吗？配偶先拿一半吗？那其实没有分清楚的，就是遗产的部分其实第一顺位继承人的权利是一样的，配偶跟子女和父母他的权利是一样的，有几个人都是均分的，

0: 之所以说的一半是指夫妻共同财产，你已经拿走了一半，是这个意思。
1: 对的，因为像比较常见的是，大家可能会容易弄错的，比如说那个房子，如果产值登记，比如说是夫妻双方每人各50%，夫妻两个人有一个先过世的，有的人会先问，这个写清楚了，比如说是男方有50%，男方去世了，男方的50%先是不是先拿出一半给他的配偶，剩下的按遗产来进行分配。
0: 对，
1: 其实大家也要注意一下，如果双方夫妻没有特别约定的情况下，都是你中有我，我中也有你的，
0: 对，
1: 所以呢就是
0: 你之前的房产已经是各50%了，
1: 对的，
0: 所以他的那50%其实是第一顺位继承人是平分的，
1: 对的，
0: 不是说配偶多拿，
1: 其实你算下来其实还是50%全部属于他的遗产。
0: 对，
1: 那属于遗产的情况下呢，配偶和子女大家地位是平等的。
0: 嗯，好的，这一点搞清楚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朱律师，这一问是说，我和我老公登记结婚5年，婚后一直居住在上海金山区公共名下的私有产权房内，我的户口也已迁入这个房屋内。2026年，这一套房子被征收，总共获得补偿680万元，全部由公公领取。目前我和我老公感情破裂，准备离婚，我能否分到这一次房子征收对应的补偿款？那他说的是私有产权房，是在公公名下的，那么他户口在里面，征收补偿他能够得到吗？
1: 一般的情况下呢，可能主要的征收补偿利益呢和他是没有关系的。因为私房动迁，他的征收利益呢基本是私房产权的一个转化。所以呢，听友的这个问题呢是说他的这个房子呢是在他公公名下，所以呢很明确这个房子产权呢跟他应该是没有关系的。当然这个征收补偿利益呢是不是绝对和他没关系，这要看具体情况。因为我们其实上海市呢，像国有土地上房屋征收的时候呢，有可能比如说这一户达到居住困难的情况下，那有可能会进行托底安置。如果托底安置的时候呢，将听友考虑在内，也就是根据政策明确规定，根据政策他可以获得一笔补偿利益。那这种情况下他是有份的。那不是这种特殊情况下呢，一般的话呢，征收补偿利益和听友就产权人以外的人应该是没有关系的。
0: 就是这个不是公有住房，它是私有产权的房子。
1: 对，主要看产权。当然有些那个就
0: 是
1: 细碎的一些项目，比如说这个房子可能有相关的一些装修的一些补偿。如果装修是他夫妻婚后他们来出资的，那有可能他可以主张适当的一些利益，或者是他在里面实际居住，他添置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比如说空调一些的设施，对应的很细碎的钱可能他有分，但是主体的跟于房子面积有关系的那个征收补偿款呢，是产权利益的转化，他应该是没分的。
0: 哪怕户口在里头，什么都在，那也是没有分，因为看产权证。
1: 对，因为它是私房，私房主要看产权。
0: 对，所以这个跟公有住房差别非常大啊。
1: 是的。
0: 那个是看你实际居住啊，户口在内啊等等啊，这里就完全不看。
1: 对的。
0: 这里最多是一些奖励费或者是什么搬家费什么的，也许会带到你。
1: 是的。
0: 是这意思吧？
1: 是的。
0: 好的。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有问题，其实具体问题都要具体的来看啊，有些微的变化可能导致这个结论是不一样的。您也可以来咨询。我们再来接着看问题好吗，朱律师？
1: 好的。
0: 这一问啊，说我外婆是杨浦区公房承租人，房子里户口包含我的父母以及外婆本人。您看这个问题就是说公房承租人了啊，这个是公有住房了。2025年，外婆因病去世，承租人一直没变。2026年，这一套公房启动征收，整体征收补偿款有520万。我的舅舅户口不在这个公房内，也从未实际居住，现在强行要求分割外婆名下对应的征收份额。请问律师，舅舅是否有权分割征收补偿款？补偿款该如何分配？他说这个公有住房里的户口包括我的父母和外婆本人。那么外婆现在是承租人了，去世了，那就是户口还有我和我的父母。 请朱律师来分析一下，这个舅舅现在要分有份吗？
1: 对，这个问题呢，跟刚刚那个问题呢，就正好可以，就是完整的、
0: 就产权房和公有住房到底有什么差别？在遇到征收的时候，
1: 是的、
0: 嗯，
1: 一般像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屋呢，基本上是两种，一种是产权房。
0: 嗯，
1: 产权房的一个征收利益的分配原则，
0: 嗯，
1: 像刚刚向大家陈述的，它主要是产权利益的一个转化、
0: 嗯、
1: 还有一种呢，在国有土地上面比较常见的就是公有住房。哎，公有住房根据户府契释一号文的明文规定呢，它的征收补偿利益呢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
0: 嗯、
1: 那承租人是比较明确的，那你的租赁凭证上面承租人登记是谁，那他就谁是承租人、
0: 嗯、
1: 还有一个共同居住人呢，他要满足三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户口在内，第二个呢是实际居住一年以上，第三个是他住无住房，主要指呢没有享受过福利分房。
0: 嗯，
1: 哎，他的利益呢明文规定是承租人跟共同居住人他先进行分配，那也就是共同居住人以外的人，那正常的话是没有权利进行分配的。
0: 对，
1: 当然这个听友的他是舅舅，他表示舅舅的户口不在里面，他要求分割这个外婆对应的份额，那我们要看一下呢这个问题里面外婆到底有没有份。他外婆呢去世是在公房启动征收之前就已经过世了、
0: 嗯嗯、
1: 这种情况下呢一般的话这动迁利益呢跟外婆就没有关系
0: 了。嗯，
1: 对，因为外婆的话一般的话呢就像公房承租人或者共同居住人他们的生前对这个房子呢是享有使用居住的权利，
0: 嗯，
1: 但是人过世了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它是不属于遗产，不能够进行继承的。
0: 嗯，
1: 哎，像这个问题呢，是外婆走在公房启动征收，就征收公告出来之前，她就已经去世了。
0: 嗯、所以朱律师专门提到了，就是公示之前。
1: 是的。
0: 是公房征收的公告公示之前。
1: 对，如果假如说是在公告公示过后。
0: 嗯，
1: 外婆才过世的、
0: 嗯、
1: 其实外婆的权利已经发生转化，转化为征收利益了、
0: 嗯、
1: 但这时候呢征收利益有外婆一份，那征收利益是可以进行继承、
0: 嗯、
1: 但是呢如果公告之前外婆就已经去世了那他是他的这个权利也就消失掉了，
0: 权利就消失了、嗯、
1: 这个征收利益就不包括遗产
0: 了、哦、所以就要看这个征收利益应该给谁呢，首先是户口在内，对吗？
1: 对，
0: 那其实这里也不一定说我的父母就一定有，虽然他们户口在内，
1: 对，
0: 是不是？还得看。
1: 这个就涉及到另外一个问题了、
0: 啊、
1: 就如果我刚刚说的就是法律规定、
0: 嗯、
1: 一般的话呢就是征收利益是属于承租人和共同居住人共有状态、
0: 嗯、
1: 那有没有可能比如说就是既没有承租人，承租人已经过世了然后也没有共同居住人有这种情况的。那比如说像听友这个问题，如果他和他的父母假如说享受过福利分房那其实他们也不是共同居住人。
0: 对。
1: 但是呢目前的话法院处理呢就是说如果有户口在内的人基本上还是有户口在内的人分哪怕他们不是共同居住人的优先还是他们来分配。
0: 嗯。
1: 但还有一种极端的情况，假如说这个房子承租人是外婆一个户口也没有外婆也过世了那这时候呢他征收补偿利益一般法院是参考
0: 继承的那种，
1: 还有继承由原承租人的法定继承人进行分配，所以那个特殊情况下呢，我们要特殊看待一下。
0: 对，如果外婆因病去世了，然后房子里没有其他人，没有其他人的户口，像朱律师所说的，那还是参考继承，对吗？
1: 是的。
0: 但是呢，现在我的父母户口都在里面。所以哪怕我们享受过福利分房等等，或者也没有实际居住，但是也优先户口在内的人。
1: 是的。
0: 也就是这么一说的话，那舅舅还是没有这个
1: 是
0: 分割征收补偿款的权利了，对吗？
1: 对的。
0: 嗯，好的，那这一个我们像一道道解题啊，这一题也就解完了。听众朋友，如果您有补充问题也可以后续再来提问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朱律师。这一问说，我和我老公婚后第四年，我的父母全资出资260万元为我购置上海市青浦区商品房一套，房产直接登记在我个人名下，当时未签订任何书面赠与协议，也没有聊天记录明确赠与对象，现在双方诉讼离婚，我老公主张该房产是婚后父母赠与，属于夫妻共同财产，要求平均分割。 请问该房产我老公是否有份儿？哎，他的父母。

0: 呢并没有说是单方赠与，但是呢父母做了个事儿，就是这个商品房房产是登记在自己女儿名下的，一个人的名下。
1: 对，
0: 那么像这种情况，但又是婚后购买的，到底她老公有份儿吗？
1: 这种情况呢，其实听友不用担心的，因为现在的话呢，就是相关司法解释是明确，有规定的。那这种情况下呢，是虽然没有写书面的赠与，但是呢，是视为对自己就父母对自己的子女的单方面赠与，就不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0: 嗯，
1: 所以说听友这个问题呢是比较明确的。她应该是她的老公呢是没有办法分到相关的份额的。当然这个像有些情况听友更多见的一种情况下是父母可能是资助了相关的钱款，然后呢自己也拿出一些的钱款进行购买。如果是这种情况下呢，一般是属于就是夫妻共同财产。但是呢哪怕是这种情况呢，反映在离婚诉讼的一个处理过程中呢，一般也会考虑房子出资的一个贡献。对出资一方的话呢，他会有倾向。
0: 所以这还是蛮合理的，
1: 是的，
0: 对吗？现在也不用太担心。哎呀，听众们经常会婚后我再给孩子买房，这是不是不保险啊？对吧？已经是婚姻状态了，婚内买房会不会有问题？那朱律师告诉大伙儿的，不要紧，啊，登记在子女一方的名下，也视为对一方的赠与。
1: 是的，
0: 嗯，好的，那我们来接着看啊，朱律师。这一问说，我本人户口一直在父母单位分的公房里，属于同住人，婚后我丈夫户口没有迁进这一套房屋，结婚后没几年，这套房子被市政征收，我作为同住人分得一套配套安置房以及20万货币补偿。现在夫妻双方离婚，丈夫起诉要求分割安置房和货币补偿，请问律师，这征收所得属于个人财产还是夫妻共同财产？啊，就是婚后等于是有了转化，对吧？本来是父母单位分的公房，我户口在，我是同住人，婚后这个房子被征收了，虽然原来他在这个公房里丈夫的户口没有迁进这个公房，但是婚后被征收，那这个利益的转化是夫妻共同财产吗？
1: 对，其实目前法院呢还是主要看一下，就是根据征收的时候政策，就是像这个听友的她丈夫根据政策他有没有相关的一些份额。如果根据政策比如说她丈夫可以获得相关的份额呢，那一般呢认为他们获得的这个征收利益里面是包含夫妻共同财产的。但是如果假如说根据政策她的丈夫在征收的时候没有特殊的一个利益，那么一般的话法院会考虑这个房子来源于比如说像听友婚前就是她的丈夫没有相关贡献，倾向于认为相关的一些利益呢是属于听友的个人财产。
0: 嗯，
1: 但是像我们那个如果讲具体一点，我们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像这个听友提到这个问题，他的户口呢是在父母单位分的公房里面，他是说自己是属于同住人，他丈夫户口呢没有迁进这个房子，那丈夫是不是肯定不是共同居住人？
0: 对，就不是同住人呢。
1: 一般情况下呢，就我们刚刚也提到的，共同居住人有三个条件。
0: 对，
1: 户口第一个条件，
0: 户口
1: 在内。
0: 嗯，
1: 他是说他的丈夫呢户口没有迁进这个房子。
0: 嗯，
1: 但是要具体看一下，比如说他丈夫如果是户口是在外地的。他们结婚比如说有5年以上，然后呢比如说她的丈夫呢也实际居住在这个房子居住了5年以上，这种情况下呢丈夫有可能根据政策规定他也可以视为同住人。当然如果正常情况下如果没有这些特殊的缘由的话呢，一般她丈夫应该不是共同居住人。另外我们也刚刚也提到的，就是上海市像一些居住困难的可能有托底保障，就如果根据政策她丈夫没有专属于她的一份征收补偿利益的情况下，应该这个征收补偿利益跟她丈夫是没有什么关系的。
0: 嗯，但是也有特殊情况。
1: 是的，有一定特殊情况。
0: 嗯，好的，我们再来看一问啊。我帮朋友做民间借贷担保人，在借条上签字没有约定 没有明确约定担保方式和担保范围，现在朋友无力偿还30万借款，出借人直接起诉我，要求我独立偿还全部本金和利息。请问律师，我需要承担什么责任？能否拒绝直接还款？他是做了民间借贷担保人签字了。
1: 对的，这种情况下呢，就根据法律规定呢，如果你没有明确约定担保的方式还有担保的范围呢，正常情况下呢视为是一般保证。一般保证的情况下呢，它是有一个先诉抗辩权，也就是说它可以要求就是出借人你必须先起诉就是实际的借款人，实际借款人如果还不上的情况下，那自己才承担担保责任。当然呢，听友可能要关注一下这个担保期限是多长，对方有没有在担保期限内行使这个权利。
0: 嗯，
1: 就是说这个听友呢完全可以要求对方先告这个出借人，这种情况下出借人执行不下来才会轮到自己。
0: 但是执行不下来还是得轮到自己的，是这样吗？
1: 是的，当自己如果承担担保责任过后呢，那他可以向这个实际借款人再追偿。所以呢，这个担保的话呢，大家还一定要慎重一下，因为担保责任还是挺大的。
0: 对，也就是说，你哪怕是一般责任，你可以去起诉，就是你的这个朋友，对吧？借款的朋友。但是万一呢？万一你起诉了也没有用，他也没有钱呢，你还是要承担这个全部本金和利息的责任的。
1: 对的，因为既然实际出借人他当前还不上，那等你向实际出借人追的时候，也是很难追的。
0: 嗯，是啊。所以签字一定要谨慎了啊！
1: 是
0: 人家的借条，你签啥字儿呢？你为什么要去担保呢？你说他还得起，那人家是看在你的面上，觉得哎，反正你来担保，我相信的是你。
1: 是的，
0: 你当然要承担责任了啊！
1: 所以大家这个一定要慎重。
0: 嗯，好的，我们这个问题暂且就看到这里好吗？
1: 好的。
0: 那稍后呢，我们会回到节目当中啊，在朱律师案例普法以后呢，我们会来继续看听友的提问。听众朋友有问题呢，可以留言给我们，可以通过阿基米德财经律师行啊留言提问，或者呢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添加小助受邀入群，我看到有朋友们在我们的社群里打招呼，有问题也欢迎您前来咨询。稍后我们再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

0: 应用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0: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 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
2: 不低头，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0: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0: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北京时间18:00，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我们不见不散。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律师行。
4: 回到律师教你不打官司，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东城治律师事务所的朱明律师啊。朱律师刚才已经回答了好多问题了，那接下来呢，我们请朱律师来通过一个案例和大伙儿做小小的普法，而后呢，再来继续关注听众朋友的问题，好吗，朱律师？
5: 好的。
4: 嗯，我们来看看您今天带来的是什么案例啊？哪方面的？
5: 对，今天这个案例呢，是有关于收养，还有继承方面的一个案例。
4: 嗯。 就是我们国家目前的收养法呢是92年实施的，那根据现在收养法规定呢，你要实施收养是必须办理相关的一些收养手续的，不然呢法律上是不承认你这个收养关系的。但是呢在92年收养法实施之前，这个收养关系是怎么认定，司法上面呢是怎么一个处理的方式，今天这个案例呢可能是跟这方面是有关系的。这个案例呢。 这个主角叫陈女士，她是呢陈老先生的侄女，就是她的就兄弟的这个孩子。她呢出生在外地，那在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因为呢经济条件相对来说比较落后，这个陈女士原生家庭子女比较众多，家庭呢父母收入微薄，难以承担多名孩子的这个养育支出。经过那个双方父母的协商呢，当时。 仅仅6岁的这个陈女士呢，就被亲生父母送到了上海，交给的没有亲生女儿的这个陈老先生夫妇抚养。从此呢，这个陈女士呢就一直在上海，与两位老人呢是共同生活，直到成年。那么就是，在50年代，这个陈女士来到上海过后，就是陈老先生家里的户口本以及。 陈老先生自己的职工履历里面，都是将陈女士记载为他的这个女儿这个身份。那在2022年左右呢，这个陈老先生夫妇就先后就因病去世了，两个老人呢名下留下了一套产权房，那就是因为这个产权房的一个继承呢，就引起了这个家庭矛盾。陈老先生呢，他是有个亲生儿子。 陈老先生的这个亲生儿子呢，陈先生就认为呢，陈女士，他认为呢不是 是陈老先生就正式收养的一个子女。他是认为呢，陈女士当时只是家庭出于亲戚的一个情分，临时帮扶照看的子女，本质上呢，他属于寄养，就是亲戚把他寄养在自己家里，他并不是这个自己家里正式收养的这个养女。那这个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陈先生呢，他是认为呢，父母房子是他们家固有的财产，应该由自己唯一的亲生子女全额来继承。但呢，对这个说法呢，陈律师是不认可的。他是认为自己呢和陈老先生夫妇已经构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收养关系。而既然是正式收养，那么应该是和陈先生这个亲生儿子享有同等的法定继承权。那双方呢私下里多次协商，通过家庭的一个长辈的协调，但是呢一直协调不一致。最终呢这个陈老先生的儿子陈先生呢就直接到法院起诉。就起诉要求那个继承这个房子，并且要求法院判定呢这个房子由自己单独继承所有。
1: 所以他们各执一词，一个说是收养，一个说是寄养。
4: 对的。那陈老先生这个独子呢为什么要到法院去起诉？因为所有的档案里面显示呢还是有一个女儿的存在的。所以他要办这个继承手续呢没办法自己直接公证，他只能到法院去起诉。但是到法院起诉呢，他也还是不承认这个陈女士呢是跟他有同等的地位。那双方其实观点很明确，这个亲生儿子陈先生是表示自己是唯一的继承人，这个陈女士呢表示自己是养女，也是法定继承人，应该要同等继承。那这个案子的关键点就是看陈女士这个身份到底是怎么认定。
1: 对对，这个确实是个难题啊。有这个难题的家庭，其实当时陈老先生夫妻真应该立一份遗嘱。
4: 对，如果陈老先生生前的话有特殊的一个安排的话，
1: 你们的意愿，
4: 对
1: 啊，你们只要有意愿，那就应该遵照你们的意愿啊。非常可惜，并没有。
4: 对，
1: 那么现在就他们闹上了。
4: 关
1: 键是这个女孩到底算不算是被收养了？刚才朱律师也说，1992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之前是。保护合法的收养关系也是要看一些东西的，对吗？
4: 对。
1: 比方说什么什么理由或者怎样怎样的就算是收养了。那么这个案例我们也来看一看后来怎么判的。
4: 对，所以这个案子呢关键点就到底是事实上是存在收养关系，还是真的像陈老先生亲生儿子所说的
1: 只是寄养在这里。
4: 只是寄养。比如说到我们家临时生活。所以关键是看有没有这个收养的这个情况呢。那陈先生他是说当年陈女士来自己家里纯粹是帮扶，因为当时的话就是陈女士家庭比较困难，她的父母没有条件来养这个孩子，所以把自己托付到自己家里，自己家里只是代为照看。而且呢他是表示呢陈女士这个成年出嫁过后呢便搬离的他们家的房子，平时呢也很少过来看自己的父母。逢年过节呢也只是偶尔登门走动。而且呢在陈老先生夫妇晚年的时候，他所有的赡养的支出呢全部是自己来进行的。而且呢双方他是认为呢双方自始至终没有达成呢收养的一个口头还有书面的合议，而且他是认为家里内部都知道这个情况，都表示他其实是子女。所以呢他是认为这个完全不符合收养关系的成立条件。而且呢陈老先生陈先生还特意补充说自己父母晚年生病住院，还有日常那个养老在家里的养老照护，从陪护照料到医药服支付全部是自己全权负责。陈女士呢仅在重大节日偶尔探望，她没有尽到一般的子女应该尽到赡养义务。所以从权利义务对等的情况下，他也认为这个陈女士呢无权分配这个父母的遗产。当然那个陈女士肯定是不认可的。陈女士呢是表示呢自己6岁便离开了原生家庭，全程呢是陈老先生夫妇抚养直到成年成家立业。那原生父母在后面几十年期间呢也从来没有向这个现在的这个陈老先生一家就是支付过任何的一个抚养费用，也呢很少过问自己的生活，实质上呢早就断绝了正常的一个父母子女的一个联系。
1: 就是已经送掉了。
4: 对的。而且呢最主要的是陈女士她手头有些证据，她向法院提交了户口本，还有自己的学籍档案，自己的一个工作档案，还有就是陈老先生的一个工作档案，还提供了一个证人证言， 这些东西呢表示就是哎，陈老先生早就把自己当作是女儿的一个看待，而且呢他是认为邻居还有同事们一直认为自己是陈老先生的那个女儿，而且呢他表示呢在家庭的一些聚会，比如说父母生日家庭宴会上面，他均是以这个陈老先生女儿的身份出席。
1: 嗯，
4: 即便是自己呢婚后独自居就是分开居住了，他也会定期呢给老人购置生活物品，所以他认为呢老人在生病的期间自己也参与过照料，所以呢在这些证据还有这些事实相互佐证呢，他是认为自己早就形成了事实上的一个收养关系。
1: 所以就是个人有个人的说法，他也不是像那个陈先生那样说的老人后来生病啊什么他不闻不问，只是他嫁出去了对吧，但是他定期也是会来给一些生活费补贴啊，添一些生活用品啊之类的。
4: 是的，
1: 各有各的说法，当然可能没有走得那么勤。
4: 是的
1: 啊，父母可能跟儿子在一块儿，也许是这样。哦，那么法院到底应该怎么判呢？
4: 那后面的一审法院呢是结合双方提交的这个档案资料、证人证言还有赡养方面的一些证据呢，经过审理过后呢，法院是认定的这个陈女士呢是自幼和陈老先生夫妇就共同生活长大，她的相关的户籍、人事档案等一些现有的一些官方资料长期是固定登记是父女母女的一些关系。
1: 嗯，
4: 而且他是认为呢根据这些可以佐证呢双方长期是以父母子女的模式相互生活，满足事实收养关系的一个全部实质要件，法院是认定了这个收养关系成立。那么既然认定了收养关系成立，那陈女士作为养女她是享有遗产继承权的。但是呢一审法院呢也是结合了双方提供的证据，结合这个赡养情况，他是考虑到这个亲生儿子晚年对老人的照顾是比较多的，所以呢最终呢是判决这个亲生儿子继承65%的产权，或这个养女呢是继承35%的一个产权。
1: 嗯，
4: 当然这个判决过后呢，这个陈先生这个亲生儿子依然表示不服这个判决，他后面又提起了一个上诉。但是上诉过后呢，他的观点还是认为呢双方就是只是
1: 寄养
4: 而不是收养，他是要求法院撤销一审判决来驳回陈女士这个相关的一个诉求。但是呢二审法院呢还是认为这个收养关系是成立的。那二审法院的理由呢是认为虽然当时这个收养行为发生的时候呢收养法还没有实施，但是呢1984年有相关的法律规定，就亲友群众公认或者有关组织证明却以养父母和养子女关系长期共同生活的，那虽然未办理合法手续也应该按收养关系对待。法院是认为呢根据这个本案实际情况以及那个早期的一些户籍档案还有周边证人的相关的一些证言，那法院是认为确实这个陈女士幼年的时候呢跟陈老先生夫妇共同生活，双方是以父母子女的个关系来相处的。所以法院认为呢这个事实收养关系还是成立的。
1: 可能他们的称呼也是这样的对吗，他也叫他们爸妈的。
4: 对的，而且呢法院对这个陈老先生这个亲生儿子就陈先生他一直所说的这个寄养，那二审法院呢特别也进行了说明。二审法院是认为呢相对收养关系来说，寄养通常呢具有临时性还有委托性。就是那肯定是有临时安排的，还有一方父母一个委托，具有临时性和委托性。但生父母呢其实是没有放弃自己的相关一些监护权利的。但是呢法院是认为呢这个案子呢显然陈女士和陈老先生的关系已经超出了这一个范畴。如果你是亲生父母只是寄养，那你亲生父母还是要这个子女的，他不会说完全把他放在那边就不管了。但是呢还有就是你要寄养那肯定是委托，委托，而且一般的寄养的话呢可能多少有点付出。
1: 是，
4: 但是呢这个案子明显是不符合这个情况的，
1: 就生父母已经不管了。
4: 是的，
1: 就是给你们养了啊，算你们的女儿了。
4: 所以呢二审法院是还是依然确定了这个收养关系。最终呢他是认为呢一审法院是认定没有错误，而且一审法院根据赡养的情况对这个比例分配呢也是并无不当。
1: 对，陈先生65%嘛对吧。所以二审等于也是维持了一审的判决。
4: 是的。
1: 不知道听友们觉得是否合理啊，但是这里有一个点就是说这是1992年前头的事儿 啊，如果是1992年我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收养法实施以后，如果你不去办理这个收养的手续，那可能你哪怕有这一些说法也不认可了。
4: 是的，
1: 因为法律出来了嘛，你得去办呐，你不能不合规啊。
4: 对的，而且与这个像类似的，还有像我们说的事实婚姻也是一样情况。你94年这个婚姻法实施过后，
1: 对，
4: 你没有办结婚登记
1: 啊，你再说我们是事实婚姻，没人认。法律上不认了。
4: 是的。
1: 好的。如果有法律出台，你当然该怎么办手续你得去办理啊。那么这儿还有疑问啊。也就是说，像这样的一种就已经被别的家庭收养了的孩子，他也有亲生父母。那亲生父母的遗产他还有分吗？
4: 正常情况下呢，就是收养关系一旦成立了，他是和自己的养父母就形成了法律上面的父母子女关系。和原先父母他的法律关系呢正常是断绝的，但是法律也特别规定，比如说有些特殊情况，比如说你虽然送养出去了，但是和原生父母之间呢还是保持联系，然后呢晚年的时候呢对原生父母还是尽到了赡养义务，这种情况下呢法院可能会酌情来分配适当遗产，
1: 分一点，
4: 但是呢从法律上相关规定来说看，其实也你的地位已经不是一般的法定继承人的身份了。
1: 是的，这是不一样了啊。
4: 是的。
1: 那么这让我想到就是像那一种再婚家庭。再婚家庭就是你如果是原来另一方带来的一个孩子，我们来共同养育，形成了抚养关系，所以他跟亲子女是一样的有继承权。
4: 是的。
1: 对吧，也是一样的。
4: 对
1: 啊，但是他的就是另一方，比方说他的生父或者是生母，已经离婚了，没有跟着他们生活，但是这个另一方的生父或生母的继承权，他也是仍然享有的。
4: 对，这个小常老师提到的一个继子女，这个情况，继子女呢和他的亲生父母关系呢是不会断的，他比如说跟着自己的父母一方。如果是父母的一方再婚过后和他的再婚配偶形成的继父母子女关系，就多了一层关系，但是他和他的原生的亲生父母关系是并没有断绝，这种情况下比如说他对老生该尽赡养义务，对自己亲生父母该尽赡养义务要尽赡养义务，那同样的自己的亲生父母去世后，他作为亲生子女他依然享有继承权，而且呢他相对来说自己后面形成的这个继父母和他们的权利义务就多了一层权利义务，
1: 对，
4: 就是说对他们有赡养义务，今后的话呢他们的遗产自己也可以继承，这是有区别的，
1: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个是你被别人收养了以后，然后你前一层的关系没了，而像再婚家庭权利义务都有。
4: 对的
1: 啊。好，那我这儿也特别想说一句啊，像这个陈女士来到了陈家生活被收养啊，她这里其实也就是走动的相对的少了一点儿。那其实呢，如果是这个陈先生是因为气不过啊，你这个对吧，我爸妈当你亲生儿女这样的来对待，但是你看你后来你觉得自己是侄女，你也来不管不顾，像这种情况你凭什么来分得他们的遗产呢，他们还养了你，那有气那也是我觉得也是正常的，对吧啊，如果不仅仅是为了这一份遗产的抢夺啊，就是有气。那么如果是这种情况，那陈女士就是非常的不应该了。
4: 是的。
1: 因为毕竟你自己在辩解的时候也提到了，对吧，生父母从来没有支付抚养费，也极少来问，那我就是被收养的。那你既然知道自己是被收养的，那你是不是应该对收养你的这一父母尽很大的赡养义务呢，也应该有感情，也应该有感恩吧。
4: 对的，其实像小唐老师前面所说的一样的，就是如果家庭有些特殊情况，有可能影响后面继承分配，如果大家有些疑义的话，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说老人可以提前把遗嘱写好。
1: 对，
4: 老
1: 人根据情况，你自己的财产不管是亲生的还是收养的，你爱怎么分怎么分。
4: 是的。
1: 对吧，老人应该事先做主给安排了啊。好的，那么我们来接下来还是看看听友的提问吧，好吗，朱律师。 好，我们来看这个问题啊。问题说，婚内我和妻子共同贷款购买了上海宝山区房产一套，房产登记在双方名下，主贷人是我。近两年夫妻长期

0: 分居，房贷一直由我个人工资独自偿还，妻子从未承担还款责任。现双方起诉离婚，妻子主张均分房产，同时拒绝承担分居期间的房贷。请问律师，法院会如何判决房产和房贷？这挺麻烦的哦。房贷你说是一个人工资独立偿还的，但是哪怕分居，这个财产也是夫妻共同财产，是不是朱律师？
1: 是的，这个听友说他那个房子呢是婚内他和妻子共同贷款购买的。那如果比如说像首付款，如果是他和妻子就是自己挣的钱，没有双方父母的一个贴补的情况下，那么这个房子呢，正常的情况下，如果双方没有特别约定，法院可能倾向于是一人一半这样的一个分配的原则。当然，如果假如一方有出轨，这些对婚姻破裂有过错一方。那法院可能会照顾无过错方，也就无过错方可能会适当多分一点。但一般的原则还是均分为原则。当然有这种情况，比如说婚内共同贷款购买的，但是呢，像他的出资，比如说像一方父母有相关的一些额外的出资，那法院可能会也会考虑出资的贡献对这个比例分配上面有些影响。当然，这个听友呢，关于那个贷款方面有另外一个。他的一个想法，他是认为，哎，他们两个分居已经挺长时间了，这分居期间呢，贷款完全自己付的，这个他的妻子可能分居过后一分钱也没有帮扶过，那这种情况下呢，这个贷款是不是要他那个妻子在离婚的时候要给自己一部分？其实呢，我们要向大家说一下，就是说他们两个这个婚姻关系如果没有离掉的情况下，其实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双方的收入呢都是共同的一个财产。也就是说，你不管是从男方的收入里面，付的这个房贷，还是从女方的收入里面付的房贷，其实都属于双方共同还贷。你比如说像这个听友的情况，他自己虽然付房贷，导致自己的一个存款收入少了，但女方如果没付，对吧？他的存款你是可以要求分割的。
0: 对对，女方省下来的钱存款，那一人一半，也有你的份。
1: 是
0: 相
1: 的，
0: 当于也是一个补偿，对吗？
1: 是
0: 当
1: 的。
0: 然，如果女的她的钱全被他花光了，那是没有办法的，
1: 是
0: 是不
1: 的，
0: 是？那只能够说，就是你赶紧啊！如果真的要离，你就赶紧办啊，不要拖着10年8年的分居期间的话，如果都是你还的，那你还是没有办法，是这样吗？
1: 是的，这个呢是不管谁出的钱呢，其实也都属于夫妻共同财产，除非
0: 对，
1: 有特别约定。
0: 对。好的，那待会儿清楚了啊，我们来接着看问题。这一问说，2024年3月，我出借50万给熟人，双方手写借条，约定借款期限2年，年利率15%。当日我通过银行转账完成交付，现在对方逾期6个月拒不还本付息。并以当前民间借贷利率司法保护上限下调为由，主张15%年利率过高，拒绝支付利息。请问律师，我能否起诉索要本金和全部利息？这里存在有一个年利率是不是过高的问题，
1: 对的，
0: 还有就是对方逾期不还的利息啊。但是没有逾期6个月吧？你是2024年3月借的。那到现在6月份，也就逾期3个月，2026年6月，反正我们来看一看这个啊，关
1: 可能
0: 于，
1: 描述有点错误
0: 对
1: 的，
0: 对对，关于这个利息，还有15%的年利率过高，是否会不被支持啊？
1: 他这个呢，就是主要是关于民间借贷的一个利率的一个情况。其实以前的话呢，曾经像以前法律上面是支持过年利率24%，有过这个说法。但是当前的话呢，法院最高支持是4倍的 LPR，LPR 这个是浮动的一个利率，像现在的话呢，大概是3%，最多是出头一点。所以如果是4倍 LPR，目前的话可能15%不到。
0: 15%不到的，
1: 哎，对的。那目前的话呢，像听友可能平时也会碰到一些，比如说像高利贷，大家可能知道法律上面可能并不太会保护高利贷，但是高利贷的情况下，对方到法院起诉，那是不是利息可以不付了？其实呢是这个情况，比如说这个听友的一个问题，结合我们说一说，比如说他约定的15%，如果确定是超过4倍 LPR，那法院可以支持4倍 LPR 的一个利息部分，那超过的部分法院不支持。也就是你利息还是要付的，只是要按4倍 LPR 这个
0: 对，
1: 法律规定的上限。 经营支付。
0: 比方说规定呢是

0: 四倍的那是12%的话，那你就归还12%，你哪怕是写15%，那剩下的3%就不用付了。
1: 是的，
0: 是吗？
1: 对，利息你还是要付，只是超额的部分呢，法院不支持。
0: 嗯，
1: 是这个情况。所以像这个听友呢，如果他的这个借钱的这个朋友呢不还钱，他完全可以到法院起诉，要求对方付本钱，而且呢可以支持4倍 LPR 这个利息。
0: 那么也就是说他逾期不还，比方说他超出了3个月或者6个月的不还，那后续的利息支付也是参照这个对吗？
1: 对，法院一般会判决根据这个利息一直付到他那个归还完所有的本息为止。而且的话呢，如果法院判决过后你仍然不还本付息，那么法院额外会加一个罚息，这个罚息的话呢，大概目前的话可能是1年6.5%左右的一个罚息。
0: 就额外你还得多付。
1: 是的。
0: 好的，那赶紧还了吧，否则是还的更多了。其实。
1: 是的。
0: 那我们今天的问题暂时问到这儿，或许呢有还有一些问题没有解答的啊，我们也会通过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啊，当然了您还有问题没有来得及问，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上留言。这儿呢我们也请朱明律师留一个他的联系方式好吗？
1: 好的，节目时间有限，我把我的联系方式留给大家，我的手机号码是136-1176-5611，大家可以呢通过这个手机号码也可以加我微信，有法律问题或者是需要指导订立遗嘱的都可以和我联系一下。那我号码再报一遍是136-1176-5611。
0: 好的，谢谢朱明律师。我们的微信听友社群您要加入呢，可以微信右上角加号点开搜索 YCTY909909 一财听友拼首字母 YCTY909909 添加小助，您会受邀入群啊。在群里呢您可以随时提问互动，后续要回听我们的节目呢可以通过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3: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4: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3: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4: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3: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4: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5: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6: 对爷爷的每一声问候，每一次探望，都像是第一次见面。
7: 爷爷，我来看你了。
8: 你是？
7: 爷爷，我是你孙女啊，你怎么又忘了？
6: 一次又一次的重复，是阿尔兹海默老人的生活常态。
5: 关爱阿尔兹海默老人，遗忘的是记忆，不忘的是爱。
9: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9: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9: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0: 北京时间1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我是主持人严丹。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播客精选栏目财经视点。

0: 席，他对于货币的政策不仅会影响到美国这个国家的这个货币流通的情况，
1: 嗯，
0: 也会影响到全球的资本市场，所有的
2: 对
0: 那些啊美元、美债、黄金啊大宗商品，包括日韩的股市、中国的股市，
1: 嗯
0: 啊各个国家的这种货币都会受到影响，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必须要去了解一下啊他的作为新任美联储主席他的政策的制定，
1: 嗯、对。
2: 尤其是他现在所面临的这样的一个局面，
1: 嗯，
2: 就是对于美国也好，我觉得对全球资本市场来说，都是一个未曾经历过的，
1: 嗯，
2: 啊，就是他的，就像现在美债大家都知道嘛，已经39万亿了嘛，因为已经飙到了一个非常高的一个阶段。
0: 最近的10年期美债和30年期美债的收益率也是涨得非常的高、
2: 暴涨，对吧、然后呢，像黄金前一阵子也是有一个很大的波动，然后呢又有地缘政治的影响，就是我觉得所有的这种不确定的因素。非常的多，
1: 嗯，
2: 所以美联储主席，而且再加上特朗普这样的一个
0: 之前一直
2: 比较新型的总统，对吧？
0: 对，一直针对鲍威尔
1: 新型总统，
2: 就是他对于美联储的很多施压，让我们看到了很多原来可能大家并不是太关注的一些现象，
1: 嗯，
2: 所以沃什在这个阶段这个时间段当中上任，大家会非常非常关注他，
1: 嗯，
2: 会觉得美联储的独立性啊是否会受到影响，
1: 嗯，
2: 他和这个特朗普之间的关系，
1: 嗯，
2: 是不是会导致未来，对吧？就美联储变形为一个为特朗普政府所用的这样的一个金融机构，
1: 嗯，
0: 我来说几个细节啊，因为他是5月22号那天宣誓就职的嘛，
2: 嗯。
0: 他当时是在白宫的东厅啊，凯文沃什宣誓的就职，
2: 嗯，
0: 而且是特朗普来亲自主持的。
2: 嗯，
0: 要知道，凯文沃什是在1987年格林斯潘就职之后39年以来第一个在白宫进行就职，
2: 嗯，
0: 并且有总统亲自主持就职的美联储主席。
1: 嗯，
0: 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一直说，上次我们也聊过嘛，
1: 啊，
0: 是为了保持独立性。
1: 对， 对对。
0: 一般来说，就尽可能的要远离白宫这个地方，远离政治。
2: 是，
0: 嗯，啊，所以就基本上是选择在美联储的这个大楼里边，就相对来说比较低调的来宣誓。
1: 嗯，
0: 而这一次呢，他又是在白宫当中是特朗普主持，
1: 嗯，
0: 所以让大家确实会有一些浮想联翩的，
1: 那些大大小小的部长都来参加，
0: 嗯，
1: 贝森特啊，什么卢特尼克啊，
0: 嗯，
1: 全都就是列席了，
0: 对，
1: 啊，就说明还是挺隆重的啊。
0: 而且沃什的上任还有一个史无前例的政治博弈，他的这个通过的票数是54-45，是联储历史上最分裂的记录，就是说，互相之间非常的接近，
1: 嗯，
0: 那意思就是说还是有很大一部分的人可能是不太支持他的，
1: 嗯，
0: 那有一部分人是支持他的。
2: 他有两次这个投票嘛，先是要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去进行投票，
0: 嗯，
2: 然后那个投票当中是13票对11票，
1: 嗯，
2: 但很有意思的是，这13票的赞成票全部来自于共和党，
0: 嗯，
2: 而11票的反对票全部来自于民主党。然后在你刚刚提到那个全院投票当中，然后当中只有民主党只有一个人是转投了赞成票，
1: 嗯，
2: 也就是说大部分人就是你会发现
1: 按党派
2: 对
1: 来站队嘛，
2: 对，大家就仅看这样的一个数据，你会发现就是美联储虽然我们觉得它是一个这个央行，美国的央行，
0: 嗯，
2: 它应该是一个独立的金融机构，对吧？它本身建立起来，它就是想要独立在这个政治之外，
1: 嗯，
2: 给美国的资本市场、金融市场啊，整个全球的就是美元体系、货币体系做一个托底保障的。但你从这个投票上来看，你会发现它变得很政治化，
1: 嗯。
0: 嗯，感觉就是像我们这一派
2: 是
0: 就专门推举出的这个人
2: 对
0: 来当的，
1: 这也体现了美国政治。我觉得自从特朗普开始，
2: 嗯，
1: 特朗普17上任，其实之前他就已经是体现出这种极化的
2: 一个现象，是的，
1: 对吧？就是大家最后都是按党派来站队嘛。
2: 对，
0: 对，嗯。与此同时，沃什他接手的现在也算是一个很烫手的山芋，因为4月的 CPI，
2: 嗯，
0: 美国 CPI 同比是上涨3.8%，PPI 是飙到了6%，
2: 嗯，
0: 也创了三年以来的新高。然后我们看到美国政府的债息的支出是1.4万亿美元，超过了财政收入的1/4，
1: 嗯，
0: 这个美债也是扩大到非常大的一个数字。
2: 另外，原来的那个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因为我们知道美联储主席他的任期是14年，他就是为了跨越周期嘛，
1: 嗯，
2: 跨越总统的选举的周期，
1: 嗯，
2: 他主席的任期是4年，但是他可以连任，但是作为理事来说，他是14年的周期，
1: 嗯，
2: 这个周期鲍威尔一般就是在就是以往的这个选举当中啊，就是如果主席退下来以后，他是不会再担任理事的。
1: 嗯，
2: 但是鲍威尔这次退下来以后，他依然就是待在了这个理事席位当中。
1: 嗯，决定要制衡一下，是吧？
2: 对，为什么？是因为他只要待在这个理事当中，特朗普就没有办法增加一个理事人选。
1: 嗯，
2: 这个其实你也看得到，他不光是一个金融机构，就是或者是这些经济学家们，
1: 嗯，
2: 他们对于这个经济发展，对于金融决策，对吧？货币制度怎么去建立产生了一些意见的这样的一个场所。
1: 嗯，
2: 同时它也是另外一种制衡。所以就是你会发现，我们在今天在聊这个美联储的时候，其实它跟整个美国的这种格局也是影响非常大的。
1: 嗯，
2: 这也是我说为什么就是它前所未有的是一种就是凯文沃什他所要面对的这种情况是前所未有的。
1: 所以其实也没有什么真正意义上独立
2: 啊，
1: 对吧？说是说独立，但其实事实上，你还是只要你在这个环境当中，你多多少少就会受到环境自身的影响。
0: 对，只是影响的大

0: 小而已。
1: 是的，是的。或者说你想要在这种影响当中保持一个什么样的姿态？
0: 嗯、对。所以今天节目我们会说这么几点吧。首先就是沃什是怎么说的，他可能是在宣誓就职的典礼上啊，包括之前在各种场合当中，他说了些什么，怎么样来梳理他的一个对于货币政策的逻辑。那么第二点就是沃什的人生经历也确实蛮神奇的，怎么样来塑造他的性格和他的理念，因为之前我们关注到的就是他的老婆啊，
2: 亚
0: 什兰
2: 黛，
0: 这兰黛家族啊。那么第三点就是全球的投资者啊会面临什么样的情况，如果说按照这个他的这个政策逻辑来走的话，美股、黄金啊，包括加密货币啊，全球的资本市场，命运究竟会怎么样啊？今天我和大家来聊这些问题。好啊，首先呢，我们就先从沃什的他的一个理念，我先来说一说沃什在宣誓就职美联储第十七任主席时候，在就职典礼上发表的一些相对来说比较简短，但是信息量也比较大的一些话。我们今天尽量用一些大家能听得懂的
2: 话、
0: 听得懂的语言来表述。首先第一个核心定调就是他说我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他的原话是为了履行这一使命，我将领导一个以改革为导向的美联储，从过去的成功和错误当中吸取教训。如果用大白话来翻译一下，就是说成功我们就不要说了，他的意思就是说过去几年美联储犯了错误，
2: 对对对，
0: 意思就是可能是鲍威尔时期对于通胀的失控啊暴力
1: 价，鲍威尔有一些就是观点上的分歧啊，
2: 这分歧还挺大，
0: 资产负债表的过度膨胀啊，所以他就觉得这套老办法不行了，我上台来不是来跟随原来的规矩的，我是要来搞手术的，定一些新的规矩啊。
2: 他其实主要还是针对鲍威尔治理通胀的这样的一个全新就是原来的那个框架。
0: 对，稍后我们会说到一些他具体可能会去来实施的一些动作。第二点呢，就批评了旧模式是摆脱僵化的静态框架和模型。就是翻译过来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过去呢，你们这些美联储的专家们太书呆子气了啊，就盯着那几个滞后的数据，比如说上月的 CPI 啊，
2: 非农
0: 啊，数据
2: 啊，
0: 跟着过去就来决定今天加不加息，这就叫静态的框架。他说我以后不要再盯着后视镜开车了，我以后要向前看，我可能会有一些全新的
2: 新的数据
0: 指引啊，来做改变啊，可能会更果断的行动去对未来的宏观趋势去做预判。第三点，他就描绘了一个增长与降通胀是可以兼得的一个场景，这个其实对于资本市场上来说比较重要。原话是，当我们以智慧、清晰、独立和决心来追求物价稳定和充分就业这两个目标时，通胀可以更低，经济增长可以更强劲，实际税后工资可以更高，美国可以更繁荣。这大白话翻译呢，就是大家别怕啊，我们不需要靠砸烂饭碗，然后让老百姓失业，让经济衰退，把物价打下来，只要我的政策对路，我们既能赚钱，物价还能不涨。大白话翻译过来就是这样啊，大家就秉持的开心嘛啊。
1: 当然这种时候讲的话对吧，我现在就姑且听之，
2: 感觉像是给大家吃个定心丸，就你放心，就是说可以保持这个经济高速增长，然后呢我又能把通胀控制下来，然后呢大家也不会经历到这种高通胀啊导致的什么失业啊各种各样的问题
1: 的，
2: 反正就是社会稳定，经济发展，安居乐业，国泰民安。
1: 对。
0: 然后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对于外界指责啊，沃什你是不是因为是特朗普这边感觉啊关系非常的接近，然后又现场特朗普在吗？那是不是有这样的情况？因为现场呢，特朗普在开场白的时候亲自对沃什说啊，我希望凯文完全独立，别看我也别看任何人，做好你自己的工作就行。然后特朗普还叮嘱他说，你要认识到经济增长并不意味着通货膨胀，就是和前面那段话相呼应嘛。那特朗普的意思大白话翻译就是说，兄弟啊，面子我给你给足了，告诉全天下你是独立的啊，你得记住底线，就别拿通胀当借口来阻碍我的经济增长啊。
2: 我们一般现在会讲一句话，就是不要看他说什么，要看他做了什么。
1: 是的。
2: 因为你看像鲍威尔时期啊，有一段时间坚持不降息啊，特朗普真的是发了，我看有人给他统计说他曾经发过40多条，就将近50条的那个推特，要骂他，就是属于是破口大骂鲍威尔那种，就是他真的是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渠道去对那个
1: 施压
2: 、然后不行了，你看他后来又
1: 这个发推特都已经是比较怎么说，就已经是比较小意思的事情了，
2: 这就是特朗普身上小意思的事情，
1: 毕竟就是说你发推特还不是面对面对吧，我只不过就是把这个矛盾公之于众了啊，他有些时候就是直接打电话要求鲍威尔，就你要就是我记得是第一期的执政的时候，他经常打电话给鲍威尔，要求他来调整货币方面的政策。
2: 然后你看他在之前一段时间，特朗普就发起了一个对他的那个刑事调查嘛，对吧？就说他美联储的那个大楼翻修预算超标，就以此来，你看他就是从各个方面，他只要抓到你一点把柄，他就、他 他发现你没有跟他的这个规划路线完全一致，你不是他要的人的时候，他就会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啊来狙击你。
0: 嗯
2: 嗯，所以你现在很难相信，就是他现在说，哎，你不要看我，
0: 哎、
2: 就是他对凯文沃什说的话，你我们可不得打折。

0: 折嘛，
1: 嗯、
0: 对吧？
1: 嗯，就我感觉，就是表面上让大家觉得他不是因为特朗普而制定政策，而是因为他自己，
0: 嗯，
1: 他自己的想法或者说他的理念来制定政策，和特朗普是没有关系的。
2: 嗯，因为美联储是需要美联储主席和政治要拉开一定的这个距离。那、
1: 嗯、
2: 这个，因为我们之前跟大家聊过美联储嘛，大家可以去听我们那期节目。
0: 嗯，
2: 这个当中，这其实是历届联储主席对自己的一个要求，就是不受到政府方面的一个影响，因为联储的一系列的政策，有些时候是必须要跟政府的短时间内的一个需求是做出一些相悖的啊这样的一个决定的啊。但是大家也知道，就是特朗普现在面临着很艰难的两难的这样的一个环境。
1: 对，
2: 嗯，
1: 那我们接下来就来说说，就是沃什和鲍威尔之间的差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啊？
0: 好，
1: 可以这么来说吧，就如果把这两个人都当成司机的话，首先就是开车习惯，一个是看后视镜，一个是看前挡风玻璃。我们之前聊过，就是你在资本市场上面就是看后视镜的做法。
2: 嗯、
1: 鲍威尔呢，就是数据依赖，开车的时候就是习惯就看后视镜，然后非要等上个月通胀数据、失业数据、非农什么啊，确实出问题了，然后再踩刹车加息、
2: 嗯，
1: 或者是踩油门降息。
0: 嗯、
1: 那结果就是说，老实说他是慢半拍先生嘛，
2: 嗯、
1: 就是2021年通胀早就起来了，他就说是暂时的，然后就错过了一个最佳的时机。但沃什说他是看前挡风玻璃了，很讨厌这种做法
2: 啊，
1: 不能看后视镜、
0: 嗯。
1: 他认为宏观经济这个大车就要看前面，更注重预判。比如说，他说现在 AI 技术正在大爆发，觉得未来东西呢会变得更便宜。哪怕现在的数据还没降下来，也敢提前打方向盘。
0: 嗯、
1: 至于这 AI 这个为什么让东西变得便宜呢？我稍后再说，因为它会有一个比较详细的解释
2: 啊、
1: 嗯。第二点就是对待股市的态度。鲍威尔是一个有慈母心的人，就是这个比喻啊，比较有慈母心。
2: 嗯、
1: 就过去几年呢，说鲍威尔把华尔街给宠坏了，股市大跌或者发生危机，比如说2020年疫情、2023年的硅谷银行倒闭，鲍威尔就立马扛着印钞机就冲出来了啊，向市场撒钱。
2: 嗯，
1: 就是大家常听到的大放水或者量化宽松 QE 给股市托底。沃什呢，据说是更加的严父，
2: 嗯，
1: 严父，他是反感这种做法的。他觉得美联储不应该是当做华尔街的全职保姆。他的规矩是，除非美国经济真的要不行了，否则他绝不轻易的掏出印钞机。
2: 哦，
1: 股市呢正常跌一跌没关系，华尔街大佬亏钱了没关系。他的态度大概率就是你们自己闯的祸自己解决。
0: 嗯，
1: 他不仅不想扩印钞票，甚至还坚决把之前印的太多的钱收回来。
0: 嗯、
1: 就是说他不是一直坚持要缩表嘛？
2: 嗯
1: 啊，
2: 怪不得上任那天股市跌了呀，美股跌了嘛。
1: 嗯，对，嗯，全球资本市场当时就是他上任的时候，包括他之前选中他的时候，不是都跌嘛，
0: 嗯，
1: 都有这个问题。那么第三点呢，就是钱，就是印出来钱给谁花？说鲍威尔时代的富翁就是他搞了一个零利率加大放水，让钱变得太容易拿到，结果呢，这些钱大部分就流进了华尔街巨头的口袋，拿去炒股炒房，把资产价格炒上天，富人越来越富，而普通老百姓和做实体生意的老板呢，就觉得物价飞涨，然后借钱非常的困难。
0: 嗯，
1: 沃什的明确目标就是。他就公开批评过鲍威尔，说华尔街的钱太好拿，老百姓的钱太难借了。所以他说，你这个水龙头，尽管我还是会，就是我们从他的这个虽然是缩表，但是还是会降息，对吧？
2: 嗯、
1: 就是给这样的水龙头还是会放的，但是是从金融圈转向实体圈。他如果要降息的红利呢，更多是要给到真正搞创新、搞生产的，包括他之前说的真正有这个收入的、有盈利的 AI 的企业，包括制造业，要把这个回流过去，而不是给到华尔街去加杠杆去炒股。
2: 感觉这个观点蛮符合特朗普的给他投票选民的需求的，
1: 就是要到实体，对吧？
2: 嗯，
1: 到实体去。
2: 嗯，
1: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对待银行。对待银行的规矩，鲍威尔时代的时候，因为怕银行有问题嘛，所以美联储给商业银行定了非常高的这个防守的规矩，就是那个准备金，
2: 嗯，
1: 准备金是非常高的，要求银行把很多的钱锁在美联储的这个金库里面，就是超额准备金啊，不许拿出去乱花，怕你银行出问题，到时候就被钱要做保障的。沃什时代的银行呢，觉得这个监管太死板，它会导致实体的经济就借不到钱了，
0: 嗯，
1: 他的意思就是说给银行松绑，能告诉银行不用再存这么多的超额准备金了，拿一部分出去给老百姓或者给企业放贷。那么在普通人看来，就等于变相给社会投放了一些的资金，有点像一种隐性的降准。
0: 这其实就是配合它的缩表来的。
2: 嗯，
0: 因为你想，美联储它作为银行的银行嘛，
2: 嗯、
0: 就是它作为美国的央行、
2: 嗯，
0: 它一方面是自己买国债啊，自己有一部分它的资产，所有的债券啊什么在这方面。另外一方面，其实它就是银行的准备金。
2: 嗯，
0: 就是现在大概它银行各个银行存在它那边的准备金大概有3万亿美元，
2: 嗯，
0: 这样的一个量。那么当它缩表的时候是什么呢？缩表的时候就是它很多是。等于说是有些等于说它的国债到期了，它就不续了，就是资产负债表等于越来越少嘛，少了以后银行的这个储备金不就准备金不就变少了吗？变少了以后，以前这个银行准备金等于是银行拿来去结算的，就是我放贷我也是、
1: 嗯、
0: 我有这个准备金我才敢放嘛，我没有这个准备金我怎么敢放呢？我放完贷以后，我要是没有这个钱还回来的话，那不就等于说 如果有人来结算的话，
2: 嗯，
0: 那不就等于说我这银行要倒闭了吗？我不得，
2: 就是最怕挤兑嘛。
0: 对啊，
2: 所以就是为了应对挤兑的风险。
0: 所以，但是你看，它一缩表的话，市场的流动性不就变小了吗？
2: 嗯，
0: 市场流动性变小了，你的实体。

0: 经济怎么发展呢？就是从我们的常规经济学的理论上来说，
1: 是相悖的，对吧？
0: 是相悖的嘛。所以你看他卧室，他就说我可以锁我的表，但是你可以少放点钱，对吧？你可以不用把我这个准备金你全就是放进来，你可以我在外面放，没关系，我给
1: 你。原来这里有大概有，比如说你有三亿放在那儿，你是做准备金的，
0: 是的，
1: 那是为你的安全底线。
0: 对对对。
1: 现在你拿1.5亿出去，你拿出去给放贷呀？
0: 你准备金少一点，放贷你继续放。所以他你看他是做这样的一个权衡，这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他会说我可以缩表，但是你知道你放哦，我
2: 经典的就是游泳池水龙头问题是吧？
0: 对，就是看哪个龙头打，
1: 就是
0: 进水和出水。
2: 对对 对，
1: 是这样的，就是缩表和扩表面对的是这个池子
0: 啊。
1: 那么加息和降息面对的是放的那个水龙头，
0: 利率
1: 上面的那个水龙头，
0: 那个大小对吧？
1: 对，你如果加息的，如果加息的话呢，这水龙头就拧紧一些，这水就变小了。如果降息的话，就水龙头变大一点，这水就变多了。现在呢，他要把下面那个池子缩表，就把那池子缩小，反正容量的钱可能会变小。那大家会有担忧，于是呢，他旁边再造一个池子，小一点的池子，意思就是一个分。池，这样的话呢，这个看上去原来的那个池子好像是缩小了一点，
0: 是，
1: 但是其他的再造一个池子，总体的面积不是体积啊，可能会比原来甚至会更大一些，所以大家其实一直资本市场我觉得担忧的是它的那个缩表，包括它的这个政策，觉得它还是偏鹰的，但事实上我们通过它的一些理论和说话的方式，来研究深入讨论，包括我看到很多研究机构大家也在说，它虽然感觉上是偏鹰，但是它依然会让这个市场上充满着
0: 流动性，
1: 而不是让流动性逐渐变得枯竭。
0: 因为它的目标是让美国的实体经济以及整个就是经济的这个整体发展变好，就像他说的，他不是说我为你的华尔街的资本去做一个保障的。但我觉得就是大家华尔街的这种或者说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担忧完全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我后来去查了一下，我心想说大家缩表有那么夸张的影响吗？后来我就去问了一下豆包，然后豆包给了我两个案例，大概是一个是2017到2019年，大家应该比较熟悉，只不过就跟大家分享一下，2017到2019年的时候，美联储的这个缩表是从4.5万亿缩到了3.8万亿，它的资产负债表缩表大概是7000亿美元，但是在初期的时候，整个股市市场，美国股市市场的变化其实不大的，但是在中期2018年左右的时候，大概就是缩表完一年左右。道指、标普500以及纳指跌幅大概在20%左右，是跌得很厉害的。然后到2019年9月份的时候，出现了各个银行之间的钱荒，没有钱了，美联储就被迫叫停了这个 QT， 就是相对于 QE 的一个 QT 量化紧缩，然后重新再放水。2020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熟悉的鲍威尔开始放降息嘛，降到了零，然后无限量的 QE， 然后这个资产负债表是从2020年开始。到2022年4月份，一下子翻了个倍，4.2万亿到8.96万亿啊！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又开始这个 QT， 就是量化紧缩。其实，但是它的量化紧缩跟我们说的凯文沃什的那个 QT 是不一样的，因为它就是我们前面说的常规手段。常规手段就是我到期不续，我买了债券，我到期不续，我的这个债务表不就慢慢缩了嘛？所以它花了很长的时间，慢慢从2022年的8.9万亿降到了现在，你看我们是只有6.73万亿嘛？最新的美联储的资产负债表，其实它是在这个降的过程的缓慢的降，它只不过是缓慢的降，但是凯文沃什说的它是要急速的降，它可能我不知道它会用什么样的方式把这个资产负债表迅速的缩小。然后在2022年到2023年的时候，其实也经历过一次这个缩表，是从当时就是从鲍威尔上一期的这个8.9万亿，然后一下子缩到了7.8万亿，降幅12%。股市的反应是标普降了27%，纳指降了37%，这是科技股在的纳指就是重灾区，所以就是你能看到，就是外界对于美联储缩表有这么极强的一个反应是很正常的。
1: PTSD， 对，只要一来的话就会
0: 对，而且它的这种反应，它不是说我一缩表我就降，我就股市上会出现崩溃。我们现在你看到美股现在就对吧，纳指又在创新高对吧，不断的创新高，它可能在一个未来，比如说1到6个月的时间当中，它依然保持一个比较高速的增长。但是它很有可能哪一天它出现，它到了一个临界点，我们不知道的一个临界点上，它出现了钱荒，或者是
1: 对它其实你看到它的理念是觉得，你们如果是有实体经济或是真的有利润的好的企业，他觉得这时候他会更愿意把他的这个流动性给到这些企业，而不是说你去推高某一些不良的，因为你这在股市当中也有很多其实盈利其实是不够
0: 的
1: 或者是他们没有盈利的企业，同样的把他的这个市场炒得很高，
2: 嗯，
1: 那么投资者害怕的是大家心里其实也慌，
0: 嗯，
1: 因为大家都知道自己手里拿的有一些股票它其实可能盈利并不如它市场表现的这么好，或者说它甚至是有的根本就盈利是很少很少，还在亏损当中，或者是它借了很多的钱，大家怕的是这个问题会打破所谓的泡沫，那么这个泡沫一旦没打破，那么到时候就是泥沙俱下的问题了，因为当泡沫被打破的时候，你很多人会遭遇到什么被躺平啊，对吧？

0: 对，
1: 这有好的资产你也有可能卖掉，我们之前跟大家说过很多次嘛，那所以包括连黄金这些东西也一样的会被啊就连带的给带下来。
2: 嗯，
1: 那么刚才我们不是说了沃什的很多理念，他说的话，那么推导出来的他的理念，嗯，接下来也跟大家来大概的分析一下。首先第一点就是说关于决策的方式，刚才说了就是别再盯着后视镜开车了，这个已经跟大家说过了，说这些鲍威尔的那种方式叫做数据依赖，他现在就是说要前瞻指引啊，
2: 就是鲍威尔选用这个方法呢也是可以理解的，对吧？因为他也需要弥合美联储内部各方各面的这种不同的观点和意见，那么你怎么说服不同路数的这个人马，
3: 就是我有一套行为准则，对吧？我们
2: 这套行为准则呢大家还比较的认，
3: 对
2: 吧？什么东西呢？数字不说谎嘛，对吧？数字是一个比较客观，当然你说数字这个东西怎么去解读那又是比较主观的事情，但是至少
3: 因为我选什么数字，对吧？
2: 对，但至少他这套模式啊，在他的这任期的过程当中比较好的就是把各种各方各面的这个内部的力量能够使他得到一个平衡，
3: 嗯，然后这套东西呢也是被市场认可的，市场呢也是会根据比如说我们会关注非农数据，关注 CPI， 对吧？
2: 对，
3: 这个 CPI 非农数据好还是不好，就直接影响到我这最近一段时间，
2: 对
3: 啊，那个
2: 股
3: 市的上下，对吧？或者整个资本市场，大家的就对于美国经济会有一个理解，就是你的通胀控制住了吗？你的通胀在不在一个可控范围当中？怎么怎么样？就是你对于危机或者是说它潜在的一些风险有更好的认识。但凯文沃什上来，他如果把这一套数据给去掉，那你就其实就没有什么，就不知道他拿什么新的数据来。
2: 那需要告诉我美联储当中的其他这些理事，我做出决策的准则到底是什么，并且其他的理事要为愿意相信接受他的这套准则，
1: 对
2: 吧？否则的话呢，内部还是会有分歧的。
1: 对，那关于第二点就是通胀，大家都知道这次的中东的局势之后呢，石油的造成的输入性的通胀是大家很关注的问题，大家会觉得说为什么有可能美联储接下来要加息了，就是因为这个通胀的问题。你通胀一直以来都是美联储所关注的经典的核心问题嘛，那之前只要通胀上去就应该加息，通胀下来呢就可能会降息，这是大家一直所习惯性的。那沃什对于通胀的看法呢，他说是要学会掐头去尾算账，因为主流逻辑大家都觉得油价涨了，鸡蛋涨了，通胀高了，美联储肯定就不能降息了嘛，还要加息，对吧？但是沃什的理念说他有一个结尾平均通胀的指标，一个新的指标，
3: 你看他就给一个新的指标，
1: 就
3: 像我们说的新的行为准则来了。
2: 是的，
1: 就好比说给全班同学打平均分，以前呢就是大家一起四十个同学一起算，他现在呢有个别同学拿满分，个别同学考了零分，他就把这些给去掉。
3: 就是特别好的学生他也没有什么参考性，
2: 不就是跳水的时候去掉一个最高分，去掉一个最低分，
1: 因为这个会拉高或者是拉低平均分嘛，他会觉得这几个人呢，包括什么通就是打仗导致的油价猛涨，或者是关税啊，这是属于个别极端的情况，他说这些极端的情况呢要去掉，突发的情况呢先去掉，然后再看剩下的大多数商品的价格是不是已经在降呢？其实大部分上面其实还是在降的哦。那我就不用加息了嘛。
3: 但是他不看那个传导的嘛，就他也不是降，就是油价涨完以后就传，
2: 啊、
3: 直接传导的。
2: 这仗不打到现在，他都还没结束吗？
3: 对啊。
1: 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他之前说的在各个方面说的话，或者说拿出来理念，具体是什么，怎么做，以及能不能说服其他的理事，他们最终不是要投票的嘛？这个就只能看结果了，对吧？还有第三点就是他关于 AI 与经济的，这个其实一开始我也很难理解什么意思，叫 AI 会能够
3: 降低成本嘛？
1: 降低成本，对吧？主流大家就担心的是
3: 这肯定降低成本了呀， AI 不都在裁员嘛，把人裁完了让 AI 做，这不就降低成本了吗？
2: 这好像不是我想象当中的降低成本。
3: 你没想到自己成为了牺牲品是吧？
2: 我是成本。
1: 你是人力成本。
2: 我的确是人力成本。
1: 他是这样，他看重的就是技术进步，特别是 AI 对于经济的改变，他就觉得 AI 像是给社会招了一大批就像你说的干活多产出高还不要求涨工资的超级员工。
2: 那没有吧，这些人不也消，不是这些东西不也消耗 token 的吗？
1: 那比起你是便宜的。
2: 他们主要是没有医保社保，
1: 他们也没有情绪，24小时干活。
3: 目前你还能跟他一战
2: 啊，
3: 你再过几年 token 便宜了，
2: 对
3: 你就跟他真的是毫无你完全无抵抗之力。
1: 大白话解释呢，就是因为有 AI 在提高社会的整体生产效率，所以哪怕现在经济看起来很热，企业也能够用更低的成本去生产更多的东西，东西造多了成本就低了，物价自然就压下来了，不会让物价这样的高啊，他是就这个感觉。
2: 这个我觉得怎么说呢，也是建立在一种展望之上，是吧？
3: 我觉得没有，我觉得是他站在了对于 AI 的极度信任
2: 啊，
3: 乐观之上啊，
1: 就是这工业革命一定会成功
2: 啊，
1: 这意思啊。
3: 不是，工业革命确实一定会成功的，我们学历史的都对吧，这是历史车轮滚滚向前，对吧？你是无法阻挡的这个趋势，但是问题是它，就是我觉得它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科技的这个迅速迭代，迅速迭代，对，就是你得发展的非常的快，跟得上你经济上的很多变化，就是哪怕你像以前什么互联网泡沫啊，什么房地产，就 美好的蓝图都是说只要你有源源不断的钱进去、
2: 嗯、
3: 它这个东西它就会越做越大、
2: 嗯、
3: 它就会成为一个巨无霸，然后怎么怎么样，就是给我们美好的前景、嗯、但是往往这种美好的饼啊，就是泡沫破裂，都是因为它没有这个后续的钱了、
2: 嗯、
3: 它都是钱上出现了问题、
2: 嗯、
3: 所以它才破裂的、嗯、对吧。所以就说我觉得就是说它一定是对于科技发展或者 AI 的这个进步它极度有信心、
2: 嗯、
3: 这个信心就是是他这些这个经济策手段的背后巨大的支撑、
2: 嗯、
1: 因为他至少他的工作经历，庞总也会跟我们说一说他的经历、
2: 嗯、
1: 他跟很多企业或者是有很多的大型的企业应该是有很多的交集的、
3: 嗯、
1: 所以他可能会看到一些东西，然后奠定了他有信心的这个基础。
3: 嗯嗯，
1: 好，这是第三点。那么第四点呢，刚才其实也已经说到了，就是关于放水流动性。那美联储呢现在就很有可能会退居幕后啊，就是刚才说到了给商业银行松绑嘛，
2: 嗯，
1: 啊，伊峰娜刚才也提到了，就怎么我也许以前是依靠美联储来放水，现在呢，我美联储放的少一点，但是同时我甚至有可能会缩表啊，我不用我自己来放水了，但是银行会把水给放出来，这个水他当然希望的是银行你把水拿去放贷，拿来给到注入更多的实体经济或者给到个人，但具体会不会流入其他的地方，这就不得而知了，
3: 嗯。
1: 这个是他四点相对来说比较重要的这理念或者想法和政策的指引吧。
3: 嗯，然后他的那个缩表其实幅度是比较大的，因为他现在我们刚刚说了美联储的这个资产负债表是6.73万亿嘛，他的这个理念当中是要让资产负债回到4.5万到5.5万亿，
2: 嗯，
3: 这个这样的幅度差不多要2万多亿了，
2: 嗯，
3: 2万多亿相当于美国 GDP 的1/10，这个降的幅度就不知道他会在多长的时间段当中去完成它，但他肯定不是那种自然缩表
1: 啊、我的感觉就是缩表这件事情是一定的了，
3: 是的，
1: 就是已经有确定性的事情。然后同时市场上在预计的所谓的加息这件事情还是在打个问号，
3: 嗯，
1: 就是大家就是一直觉得啊、哦、你会加息，因为通胀的问题。但是从他的各种说法来说，加息反而是一个问号。我感觉，
3: 因为他下
1: 一定会加息，
3: 他第一次的那个降息会就是议息会议是6月16号嘛，
1: 对对，
3: 嗯，所以就是到20多天之后，其实我们就可以看看他到底。
2: 他还需要
3: 按理说
2: 满足特朗普的需求吧？
3: 没有，关键是就是他现在很尴尬。对，就像你说的，
2: 嗯、
3: 就是特朗普那一端呢，他又强烈的要求降息，但是呢，他为了维持自己，就是表明自己的这个身份，对吧？美联储主席，我第一次上任的第一次议息会议，
2: 嗯、
3: 然后我怎么能马上听你的？就本来大家对我的独立性就有这样的这个争议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三杯冰美式。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0: 最近又没鞋子穿了。
1: 啊，你鞋柜都摆满鞋子了还要买？
0: 那当然啦，女人永远少一双鞋嘛。
1: 嗯，高跟鞋、雪地靴、松糕鞋，确实还少一双鞋，少一双开车用的平底鞋。
2: 驾车选择合适的鞋，别让它成了安全隐患。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
4: 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祝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5: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2: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这不是一档播客，而是一场持续43分15秒的清醒运动。让我们用咖啡因熬煮商业世界的黑色幽默，在估值泡沫与理想纯度的临界点，和你干杯。
10: 接下来我们就来说说沃什的从业经历吧。
11: 嗯，
10: 对吧？
11: 他的名字叫凯文·麦克斯威尔·沃什啊，就中间名是麦克斯威尔。
12: 麦克斯威尔是那个咖啡吗？
10: 是家族企业吗？
11: 没
12: 是不是不是，
11: 跟他没关系啊。
12: 这暴露年龄的事儿。
11: 他是1970年4月13号出生的啊，在美国纽约州的阿尔巴尼市。他的爸爸是罗伯特·沃什，妈妈是朱迪斯·沃什啊。然后总共生了三个小孩，他是三个人当中最小的一个。
12: 嗯，
11: 犹太人啊。他爸爸呢是做校服的啊，不是那种就是说彩缝纫机的那种做校服啊，就是他是
12: 工厂。
11: 他爸爸对是校服制造商啊，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就其实家里还是比较殷实的啊。然后呢，他是毕业于美国的叫谢克高中，在高中期间的时候呢，很喜欢打网球，是学校网球队的成员啊。然后年纪轻的时候呢，曾经出演过当地的电视广告啊。
10: 哦，
11: 小半个娱乐界人士
10: 是
11: 吧？
10: 是
11: 是，没什么关系啊。他还演过电影啊。1987年有部电影叫《紫苑草》，大家可以去网上搜。就是那个叫什么杰克尼克尔森和梅丽尔瑟里普两个人合作出演的一部电影。哎，这个
12: 这还
11: 很好的演员，不是
12: 的，
11: 是乱七八糟的
12: 小片。
11: 但是你要注意啊，那个时候他只有17岁
10: 啊，
11: 他是70年出生嘛，87年的电影，他只有17岁。
12: 但从他现在的形象来看，他确实还挺帅的，是吧？小时候他就这样的形象
10: 能得到一封男认可的，
11: 所以大家可以看看啊，这个片叫《紫苑草》，但英文名叫 Ironweed。I 就是前面是 IRONWED Ironweed、啊，就是你可以看
12: Iron
11: 就是铁嘛，
12: 铁呀，
11: Weed 就是有翻译叫紫苑草的、豆瓣里面叫紫苑草、
12: 好，
11: 你大家看的时候去找找，哎，这也是沃什吗？那个是沃什吗？但记住啊，他那时候只有17岁啊，不是他现在这个样子啊。然后呢，他大学的时候就去散福桥，
12: 散福桥怎么了？
11: 担任主教练去了，
10: 职业病。
12: 最近曼联说多了是吧？哦，切尔西是吧？
11: 就在大学的时候就去斯坦福大学读书、
12: 嗯、
11: 啊，然后呢在学校期间担任的学生会主席啊，然后除了读书之外呢，其实还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情，就是认识他后来的老婆、啊、
12: 雅诗兰黛、
11: 就是、对，就是雅诗兰黛，现在这个就是第三代的，他们家第三代的一个孙女啊，就等会儿再跟大家具体的来讲。然后他1992年从斯坦福大学获得的是公共政策学士学位，注意他不是经济学的背景，他是公共政策学士学位。原来呢想留在斯坦福继续读经济学的博士学位，他其实还是想往这个方向发展，但是呢他爸要求，坚持要求他去哈佛学法学。
12: 哦，哈佛法学是、
11: 啊、也不错的，对吧？
12: 什么叫也不错？
11: 不是，在美国的排名有人觉得耶鲁更好一点、
12: 哦、
11: 哈佛没到第一，就是反正就是你去看美国有自己、
12: 重新定义也不错，
11: 各个专业的那个排名嘛，
10: 就
11: 是
10: 不是第一，
12: 不是第一，就
10: 也
12: 不错
11: 啊，也不错，不错啊。然后呢，1995年的时候，是以优异的成绩从哈佛法学院毕业了啊。然后他在这个期间呢，还在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完成了市场经济学及债务资本市场的课程学习，所以人家
12: 还是喜欢这个，
11: 还是对经济有这个背景知识的学习的。好，96年8月份的时候呢，摩根斯坦利

0: 是聘请了沃什来担任助理，在公司从事并购业务，随后被晋升为摩根斯坦利并购部门投资银行部的副总裁兼执行董事。你看其实很快，
1: 升得很快的，
0: 70年出生，96年就已经去摩根斯坦利了，然后没多久的时间就做这个部门的副总裁了，是吧？
2: 而且我觉得有一点，就虽然我们刚刚说他家庭比较殷实，但是他其实没有什么家族
0: 对吧
2: 对他的这个支持的一个背景
0: 下，是的是的，
2: 这个时候雅诗兰黛帮他了吗？
0: 帮他了
2: 啊，已经开始
0: 肯定就是我们会从他升迁的过程当中了解到一定是得到了雅诗兰黛方面的这种支持啊。就说个题外话，他在摩根斯坦利的时候还现场看了那个，看到了就是911事件的发生，他就在那个就是世贸中心的旁边啊，现场目睹了，而且这个事情促使他最后就离开了摩根斯坦利。
1: 为什么他看了？
0: 我不知道，我查的资料里面没有讲述他到底是哪一部分的那个想法发生了变化，只是说他最后就离开了摩根斯坦利，然后转投政府部门去工作了。然后到2002年，注意啊，2002年的时候他其实也不过就是32岁啊，小布什就任命他为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
2: 哦，
0: 就是在这个总统经济政策特别助理这个职位上呢，他负责的是美国国内的金融、资本市场及银行业务啊这方面的一些东西。然后到同样也是在2002年，沃什和雅诗兰黛集团的继承人简·兰黛结婚了。这个是他的学妹。两个人都是在斯坦福大学读书的，是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候呢相识的。就简单的说一下啊，雅诗兰黛是共和党的支持者，他们家其实是犹太人。沃什也是犹太人，雅诗兰黛是 Estee Lauder， 就是大家去看那个英文名字的拼写，它是
2: Est 嘛，
0: 不是 Estee， 就是你去查它的那个资料里面，它是 Estee，然后它上面不是有一个
2: 一撇
0: 向上嘛，就这种写法就非常的法文化，就是这个是很，我觉得其实就是为了增加自己的异国情调的。但其实雅诗兰黛这个人，他一直保持神秘，雅诗兰黛是女的啊，是女的。他保持得很神秘啊，然后他一直说自己是家里是什么贵族啊，什么什么之类的。但其实呢，他们家是犹太，就是匈牙利的犹太人，并不是什么贵族。然后他到美国来之后呢，嫁给了约瑟夫·兰黛。其实还有人翻译叫 Lauder，
1: 对
2: 对
1: 对
2: ，Lauder 呀，哎对
0: 啊。但是他们公司因为我们习惯了叫雅诗兰黛嘛，
1: 因为它是女性的用品嘛。
0: 哎，他拼写是其实是一模一样的，所以一般来说就管叫就他老公就是约瑟夫·兰黛。其实也有你看有些翻译也翻译做约瑟夫·劳德。后面两个人还离过一次婚。啊，离过一次婚之后呢，但是后来又复婚了啊，就是
1: 买房
0: 啊，我也不知道应该没什么关系啊。
2: 他们也限购。
0: OK， 这个兰黛家也是犹太人啊，然后沃什的岳父其实就是这家的二代目了，就是兰黛的，就是雅诗兰黛的大儿子罗纳德·兰黛，原来是做商业的。但是做商业做到后面呢，就转到政治领域去了。83到86年担任的就是美国国防部欧洲和北约事务助理副部长。1986年的时候呢，里根又任命他当奥地利大使。一般来说，美国的大使啊，这里面简单跟大家讲一讲，美国有一些大使，其实是就是总统为了回馈他任命为大使，就是你在我竞选总统的时候曾经出过钱，支持过我，所以呢，我会给你一个。
1: 现在也有，
0: 现在也是一样的，到目前都是如此的啊，是这样一个情况。然后呢，这个罗纳德·兰黛和特朗普也有关系，
2: 好朋友，
0: 好朋友，自大学时代就。互相认识啊，而且是特朗普政治
2: 金主，是不是
0: 金主其实就是重要的政治支持者，并且前特朗普二期啊，第二任期上来时候不是有一个很大的举措嘛，那个举措就是说我要买格陵兰岛，其实这个就是罗纳德兰黛啊向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建议。
2: 为什么？
0: 他有稀土啊什么之类的，是有资源
1: 呀，还有很多也属于一个战略比较重要的一个要道吧。
0: 对对，你往北极发展嘛。对，罗纳德兰黛向他提的一个建议，当然有可能是一群人向他提的建议，罗纳德兰黛可能是当中的一个啊。
1: 他是总统身边有话语权的，
0: 是的，
1: 同时也出过钱的啊，
0: 所以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2002年的时候，沃什可以以非常年轻的32岁的啊这样的一个年纪。在小布什政府当中获得一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2: 哦，
0: 就是家庭是有支持的了。
2: 哎，他什么时候结婚呢？我忘了
0: 啊，
1: 2002年，
2: 就02年结婚以后就进了那个。
0: 对对对，当然就是这两个人就是谈恋爱，其实从大学的时候就他就已经相识了嘛，是这样的一个
1: 有重要
0: 情况。就你会发现，
2: 那也是有才华的，
1: 是是是是。
0: 哎，他就属于什么呢？犹太大家族和犹太这个贤才之间的这么一个组合
1: 赘婿，
0: 哎，金龟婿
1: 啊
0: 啊，金龟婿，哎，是吧？所以学网球很重要啊，
1: 还要演电影。
0: 哎，学网球可以和学美搞好关系啊。
2: 他是因为打网球认识的
0: 啊？没有，我编的。我为了突出体育运动的重要性，
2: 亏我多问一句。
1: 追问很重要
0: 啊，但是大家也可以从最近陈宇勋女儿的八卦新闻当中看到一点，对不对？
1: 谁女儿？
0: 陈
2: 奕迅
0: 女儿，她的男朋友是一个打网球的呀，参加法网去了啊。
2: 那又怎样？
0: 啊，扯远了，扯远了。2006年的时候啊，沃什向美国政府的道德办公室提交了一份文件啊，这个文件当中要，因为你在美国政府里面担任职务，你就要告诉政府我有多少钱。

0: 家的资产是多少。他和他的老婆啊，就是那个简劳德，或者你也可以翻译做简蓝带，两个人是拥有6530万美元的资产，其中沃什及其联名账户持有的资产在91.6万美元到207万美元之间。
1: 几几年
2: 啊？
0: 就是06年的时候，在
1: 06年，
0: 大概100万到200万美元之间。啊、
2: 他们两个人的账户6000多，
0: 就是两
2: 个人、
0: 哎、对呀、啊。那么他老婆是继承人啊，继承整个集团的嘛，对吧？然后据当时金融市场中心的一个估计，就哪怕是你只有100万到200万美元的你个人的资产，不，其实再算上他老婆的话，就是当时就是美联储内部就觉得说他是多年来担任董事会成员当中，对吧？就联储理事会成员当中最富有的人。
1: 现在是不是主席？历届最富有的主席？那不知道啊。
0: 哎，你看啊，这个时候是他跟他老婆两人加一块是6500多万，然后到2026年4月份的时候，前段时间他就说已经是1亿美元的资产了。
2: 哦，
0: 啊，1亿美元的一个资产了。当然，就是这个就比较，就有些是对冲基金里面的一些持股啊，有些是一个他之后和一个叫杜肯家族办公室里面。就是他从美联储出来，第一次出来之后，去那个办公室里面工作，里面又有一些这个财产方面的这个收入啊，这个就不多说了啊。当时布什政府正在考虑要任命沃什来填补美联储理事会的一个空缺，提名他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金融监管方面有专长，和当时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他能够形成一个互补啊，就是大家在知识结构上形成一个互补。然后到2006年2月24号的时候呢，沃什就在艾森豪威尔行政办公大楼，由迪克切尼，好熟悉啊，小布什时候的美国副总统，在他这个主持之下宣誓就职了。他呢也因此成为当时美联储理事会当中最年轻的成员。但是有人觉得说，哎，这很好啊，原因就是因为他在金融市场有非常丰富的实践，因为他在摩根斯坦利有过这种工作嘛，对吧？但是也有反对者就觉得说，一方面你经济方面的背景不是那么的深厚啊，不是那么的强，另外一方面呢也太年轻了，2006年几岁啊？
2: 36，
0: 也就36呀，对吧？就是总而言之，你会发现他其实向上的这个还是比较顺利啊，同时也是速度也非常的快啊。那么在任美联储理事会的这个期间呢，理事期间啊，他被视为是伯南克的关键盟友，也是金融市场高管的沟通桥梁，主要就是处理和华尔街之间的这种金融事务。然后他在美联储应对金融危机的过程当中也是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啊。据有本书叫做《我们信任美联储》，2010年出版的，当中这本书当中说啊，叫沃什是美联储四剑客之一，就是这本书主要就是讲美联储怎么平息2008年所引发的金融危机啊。这当中呢，四剑客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就是沃什，另外一个就是美联储主席伯南克、副主席科恩以及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行长盖特纳。这几个名字除了科恩我没怎么听过之外，其他另外几个大家应该也都比较的熟悉一点啊。那么沃什的一系列举措就包括反对房利美和房地美来收购更多资产啊，2008年的时候这两个美国的房地产公司，其实应该准确的叫就是这房贷公司，对吧？就是让他反对他们去收购更多的资产，并且呢试图对这两家机构进行监管。他和盖特纳还共同管理了雷曼兄弟的各类资产，雷曼兄弟到后面就倒闭了嘛，
1: 对，
0: 大家应该有印象啊。包括还有像提议富国银行和摩根斯坦利合并，还向摩根斯坦利的总裁建议让摩根斯坦利和花旗合并，因为他以前就是搞那种合并，
1: 对，
0: 他就特别喜欢操作合并啊。然后到2009年9月的时候呢，他也表达过自己的鹰派观点，就觉得说美联储应该做好加息准备啊。这个他是觉得说美联储正在偏离时任主席格林斯潘所倡导的渐进式加息的政策。他还批评就是购买抵押贷款债务和政府债券的做法啊，然后并且对进一步扩大美联储资产组合的先发制人措施感到怀疑。啊，等等等等，但是到2011年的时候，因为他好像和我记得印象当中，他是和伯南克有些观点当中的这种分歧，然后他就在3月底，2011年3月底辞去了美联储理事会的这个成员的这个职务。
2: 就是那个时候又要实行量化宽松了吗？
0: 应该是，
2: 他是不同意的，
0: 啊、对，
2: 他是反对量化宽松的，
0: 是这样的啊。
1: 哎，你刚才说到这个，我插一嘴啊，因为你之前提到了格林斯潘，他正好也是之前当一任当中也是伯南克之前一任嘛，
0: 哎，
1: 他遇到了很多问题，而且他。加息也是造成了当时互联网泡沫的破裂，因为他之前其实是整个美国是处于一个比较长时间的经济繁荣的时候，然后但是格林斯潘曾提过说当时的这个繁荣是有那么一些费理性，石油那段时间也跟我们现在有点像，石油价格在上涨，然后通胀的担忧就不断加大，然后格林斯潘在1999年开始就一年加了6次息，然后2000年底的时候，不管是消费还是制造业订单都断崖式下跌，然后互联网泡沫就破裂了。当然还包括有911的
0: 啊
1: 事情在，
0: 对对对。
1: 所以美联储后来从2001年1月到2003年6月，把基准利率又从6.5降到了1%，降息又降的幅度很大，所以大力度的降息，然后到2004年又再重新开始加息。另外，格林斯潘这个人也。他的经历也蛮那个的，他做过经济咨询公司，然后给大企业做过经济预测和趋势分析，然后还擅长用计算机去进行经济建模，帮助过尼克斯，帮助过，
2: 斯坦福桥， 尼克斯怎么了？
1: 帮助过尼克松的竞选团队用他的这种模型去做民调的分析，所以他自己是深谙，就是非常喜欢这种信息科技的发展。
0: 嗯，
1: 他之前是对于整个互联网经济是非常包容的
0: 啊，
1: 但是他后来
0: 自己也把它刺破了。
1: 对，他反思过，
0: 嗯，
1: 他当时他说他当时太信任资本了
0: 啊，
1: 他觉得让这个市场比较自由的发展是比较好。
0: 我们现在来了一个对 AI 很信任的，
1: 对，这个是有点像的，所以现在这一次大家都会说，嗯，把它去和格林斯潘做一些类似的
0: 啊，当然太好说了，你们不要看后视镜
1: 啊，对。
0: 对吧？我是不往前看的。
1: 好，你继续说。
0: 是的啊，然后他2011年辞去了在美联储的这个职务之后呢，就成为了，刚才我们讲叫杜肯家族办公室里面的一个合伙人，然后呢还担任了 UPS， 就是那个快递公司的，还有包括一些其他公司的这个董事会的这个成员。另外呢，他还担任了胡佛研究所的杰出访问学者。就这个研究所其实是美国一个质量非常高的啊，很有影响力的智库。
1: 嗯
0: 啊，这个时间就是从2011年到2025年的这样一段时间里面，长达14年的时间，他没有担任什么政府部门当中的工作啊，而更多的呢，把自己的精力，我觉得还是放到了在对于经济的一些研究当中去。
1: 包括他，因为他是研究所嘛，他肯定和很多上市公司或者是非上市公司，
0: 哎，
1: 他会有很多的接触。
0: 是的，是的啊。然后，那么到2024年3月份的时候，其实已经开始，就是那个时候已经有媒体的报道，就是特朗普有可能提名他，或者说他是在这个名单当中的一个主要成员，
1: 嗯，
0: 来接替鲍威尔来担任美联储主席的啊，这样的一个人选，他是其中之一啊。那么这个后面就不再给大家多介绍了，因为2024年到现在，那么和一些主要的竞争者啊，比如说像哈塞特啊，还有谁啊，另外一个库克等等这些主要的竞争者竞争到最后，那么他是得到了各方各面的共同的一个推举，至少别的不说吧，愿意让你当上美联储主席的人当中，不会觉得你会他形成威胁嘛，是吧？
2: 嗯，
0: 你就肯定哈塞特就是不行的，因为他就是很明显的，就是特朗普各种政策的支持者。
1: 嗯，他的经历是很丰富的。
0: 嗯，
1: 他比起之前的像鲍威尔，我感觉他从上到下，
0: 嗯
1: 啊，从前到后，
2: 嗯，
1: 都经历了很多，包括他自己的人生家族的经历啊，
2: 嗯，
1: 这个他老婆还是一家企业，这是大家都知名的一个品牌的这管理者，
2: 嗯，
1: 就是让你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可能是见多识广，
0: 嗯，
1: 同时他有看了很多，也思考了很多，所以他对于市场会有一些自己比较独到的想法。
0: 是的。
1: 那另外还有一点，他和贝森特多多少少也是有一些关联
0: 啊，
1: 所以这一次市场有预期说很有可能他们俩会打配合
0: 啊，
1: 就是财政部和美联储去一起配合着去，
0: 毕竟他原先就是处理对吧美联储和华尔街金融事务的这方面工作人员。
1: 是，那其实一直以来我们都说我们之前的论调是美元是要走一个弱美元的态势，也是推高黄金的价格能够涨到，从去年涨到今年
2: 4500-5000多，嗯，
1: 对，这样的一个最主要的基础。但与此同时，它的这个弱美元所代表的是它在市场上依然保持比较多的量，
0: 嗯，
1: 就是说这个水是多的，
2: 嗯，
1: 这是所谓的弱美元。
0: 嗯，
1: 但与此同时，贝森特的想法可能是依旧需要有一个强美元，但是这个强美元和刚才说的弱美元不是同一个概念。
0: 贝森特还是
1: 贝森特
0: 啊，
1: 因为他作为美国的财政部长，
0: 嗯，
1: 他曾经提过说美元应该是一个强美元的。
0: 嗯，
1: 我记得我好像我们在那个新闻里面。他有分享过，他说过这句话，当时因为同样的翻译嘛，就看不懂为什么又同样是他说是强美元，但与此同时那边啊，特朗普啊，包括
0: 希望
1: 是以一个弱美元的姿态去应对嘛。那他的这个强美元的意思就是说，虽然美元是贬值了，但是大家全球你们还是要以美元为主，
2: 我来结算，对吧？
1: 你们要用的其实还是美元，要用它。重要的就比如说像这次对于中东的局势，就是石油和美元依旧是强绑定和强巩固。另外，不管是石油也好，还是关键的矿产也好，
0: 嗯，
1: 都是以美元来以用话语权，用有这个话语权的，
0: 嗯，
1: 这是他所谓的这个强美元的概念，
0: 嗯，
1: 而不是说美元要被替代掉，
0: 嗯
2: 嗯，
1: 就是他的这个理念。
2: 那肯定的，
1: 嗯，
2: 美元被替代掉，他
0: 就是弱归弱，但是这还是话事的钱，
1: 对，量是大的，
2: 他希望他贬值，
1: 更多的人用，
2: 是吧？
1: 对，
2: 他希望自己的美元贬值，是不是？
0: 嗯。但是呢，你们必须还是以它为计价
2: 啊。对，
1: 以这样的概念来看，降息可能就意味着会推动一些风险资产的提升，包括股票，包括债券。但如果说是降息的话，
2: 嗯，
1: 因为毕竟现在市场上预期的是加息，你知道吗？
2: 对，嗯，
1: 这个就很割裂了。
2: 现在其实预期的是，就是12月份有一次加息。
0: 嗯，
2: 就从原来之前说，去年你还记得吗？12月份的时候我们还聊过，
0: 啊，
2: 对吧？
0: 对，
2: 那个时候就说要降息嘛。
0: 嗯，
2: 然后凯文沃什这个要上任之后，大家就开始觉得依然是有一次降息，
0: 嗯，
2: 但是随着现在尤其是那个地缘政治霍尔木兹海峡，
0: 嗯，
2: 这个事儿一直还没有完全解决的情况下，油价又飙升，现在大家慢慢觉得就是开始是按兵不动，
0: 嗯，
2: 不动到年底以后可能会有一次加息。所以其实你看现在我觉得资本市场就像你前面说的，它会提前预判，
1: 因为我看到有一些投资者啊，不是投资者，专业的投资机构的研究员，因为我们一财的节目也很多，有些人就是在预期，有些胆子比较大的人，他们是这么说的，他说全市场如果都在预期加息的时候，你就应该反着做，你就应该预期降息，他说
2: 就是会大涨，
0: 他就是赔率更大，对吧？
1: 对，
2: 是不是就会觉得大涨？
1: 对，他觉得因为
2: 现在买，
1: 大家
2: 左侧，
1: 这是某一些人的个人的观点啊。于是我觉得是这样，就是在接下来的议息会议上，6月份、6月中旬一次、7月中旬一次，可能会给出真正的就是偏鹰派的一些说法，让大家可能会觉得心里更加嘎噔，或者这下完了，肯定要加息了，会给市场带来大量的动荡。
2: 但是啊，我们刚刚也不是说了他的一些凯文沃什的一些主要的一些经济策略嘛，经济手他可能会用的一些经济手段，但是他也明确指出，就是他觉得鲍威尔以往那种预期式的发言，以及什么点阵图啊这些东西，其实是无效的，或者是说他是不认可这种做法的，所以我并不觉得他在未来的这个或者是第一次议息会议当中一定会给出很明确的这种想法。以往你看鲍威尔出来以后，大家都会那个
1: Good morning，
2: Good afternoon， 对吧？然后就大家就开始分析了，就是什么样的表现，他这次到底是鹰还是鸽，或者是在他的语言当中，比如说他提到就业，但是没有提到就业的风险，他肯定会提，因为通胀就业就是美联储最重要的两件事情。那他提了就业，但没有提那个有多大的风险，大家就会觉得他比较偏鸽一点。但如果他狂提那个通胀，或者他提了一些通胀，但是他没有完全的就是去提到说我要去降息，那大家就觉得他好像这次偏硬一些，就是我们会去分析他的话，然后这个话呢就变成了下一阶段的这个预期了，
1: 政策指引啊，
2: 政策指引啊，路线图，对吧？大家就觉得你美联储已经给我保底了，你已经有这样的一个预测了，或者是未来的这段时间当中的怎么说一个你的走向，大致的一个走向，那么我们这段时间至少可以放心的做这个市场。但是我觉得凯文沃什他不会提前告知的，因为他如果要做缩表的话，他也不可能像我告诉你们，我虽然你们知道我要缩表，但是他一定是悄悄的悄悄的做缩表，
0: 应该做一些前瞻性的举动。
2: 对，我觉得他那种前瞻他不一定就是很明确的会给到大家提示，所以我是觉得未来就是大家看那个或者是说第一次的议息会议那种风格，他可能跟鲍威尔是完全不一样的，
1: 就不要再用以前的眼光来
2: 看。对、你不能说我去逐字逐句的去分析他完全，因为他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他觉得我美联储我负责的是实体经济，我为什么要给你们很多暗示，给华尔街很多暗示，让你们知道我接下去怎么炒，然后你们怎么样去调控这个资本市场呢，对吧？所以我觉得他可能就不会讲那么多，或者是他不是也提到了吗，那个点阵图，未来那个点阵图也可能会被边缘化，所以也不能说明什么，以前我们还要看点阵图啊，当中有多少他们是不是趋向于一致啊，什么分歧很大什么，以后这种都没有了。
1: 我觉得我们三个人可能会达成一些一致，包括我和一些对市场比较资深的人士，他们也是说从长远来看，对于弱美元或者说降息是一个长久的，就是长期来看的，美元降息是个长期会一直做的事情，虽然短期有可能会缩表，或者说有可能会暂时的不降息，甚至是到了市场预期的所谓的加息的这种地步，但是它的目的是其实是为了降息，就是我现在缩表也好，
2: 是
1: 或者说我现在做一些紧缩的动作或者这些东西，但我最终的目的是为了让市场能够降息，而是能够提供一些更多的水，但当然他们希望的是能够铸造更多的实体经济啊，或者说有盈利的那些把 AI 的企业真正能够让他们有能力的能够让他们存活下来，或者是把他们推高他们的利润和盈利的能力，但不排除这多出来水也会更多的流向这个华尔街，这个具体最终的结果就不得而知，
0: 你只能控制水龙头的大小，但是你最终不能
1: 管
0: 这个水流向哪，
2: 对
0: 吧？
2: 是的，
0: 你只能说我有些政策上希望他去到的方向，但最终去不去呢，市场有些时候他会自己做决断。
1: 那我觉得就是如果大家投资资本市场的话，它的波动性会变得比较大，
2: 对，肯定的，我觉得华尔街都拿不到一手的资料，或者是他也没有预期的话，那剩下的大多数的这种投资者来说，其实你是更难获取信息了，
0: 自从特朗普上台之后，波动性不就是一个主要特点吗？
2: 但是你如果在美股市场的话，其实它这个波动性大部分还是向好的，对吧？除了当然它每年比如说纳指标普它每年都有这种什么所谓10%到15%的这种回调，但是它很快的能修复，两个星期它就能完全反包修复回去，基本上它还是就是那种
0: 上
2: 涨的预期，对吧？大家都是在的，
0: 向上还是很明显，
2: 是的，是尤其是但是现在这个临界点呢它就比较的微妙，一方面呢美联储它有很大的一个从你金融机构或者是你的财政货币制度上的一些转向，我觉得就是跟以往是不一样的，以往那种缩表自然缩表它可能会有一个急转弯，然后这个急转弯出来会附带的就是在各个行业什么时候体现出来，这个点临界点，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它要有个临界点，这个临界点什么时候出现，普通人是没有办法知道的。
1: 我觉得对比2025年是一个降息的周期，从24年的下半年开始那种降息嘛，25年的 资本市场是好做的，
2: 嗯，
1: 因为大家预期的都是一样的，
2: 是
1: 就是整个水会变得越来越多，很宽裕。

0: 都很好做，
1: 对，
0: 我投什么东西啊，我只要往水多的地方投就可以了。
1: 你虽然鲍威尔一天到晚就是会说一些那个反过来的话，嗯嗯、表示
2: 还是会给华尔街去兜底的了，
1: 对，
0: 确定性是比较大的。但是2026年
2: 做多的热情还是很充沛的，
0: 但是2026年就是会非常的难做。
1: 对，而且你看 AI 现在大家也会提 AI 的泡沫，因为大家有过曾经互联网泡沫的，对吧？嗯、房地产泡沫的这样的一些这个不太美好的记忆在心中，所以。到了这个点，你看最近的什么三，我们之前聊三星对吧？
2: 啊，
1: 然后美光昨天又涨到10000亿，
0: 对对对
1: 啊，然后像今天那个海力士，
2: 嗯，
1: 也突破了，
2: 嗯、对。
1: 都在创新高，就每大家都在想说这个到底行不行啊，
2: 就是你最后到底有没有实际业绩去支撑大家对于未来的这种预期、
1: 嗯、
2: 是吧，
0: 经常会出现某一些东西就扎堆的猛涨涨、
1: 嗯、
0: 然后又猛跌、
1: 嗯、对对对，
0: 然后再猛涨，它经常会出现这样的情况，你普通投资者是如果你心理不是很强大的话 是很难活下来的。
1: 所以为什么最近流行说你要相信光吗，你还相信光吗、
0: 嗯、
1: 你要站在光里，其实它说到底它变成了一种信仰，
0: 扎堆、
1: 就是、
0: 也是扎堆
1: 是吧、嗯、就变成了你心中有信仰，你能经得起这个回调你回撤，
2: 未来都是不可预期的嘛，对吗？
1: 对，
2: 就是这个 AI 叙事它到底能不能成立，因为包括你看连沃什自己都说了对吧、
1: 嗯、
2: 他觉得未来施政的一个政策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锚点就是
1: AI
2: 能够让成本大量的下降，所以不用去担心通货膨胀的问题。
1: 对，
2: 但是 AI 能不能让成本大量的下降呢，这个这是一个未来才能告诉大家的答案的。
1: 是的，是的。
0: 好了，那今天就聊到这边了。
2: 嗯
0: 啊，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
3: 拜
1: 拜。
3: 我们的节目已经在小宇宙、喜马拉雅、Podcast。
4: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5: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 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4: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5: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6: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7: 我们乖，在梦想向上而生长。

0: 来，看这一行。
1: 左，右，下，右。
0: 好，这一行呢？
1: 下，左，上。
0: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1: 这，看不清了。
0: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2: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合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1: 哦。
3: 北京时间1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5: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6: 选股票，
5: 用九方
6: 做交易，
5: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7: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8: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9: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8: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10: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1: 约邮件，
12: 约见面，
11: 约三观，
12: 约喝茶，
11: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

0: 那陈总在手里面也是投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公司，包括像 Minimax 这种深受市场认可的，所以一会儿要给我们展开一下。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具身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1: 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对，回到我们两三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3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3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和它聊天，它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
0: 嗯，
1: 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3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
0: 嗯，
1: 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能你的同事，你的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说这个人工智能一个能力的一个提升，那到底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新的一些应用。
0: 嗯，
1: 这些是我们非常关注的。像咱们刚才提到的说，除了人工智能以外，我们有很多前沿的科学研究，就比如说像生命科学，像材料科学，然后还有说像其他一些半导体啊之类的一些学科，像这些呢已经是广泛的引入了一些人工智能，然后去辅助这个前沿的研究。
0: 嗯，
1: 对。那回到我们这比如说大家日常生活里面的话呢，那已经大家已经开始用这个人工智能去干各种各样的事情，就比如说我可以用人工智能来去帮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
0: 做可以委以重任了。
1: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
0: 嗯，
1: 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
0: 嗯，
1: 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做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嗯，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
0: 嗯，
1: 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
0: 供不应求
1: 的一个状态。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
0: 嗯，
1: 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

0: 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啊，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
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
0: 对
1: 仅
0: 的，
1: 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
0: 对，
1: 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括
0: 是
1: 它
0: 的，
1: 在物理方面的一些
0: 是
1: 落
0: 的，
1: 地。
0: 是
1: 哎，
0: 的，
1: 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2: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10年前，大概是在16年、17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023、20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还有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的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呀，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1: 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用点脑子，对吧？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2: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1: 可以干重活的
2: 对
1: 是
2: 对
1: 吧？
2: 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就是1米75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10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 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嗯，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几个机器人，
2: 哎、对对对，
1: 让他们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嗯、对吧？
2: 对。
1: 那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站素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嗯、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2: 啊，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

0: 在23年底、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或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1: 嗯。
0: 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
1: 嗯，
0: 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1: 触碰到的，
0: 对，真正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
1: 嗯、
0: 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了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的那一刻你才
1: 通过，老师傅能够判
0: 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
0: 对对，
1: 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0: 对对，更高效了。
1: 嗯，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2: 对，就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习总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啊。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对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呢然后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它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它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 运行。
1: 嗯，
2: 万一说呢，它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它脱离这个困境。
1: 啊、
2: 对，
1: 接管一下，
2: 接管一下。嗯、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
1: 嗯、
2: 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
1: 嗯、
2: 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 3D 打印就是发展的非常快嘛？
1: 嗯，
2: 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竹科技，它在过去四年里面，短短四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竹叫称为新一代的大疆。
1: 嗯，
2: 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二三十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这里面，对，要建模。以前的建模是个专业活，
1: 嗯、
2: 对吧？就很难就干不了，
1: 真干不了。
2: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他一张照片，他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
1: 嗯，
2: 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1: 就门槛变低了。
2: 门槛变低了，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
1: 嗯，
2: 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掌握这个技能。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
1: 对，
2: 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
1: 嗯，
2: 然后
1: 人机交互的成本变得很低，
2: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
1: 嗯，
2: 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
1: 嗯，
2: 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 ，AI 并没有去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嗯，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2: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
1: 嗯，
2: 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编码了。
1: 嗯，
2: 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
1: 对，
2: 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10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了。
1: 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2: 是的，
1: 对。那，
2: 嗯，
1: 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10年前或者2-3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 那2-3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那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 ，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么陈总
2: 啊，我开始对吧？
1: 对，
2: 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就很难快速的发展 起来。

0: 但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债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
1: 对，对。
0: 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
1: 嗯，
0: 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除了刚刚星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了还挺意外的。
0: 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对，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具身，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人才的一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要把人类的认知，推到一个新的一些高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要的学术训练还是需要的。所以说呢，像这些前沿科技的话，我们更多还是说，从这些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者说这个，比较前瞻的一些企业里面去挖掘这个人才，所以说这个可能是要按照赛道来看的。那说到一些共性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00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说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0: 就是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点，他不用为了短期的生存而发愁，对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像这一代的话呢，就是对外交流也多了很多，无论说是你从互联网上面去汲取信息，还是说自己就是在海外留学生活过，对吧？那这一代人，00后的话，天然就具备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呢，他在创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就不一定是只是考虑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然后呢，他更多的是想去做一个第一天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
0: 广，而且是全球化的。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的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2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

0: 就是他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就是我读书期间的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这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也是更有一个热情去
0: 对
1: 做，去
0: 对
1: 落
0: 对，
1: 地这件事情。
0: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就是有一个回馈了，包括现在在落地之后，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0: 对对，是的，
1: 好的。最后呢，我也想给我们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2: 我们做投资人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1: 永远相信年轻
2: 对，
1: 人。
2: 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的时候都在28岁以下。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1: 所以要看他们的
2: 要
1: 这
2: 看
1: 些。
2: 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1: 好的，习总。
0: 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其
1: 更
0: 实，
1: 加自信。
0: 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1: 好，那好的，非常感谢真诚分享。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3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100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3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啊，我想想，他自己。

0: 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
1: 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2: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2: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3: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4: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5: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6: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5: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7: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8: 约邮件，
9: 约见面，
8: 约三观，
9: 约喝茶，
8: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10: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严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主题是全球坐标上海机遇的 Z 世代算法，欢迎收听。
11: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嘉宾，是 Virax Biolabs 中国区科学产品商务拓展经理徐德胜，欢迎您徐博士。
12: 哎，你好你好你好，
11: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最开始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你们公司，你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12: 好的，那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18年中科院毕业的博士生，然后在过去的几年的工作经历呢，我一直在生命科学和药企里承担研发、市场以及应用相关的这个角色。那我们 Virax Biolabs 呢，它是一家英国的公司，主要专注于免疫以及一些慢性的疾病的这个诊断工作。我们有两个平台，一个是我们的 Virax Immune 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做一些慢性炎症以及免疫相关的这种诊断产品开发的。那比如说一些长新冠之后的这种疲劳的检测、认知的这种检测，那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这个试剂盒来实现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Virax Immune Select 科研产品，这类科研产品呢，实际上是通过这种肽库以及 AliceBoard 的检测试剂盒，以及还有一些抗体呢，去检测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我们的这个研发中心呢，实际上是在英国，然后我们在中国的上海以及美国的休斯顿是有这种办公室。对，
11: 那其实今天的话，相当于是你第一次到 Y50 论坛来。那么今天到论坛来，最明显的一个感受会是什么？
12: 是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Y50。那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充满了这个严谨的这种学术，然后很多的前沿的这种市场的交流，以及很多的这种专家以及投资的资源。那我很高兴呢，我能参加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会议，然后去学习和各个方面的这种学术交流。
11: 嗯，对。那其实我刚刚您就说到了，你们公司现在业务其实说已经覆盖的非常广了。最开始的话是在欧洲，后来又到了美国，现在又到亚洲，几个核心市场其实都占了。
12: 是的。
11: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筛选一些核心的科创中心的时候，一些科创城市做 base 的时候，其实也有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说哪里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所以我也想知道，在你们的眼中来看的话，上海可能它的优势会在哪里？在那么多创新中心里面，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12: 首先呢，就是大概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上海实际上是有它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客户群体。那这样的客户群体包括了是科研的群体，然后工业的群体，这些工业的话实际上就是包括了 CRO 公司。那这部分科研的群体呢，会极大的提高我们在商业推广的这种效率。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做进口的时候，实际上是依赖于这种我们的这种自贸区。那这样的话会极大的提高我们进口的这个效率，以及报关的这个效率，使我们的这种产品最快的进入中国。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 我们在商业布局的时候呢，在通过这种上海呢，实际上是能够将我们全球的这种科研以及研发的这种资源能够最快速的投放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来，然后包括上海以及周边的长三角，这样的话我们会提高。

0: 帮我们跟客户以及跟我们的这些服务商的一些沟通，以及服务反馈的一些时间和效率。
1: 这个技术的落地和产品的落地都会
0: 对，
1: 有更高的一个速度。
0: 对，从海关到落地，商业落地，
1: 那其实刚刚我就说过，Verex 现在在上海已经落地，开始布局中国市场。那我
0: 是。
1: 们知道，这个生命科学这方面的话，其实它对于像临床呀、还有人才呀、还有监管呀，包括像整个产业体系的话，它的依赖其实很高。
0: 很
1: 当
0: 高。
1: 然，上海又是中国在这个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个创新核心阵地。那我也想问一下，从你们实际的运营还有这个落地体验来看的话，上海的创新生态具体在哪些方面真正的支持了你们的进入和拓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0: 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我们的产品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那我们的产品实际上主要用于CAR T 细胞治疗以及病毒、肿瘤病毒以及这个病毒疫苗的这种研发的这种疫苗评价的。那这其实针对于上海呢，是有很多的 CRO 公司呢，它是有很多可以去做客户去做这种临床实验，它是一个国际多中心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多中呃重重要的一点以及重要的一环。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在日常的沟通中呢，实际上我们会服务于这些 CRO 公司，在很快的去反馈到就是他们的一个落地的需求。然后那效率的点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又是围绕着长三角的。这样的话，我在第一天我在上海，我支持了上海的这个 CRO 公司。然后第二点，我马上可以出差到苏州以及杭州这些重要的科研院所去，马上就支持到他们的这个业务。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效率的一个体现。然后第二点呢，实际上在很多的这种临床的评价这一块呢，就是肿瘤疫苗以及临床评价这一块呢，上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临床实验的点，以及科研单位。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首先找到一些 KOL，然后去作为我们的这个商业推广。
1: 就非常的方便，不管说是我们在技术方面，还是说我们在生产方面，包括我们在服务方面，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0: 非常核心，对。
1: 那其实我现在还想说一下，就是刚刚你也提到了非常多 Verex 的技术，那能不能用一些比较通俗的话语来跟我们说一下，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Verex 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们这个产品呢，从 IVD 的角度到 IO 的角度，我这样解释，就是我们的 IVD 的角度呢，目前正在 FDA 的在做临床实验，多中心的临床实验，在分析长新冠之后的这种综合症的这种疗效这种评价。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些疲劳啊、认知上的缺陷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试剂盒来实现这种判断的。然后，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一些肿瘤的疫苗，然后病毒的疫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的评价这一块呢，实际上是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试剂盒来实现的。然后第三就是在这种老年的这种康复的这个环节里呢，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试剂盒去评价这种老年的这个认知啊，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把免疫的这样的一个从使用一个放大镜的一个方式呢，去找到一些更多的这种诊断方法的一个工具。
1: 可能就是以前我们是用的放大镜，现在我们要用显微镜来
0: 是
1: 换一个维度来了解。那
0: 是，
1: 刚刚你也说到，可能关于试剂盒呀等等的，那它使用的话是在医院里面去使用，还是说我们个人用户也可以购买呢？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实际上现在主要是针对于 CRO 公司，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重点的一些科研院校，因为我们的技术非常的前沿。那在使用这个呢，实际上是前沿的临床实验，前沿的科学问题的解决。然后再落地到一些 IVD 的日常，就是我们能解决的一些问那个检验的问题，
1: 哦，是这样的。那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现在你看，我们都说 AI 对于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些赋能，我相信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它肯定也是有一些赋能的。但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 AI 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它的赋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未来我们说把这个时间线延长到未来的5到10年的话，AI 有可能会给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有一部分的业务实际上是做抗体的研发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 AI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在抗体以及抗体药的这个研发的周期。那过去的试实验里呢，实际上我们的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去预测一个抗体，然后去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试实验，就是实验室内的实验。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实际上是很长的，2年到 更多的年限。那实际上通过这种 AI 的这种生成以及 AI 的预测，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抗体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基于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实际上我们会服务很多的药企去提供很多的这种抗体药。那在这种 AI 的这种过程中，一方面就是能够加快我们这种抗体跟抗原表位的这个预测，然后去精准的找到适用于临床场景最适合的那个抗体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抗体工程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去设计各种类型的抗体。那这样的话会覆盖多物种的去预测很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病毒传播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现在基于 AI 呢，实际上是给临床更多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基于这种 AI 对于我们临床的基因组，然后蛋白组和一些临床的这种表征呢，实际上会未来会个性化的去解决很多的这种临床的这种疾病。所以未来5到10年 AI 绝对是在上海是一个临床和药品开发的一个引擎，商业引擎。
1: 其实像现在的话，我还想问一下，之前我们在之前的几场访谈当中也在说，现在 AI 对于各行各业的赋能非常非常多的快，非常迅速。那也在说到说关于科创的青年啊等等的。那您本身的话也是18年的博士毕业，应该说也是非常年轻的科创青年。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公司现在就是年龄层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年轻的。所以您觉得？年轻这一代，或者说我们说科创青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之前那些前辈相比，你觉得会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没有？
0: 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工具开发的更加的快，更加的便宜，更加的高效，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上海有这么好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生态，商业的生态，实际上比我们老一辈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呢会更快的去落地我们的这个新技术新产品。那作为我们这个上海呢，它更像是一个很成熟的孵化器，更高效的一个临床资源的中心，然后更成熟的这种商业中心。那实际上是一个土壤跟种子的关系，它很好的去支持了我们这种新一代的这个科学家去落地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
1: 那所以你们现在公司里面最年轻的员工可能是什么年龄的？
0: 应该是我吧。
1: 那你觉得和之前的那些人相比的话，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宝贵或者大家最珍视的一个特点会是什么呢？
0: 是我多年在免疫以及肿瘤方向的一个积累，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个认知，以及对于这个产品线未来在市场上推广有哪一些点，这个是我对于这个赛道会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 Virex 会选择我。
1: 所以也是，其实不管我们说年轻还是怎样的，其实它的专业能力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0: 是 的
1: 虽然说现在我们说有很多大模型的辅助啊等等，但是人还是最根本的一个存在。
0: 是 AI 去提高了我们对于专业性的一个使用效率。那过去的话有很多的实实验是需要我们很多的科学家铺在实验室去做的，那现在 AI 提高了大家的效率，这样的话腾出了大家更多的时间去分析数据，鉴别数据，落地最后的结果，然后去产生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1: 好，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说 Virex 在中国已经落地了一段时间，你说2年前就已经落地了。
0: 对，
1: 那现在的话您觉得中国市场和其他的一些市场相比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没有呢？
0: 中国的市场它是有它的一个是成本优势。那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生产一个公司，那这样的话生产的一个集合地，那在上海、苏州、杭州有很多的公司呢，它会提供一个很低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供应链，然后去支持外企产生这种新技术的产品。然后第二呢，就是在我们 Virex 呢，基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个低成本，然后去实现这种低报价的一个产品，那实际上会极大的去提高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总体的成本。这样的话整个我们会加速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推进。
1: 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给我们分享呢？
0: 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做疫苗的评价过程中呢，我们的 ELISpot 检测试剂盒实际上是在疫苗评价的最后一环，T 细胞的反应里面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响应作用的。那过去呢，实际上 过去的产品它去采购国外的供应链，它的报价实际上是很高的。
1: 嗯，
0: 那现在就是 Verax 它好的一点是它比较灵活，它采用了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去生产产品。那这样的话，它整个这个它作为一个进口产品，首先它保证了一个很好的质量，第二的话就是它以一个很低的价格去支持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疫苗的一些临床实验。这样的话，在对于药企的负担到未来，在这个我们这个注射疫苗的过程中，实际上整个这个成本会极大的降低，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一个初衷。
1: 嗯，那这个成本的话，您刚刚一直在说可能会降低很，这个幅度大概会有多少呢？
0: 50%以上。
1: 50%以上。
0: 对，
1: 那这是相当多。如果时间现在拉长的话，那是更厉害。
0: 更厉害的就是这个会极大的去降低全产业链的整个疫苗研发的一个周期，疫苗一发的成本。所以这个是一个基于中国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形成的一个优势效应。
1: 嗯，所以上海的整个我们刚刚说人才也好，说临床也好，包括像整个监管呀，还有生产链啊等等
0: 的，
1: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赋能在里面。
0: 很大的赋能，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效率、我们的成本、我们的这个产能。
1: 嗯。那我们经常也在说，上海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也是让企业在落地的时候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也会非常方便。那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给你们就比较切实的一些感受呢？
0: 那我们在上海去设立了这个办公室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进口的时候，我们的海关实际上是有极高的效率跟极大的这个帮助的，提高了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货期，再结合我们使用极高的这个物流的平台，实际上会极高的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口的效率。那过去我们的这个像相当的竞品的话，它的货期可能得4到5周，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可能得2到3周，更快更高的去拿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基于上海的很多的这种政策，英国大使馆的政策，实际上会很高效的让我们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客户 CRO 客户以及我们的这个终端用户。实际上这个是在上海，是区别于其他城市能帮我们去实现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速度。
1: 嗯，那其实我知道你们老板之前也是在金融领域起家 的，后来是转行到了生命科技，然后又是带领你们公司到纳斯达克去上市。所以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作为一个金融出身的人啊，他怎么来评价中国这个市场，怎么评价上海这个市场？
0: 他很喜欢这里，然后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的，所以就是这整个这个就是他非常的中国通，他非常了解中国市场，然后也非常了解在 global 层面的一个市场需求，中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个市场需求，所以他选择了我们这个赛道。那实际上在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在欧美这一块已经非常的成熟，然后需求也非常的大。那在中国呢，我们目前是在我们的 IVD 层面目前是在海南博鳌进行布局，那在未来呢，会他希望就是拿我们的这个 IVD 产品去造福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用户。
1: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啊，说今天 Y50 论坛来了很多青年的创业者也好，青年的科学家也好，还有青年的投资者，其实大家也都是在寻找一个方向，寻找机会，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如果说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者的话，或者说青年创业者带来的公司也好，你有没有一些能够分享给他们的经验或者你自己的一些观点呢？
0: 我分享的观点的话，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在这个赛道里，我们不能够只看在中国它是一个很小的赛道，我们要去放眼全球。有可能在中国它是一个比较卷的比较小的一个赛道，但是放眼全球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就是我们要把产能出海的原则，去把我们的产品销往全世界。
1: 嗯，其实刚刚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技术是非常高端的，所以可能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也想问啊，说技术如此的高端，会不会将来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呢？
0: 嗯，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供应链都是从中国来采购的。
1: 嗯，
0: 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英国去做一个研发以及质控，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它是然后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进口产品高质量的这种服务、高质量的这种质控的条件下呢，实际上它会极大的去服务我们整个这个肿瘤疫苗、病毒疫苗以及这个CAR T 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
1: 嗯，而且这个价格也已经打到比较低的一个程度了，
0: 已经加入到国产的这个竞争的序列当中去了。
1: 好的，好的。那其实现在你看到生命科学领域的话，这方面上海是非常有优势的。那除了生命科学之外的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团队会比较适合上海这个土壤呢？
0: 这部分就是可以分为三点。首先的话就是， 它的这个技术以及这个产品呢是需要有壁垒的，然后也是需要有高附加值的。从我们的这个产品来看，实际上是我们是找到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小的一个赛道，就是疫苗评价、肿瘤疫苗、CAR T 治疗的一个赛道，那是真正的是能够把英国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的，这是第一点。
1: 嗯，
0: 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要长期的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然后进去进行孵化技术。

0: 幅画，因为上海从海关的政策到上海本地的政策，再到很多的这种金融的政策，它是有很多的政策去扶持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然后第三呢，就是，从服务客户的角度，我们既要懂这种全球的技术，也要找到本地的这个服务团队，然后去更好的去支持本地的客户，然后反馈这个我们新的这种问题给到这个英国去改善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第三点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一直要在这个牌桌上进行这个服务到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服务的这种方式。
1: 一直要在这当中，而且要一个非常硬核的科技内核在。
0: 对的，对的。
1: 那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落地，现在落地到上海已经有2年的时间，在这个落地过程当中啊，我们说找一些对口的对接的企业也好，或者说做一些认证也好，这里面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0: 是的，就是在落地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进口的产品已经在使用了，那中国的客户对于产品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一个强质控。那个这个强质控就是在产品进入这些药企和进入 CRO 公司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会要有一定的成本，然后去进行这个实验室的质控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服务，然后在用我们的英国的这个参数，然后再和本地的这个数据去说服我们的药企以及 CRO 公司，然后去买我们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直要以产品以及这个技术去说服我们的这个用户。所以我也是承担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一直在围绕着我们这个产品在实验室落地的这些参数，以及跟竞品的头对头比较的这个技术，然后以及数据，然后去说服我们的用户。
1: 就是一个非常硬核的数据上的硬对比，
0: 必须要拿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一直要求我们的英国的这个实验室以及英国的工厂，必须要在每一个新产品落地拿到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中国对于好多的事情我们非常严肃认真，然后那对于这种质控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进口的产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再去处理这些数据，
1: 也是在维护他们。那其实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证明说，现在这个环境也是相对于比较公平和透明的。
0: 是的，是的，更加的严谨，更加的严肃，更加的要求高质量的数据。
1: 那好，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看现在，刚刚我也说了，上海也是中国生物医药的一个核心，可能这句话更多的是我们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上海在全球生命科学创新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它的优势或者说它有一些独特点会在哪里呢？
0: 首先就是上海是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医院，他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临床实验的水平非常高，然后这个是上海独有的优势。那在做多中心国际临床实验以及这个数据的申报的过程中，中美双方申报的时候呢，就是中国的一些数据它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基于我们人口的红利以及我们技术的优势呢，对于这种大型的这种 CRO 公司，比如说药明康德，比如说康龙化成这样的大公司，它在中国乃至亚洲以及中美是有着极高的这个竞争力的。那这样的话，它也是在上海这样子去做这种做这种工厂的落地以及临床实验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其他的城市不具备的优势。然后第三点就是上海的这种沟通的习惯，客户的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样我们当天的问题，可能我们当天就要跟英国的这种公司沟通清楚，然后去反馈给客户。所以这个是上海的，这个是非常效率非常严肃的对待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商业。对，
1: 很认真严肃，同时效率又很高，浓度也很高，
0: 浓度很高，人才也很高。
1: 好，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应该说在你这么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里面，对于相关的科学领域的观察也是非常细致入微的。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哈，未来3到5年的时间，可能对于全球的青年创新者来说，他们的机会可能会出现在哪些领域里面呢？
0: 从我们免疫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未来更多的这种方向会解决一些临床未可及的问题。第一的话就是一些自免性疾病啊，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这些的话实际上是很多药品没有解决的问题，阿兹海默等疾病。所以这个是未来会关注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一些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现在目前临床端呢还是缺少一些新的技术的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落地，未来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

0: 哦，第三的话是聚焦某一些具体的疾病，就是刚才说的自免啊、老年性疾病，这个其实是缺乏一些可以落地的工具，然后落地的药品，然后落地的方法。这样的话，其实是未来就是我们青年科学家所能找到的一些机会。
1: 应该说成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还是一片蓝海。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博士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从全球视野到上海优势，都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珍贵的启发。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
2: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3: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2: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3: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2: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3: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4: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5: 每天5公里，学着配速，但跑不下来又怎样？
6: 每天跳操30分钟，提高代谢，但偶尔偷懒也没事。
5: 没有标准，不需要比较，放轻松些。
6: 如果说目标在哪儿，
5: 运动起来，前方目标在坚持下去的路上。
7: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4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9: 用九方 AI 股票机，
10: 看行情，
9: 用九方
10: 选股票，
9: 用九方
10: 做交易，
9: 用九方。
8: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生意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守候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5: 我是倪萍。
16: 我是殷继忠。
17: 辣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一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上世纪90年代的大牛股江苏春来的兴衰史。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财知道会员关于全球 IPO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股市会产生啥个影响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证指数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做隔壁整理， 成

0: 五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并提出四要：一要坚持规范为先，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基础；两要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三要坚持功能为要，更好发挥培育新质生产力作用；四要坚持创新为基，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6月6号，证监会主席胡青辣辣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高头的一篇讲话。讲话当中就接下来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啊，整个的证券行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搿讲话当中，阿拉可以观察阿拉现在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搿些投资机构的、基本数据。那么首先第一个蛮值得关注的，就是讲目前阿拉现在的基金行业伊个发展，那么从持有 A 股的比例高头来讲，已经达到了流通市值的13.7%。就是讲，辣辣过去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搿些基金以搿个市场比例啊，就是讲股票投资的规模扩大到增长了41%，达到了13.4万亿，持有 A 股流通市值13.7%。另外的呢，就是讲公募基金以辣辣市场当中啊，就是讲起到了搿能介的几个作用。第一个是，就是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持续得到了巩固。那么第二个呢，是支持了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的作用，就是讲越来越能够得到体现。那么第三个就是，基金已充当了一种价格的发言者、市场的稳定器格的功能。那么第四个就是服务居民财富管理、成效啊，下去明显。那么搿是对公募基金的一个标注。那么目前呢，公募基金的规模已经突破了39万亿，5年来累计分红是2.5万亿，那么为投资者创造利润3.6万亿。啊，那么搿才是一个基本数据，搿是公募基金。私募基金的规模达到了多少？是7.8万亿。那么也就讲，私募基金以搿个比例啊，基本高头是公募基金的20%左右。那么接下来基金的发展，那么提了几个要求。首先，始终要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啊，搿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的基础，首先强调规范，那么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的优先。那么搿优先呢，就是讲观察一个原则，叫受人之托，待客理财，就是讲从原来的是要从规模，要转向从回报。第三个就是讲要强调创新。是发展的一个方向。搿一个一篇讲话呢，从数据、从接下来的基金市场的发展来讲，那么对投资者应该讲，看了以后会得有点体会。
0: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5月以来 ，A 股呈现出偏好科技的结构性行情，投资者加杠杆意愿显著增强，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抬升。近日，中证数据最新披露的两融业务数据显示，5月全市场两融新开账户15.33万户，同比大增72.83%，环比小幅上涨2.33%。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1: 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两融的结构变化。那么前两礼拜阿拉就谈到过，就是讲两融的规模数据是接近了多少？就是讲最高达到了2.98万亿啊，也就是讲上海、深圳

0: 三个交易所融资融券的总额规模达到了将近3亿，但是搿3亿呢没有效的超过。从最近来讲呢，就是讲有新的数据披露，就是两用的业务数据显示呢，关键是两用的新开账户啊，辣辣五月份当中呢，是新开了15.33万户，同比大增多少啊？大增72%啊，同比嘛就是讲跟去年五月份比了啊，就是增加了72%，环比增加多少？环比增加2.33%。那么哪能来看个问题呢？就是讲首先来看，辣辣五月份港股资金是比较大比例的进入市场，伊主要是辣辣内需行业当中获得了净买入啊，譬如讲电子、通讯、机械设备啊，国防、军工、农林牧副渔啊等等，搿些板块呢，侪辣辣市场高头占据优势。那么也就讲五月份的搿一波行情当中，有大量的是港股资金的进入，但是从搿个礼拜来看呢，两用的余额有所减少，就是讲达到多少呢？是2.8万亿，也就是讲跟最高峰2.98万亿来比的闲话，两用的规模减少了将近2000亿元。那么从搿个高头来讲呢，阿拉就可以观察，就是两用的活跃度，伊有一个波动啊，波动了以后又开始有所下降。那么另外个就是讲两用的开户数量的增加，搿个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开户数量增加，就是讲愿意借钞票的人多了。那么从两用的结构来讲，阿拉现在已经看到，融券的比例辣辣两用规模当中大概只有1%。那么也就讲，所谓的两用，实际高头就是融资，也就是简单点讲，就是借钞票来做股票。那么两用的现在的总的账户数量多少？是1630万户。也就是讲，阿拉现在股票账户的开户数是2.3亿户啊，有1630万户是开了两用的账户。所以讲，从两用的开户数波动和两用的规模波动来讲，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背后头的资金规模的大转移啊，资金规模当中不断辣辣有些板块当中进出，辣辣有些板块当中出来，就是讲港股资金减仓来讲。也比较明显啊，譬如讲辣辣有些行业当中，像农林牧副渔、煤用物力啊等等嘛，包括煤炭、石油、化工，搿些辣辣两用规模当中呢有所退出，所以搿一个现象呢是值得关注。
1: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3: 好，阿拉接着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对此调整为指数样本定期例行调整，相关方案将于6月12号收市后正式生效。随着对此指数样本的调整，跟踪上述指数的近7000亿元 ETF 产品也会相应进行被动调整，其组合结构资金配置方向将受到影响。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关于指数的样本股的调整。那么阿拉晓得，基本高头一年里向样本股侪要调整两次吧。那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宣布，已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这些指数的样本股。那么这一次调整呢，也是属于定期的例行的调整，6月12号开始正式生效，就是讲这个礼拜五开始正式生效。 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伊搿指数样本的调

0: 证啊，会得将近有7000亿的 ETF 的产品，为了搿个调整后被动的来进行调整，搿是市场出现一个新的现象。那么搿次调整呢，有搿能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硬科技的资产权重辣辣提升，啊，增加了光摩开公司的龙头叫新艺人。搿一些调进的、啊，伊个特点啥个特点？就是讲是硬科技，使指数更加好的反映阿拉现在科技创新搿一块的一个真实的走势。那么伊也是依据市场和流通性的规则来进行常态化的调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了，带动光模块搿些产业的里个景气上升。那么相关一个企业的市值跟基本面已持续走强，那么伊实际高头也成为搿些指数的一个最重要的波动的依据。那么行业结构来看呢，搿次调整啊，信息技术、通讯服务搿些行业的样本数有所上升。那么调查的毫无疑问的，就是讲伊调查的基本高头是相对来讲是一些比较传统，而且波动力比较小的搿些公司。那么搿一次调整带来个效应，啥个效应？大家要关注 ETF 结构的调整。阿拉晓得 ETF 跟其他的基金有个区别 ，ETF 是被动型基金，其他的基金是主动型基金。所谓主动型基金是基金经理来根据研究判断来选股的，而 ETF 是标配。那么搿一条调整了以后呢，那么对 ETF 伊就会得带来啥物事？带来仓位的被动调整，伊勿是主动调整。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对整个的市场结构会得带来一定的影响。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6月8号夜里，知名电影公司博纳影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于6月15号到24号开展2026年股东回馈活动，符合条件的股东可免费领取电子观影券礼包。这个是博纳影业连续第三年面向全体股东推出观影回馈活动，带来公司持续巨额亏损、多家重要股东接连减持的背景下，这份福利的含金量难免让人深思。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和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我的这条信息比较有趣啊，觉得有一家上市公司是拍电影啊，搞有电影院啊，搿公司叫博纳影业，证券代码是001330。那么辣辣搿个礼拜呢，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公司呢，伊准备从6月15号，就是下礼拜开始，一直到24号开展股东的回馈活动，买500股以上到10000股的股东可以啥呢？领电影票。现在呢，就是讲叫电子观影的券，侬只要到辰光申报了以后，伊会得二维码就发拨侬，啊，发拨侬了以后，侬就辣辣，以搿个公司所在的电影院里向，阿拉晓得，博纳影城啊，伊是辣辣全国各地侪有网点的，那么侬去可以看随便啥个电影，搿个票就可以用到啥辰光？用到9月底。那么以搿个呢，作为一个对股东的一个回报，啊，蛮有意思的。1000股以上的，伊可以获得9张电影票；10000股以下，500股以上的，获得6张电影票。那么观影有效期是9月底。随便侬看啥电影，但是一定要辣辣伊拉自家的博纳国际影城里向来兑换。6张价值是270块啊，所以我觉得搿股东的、啊。伊享受搿待遇应该比没中国好，因为阿拉现在去看电影晓得个，一只电影院里向基本上空荡荡，就是讲勿管侬跑到多小电影院里向，基本上坐勿满。葛末辣辣搿种情况下头，侬既然坐勿满，让股东来看看，实际高头也是一桩蛮好的事体。实际高头公司来讲，伊也没付出啥，所以搿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活动。葛末搿个公司呢，实际高头是历年亏损，亏损了多少？亏损了4年。现在股价大概是6块多吧，那么6块多，辣辣搿种情况下头，葛末公司伊推出搿个活动，应该讲还是比较正面的，啊，就是讲 我也做啊做到搿能介程度了啊，随后我也就讲对㑚股东有啥个回报，我用各种方式来回报啊，比恒润创业，阿拉晓得恒润创业勿是可以零错嘛，零各种各样调味品，比零十万要简单得多，因为伊是只要通过二维码一扫扫好以后啊，就可以去看电影了。所以我觉得搿个公司勿管哪能嘛，经营业绩就是属于比较差的。但是辣辣动搿种脑筋当中呢，应该讲还是一个比较不错的选择。那么最近搿段辰光跌了蛮结棍啊，所以搿消息一出来了以后，股价就开始一点点苍老了。所以上市公司也是辣辣积极的辣辣动脑子。
2: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3: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4: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1: 听众信箱一位好先生来信提问：殷老师侬好，全球最大的 IPO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股市会产生啥个影响？谢谢。
0: 哦，今朝个听众信箱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全球搿个礼拜财经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最大的 IPO， 就是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的股市会得产生啥个影响？搿话题呢，各位听众朋友提了比较多，我就从搿能介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解读一下。那么辣辣阿拉做节目的搿个时点 ，SpaceX 就是讲伊还没正式上市，所以讲伊个 IPO 的时机是有条不紊的辣辣经营啊。到现在为止所披露的信息呢，就是讲伊个估值可能会得达到1.7万亿美元到2万美元之间的估值，还有就是募集资金750亿美元。啊，人工比例4倍，那么搿数据呢，辣辣财经媒体当中，大家侪查查，已经披露了老多了。但是呢，搿一些数据还没经过官方确认的估值和募集数据，因为美国股市的一个 IPO 跟阿拉 A 股的 IPO 呢有点区别，阿拉要先要进行放行阶段，随后正式隔一个礼拜再来进行上市。那么伊搿个过程呢？跟阿拉此地有所区别，那么具体的细节要等上市的辰光有正式的公告出台，以搿个为准啊。但是有一点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和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马斯克的叫 SpaceX 搿一个 IPO， 那么搿是可以搿能介讲，是全球历史高头，也就是讲人类历史高头最大的 IPO。当然对于全球市场来讲，募集资金加大啊，估值的规模加大，一上市就是头部，就搿能介公司呢，辣辣啊整个人类历史高头应该讲是第一趟，所以讲呢，大家才会得担心伊上市了以后对全球的股市会得产生啥个影响。那么从市场的共识和历史的规律来看，那么目前侪普遍认为上市大概率会得引起短期的流动性再分配和高估值科技股的波动，但是呢，也不属于系统性风险。那么，搿是各路机构的一般认识。那么，至于具体会得出现啥个波动，那么只好拭目以待。但是从搿个礼拜的全球股市的波动来看，大起大落资金的调仓。那么就可以看出，为了迎接搿个最大的 IPO， 那么市场实际高头辣辣流动性的调仓高头，实际高头已经反映出来了。那么从效应来讲呢，大体上会得产生搿能介几个影响啊。首先第一个，短期的资金流动性会得出现抽水的效应，那但是就是讲伊是结构性的变化，因为伊募集资金是历史高头最高。啊，大概是750亿美元，或者就是讲中国市值要占到美股总的市值0.1%。那么从 比重来讲，伊还不会引起全球的聚集性的流动。

0: 中心科技。为啥道理呢？因为伊是最大，但是相对于美国的总值来讲，美国的总值是多少？是77万亿美元。那么搿次 SpaceX 呢，伊大概占到0.1%啊，就1/7搿能介个水平。那么1/7水平的 IPO， 新股的上市，对整个大盘应该讲影响还不是老大。那么但是对于基金来讲，特别是主动性基金，伊可能为了该是搿些特斯拉，该是微软，就是搿些有个叫科技切融，来该是搿些股票来抛售啊，赛道高头比较拥挤的 AI 和半导体的搿些股票的标的，那么搿能介呢，就会得造成啥物事板块轮动的压力。所以讲呢，如果讲以散户配售比例是30%，那么可能会得放大。就上市第一天的波动，但未必能够来撬动万亿级的基金，搿是第一个判断。那么第二个判断呢？被动资金伊会得强制买入来构成指数冲击，搿啥意思呢？阿拉晓得基金有个是主动型的，有种是被动型的。实际高头辣 A 股市场高头，阿拉可以观察，譬如讲 ETF 是被动型基金，所谓被动型基金，伊围绕了一个主题，譬如讲上证50。伊就围绕了上证50，伊基金成立了以后，上证50的50只股票，伊是全部要配置到位的。葛末搿叫被动型基金。那么主动型基金是基金经理伊好进行选择的。伊一只新股搿能介上市了以后呢，伊被动型的资金伊会得出现一个叫强制买进的行为。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对指数，会得对搿些基金的估值，对搿些指数。伊会得带来一定的波动啊，搿是因为伊是被动型的调仓。那么第三个是啥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讲估值跟基本面错配，买上了受虐以后的风险，就上市第一天闹忙过了以后，接下来是啥物事？讲到底还看伊个估值，看伊个盈利能力。如果讲跟基本面错配的闲话呢，那么伊就会得带来一定的风险。就是讲啥意思呢 ？SpaceX 伊讲的故事老多啊，叙事伊是不是能够兑现？因为马斯克伊保留了个人十倍的投票权，马斯克了 SpaceX 里向，伊股数的十倍有一定的投票权。譬如讲火星高头哪能来安置，股东权利哪能受限啊？新开商业化，新利是否能够盈利？那么搿一些故事，伊关键要兑现。兑现了以后才能够引起市场的良性循环，所以真正的系统性的风险是来了啥地方？不是上市的收益，是来了以后，就是讲以搿个叙事和兑现之际，就是讲哪能来实现啊？搿是最最关键。那么关键啥呢？现在美股现在处于历史高位 ，AI 的搿个赛道交易比较拥挤，美债的收益率偏高。那么 SpaceX 一上市，更像是一次啥呢？高估值科技股啊，压力测试。所以讲，搿一个股票的上市，会得对全球的股市呢产生一些影响。搿影响呢，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影响。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啊，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综节目。啊，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总节目社区，跟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0: 感知未来，投资现在，紧跟智能时代投资逻辑，揭开数字背后的财富密码。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带你站在明天，投资今天。
1: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4: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1: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5: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6: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5: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0: 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啊，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1: 投资玩有道处，花露丝牛国人头脑一百天，
2: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理方向。
1: 英记中财经老故事。
3: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的话题，啊，继续讲下去，就是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大牛股，啊，就是讲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最早的三个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青岛海鸥，还有个是江苏春来。那么前两个礼拜呢，阿拉讲了长虹，讲了海鸥。啊，搿两家公司呢，现在盘面高头还辣辣交易，走了最强的是海鸥600690，现在叫海鸥智佳。那么第三个就是大牛股呢，是江苏春来。因为上一个世纪九十年代呢，当辰光央企搿些大盘蓝筹股还没上市，高科技的企业像现在的啥个芯片赛道啊、人工智能赛道啊。当辰光是听没听到过，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大牛股才是眼睛看得着的，跟经济生活、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搿些生产企业。长虹的电视机、海鸥的冰箱，江苏春来做啥呢？做空调，阿拉称为叫搿三类是百十家电，伊个业绩、伊搿个产品，大家是眼睛看得着、摸得着的，跟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江苏春来呢，伊是全名叫江苏春来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的代码呢是600854。那么搿公司辣辣啥地方呢？辣辣江苏啊泰州，早期的辰光呢叫泰州冷气机厂。那么当辰光呢，搿企业经营也是摇摇晃晃，搿辰光就是当地出来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叫陶继兴。那么，伊接手濒临破产的泰州冷气设备厂，随后呢开始大幅度的来对产品技术革新，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那么专门做啥物事？做空调，而且江苏春来的空调啊，是主要做立柜式的空调。那么阿拉晓得，现在空调家用空调就是中央空调、壁挂式的空调，还有个就是柜式空调。那么江苏春来呢，主要是柜式空调。辣辣1989年的辰光，搿个企业产销量全国第一。那么1994年的辰光，市场占有率是40%，就是讲每有三台空调卖出去，有一台必然是春来。所以讲呢，年销售伊达到多少？150万台，营业收入53万亿，啊，利润6亿元。那么伊当辰光就称伊叫中国空调之王。那么辣辣同年1994年股票上市，股票上市大家就觉得加大的市场占有率、加大的销量、营业收入、加高的利润，那么就拿伊成为啥呢？跟长虹、海鸥并列的三驾马车啊，业绩是中国股市当中业绩最好。那么当辰光上市了以后呢，拿到钞票了，拿到钞票了以后呢，好了，企业就开始飘了。就是讲，来了泰州个地区，就是属于啥概念？屋里向有一个人辣辣春来上班，那么搿家人家实际高头就是辣辣泰州的当地的地区当中，是屋里向经济条件最好，就是讲大家侪老仰慕的春来，伊达到搿能介种程度。那么股票一上上市了以后呢，到了1995年到2005年，那么搿公司呢，伊采取了啥个发展战略？开始多元化发展。伊个毛病跟啥个呢？跟搿个长虹当辰光是一样的，就开始多元化发展了。就我觉得我样样侪好做了，赚来钞票也好做，募集资金也侪好做。春来伊涉及到个行业有啥物事？开始做摩托车、做卡车、做冰箱、做彩电、 做芯片，哎，那么看做芯片做了比较早，还有做锂电池，那么当然还有做房地产，但是大多数是失败的。那么搿能介东源一发发展了以后呢，那自营业务就开始一点点淡化脱了，就疏忽脱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广东的企业就开始冒出来了，冒出来个格力、美的。那么伊加啥呢？加营销渠道，加伊搿个性价比，那么伊开始崛起了。那么辣辣市场的穿越力当中，1998年被格力超越，到2003年的辰光，春雷辣辣市场高头的占有率占有多少？跌到了3%。2005年第一次年报亏损2595万。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因为当辰光就是讲2005年、2006年的辰光，搿辰光股市也是大起大落的一个阶段嘛。江苏春雷伊连牢3年亏损，从2006年到2008年连牢3年亏损。那么到了2008年的辰光，被上交所实施了退市风险禁止，就是讲 ST。那么当辰光不是个大信号，当辰光 ST 不来塞啊，再不来塞，那么拨伊一只符号叫 PT。凡是到 PT 搿阶段，搿公司基本上就要开始要收盘了，要结束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因为伊毕竟曾经是个大牛股，曾经是个最好业绩的绩优股，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地方政府也好，企业也好，啊，包括交易所也好，侪希望通过啥呢？资产重组，啊，资产重组来救活搿个企业。那么到了2009年的辰光呢，伊通过资产重组，做这个是啥物事？叫泰州新汇房地产搿些公司。那么搿能介呢？因为当辰光房地产景气嘛，就是讲搿些公司砸得进来，砸得进来以后呢，搿个壳就暴露了，暴露了以后呢，辣辣自营业务当中，因为实际控制人就一点点掉了嘛，就自营业务由空调转变为房地产。那么空调业务呢，到后头伊竞争不过广东搿些企业，全面停产啊，或者啥呢？就是讲做委托加工，利用现代的生产线委托加工人家的产品。搿个是2006年到2009年啊。那么尽管伊砸实资产了以后，公司是救活了，壳就暴露了啊！到现在为止，搿只股票600854盘子高头还是挂了海。那么勿叫江苏春雷了，叫春雷集团，因为伊做啥呢？以房地产为主要业务，还有个就是房地产租赁公司呢。现在还挂牌挂了海，但是从此以后，到了2009年以后，公司辣辣市场高头就名声一点点淡化了。上市公司以变成公以房产加投资为主，低负债高现金的一只壳子女，以变成公一个壳子女。那么空调搿个产品，那么跟江苏春雷已经没啥关系了，所以应该讲蛮可惜的。那么如果讲阿拉通过 AI 来测算，当辰光上市的辰光买进1万股春雷，现在值几钿？当辰光1万股是8块1股。啊，8块1股，八到现在4块多，因为伊股本扩张能力是没了。到现在为止，实际高头总的收益是亏损30%，就撇开红利啊，撇开每年的分红跟其他交易因素，那么实际高头搿只股票拿到手里，摆了现在实际高头是还是不赚钞票啊，因为到现在为止盘子还比较小，只有5亿股啊。侬看看人家海鸥已经做到100亿股了。所以这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大牛股。
1: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呵，搿苗头动地眼里窜跟头。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搞弄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道好了不牢牢。
2: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只栏目——理财发牢。上证指数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做夹板整理，成交量开始退潮。
3: 搿礼拜的 A 股市场呢，可以讲是有惊无险，宽幅震荡。那么 从各个礼拜的周四来讲，礼拜一上证指数一开盘

阿拉形容就开县路高头一个叫倒栽葱啊，一记头下跌80多点。上证指数开盘急跌，从技术指标高头来讲呢，快速的击穿了半年线。阿拉晓得半年线辣辣市场当中，交关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呢，蛮关注搿条线的，那伊称为叫啥物事？叫牛熊分界线。那么半年线呢，礼拜一个半年线基本高头是辣辣4038搿能介一只位置啊。那么一记头就靠下去，击穿。就是讲4000点整数大关击穿半年线，但是呢，辣辣礼拜一老快的啊，下盘的主力呢，就是拿指数拉回到4000点高头啊，随后来进行4000点的整理。礼拜一侬讲跌伐？是跌的，但是开线图日 K 线是一根阳线。那么半年线呢，原来阿拉称为叫底背。从股市高头来讲，就是实际高头的股市的箱体，就是一只一只箱体，就是原来是地板击穿了以后就变天花板，搿就像一幢房子一样的、啊，六层楼的地板是五层楼的天花板，那么五层楼的地板是四层楼的天花板，所以以一个一个箱体呢，就形成了搿只格局。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击穿半年线，原来的地板变成了下一个箱体的天花板。但是从市场的支撑位来讲，实际高头，支撑位最强的，实际高头从目前的结构来讲，就是上证指数的年线，啊，就是一年的平均持股成本，搿一年的平均持股成本也反映了九两市牛市行情以来的一条上升趋势线，啊，阿拉拿 K 线图拉长，拿均线拉长的闲话，老明显的。年线是30度高度的啊，老缓慢的向上。那么只要年线不跌破，那么整个的九两市行情，应该讲远远没结束。那么从搿礼拜来讲呢，礼拜一的走势看起来好像比较惊心动魄，一开盘就下头一个杀跌行情，但是最后拉阳线，蛮有意思的。侬拿搿个礼拜的五根。日 K 线来进行比较的话，五根日 K 线全部是阳线，啊，全部是阳线。那么从各个礼拜收盘指数来讲，比上个礼拜的收盘，那么还涨了廿几点。因为上个礼拜是多少呢？上个礼拜收盘是4027点，啊，4027点。那么各个礼拜从周 K 线来讲，拉了阳线，五根日 K 线是阳线，各个礼拜收盘指数。比上个礼拜有所上涨啊，所以讲搿个礼拜侬讲是跌了还是涨了？看起来是跌了，实际高头是涨了。那么市场的结构呢，就辣辣搿能介发生变化。那么从变化过程当中呢，阿拉还是可以罗列一些啊技术指标来可以形成一种规制。首先第一个，从搿个礼拜击穿半年线来讲。争夺半年线就成了搿个礼拜，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任务啊。那么一般理解的话，半年线击穿的话，辣辣半年线下头需要盘整相当长的辰光啊，来消化各种啊获利筹码、解套筹码，对吧？那么问题辣啥地方？从技术指标高头来讲，实际高头现在半年线跟60天均线现在是搞了一道了。那么搿搞了一道了以后，就是讲，辣辣技术指标当中，那伊称为叫细差啊，不是黄金交叉。那么就是讲半年线一点点缓慢的要走到60天均线高头去。那么搿就是讲，从指数的格局来讲，从均线移动来讲，好像不是老有利的。那么搿两根线呢，现在开始绕了一道了，但是辣辣礼拜五。多头之力再一次发力，力到了半年线。从搿个礼拜，就是讲收复半年线，辣辣周末礼拜五，应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举动。半年线能不能成为下一波行情的底背？阿拉下个礼拜继续来观察来证明啊，搿概率高头应该讲还是比较大的。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礼拜一的指数回调。最低点跌到多少是3997点，3997。

0: 来吃点，大家去观察一下上证指数的开市格局。搿个一个点位正好是四月八，阿拉晓得四月八发动了一个上攻行情，就是涨到了今年来的最高点涨到了今年来的最高点。但四月八当辰光上攻行情的发力，形成了一个跳空缺口，搿个跳空缺口呢是3902点。到3926点，一个跳空缺口，阿拉晓得有一句闲话叫缺口必补嘛，对吧？那么，但是搿个礼拜呢，辣回调的过程当中，缺口碰一碰，但是没缺口，缺口没填脱，所以伊搿种跌势，下跌的势头呢，有点啥个感觉？有一点蜻蜓点水的搿种感觉。我操盘一下，随后开始拉高，一天一天拉阳线来拉高。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啥物事？看出市场背后头有一个无形的力量，是一种神来之笔，辣开始高头呢，辣进行修复。所以，搿一个走势实际高头是蛮奇妙的，就是一个礼拜五根阳线，一个礼拜是形成了大跌之后的五根阳线，同时，击穿的半年线再进行收复。那么，有周 K 线，又是阳线。那么，另外的收盘指数又来到了上个礼拜的收盘指数的高头。那么，各种神来之笔，就觉得搿是一种市场的力量的集聚的一种作用。所以我拿伊称为叫神来之笔，搿就是证明啥物事？证明阿拉现在的市场是有惊无险。另外一点也表明了啥物事？九两市的行情是远远还没结束。那么，搿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值得欣喜的是啥么子？就是反映一年来的平均持股成本的年息仍然是向上。不管侬市场涨了跌了，年息还是老顽强的，每一天以一点两点的幅度，辣朝上高头爬。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啥么子？中长期的趋势线是根本就没改变。葛末阿拉就搿是对上证指数的描述，对吧？那么另外阿拉再调个角度呢，阿拉晓得市场的格局，上个礼拜谈到了叫风格飘逸旧批，因为两个礼拜前头管理层提出了，就是讲要各个公募基金要到位要进行风格飘逸的旧批。所谓旧批，就是讲侬原来的基金的宗旨，侬不好违背，侬原来做啥个就是做啥个。那么旧批带来了啥么子？带来的就是。仓位调整行情就带来了啥么子？带来了市场的一种波动所以搿几条一出出来以后呢，个股和板块开始重新归位。所以讲，从目前市场的震荡，尽管看起来还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震荡，但是伊还是辣辣合理的范围，是辣辣可控的范围。那么搿一轮行情实际高头是因为风格纠偏的震荡。带来的行情，那么搿风格纠偏带来的震荡行情，从辰光高头讲起来，应该讲还需要维持一段辰光。那么上证指数呢，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箱体就是讲伊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就会得有一个拉锯。那么现在辣一个箱体过程当中，叫值得关注个啥物事？就是讲伊搿个礼拜五的走势就证明了。就是半年线接下来，辣下个礼拜还会得是一个多空争夺的关键点位。就是讲收盘来到半年线高头，一天还不算，就是来回震荡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就是讲搿是一个真正的底背。那么另外个呢，就是值得关注个啥呢？就是年线和半年线的距离辣靠近，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一个迹象。侬仔细去观察的话，两者之间的距离一点点辣靠近。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烘托着市场的慢慢向上。那么另外的旧批风格漂移，伊带来个股和板块高头的震荡。另外的从题材高头，那么实际高头也辣仓位进行调整。阿拉晓得现在是科技股是一个主流。科技股的回调，大家就关注，就是讲是不是科技股会得大幅回调，随后导致一些大盘蓝筹股原来被冷落的搿批板块，就是讲重新崛起。现在看来好像问题还没介简单， 应该讲科技股跟蓝筹股之间的好像是两股槽高头跑个车，但是从市场的资金来看呢，就是讲伊始终辣辣调整，炒高的股股套现，随后资金会往低的地方流。所以讲，搿一个结构实际高头是，勿管是大盘蓝筹股也好，科技股也好，搿两者之间是勿矛盾的。勿会，但是我搿个板块下来了，一个板块就上去了，没介简单。那么从科技股本身来讲，有些股股板块的，因为伊炒高了以后的资金退出，搿是老正常的。那么另外，伊为啥道理呢？伊去迎接接下来可能辣辣科创啊，和创业板里向的新的头部公司的上市啊，譬如讲人形机器人啊，接下来的就是城市板块的两大大公司的 IPO 啊，搿才是阿拉现在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那么也就是讲，资金的退出去迎接新的题材，各种调仓实际高头是老正常的啊。那么阿拉看，搿个礼拜的美国股市也是能讲的，一天跌九百点，一天涨九百点。那么实际高头在跟啥呢？跟一个就是个 SpaceX 以 IPO， 搿个是有实际的关系。原来的头部公司以腾出资金来要炒一个新的板块。那么辣辣阿拉做节目的搿辰光，我看网高头个最新消息，就是讲 SpaceX 的最后的询价出来了，方价是$135，人工赔率是400。那么搿一个信息是对阿拉刚刚就是讲回答听众信箱的辰光，阿拉还没看到搿能介个信息啊。辣辣做节目的辰光，我看网高头已经显示出最后的询价的结果，所以就是资本市场就是搿能介，就是讲。当一个新的题材加入了以后，就会得啥呢？引起一些一个波动。那么，在各种情况下头呢，就是仓位的资金的大调动，搿实际高头呢是值得关注的。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呢，就是讲还关注，要关注，还要关注啥呢？就是讲资金的波动。搿个礼拜是沪深两个交易所的成交量是2.55万亿，那么搿是近几个礼拜当中是最低成交量。那么另外个两融的规模3万亿没突破，现在是减少到了2.88万亿。那么资金就是讲接下来一个趋向，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一个要点。总的来讲呢，市场辣辣震荡过程当中不断修复、不断缓慢的向上，应该讲搿还是市场的主流。好了，搿些观点呢，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2: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他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伤害让我越看越爱。好日子好时代，我在上海，大家都在。

0: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7: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法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8: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到血汗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9: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0: 北京时间15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4: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7: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8: 主持人好。
4: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8: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船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企业让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五菱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

0: 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经济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应该说是比较
1: 满意
0: 的
1: 这种成就，是吧？
0: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资金的问题。那么刚开始我们通过融资，这个融资过程中也是要让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投资人去理解，然后要吸引人才的加入，因为它不是学校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从一个小企业慢慢壮大的过程中呢，让更多人才去了解他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对他们发展更好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是跟人关系很大。另外就是说学校的成果原来在实验室，那么在放大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很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涉及到一些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工艺和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 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不是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0: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主要是在企业的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那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国的电池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了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还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1: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毅力科技现在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0: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它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也邀请过来，所以它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任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上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1: 是，
0: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在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1: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
0: 一个换位思考，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1: 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是非常

0: 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哎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是和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是和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1: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在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0: 是。
1: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这就是要对人要看清楚。所以我们有的时候除了才能之外，还看品德，
0: 人本身的品质，
1: 品质很重要。当然刚开始志同道合，后来因为不同的这样的，他是不是有坚持的这种意念，有的时候也会出现有些人离开，有的新的人加入，但是总之这个队伍要往上走。您刚才说志同道合，就是我非常认可的。
0: 嗯，好啊，这个又是我们人才方面的这样的一些集聚，其实这是很重要的一环啊。那么我们回归到咱们伊理科技本身来讲，所以作为这个锂电池行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啊，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伊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1: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有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有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正授，现在已经进入到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就是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就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的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 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

0: 还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个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1: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啊，就是特别是当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中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做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一七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0: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吃一些定心丸？
1: 一定的。
0: 嗯，
1: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有跟随你的人，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一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0: 对，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论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 的条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0: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1: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5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共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0: 接地气
1: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经济、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0: 感染到他们，
1: 因为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实现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了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对，
0: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企业的负责人啊，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 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1: 没错，没错。
0: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

0: 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1: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啊，不要过于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了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的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0: 不能先画大饼。
1: 不能先花太大的饼，对，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进程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你没有这个，对。
0: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
1: 是。
0: 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1: 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有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就是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遇到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0: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啊，我们毅力科技的董事长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北京时间18:00，
5: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
6: 上海第一
7: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4: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7: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00，
8: 我们不见不散。
9: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0: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1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1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1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15: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16: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二法，
17: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18: 发现优质公司。
1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9: 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20: 报时新经济，
21: 报时新经济，
20: 报时新经济。
19: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20: 点击新未来，
21: 点击新未来，
20: 点击新未来，
19: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22: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23: 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2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的大放送，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2: 主持人你好。
1: 嗯，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2: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3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那我们看到这些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得到了一个验证。这是我们团队就是目前非常积极非常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最有信心的一方面。对，
1: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
2: 对对，
1: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啊，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希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2: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1: 确实。
2: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就是 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3: 哦、不能过于领先。
2: 对，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那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

0: 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啊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1: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0: 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啊，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啊，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啊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对对，
1: 合适哈。
0: 是的，啊，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啊，行业的成熟啊，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1: 是，
0: 对，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0: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啊，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零号湾啊，有非常多的啊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零号湾。啊，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啊，一个氛围啊，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啊，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1: 要考虑的很多。
0: 对对对，是的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啊，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嗯，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啊，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啊，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 教授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1: 对
0: 啊，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所以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 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 欧盟的 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0: 这是非常
1: 现实的
0: 好的一个问题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嘛。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以最小化的团队来做成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当然这个基因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1: 降本增效，
0: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当然其实 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有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

0: 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我们能够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1: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西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0: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论文发表了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这都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比如说我们闵行的零号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 当时的闸北哈、

0: 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您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孵化器，然后呢，去利用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啊。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的，
0: 是的，
1: 是不是？
0: 是的。
1: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0: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2: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3: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0: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0: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0: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0: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0: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北京时间16: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第一财经广播，
7: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1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12: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

0: 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3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正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2%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特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降。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

0: 老普遍了。
1: 嗯嗯。
0: 现在关注包包、网瘾还有讲演，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2015年好的，2017年好，20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他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他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 到 5% 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 2% 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统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

0: 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信用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1到2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与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体系的政策。 我们建议关。

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四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一到二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两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十五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十五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说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十五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

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非法期货血本无归。
3: 哎，刚买股票两个月就赚了50000块，这就是天赋。不过听说期货可以赚得更多，我那么厉害，期货肯定也能赚钱。网上搜搜看，哎，这有一家推荐的贵金属交易公司，去现场看看。
4: 先生您好，
3: 我想咨询一下贵金属期货。
4: 这您可找对了，我们公司常年经营贵金属交易，您看，这是我们的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目前为了方便客户，推出了网上电子贵金属交易业务，采用5倍杠杆的保证金模式，投资可翻很多倍啊。
3: 有资质可以买，有没有最低投资门槛？
4: 最低需要10万块啊，投的越多赚的就越多。
3: 等我回去准备一下。我来了，我要买期货，就买那个黄金，我最喜欢黄金了。
4: 好嘞，先生您一共投资20万，3个月后请注意查看账户。
3: 咦，我的账户怎么快亏光了？说好的收益呢？
5: 原来这家公司只有实物贵金属经营资质，并未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发的经营期货业务许可证，打着贵金属投资幌子进行变相期货交易，且非法交易额巨大，最终被法院认定为非法经营罪。小明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卷入该案件，资金受到极大损失。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境内只有经中国证监会审批，在4个期货交易所交易的才是合法的期货品种，投资期货应该通过持牌的期货公司开户交易，远离非法期货经营机构或交易场所。
1: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1: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8: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9: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0: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

0: 家谈。
1: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2: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五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 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 4%， 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 4.5， 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 4.5， 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 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 CPI 在二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三月开始到七月份 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七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谢谢朱总。
0: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投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0: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三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0000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0000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0000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
4: 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话锋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5: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个布伦特达到了$119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两个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游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 那么现在来说，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

0: 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值得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北京时间1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4: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5: 选股票，
4: 用九方
5: 做交易，
4: 用九方。
3: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6: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7: 他好有创意啊，我想认识他。
8: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7: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9: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10: 约邮件，
11: 约见面，
10: 约参观，
11: 约喝茶，
10: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3: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严丹在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两位嘉宾分别是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和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本期主题是跃迁，城市为梦想赋能，创新以青春作答，欢迎收听。
12: 好，各位观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在上海向您问好。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嘉宾，上海开普勒机器人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席奥，欢迎席总。嗯，啊，席总呢，你们开普勒机器人已经在上汽这边进行一个实地的场景当中的应用，一会儿给我们展开一下关于人形机器人，包括关于巨神智能。好，我们再来这一位是云起资本管理合伙人陈玉，欢迎陈总。那陈总在手里面也是投出了非常多的优秀的公司，包括像 Minimax 这种深受市场认可的，所以一会儿要给我们展开一下。你看我们今年的论坛的话，关注了像有 AI 啊、巨神智能啊、还有生物医药啊、新能源啊等等，都是非常硬核的科技。所以今天的第一个问题，从你们的眼光来看的话，觉得哪些或者哪一个领域你们觉得是比较有潜力的？要么从陈总开始。
13: 嗯，好的。那我们也看到啊，像过去的一年里面呢，就是整个 AI 技术就是可以说是一个突破性的一个发展。
12: 嗯，
13: 对。回到我们2-3年前吧，就是2022年底的时候 ，ChatGPT 刚出来的时候呢，就已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非常惊艳的一个效果。然后呢，当时大家就觉得说，哦，那可能就是人工智能了。但是呢，我们在现在3年后，然后再回头看的话，就发现说，那只是人工智能的一个开端。人工智能能做的事情比大家想象的要多得多。然后呢，它的智能也在不断的在往前的去发展。3年前的话呢，我们更多的是说把一个人工智能当成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去用，比如说我们会和他聊天，他给我们一些情绪价值，或者说我们去做一些简单的一些搜索，作为一个搜索引擎的一个替代。
12: 嗯，
13: 但呢，真正能干的活是有限的。但又3年后的今天，大家你就能够发现说，它已经是从一个辅助性的工具，就变成说人类的一个好伙伴。
12: 嗯，
13: 就是你真的是能够把它看成一个数字化的同事。对，然后呢，能你的同事，你的我们的所谓的说叫做碳基生命能做的东西，然后硅基其实现在也基本上也都是能做了。
12: 嗯，
13: 所以说呢，我觉得说呢，在从投资人的角度上来看的话呢，第一个呢，我们肯定是说想去看

0: 我去做工作报告，也可以去帮我去炒股，但也可以
1: 可以委以
0: 做，
1: 重任了。
0: 对，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原来你交给人类做的事情，现在也能够放心的交给这个 AI 去做。对，然后呢，但这个的背后呢，其实呢也是引入了我们说可能会第二个看到重点的一个方向，就是什么东西在支撑这个人工智能的再往前一步的一个发展。因为我们现在就会发现说，现在需求，对人工智能的需求是十分旺盛的，但这也带来的一个问题，就是呢，人工智能今天并不能够像人的大脑一样这么高效的运作，就是说，可能在做同解决同一个问题的时候呢，可能消耗的能源是数十倍、数百倍之多，对吧？那这里面呢，就可能会。给我们的一个能源方面带来了一个巨大的压力。那同时说，受限于咱们的一个产能，不只是能源，就包括说像这个芯片、算力芯片，还有说像存储，还有其他相关的一些数据中心的一些能用到的东西，然后都叫做我们叫做都是供给都是告急的，就是处于一种叫做。长期就是
1: 供不应求。
0: 供不应求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想法就是会关注说，那有什么新的技术能够解决这个供给的一个问题？但一方面是加大这个产能，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去探索一些下一代的技术，比如说像光通信、光芯片，比如说核聚变这些，或甚至太空算力。然后呢，去彻底的解决这个供应的一些问题，然后呢，也再从算法的层面上面呢，去提高这个大模型的一个推演的一个效率，能够说，我希望有一天的话，就是我们的这个大模型的人工智能这个效率能够和人的大脑一样高效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就可能能够进一步的去让人工智能去做更多的事情。然后最后一点我想提的就是说呢，那我们的大模型还是比较局限于在一个数字世界里面。那我们在日常有很多工作比如说小到这个阿姨打扫卫生，然后呢大到这种无人物流这些东西呢，都其实都是需要和物理世界发生一些交互的。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引入了，也是一个我们现在。谈论的比较多的就是像这种机器人、具身智能一些技术，所以说呢，就是就像总结一下，就是说像，AI 应用，然后 AI 基础设施和具身智能，就是我们现在最关注的三个大的领域。
1: 依然是围绕 AI 来展开的，不
0: 对
1: 仅
0: 的，
1: 仅说是从它的算法呀，或者应用方面落
0: 对，
1: 地，包括像能源方面的一些支持，也是要双面的跟上，包
0: 是
1: 括
0: 的，
1: 它在物理方面的一些
0: 是
1: 落
0: 的，
1: 地。
0: 是
1: 哎，
0: 的。
1: 其实要说到物理方面，那就要问一下习总了，你这边的话会比较关注哪一个点呢？
2: 对，我这边是主要关注的是机器人的落地，然后机器人的算法。其实，因为我做机器人其实已经有10年的时间，我们之前是10年前，大概是在16年、17年的时候，人形机器人它还是处于一个基于规则的，就是我们那个时候做的实验都是一些基于规则的算法，然后它大概也就是勉勉强强能够走路的样子。然后这几年，大概也就是从2023、2024年吧，这个具身这个概念，然后以及 AI。还有包括 DeepSeek、ChatGPT、豆包这些的，AI 上面的数据上面的发展是有一个指数性的突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其实 AI 的发展是把机器人的上限拉高了，指数性的拉高了。之前机器人的上限可能是在这里，这里它是一个基于规则的，那么机器人就只能完成这样的任务。但随着 AI 的指数性发展，那么现在的机器人的上限可能会拉到这样的一个维度来说。所以站在我的角度来说，目前的机器人，它的大脑是基于数据驱动的，也就是说基于 AI 驱动的。那我们可以就期望这些无论是具身机器人也好，人形机器人也好， 它可以去完成更多的任务。就像刚才陈总所说的，其实现在的 AI 啊，它是数据驱动，它大概是处在一个云端，它没办法和世界交互。那我们去衡量一个机器人和世界交互的它的标准，就是有没有发生物理碰撞，就这个样子就是叫物理碰撞。机器人去做一些任务，就比如说叠衣服也好，然后做工厂进行搬运也好，装配也好，它都是要发生碰撞的。当发生碰撞的时候，这个时候就对数据的需求。

0: 求就会指数性的增长，所以AI 的发展同时也会为机器人，就是人形机器人、具身机器人、机械臂带来一个非常指数性的发展。
1: 所以陈总这边要求的是 AI 能够干事儿，然后习总这边是能够干事的时候能够用点脑子，对吧？
0: 对。
1: 我先想问一下习总，就是您现在是开普勒机器人的首席执行官，首席技术官。现在我们也看到，包括今年在论坛上看到有这个机器人出现啊，大家都很想知道说开普勒现在的机器人，它和市面上的众多机器人有什么不一样没有？
0: 它主要的特点就是高负载。其实我们当初设计这个机器人的时候是完全按照一个蓝领的标准去衡量的，
1: 可以干重活的，
0: 对对对对对，就是差不多，因为我们去会去观察大概在工厂上的蓝领大概他的身高体重大概是多少，我们就差不多取了个平均数据吧，就是一米七五的身高，75公斤级，就是当初的定位就是这样一个定位，他一定是去干重活的，同时他的手臂负载也非常高，单臂负载15公斤，双臂是30公斤。然后我们续航也是非常长，就是充电1小时，干活8小时。但是经过我们实测，它如果是你的负载少一点，就是比如说10几公斤、20公斤，它没到它的上限，那这个时间可能会更长，9个小时甚至是10个小时。如果只是行走的话，它可能时间还会更长。所以我们就是主打的一个进工厂落地，并且持续24小时不间断运行这样一个特点。就是比如说你干了9个小时的工作，它充电1小时就可以马上再回到产线去。但是对于工厂来说，当时我们就进到工厂就会看，他们是大概是2班倒或者3班倒。这样对工人来说，他的负担也是特别大的。那如果是一个机器人进到一个产线的话，它可以，完完全全的替代2波到3波的人，它可以持续的这样24小时不间断的运转。
1: 而且有可能一个工人可以管几个机器人，
0: 哎、对对对，
1: 让他们进入管理岗，因为这个生产线不能停嘛，对吧？
0: 对。
1: 其实我最近看到说，开普勒刚刚重磅发布了一个国内首个原生适配 VTLA 全感知模型的力触觉全栈素材解决方案，这个名字特别长，能不能跟我们说一下它到底是解决什么问题的？
0: 其实现在AI 更多的发展是在 VLA 嘛，这个概念大概是在2023年底、2024年初就出来了。然后我们加入了从这个里面加入了另一维度的数据输入，就是触觉和力觉。然后我们在进行一些工厂的落地的时候，会发现力觉或触觉是非常非常重要的。怎么样来解释这个问题呢？就是比如说我们去做一个简单的动作，就是我们人去抓一个，假设这个桌面上有一个物体，你去抓它，比如说你花个10到20秒的时间，去抓一下它。然后我们如果要训练这个整个模型的话，会需要几个维度的数据。那么我先尝试着把它转化成大家都能理解的语言。首先就是视觉，就是你需要一直看着它。整个这个流程假设我们花5秒钟去抓它，那么5秒钟这个视觉是一定要都得要存在的。任何断了2秒到3秒那这个数据就会不准确。然后另外一组维度就是触碰，就是触觉。然后经过我们的观察，只有在最后的1秒钟。这个触觉和力觉才会变得至关重要。其实你人手臂在挥动的过程中，它是力觉和触觉是没有数据的。所以我们是把这个模型，就是触觉真正起作用的是放到最后的1秒钟，
1: 触碰到的那个
0: 瞬间，对，真正触碰到了它才会有数据，才会有数据输入。所以我们是把这个作为一个核心的关键因素。因为之前其实对于触觉上，学术界对它的探索已经持续了很多年了，但是一直没有一个收敛的方案。其中一部分的原因就是数据量的不够，以及对比视觉视频上的输入，它的那个数据维度是不够高的。但是我们是把前面的整个长程的任务，前面不需要的，就是比如说在空中滑动，机械臂在空中滑动的这些轨迹，这些数据全部都删掉，然后在最后的这个1秒到2秒，它真正去做一些装配操作搬运这方面，这个过程中的视觉和力触觉数据收集回来，我们可以通过这些数据去判断你到底抓了什么东西，到底是一个空瓶子还是一个装水的瓶子，抓的一些材质到底是铁还是镍还是铬还是铜，然后它会根据它的那个重量，其实有的时候你在工厂会发现它的工件长得都是一样的，人眼也没办法去判断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只有你抓到的那一刻你才
1: 老师傅能够
0: 判断出来，对对对，你通过它的重量能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1: 非常有意思。而且我觉得这个你把前面那些数据删除之后的话，应该一些冗余的数据也删除掉了，这个整个计算起来的话命令应该也简单一些，
0: 对对，更高效了。
1: 好的，那接下来要问一下陈总，就是关于 AI 的事情，您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就是说生成式 AI 落地到应用场景当中，他说会有80%的存量应用升级和20%的新应用。那您提到这个新应用，对于我们来说，可能那就是一个非常新的方向，可能会在哪些地方呢？
2: 对，就是。

0: 是这样的，就是我提出这个呢，就是说呢，其实80%的需求永远都是已经存在的，我们是用新的技术去解决它。但在解决的这个过程中的话呢，我们其实也会发现说，人工智能里面它可能会提出一些新的需求。那就刚才其中也提到的一个地方，就是说，像人工智能现在是需要很多很多大量的数据，然后去。让这个模型变得更加聪明，那就像以前的话，我们在训练大语言模型的时候，我们可以利用很多互联网现成的一些数据，对吧？那像现在的话呢，像比如我们在做这个具身智能的时候，这些数据是没有现成的，不能被获取的，那我们就需要说一些真人，然后呢去完成一些指定一些动作。然后呢，然后再把他们的动作数据给记录下来，然后这样的话呢，才能够用基于这些动作数据，然后去训练一些新的一些具身的模型出来。那这也就是说，人工智能在一个发展的过程中，它其实是会去创造一些新的一些职业的。那就像刚才您也提到了一个是说，那如果说实际的。脏活累活都是机器人做了以后，那人类去做什么东西呢？那答案也是您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说，我们可以把他们去上升到一个管理岗上面。我这里面也有个例子，那就像说，这几年的话呢，就是大家就会在路上会越来越多的看到那种无人小车，它其实呢，它就是在帮这个很多商户，然后去运送那些货物。对吧？那它当然说，第一个是替代了一些人类的一些司机，但是呢，同时呢，部分的人类司机呢，它其实就变成个管理岗，它在远程的去监控这些无人小车的一些运行。万一说呢，它如果说在中间发生了什么事故，或者说自己处理不了的情况的话呢，那人工就会在远程里面介入，使它脱离这个困境。对。
1: 接管一下，
0: 接管一下，对，这也是说，因为人工智能去产生的一些新的一些工种，也是一些新的应用，对。然后有个这当然可能说是可能离普通人是比较远的，那我就说个离消费者比较近的一个地方，就是说，这几年不是说那个 3D 打印就是发展得非常快嘛，就像一个代表性的公司，像拓筑科技。它在过去4年里面，短短4年里面就创造了近100亿的一个营收，就大家就被把拓筑称为新一代的大疆，对。但在为后面呢，推动这个的一个新应用的落地呢，其实就是人工智能技术的一个发展，就像以前 3D 打印是个相对已经前20-30年就已经有的技术，那为什么一直就是起不来呢？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我 3D 打印需要有一个3D 模型在
1: 要
0: 这
1: 先
0: 里
1: 建
0: 面，
1: 模，
0: 对，要建模。以前呢，建模是一个专业活，对吧？就
1: 一般人
0: 很难
1: 干
0: 就
1: 不了，
0: 干不了。
1: 真干
0: 对，
1: 不了。
0: 像现在呢，因为有新的生成式 AI 的技术出来以后的话呢，你只要给它一张照片，它就能够把这个模型给自动的给你建立起来。然后说这样的话呢，你再配合 3D 打印技术的话，就变成说一个普通人也都能够使用的一些技术。所以说，这个行业就这么起来了，
1: 就门槛变低了，
0: 门槛变低了。
1: 对。
0: 这里面是我们就是被称之为是这个叫做AI 的民主化，就是说让 AI 技术的使用门槛降低到普通人也能使用。刚才我们在会前也在讨论嘛，说这一波 AI 实际上是在利好文科生的。对，之前的话呢，你可能比如说我要实现什么东西，我需要去编程，那可能只有少数的理科生他才能够。
1: 得会
0: 掌
1: 那
0: 握
1: 个
0: 这
1: 语
0: 个
1: 言，
0: 技能，
1: 对。
0: 但像现在的话呢，就很简单，你只要能够把问题清楚地描述出来，那剩下的活就交给 AI 去干了。
1: 对。
0: 如果他干出来的活不满意的话，你就指出他的哪里做得不好，然后给他一个反馈，然后他就会自己的再去做修改，直到说产生出一个满意的一个结果出来。然
1: 人机
0: 后
1: 交互的成本变得很
0: 呢，
1: 低。
0: 变得很低。然后在这里面的话，你不需要懂具体的技术。你只要说能够清楚地告诉他你想要什么东西，然后他就能够做出来。对，所以说呢，我觉得说这些像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很多，但是主旨也是一个，就是说呢，AI 并没有去 替代人类，也没有说消灭人类的一个工作岗位，更是因为说 AI 的技术起来以后的话呢，这个人人都能够使用 AI， 然后呢能够过上更好的一个日子。
1: 嗯，那您觉得 AI 对于我们现在大多数的行业来说的话，它会是一个赋能，还是说它可能根本就会颠覆掉现在的一个现有模式呢？
0: 我觉得这两者都有。首先呢，AI 肯定是赋能，让大家的干活变得更加高效。然后呢，但同时它也是一个颠覆性的一个技术，就是说，它会颠覆现在的很多产业的一个组织方式。那就像比如说，我们现在新做的一些创业企业来说的话，他可能就不需要雇佣这么多初级程序员然后去做编码了，反而呢就是说呢，产品经理可能会有更重要的一个话语权，你得想出来你想要什么东西。
1: 对，
0: 然后实现可能是只需要说一个程序员指挥十个 AI 员工去做就好了。
1: 嗯，就是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在技能学习的时候要进行一个学科的交叉。
0: 是的，
1: 对。其实我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刚刚您在说的时候，之前投过很多公司嘛，对吧？有些公司可能是在十年前或者两三年前投的，比方说刚刚您说到的 AI， 那两三年前 AI 可能并不像现在发展的那么迅猛，那么到一个鼎盛期啊。但我也很想知道说，从那个时候到现在，到入鼎盛期之后，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当然也会有一些质疑的声音出来说 ，AI 发展到现在，它到底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到底我们还要往里面投多少？因为刚刚你也说了嘛，它可能在能源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它在数据方面需求也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就会有很多很多质疑的声音出来说，它到底是不是泡沫，它能够落地成什么样子，它能够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变化。那么陈总
0: 啊，我开始对吧？
1: 对，
0: 好，我觉得呢，这个任何一个新技术的一个发展呢，是离开不了一个资本的泡沫的。因为如果说没有泡沫的话，那它就是一个方向，就可能说就得不到一个足够大的一个资本的投入，那它就很难快速的发展起来。但是呢，现在有所谓的泡沫在的话呢，就是钱都会说，基本上大家的钱都会往 AI 这上面砸。
1: 对。
0: 然后说呢，这里面有了这么巨大的投入，然后呢，人才就会被吸引过来，然后呢，在这个人才加资本的双加持下面的话呢，这个科技就会发展得特别快。对，所以说我认为说，泡沫，在一个科技发展的一个技术发展的一个早期阶段的话呢，是特别必要的。
1: 嗯，
0: 对，而且我们也在鼓励这种泡沫的产生。对，那然后呢，就是呢，这个那不可避免的话呢，就是随着，这个科技的发展，它终有一天会走向一个成熟的一个阶段，这可能是个5年、10年、20年以后的事情。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关注的地方就可能说是怎么能够让这个技术不单只是好用，而且是人人都能用得上。然后这里面就是一个普惠的一个概念，我们要去借助这个中国工业的咱们工业的一个力量，把这个成本给打下来，然后让所有人都用得起。对。
1: 那我接下来想问一下陈总，你在投这些公司的时候，肯定也会有自己一个非常清晰的判断。那你看过来那么多的这个创始人当中的话，现在这些年轻的创始人跟之前比，会有一些什么样的不一样？刚刚除了刚刚新子说到什么对学历不太在乎了呀，可能对于钱也不太在乎了呀，我觉得听了还挺意外的。
0: 嗯，但这个东西呢，就是不同行业可能有些差别啊。
1: 嗯，
0: 就比如说，像 AI 应用。对吧？因为大家也知道说大模型把很多技术门槛给降了下来。
1: 对，
0: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的话呢，你的创意可能是会是一个更重要的一个东西。
1: 嗯，
0: 对，而不是说过度的去强调这个技术。那这样的话呢，那我们寻找的是更有想象力的人，而不是说仅仅具备学术光环的一个人。
1: 嗯，
0: 但是呢，到了很多前沿科技的话，就大家去看巨声，还有说像一些比如说 AI for Science， 但这里面的话呢，其实对人才的一个要求还是蛮高的，它是需要有相关的一个学术背景，因为你总不能说你还不如大模型，对吧？因为普通人可能说想了解些什么前沿概念的话，问一下大模型其实也能出来了。
1: 嗯，
0: 但是你要去创造一些不存在的东西，就是说要把人类的认知得推到一个新的一些高度，那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是必要的学术训练还是需要的。所以说呢，像这些前沿科技的话，我们更多还是说从这些相关的科研院所，或者说这个 比较前瞻的一些企业里面去

0: 挖掘这个人才，所以
1: 嗯。
0: 说这个可能是要按照赛道来看的。那说到一些共性的话呢，就是说第一个就是因为00后的话呢，他们一般来说家境其实也是蛮不错的，
1: 嗯。
0: 就相对来说的话呢，他是没有一个所谓生存的问题，他就是能够更放得开去追逐这个梦想。
1: 嗯。
0: 所以说呢，他们和上一代相比呢，就肯定是一个更有理想的一代人。
1: 就说他在投资回报率这边没有那么急迫，是吗？
0: 就是他能够看得更远一点点，他不
1: 哦。
0: 用为了短期的生存而发愁，对
1: 嗯。
0: 吧？然后第二个的话呢，就是因为像这一代的话呢，就是对外交流也多了很多，
1: 嗯，
0: 无论说是你从互联网上面去汲取信息，还是说自己就是在海外留学生活过，对吧？那这一代人，00后的话，天然就具备有国际的视野。然后呢，他在创业的时候呢，更多的就不一定是只是考虑说，中国这个大市场，但中国这个大市场无疑是最重要的。
1: 嗯，嗯。
0: 然后呢，他更多的是想去做一个第一天就是国际化的一个公司，全球化国际化的一个公司，
1: 嗯，
0: 就是去站上这个世界的舞台，和欧美的一个企业去做竞争。这个我觉得也是说新一代创业者和过往特别不同的一个地方，
1: 视野会非常的广。
0: 是广而且是全球化的。
1: 那接下来想问一下习总啊，就是现在我们说看到啊，现在机器人也在有非常大的发展。那开普勒机器人呢，也是从实验室走出来，走到了实际的应用场景当中。在上汽，刚刚我也说过了，实际场景当中运用得非常好。那对于你们来说的话，机器人也是在最近这2年有了一个非常大、非常大的成长。那这个过程当中，您个人有一个比较明显的感受没有呢？
2: 对，对我个人来说，它最大的改变就是把我从一个实验室的一个思维带到了整个产业的一个思维。因为之前我做的一些工作，就包括学生时期做的这些，基本上都是一个实验室的一个原型产品嘛，
1: 嗯。
2: 就是它是没办法是真的去干活的。就是我读书期间那几年做了一个东西，也就只能在实验室跑一跑。然后我的第一份工作也是在实验室从事着这些机器人、四足机器人、人形机器人的这些工作。然后，具身智能爆发的这几年，让我看到另外一种可能性，就是这些实验室的，机器人是真的能够应用在一些产线，就是工业也好，商业也好，家庭也好，这让我看到一种希望吧，就是自己所做的事情是终于是有意义的，而不是一直是停留在实验室的。
1: 所以也是更有一个热情去做，
2: 对
1: 去
2: 对
1: 落
2: 对。
1: 地这件事情。
2: 对，它其实是一个正向循环吧。其实我们做事都是需要去看到一个未来，看到一个希望。也就是我们现在无论做什么事，就包括我自己做的一些，之前做的一些算法呀、机器人啊，我是看到一个希望才会去继续坚持下去。然后，那么具身就包括 AI 人工智能爆发这几年，让我感觉这个希望是越来越大，就是就越来越有希望，然后自己所做的事情也越来越有动力，这是一个正向循环的过程。
1: 嗯，就是有一个回馈了，包括现在在落地之后，可能用户会回馈说我们在哪些地方需要改进，马上进行一个进一步的研发和续写。我们说，
2: 对对，是的，
1: 嗯，好的。最后呢，我也想给我们这些正在准备跃迁的科创青年们一句建议或者提醒都可以，要么从陈总开始。
0: 我们做投资人的角度上来说的话，就是永远相信年轻人。
1: 永远相信年轻
0: 对，
1: 人。
0: 最伟大的公司，从历史上来看的话呢，都是他们初次创业的时候都在28岁以下。对，所以也就是现在的00后。
1: 所以要看他们的
0: 要
1: 这
0: 看
1: 些。
0: 他们，未来是要看他们的。
1: 好的，习总。
2: 我就希望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能够相信自己吧，构建自我认可的体系，就是不要被外界的一些质疑声所影响。其
1: 充
2: 实，
1: 满自信。
2: 对，你们是在做一份正确而且伟大的事情，而且对自己要有信心。
1: 好的，非常感谢真诚分享。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1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4: 有一种香，用料上乘，香气浓郁，书香传承经典，翻开书本品味书香。
5: 来看这一行，
6: 左右下右，
5: 好，这一行呢，
6: 下左上。
5: 阿姨您视力不错啊，下面这一行呢，
6: 这看不清了。
5: 这一行是在纸的最下面，写的是认清风险再签字。
7: 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阅读和同要仔细，不买自己看不清的理财产品。
6: 哦。

0: 好有创意哦，我想认识他。
1: 他有好想法，我想认识他。
0: 他好帅，我想认识他。
2: 他好有钱，我想认识他。
3: 约邮件，
4: 约见面，
3: 约三观，
4: 约喝茶，
3: 和嘉宾约起来没有问题。关注阿基米德约客社区和第一财经广播微信公众号，打开每一期的嘉宾预告，说出你想和他们见面的理由，我们帮你约起来。约客，让我们在一起。
5: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数字主持李昂。本期约客将播出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严丹在第7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大放送直播中的采访，主题是全球坐标上海机遇的 Z 世代算法，欢迎收听。
6: 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本场直播的嘉宾，是 Virax Biolabs 中国区科学产品商务拓展经理徐德胜，欢迎您徐博士。
7: 哎，你好你好你好，
6: 欢迎来到我们的直播间。那么在最开始能不能先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您自己，还有你们公司，你们的目标到底是什么？
7: 好的，那首先介绍一下我自己，我是2018年中科院毕业的博士生，然后在过去的几年的工作经历呢，我一直在生命科学和药企里承担研发、市场以及应用相关的这个角色。那我们 Virax Biolabs 呢，它是一家英国的公司，主要专注于免疫以及一些慢性的疾病的这个诊断工作。我们有两个平台，一个是我们的 Virax Immune 平台。那我们这个平台呢，实际上是做一些慢性炎症以及免疫相关的这种诊断产品开发的。那比如说一些长新冠之后的这种疲劳的检测、认知的这种检测，那实际上是通过我们这个试剂盒来实现的。我们还有一些我们的Virax Immune Select

0: 科研产品，这类科研产品呢，实际上是通过这种太库以及 AliceBor 的检测试剂盒，以及还有一些抗体呢，去检测一些免疫相关的一些疾病。那我们的这个研发中心呢，实际上是在英国，然后我们在中国的上海以及美国的休斯顿是有这种办公室，对。
1: 嗯，那其实今天的话，相当于是你第一次到 Y50 论坛来。那么今天到论坛来，最明显的一个感受会是什么？
0: 是的，是。这是我第一次来到 Y50，那我的第一感觉就是这里充满了这个严谨的这种学术，然后很多的前沿的这种市场的交流，以及很多的这种专家以及投资的资源。那我很高兴呢，我能参加这样的一个投资的会议，然后去学习和各个方面的这种学术交流。
1: 嗯，
0: 对。
1: 那其实我刚刚您就说到了，你们公司现在业务其实说已经覆盖得非常广了。最开始的话是在欧洲，后来又到了美国，现在又到亚洲，几个核心市场其实都占了。
0: 是的。
1: 所以我相信你们在筛选一些核心的科创中心的时候，一些科创城市做 base 的时候，其实也有自己非常清晰的一个判断，说哪里会有什么样的优势。所以我也想知道，在你们的眼中来看的话，上海可能它的优势会在哪里？在那么多创新中心里面，它最不可替代的地方会是哪里呢？
0: 首先呢，就是大概有这么几点。首先就是上海实际上是它是有一个非常高效的一个客户群体。那这样的客户群体包括了是科研的群体，然后工业的群体。这些工业的话，实际上就是包括了 CRO 公司。那这部分科研的群体呢，会极大的提高我们在商业推广的这种效率。然后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在这种做进口的时候，实际上是依赖于这种我们的这种自贸区。那这样的话，会极大的提高我们进口的这个效率，以及报关的这个效率，极大使我们的这种产品最快的进入中国。然后第三的话，就是实际上就是我们在商业布局的时候呢，通过这种上海呢，实际上是能够将我们全球的这种科研以及研发的这种资源，能够最快速的投放到上海这样的一个城市来。然后包括上海以及周边的长三角，这样的话，我们会提高我们跟客户以及跟我们的这些服务商的一些沟通以及服务反馈的一些时间和效率。
1: 这个技术的落地和产品的落地都会有更高的一个速度。
0: 对，从海关到落地，商业落地，
1: 那其实刚刚我就说过，Virex 现在在上海已经落地，开始布局中国市场。那我
0: 是。
1: 们知道，这个生命科学这方面的话，其实它对于像临床呀、还有人才呀、还有监管呀，包括像整个产业体系的话，它的依赖其实很高。
0: 很
1: 当
0: 高。
1: 然，上海又是中国在这个生物医药方面的一个创新核心阵地。那我也想问一下，从你们实际的运营还有这个落地体验来看的话，上海的创新生态具体在哪些方面真正的支持了你们的进入和拓展？有没有一些实际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0: 通过我们的这个产品呢，我们的产品实际上是有一定的特点的。那我们的产品实际上主要用于CAR T 细胞治疗以及病毒、肿瘤病毒以及这个病毒疫苗的这种研发的这种疫苗评价的。那这其实针对于上海呢，是有很多的 CRO 公司呢，它是有很多可以去做客户去做这种临床实验，它是一个国际多中心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多中呃重重要的一点以及重要的一环。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我们在日常的沟通中呢，实际上我们会服务于这些 CRO 公司，在很快的去反馈到就是他们的一个落地的需求。然后那效率的点高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又是围绕着长三角的。这样的话，我在第一天我在上海，我支持了上海的这个 CRO 公司。然后第二点，我马上可以出差到苏州以及杭州这些重要的科研院所去，马上就支持到他们的这个业务。这个实际上是我们这个是我们效率的一个体现。然后第二点呢，实际上在很多的这种临床的评价这一块呢，就是肿瘤疫苗以及临床评价这一块呢，上海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医院的一个临床实验的点，以及科研单位。这样的话，其实我们会首先找到一些 KOL，然后去作为我们的这个商业推广。
1: 就非常的方便，不管说是我们在技术方面，还是说我们在生产方面，包括我们在服务方面，它都是一个非常核心的地方。
0: 非常核心，
1: 那其实我现在还想说一下，就是刚刚您也提到了非常多 Virex 的技术，那能不能有一些比较通俗的话语来跟我们说一下，对于我们用户来说的话，Virex 技术可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样的改变呢？
0: 我们这个产品呢，从 IVD 的角度到 IO 的角度，我这样解释，就是我们的 IVD 的角度呢，目前正在 FDA 的做，在做临床实验，多中心的临床实验，在分析长新冠之后的这种综合症的这种疗效这种评价。 那这样的话，其实有一些疲劳啊、认知上的缺陷啊，这种的话，实际上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试剂盒来实现这种判断的。然后，那第二点呢，就是在一些肿瘤的疫苗，然后病毒的疫苗，然后还有一些其他的这种药物的评价这一块呢，实际上也是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试剂盒来实现的。然后第三就是在这种老年的这种康复的这个环节里呢，实际上也可以通过我们的试剂盒去评价这种老年的这个认知啊，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服务。所以就是实际上我们是一个把免疫的这样的一个从使用一个放大镜的一个方式呢，去找到一些更多的这种诊断方法的一个工具。
1: 嗯，可能就是以前我们是用的放大镜，现在我们要用显微镜来换一个维度来了解。那刚刚您也说到可能关于试剂盒呀等等的，那它使用的话是在医院里面去使用，还是说我们个人用户也可以购买呢？
0: 那我们这样的一个使用场景实际上现在主要是针对于 CRO 公司，然后第二的话就是重点的一些科研院校，因为我们的技术非常的前沿。那在使用这个呢，实际上是前沿的临床实验，前沿的科学问题的解决，然后再落地到一些 IVD 的日常，就是我们能解决的一些检验的问题。
1: 哦，是这样的。那其实我还想知道，就是现在你看我们都说 AI 对于我们各行各业都有一些赋能，我相信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它肯定也是有一些赋能的。那如果从您的角度来看的话，您觉得 AI 对于生命科学领域它的赋能可能会在哪些方面？未来我们说把这个时间线延长到未来的5到10年的话，AI 有可能会给我们生命科学领域带来一些什么样的变化呢？
0: 实际上就是通过我们的产品，我们有一部分的业务实际上是做抗体的研发的。那这一部分的话，实际上 AI 极大的提高了我们在抗体以及抗体药的这个研发的周期。那过去的试实验里呢，实际上我们的效率是相对比较低的。我们去预测一个抗体，然后去做一些很多的一些试实验，就是实验室内的实验。那这样的话，其实是实际上是在做一个新药研发的周期，实际上是很长的，2年到更多的年限。那实际上通过这种 AI 的这种生成以及 AI 的预测，极大的提高了我们抗体工程的这样的一个范围。那基于我们公司的产品呢，实际上我们会服务很多的药企去提供很多的这种抗体药。那在这种 AI 的这种过程中，一方面就是能够加快我们这种抗体跟抗原表位的这个预测，然后去精准的找到适用于临床场景最适合的那个抗体药。然后第二就是我们在做这种个性化的这种抗体工程的时候，我们通过 AI 去设计各种类型的抗体。那这样的话会覆盖多物种的去预测很多的我们意想不到的病毒传播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是第二点。然后第三点，现在基于 AI 呢，实际上是给临床更多的一个解决方案。那基于这种 AI 对于我们临床的基因组，然后蛋白组和一些临床的这种表征呢，实际上会未来会个性化的去解决很多的这种临床的这种疾病。所以未来5到10年 AI 绝对是在上海是一个临床和药品开发的一个引擎，商业引擎。
1: 其实像现在的话，我还想问一下，之前我们在之前的几场访谈当中也在说，现在 AI 对于各行各业的赋能非常非常多的快，非常迅速。那也在说到说关于科创的青年啊等等的。那您本身的话也是2018年的博士毕业，应该说也是非常年轻的科创青年。所以我也想问一下，你们公司现在就是年龄层的话，应该是也是比较年轻的。
0: 是。
1: 所以您觉得？年轻这一代，或者说我们说科创青年的话，在这个过程当中和之前那些前辈相比，你觉得会有些什么样的不一样的地方没有？
0: 由于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的这个工具开发的更加的快，更加的便宜，更加的高效，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在上海有这么好的一个科研的一个生态，商业的生态，实际上比我们老一辈的这样的一个科学家呢会更快的去落地我们的这个新技术新产品。那作为我们这个上海呢，它更像是一个很成熟的孵化器，更高效的一个临床资源的中心，然后更成熟的这种商业中心。那实际上是一个土壤跟种子的关系，它很好的去支持了我们这种新一代的这个科学家去落地我们新技术新产品新方法。
1: 那所以你们现在公司里面最年轻的员工可能是 什么年龄的？
0: 应该是我吧。
1: 那你觉得和之前的那些人相比的话，你觉得自己身上最宝贵或者大家最珍视的一个特点会是什么呢？
0: 嗯，是我多年在免疫以及肿瘤方向的一个积累，对于这个技术的一个认知，以及对于这个产品线未来在市场上推广有哪一些点，这个是我对于这个赛道会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这也是为什么 Virex 会选择我。
1: 哦，所以也是，其实不管我。

0: 们说年轻还是怎样的，其实他的专业能力也仍然是非常重要的。
1: 是的，是的。
0: 虽然说现在我们说有很多大模型的辅助啊等等，但是人还是最根本的一个存在。
1: 是 AI 去提高了我们对于专业性的一个使用效率。那过去的话，有很多的实实验是需要我们很多的科学家铺在实验室去做的。那现在 AI 提高了大家的效率，这样的话，腾出了大家更多的时间去分析数据、鉴别数据、落地最后的结果，然后去产生一个新的一个产品。
0: 嗯。好，那其实现在的话，我们说 Verax 在中国已经落地了一段时间，你说两年前就已经落地了。
1: 对。
0: 那现在的话，您觉得中国市场和其他的一些市场相比的话，可能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没有呢？
1: 中国的市场它是有它的一个是成本优势。
0: 嗯。
1: 那中国作为一个重要的一个生产一个公司，那这样的话，生产的一个集合地，那在上海、苏州、杭州有很多的公司呢，它会提供一个很低的一个产品或者一个供应链。然后去支持外企产生这种新技术的产品。
0: 嗯，
1: 然后第二呢，就是在我们 Virex 呢，基于这个我们的这个中国的一个低成本，然后去实现这种低报价的一个产品，那实际上会极大的去提高我们这个技术的一个或者是一个大的一个临床实验的一个总体的成本。这样的话，整个我们会加速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推进。
0: 嗯，那有没有一些具体的例子可以跟我们分享呢？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在做疫苗的评价过程中呢，我们的 ELISpot 的检测试剂盒实际上是在疫苗评价的最后一环，T 细胞的反应里面是有一个重要的一个响应作用的。那过去呢，实际上过去的产品它去采购国外的供应链，它的报价实际上是很高的。
0: 嗯，
1: 那现在就是 Virex 它好的一点是它比较灵活，它采用了中国的这个供应链去生产产品。那这样的话，它整个这个它作为一个进口产品，首先它保证了一个很好的质量，第二的话就是它以一个很低的价格去支持了我们很多的一些疫苗的一些临床实验。这样的话，在对于药企的负担到未来，在这个我们这个注射疫苗的过程中，实际上整个这个成本会极大的降低，所以这个实际上是对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行业是有益的，这也是我们做这个产品的一个初衷。
0: 嗯，那这个成本的话，您刚刚一直在说可能会降低很，这个幅度大概会有多少呢？
1: 50%以上。
0: 50%以上。
1: 对，
0: 那这是相当多。如果时间现在拉长的话，那是更厉害了。
1: 更厉害的，就是这个会极大的去降低全产业链的整个疫苗研发的一个周期，疫苗研发的成本。所以这个是一个基于中国的一个优秀的一个产业供应链形成的一个优势效应。
0: 嗯，所以上海的整个我们刚刚说人才也好，说临床也好，包括像整个监管呀，还有生产链啊等等
1: 的，
0: 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赋能在里面。
1: 很大的赋能，极大的提高了我们的效率、我们的成本、我们的这个产能。
0: 嗯，那我们经常也在说，上海其实现在有非常多的优惠的政策，也是让企业在落地的时候进行产业布局的时候也会非常方便。那这方面的话，有没有一些具体的政策给你们就比较切实的一些感受呢？
1: 那我们在上海去设立了这个办公室呢，实际上是我们在做进口的时候，我们的海关实际上是有极高的效率跟极大的这个帮助的，提高了我们的产品的一个货期，再结合我们使用极高的这个物流的平台，实际上会极高的加快我们的这个进口的效率。那过去我们的这个像相当的竞品的话，它的货期可能得4到5周，实际上在我们这儿可能得2到3周，更快更高的去拿到我们的这个产品。然后第二的话，就是基于上海的很多的这种政策，英国大使馆的政策，实际上会很高效的让我们去找到我们的这个客户 CRO 客户以及我们的这个终端用户。实际上这个是在上海，是区别于其他城市能帮我们去实现的这个商业化的这个速度。
0: 嗯，那其实我知道你们老板之前也是在金融领域起家
1: 的，
0: 后来是转行到了生命科技，然后又是带领你们公司到纳斯达克去上市。所以他有没有跟你们说过，他作为一个金融出身的人啊，他怎么来评价中国这个市场，怎么评价上海这个市场？
1: 他很喜欢这里，然后他的爱人也是上海的，所以就是这整个这个就是他非常的中国通，他非常了解中国市场，然后也非常了解在 global 层面的一个市场需求，中国的、英国的、美国的一个市场需求，所以他选择了我们这个赛道。那实际上在这个产品呢，实际上在欧美这一块已经非常的成熟，然后需求也非常的大。那在中国呢，我们目前是在我们的 IVD 成片目前是在海南博鳌进行布局，那在未来呢，会他希望就是拿我们的这个 IVD 产品去造福更多的这个中国的用户。
0: 好，那其实我们刚刚看到啊，说今天 Y50 论坛来了很多青年的创业者也好，青年的科学家也好，还有青年的投资者，其实大家也都是在寻找一个方向，寻找机会，也是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舞台。所以如果说作为一个青年创业者的话，或者

0: 说青年创业者带来的公司也好，你有没有一些能够分享给他们的经验或者你自己的一些观点呢？
1: 我分享的观点的话，实际上是比较简单的，就是我希望就是在这个赛道里，我们不能够只看在中国它是一个很小的赛道，我们要去放眼全球。有可能在中国它是一个比较卷的、比较小的一个赛道，但是放眼全球，它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赛道。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始终保持就是我们要把产能出海的原则，去把我们的产品销往全世界。
0: 嗯，
1: 对。
0: 啊，其实刚刚您介绍的过程当中，我们也了解到，其实技术是非常高端的，所以可能很多正在看我们直播的小伙伴也想问啊，说技术如此的高端，会不会将来价格也是比较贵的呢？
1: 刚才提到了，就是我们的所有的供应链都是从中国来采购的。实际上，我们只是在英国去做一个研发以及质控。那这样的话，实际上它的成本是非常可控的。它是然后在基于这样的一个进口产品高质量的这种服务、高质量的这种质控的条件下呢，实际上它会极大的去服务我们整个这个肿瘤疫苗、病毒疫苗以及这个CAR T 的这个治疗的这个效果，所以这个实际上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产品，对，
0: 而且这个价格也已经打到比较低的一个程
1: 对
0: 度
1: 对，
0: 了。
1: 已经加入到国产的这个竞争的序列当中去了，
0: 好的，好的。
1: 对。
0: 那其实现在你看到生命科学领域的话，这方面上还是非常有优势的。那除了生命科学之外的话，您觉得什么样的人才，或者说什么样的项目、什么样的团队会比较适合上海这个土壤呢？
1: 这部分就是可以分为三点。首先的话，就是它的这个技术以及这个产品呢，是需要有壁垒的，然后也是需要有高附加值的。从我们的这个产品来看，实际上是我们是找到了一个精准的一个小的一个赛道，就是疫苗评价、肿瘤疫苗、CAR T 治疗的一个赛道。那是真正的是能够把英国的一个新的一个技术能够引进到中国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的话，就是要长期的在上海这样的一个大城市，然后去进行孵化，技术孵化。因为上海从海关的政策到上海本地的政策，再到很多的这种金融的政策，它是有很多的政策去扶持这样的一个技术的。然后第三呢，就是，从服务客户的角度，我们既要懂这种全球的技术，也要找到本地的这个服务团队，然后去更好的去支持本地的客户，然后反馈这个我们新的这种问题给到这个英国去改善这样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实际上第三点就是实际上是我们一直要在这个牌桌上进行这个服务到改进、服务到改进的这样的一个客户服务的这种方式。
0: 一直要在这当中，而且要一个非常硬核的科技内核在。
1: 对的，对
0: 那
1: 的。
0: 其实我很想知道，你们落地，现在落地到上海已经有2年的时间，在这个落地过程当中啊，我们说找一些对口的对接的企业也好，或者说做一些认证也好，这里面会不会有遇到一些困难呢？
1: 是的，就是在落地的时候呢，因为有很多的这种其他的进口的产品已经在使用了，那中国的客户对于产品是非常严格的，他要求一个强质控。那个这个强质控就是在产品进入这些药企和进入 CRO 公司的过程中，实际上他们会要有一定的成本，然后去进行这个实验室的质控的。那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一直在服务，然后再用我们的英国的这个参数，然后再和本地的这个数据去说服我们的药企以及 CRO 公司，然后去买我们的产品。那这样的话，就是一直要以产品以及这个技术去说服我们的这个用户。所以我也是承担这个角色，实际上是一直在围绕着我们这个产品在实验室落地的这些参数，以及跟竞品的头对头比较的这个技术，然后以及数据，然后去说服我们的用户。
0: 就是一个非常硬核的数据上的
1: 是
0: 应
1: 的，
0: 对比。
1: 必须要拿出这样子，所以我们也是一直要求我们的英国的这个实验室以及英国的工厂，必须要在每一个新产品落地拿到这些数据，因为我们中国对于好多的事情，我们非常严肃认真。然后，那对于这种质控的要求是非常严格的，尤其是进口的产品。所以，这个是我们一直在小心翼翼的再去处理这些数据。
0: 也是在维护他们。那其
1: 是
0: 实
1: 的，
0: 也可以从另外一个侧面来证明说，现在这个环境也是相对于比较公平和透明的。
1: 是的，是的，更加的严谨，更加的严肃，更加的要求高质量的数据。
0: 那好，其实我还想问一下，就是您看现在，刚刚我也说了，上海也是中国生物医药的一个核心，可能这句话更多的是我们从产业链的角度来看，或者说从金融市场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上海在全球生命科学创新这么一个领域当中，它的优势或者说它有一些独特点会在哪里呢？
1: 首先就是上海是。

0: 有很多的一些大型的医院，他们的这个医院的这个临床实验的水平非常高。然后这个是上海独有的优势。那在做多中心国际临床实验以及这个数据的申报的过程中，中美双方申报的时候呢，就是中国的一些数据，它的可信度是非常高的，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就是基于我们人口的红利以及我们技术的优势呢，对于这种大型的这种 CRO 公司，比如说药明康德，比如说康龙化成这样的大公司，它在中国乃至亚洲以及中美是有着极高的这个竞争力的。那这样的话，它也是在上海这样子去做这种做这种工厂的落地以及临床实验的。那这个实际上是其他的城市不具备的优势。然后第三点就是上海的这种沟通的习惯，客户的这种效率是非常高的。同样，我们当天的问题，可能我们当天就要跟英国的这种公司沟通清楚，然后去反馈给客户。所以这个是上海的这个是非常效率、非常严肃的对待很多的这个我们的商业。对，
1: 很认真严肃，同时效率又很高，
0: 是
1: 浓
0: 的，
1: 度也很
0: 浓
1: 高。
0: 度很高，人才也很高。对。
1: 好，那其实我还想问一下，现在的话，应该说在你这么一个非常前沿的领域里面，对于相关的科学领域的观察也是非常细致入微的。那从你的角度来看的话，你觉得哈，未来3到5年的时间，可能对于全球的青年创新者来说，他们的机会可能会出现在哪些领域里面呢？
0: 从我们免疫的这个角度来看，就是第一点的话，就是未来，更多的这种方向会解决一些临床未可及的问题。第一的话，就是一些自免性疾病啊，然后还有一些老年性的疾病，这些的话，实际上是很多药品没有解决的问题，阿兹海默等疾病，所以这个是未来会关注的。然后第二的话，就是一些新技术、新方法的开发。现在目前临床端呢，还是缺少一些新的技术的在中国本土化的这种落地，未来的话会有更多的这个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三的话是聚焦某一些具体的疾病，就是刚才说的自免啊、老年性疾病，这个其实是缺乏一些可以落地的工具，然后落地的药品，然后落地的方法。这样的话，其实是未来就是我们青年科学家所能找到的一些机会。
1: 应该说成长的空间还是非常巨大，还是一片蓝海。
0: 是的。
1: 好的，非常感谢徐博士的精彩分享。那今天呢，我们从全球视野到上海优势，都是给了我们非常多珍贵的启发。我是第一财经的主持人严丹，那么这一时段我们的直播就暂时先到这里。

0: 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正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案件，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善投资，
5: 常盈利，
4: 会消费，
5: 有品位。
4: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5: 来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6: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7: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6: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7: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6: 啊，
5: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8: 北京时间1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神人啊，炒股票拿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13: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2: 理财殷继忠。
14: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此地是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欢迎侬每个礼拜六上半日10点钟、下半日2点钟、下半日6点钟准时收听阿拉个理财殷继忠节目。我是主持人王英，有请嘉宾倪萍、殷继忠。
15: 我是倪萍。
16: 我是殷继忠。
17: 在今朝节目当中，阿拉还是按照老规矩，来了解一下迭个礼拜以来全球发生的重大财经新闻，同时还有全球市场最新一个礼拜的表现。另外，今朝的财经老故事，殷老师会得带阿拉讲讲上世纪90年代的大牛股江苏春来的心酸史。那么听众信箱阿拉要回答，一直指导会员关于全球 IPO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股市会产生啥个影响的问题。最后的理财辅导板块，阿拉今朝要讲讲上证指数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做夹板整理，成交量开始退潮。好了，欢迎侬稍后收听迭个期《理财殷继忠》节目的详细内容。
13: 一周市场变幻莫测，哪能临时面看风向，立于不败之地？
12: 请听殷继忠一周点评。
17: 好，首先来关注迭个礼拜一条比较重要的信息：6月6号，证监会主席胡青辣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上致辞时提出，力争15期间建设一流投资机构，取得突破性进展， 并提出四要，一要坚持规范为先，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基础，两要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三要坚持功能为要，更好发挥培育新质生产力作用，四要坚持创新为基，持续增强行业高质量发展内生动力。就这条信息，阿拉请殷老师给大家进行解读。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搿个礼拜财经新闻，阿拉首先来关注第一条最重要的，就是6月6号，证监会主席吴清辣辣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第四届会员代表大会高头的一篇讲话。讲话当中就接下来对公募基金、私募基金啊，整个的证券行业的发展方向，那么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那么另外呢，就是从搿讲话当中，阿拉可以观察阿拉现在的公募基金、私募基金搿些投资机构的基本数据。那么首先第一个蛮值得关注的，就是讲目前阿拉现在的基金行业伊个发展。那么从持有 A 股的比例高头来讲，已经达到了流通市值的13.7%。就是讲，辣辣过去市场的发展过程当中，搿些基金以搿个市场比例啊，就是讲股票投资的规模扩大到增长了41%，达到了13.4万亿，持有 A 股流通市值13.7%。另外的呢，就是讲公募基金伊辣辣市场当中啊，就是讲起到了搿能介的几个作用。第一个是，就是行业稳健发展的基础始终得到了巩固。

0: 达到了多少？是7.8万亿。那么也就讲，私募基金以搿个比例啊，基本高头是公募基金的20%左右。那么接下来基金的发展，那么提了几个要求。首先，始终要注重投资者利益优先啊，搿是第一个原则，就是不断夯实合规风控内在的基础。首先强调规范，那么搿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就坚持客户为本，始终注重投资者利益的优先。那么搿优先呢，就是讲贯穿一个原则，叫受人之托，待客理财。就是讲从原来的是要从规模，要转向从回报。第三个就是讲要强调创新是发展的一个方向。搿一个篇讲话呢，从数据，从接下来的基金市场的发展来讲，那么对投资者应该讲，看了以后会得有点体会。
1: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遍哦，还是比较重要的信息。5月以来 ，A 股呈现出偏好科技的结构性行情，投资者加杠杆意愿显著增强，市场风险偏好持续抬升。近日，中证数据最新披露的两融业务数据显示，5月全市场两融新开账户15.33万户，同比大增72.83%，环比小幅上涨2.33%。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殷老师带大家进行解读。
0: 啊，接下来搿条信息阿拉关注一下两融的结构变化。那么前两礼拜阿拉就谈到过，就是讲两融的规模数据是接近了多少？就是讲最高达到了2.98万亿啊，也就是讲上海、深圳、北京三个交易所融资融券的总额规模达到了将近3万亿，但是搿3万亿呢没有要的超过。从最近来讲呢，就是讲有新的数据披露。觉得两融的业务数据显示呢，关键是两融的新开账户啊，辣辣5月份当中呢，是新开了15.33万户，同比大增多少啊？大增72%啊，同比嘛就是刚跟去年5月份比了啊，就是增加了72%，环比增加多少？环比增加2.33%。那么哪能来看个问题呢？就是讲，首先来看，辣辣5月份杠杆资金是比较大比例的进入市场，伊主要是辣辣内需个行业当中获得了净买入啊，譬如讲电子、通讯、机械设备啊、国防、军工、农林牧副渔啊等等搿些板块呢，侪辣辣市场高头占据优势。那么也就讲，5月份个搿一波行情当中，有大量的是杠杆资金的进入。但是从搿个礼拜来看呢，两融的余额有所减少，就是讲达到多少呢？是2.8万亿，也就是讲跟最高峰2.98万亿来比的话，两融的规模减少了将近2000亿元。那么从搿个高头来讲呢，阿拉就可以观察，就是两融的活跃度，伊有一个波动。啊，波动了以后又开始有所下降。那么另外的就是讲两融的开户数量的增加，搿个是一个蛮值得关注的一个信息。开户数量增加就是讲愿意借钞票的人多了。那么从两融的结构来讲，阿拉现在已经看到融券的比例辣辣两融规模当中大概只有1%。那么也就讲所谓的两融实际高头就是融资。啊，就是简单点讲，就是借钞票来做股票。那么两融的现在的总的账户数量多少？是1630万户。啊，就是讲阿拉现在股票账户的开户数是2.3亿户啊，有1630万户是开了两融的账户。所以讲，从两融的开户数波动到两融的规模波动来讲。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背后头个资金规模的大转移啊，资金规模当中勿断辣辣有些板块当中进出，辣辣有些板块当中出来，就是讲杠杆资金减仓来讲啊，也比较明显啊。譬如讲辣辣有些

0: 行业当中，像农林、木护、渔、美容、护理啊等等嘛，包括煤炭、石油、化工，搿些辣辣两用规模当中呢有所退出，所以搿一个现象呢是十大规则。
1: 神银行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3: 好，阿拉接着来关注财经方面的新闻。近日，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宣布，将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等指数样本，对此调整为指数样本定期例行调整。相关方案将于6月12日收市后正式生效。随着对此指数样本的调整，跟踪上述指数的近7000亿元 ETF 产品也会相应进行被动调整，其组合结构的资金配置方向将受到影响。尹老师，哪能来解读这条信息呢？
0: 我的这条信息关于指数的样本股的调整。那么阿拉晓得，基本高头一年里向样本股侪要调整两次吧。那么中证指数有限公司已宣布，已调整沪深300、中证500、中证1000、中证 A50。中证 A100、中证 A500 这些指数的样本股。那么这一次调整呢，也是属于定期的例行的调整，6月12日开始正式生效，就是讲这个礼拜五开始正式生效。那么搿能介来了以后呢，以搿指数样本的调整会得将近有7000亿的 ETF 的产品为了搿个调整后被动的来进行调整，搿是市场出现一个新的现象。那么搿次调整呢，有搿能介几个特点。首先，第一个，硬科技的资产权重辣辣提升，增加了光摩开公司的龙头叫新艺人。搿一些调整调进的一个特点，啥个特点？就是讲是硬科技，使指数更加好的反映阿拉现在科技创新搿一块的一个真实的走势。那么，伊也是依据市场和流通性的规则来进行常态化的调整。那么，另外一方面呢 ，AI 的算力需求爆发了，带动光模块搿些产业的里的景气上升。那么，相关一个企业的市值跟基本面已持续走强。那么，伊实际高头也成为搿些指数的一个最重要的波动的依据。那么行业结构来看呢，搿次调整信息技术、通讯服务搿些行业的样本数有所上升。那么调出的毫无疑问的，就是讲伊调出的基本高头是相对来讲是一些比较传统，而且波动力比较小的搿些公司。那么搿一次调整带来个效应，啥个效应？大家要关注 ETF 结构的调整。阿拉晓得 ETF 跟其他的基金有个区别。ETF 是被动型基金，其他的基金是主动型基金。所谓主动型基金是基金经理来根据研究判断来选股的，而 ETF 是标配。那么搿一条调整了以后呢，那么对 ETF 伊就会得带来啥物事？带来仓位的被动调整，伊勿是主动调整。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对整个的市场结构会得带来一定的影响。
3: 好。阿拉再来关注一条信息。6月8日夜里，知名电影公司博纳影业发布公告称，公司将于6月15日到24日开展2026年股东回馈活动，符合条件的股东可免费领取电子观影券礼包。这个是博纳影业连续第三年面向全体股东推出观影回馈活动。对了，公司持续巨额亏损、多家重要股东接连减持的背景下，这份福利的含金量难免让人深思。就这条信息，阿拉再请尹老师为大家进行解读。
0: 我的这条信息比较有趣觉得有一家上市公司 是拍电影啊，搞有。

0: 电影院个公司叫博纳影业，正确代码是001330。那么辣辣搿个礼拜呢，发布了一个公告。那么公司呢，伊准备从6月15号，就是下个礼拜开始，一直到24号开展股东的回馈活动，买500股以上到10000股的股东可以啥呢？领电影票。现在呢，就是讲叫电子观影的券。侬只要到辰光申报了以后，伊会得二维码就发拨侬，发拨侬了以后，侬就辣辣，伊搿个公司所在的电影院里向，阿拉晓得，博纳影城伊是辣辣全国各地侪有网点的。那么侬去可以看随便啥个电影，搿票就可以用到啥辰光？用到9月底。那么伊搿个呢，作为一个对股东的一个回报，蛮有意思的。1万股以上的，伊可以获得9张电影票；1万股以下的，500股以上的，获得6张电影票。那么观影又要就是9月底，随便侬看啥电影，但是一定要辣辣伊拉自家的博纳国际影城里向来兑换。6张价值是270块所以我觉得搿股东的、伊享受搿待遇应该比没中国好，因为阿拉现在去看电影晓得个，一只电影院里向基本上空荡荡。就是讲，不管侬跑到多少电影院里向，基本上坐不满。咁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你既然坐不满，让股东来看看，实际高头也是一桩蛮好的事体。实际高头公司来讲，伊也没付出啥，所以搿也是一个蛮有意思的活动。咁么，搿公司呢，实际高头是历年亏损，亏损了多少？亏损了4年。现在股价大概是6块多吧。那么6块多，辣辣搿种情况下头，葛末公司伊推出搿个活动，应该讲还是比较正面的，就是讲，我也做啊做到搿能介程度了，随后我也就讲对㑚股东有啥个回报，我用搿种方式来回报，比恒生创业，阿拉晓得恒生创业勿是，可以零处嘛，零各种各样调味品，比零十八要简单太多，因为伊是只要通过二维码一扫扫好以后。就可以去看电影了，所以我觉得搿个公司勿管哪能伐，经营业绩确实属于比较差的，但是辣辣动搿种脑筋当中呢，应该讲还是一个比较勿错的选择。那么最近搿段辰光跌了蛮结棍的，所以搿消息一出出来了以后，股价就开始一点点苍老了，所以上市公司也是辣辣积极的辣辣动脑子。
1: 有问题大家商量，有困难一道相帮。
2: 应急中听众信箱为侬打开理财道路上的一扇窗。
1: 好，来到听众信箱，阿拉来看一看听众朋友有得阿拉发来啥个问题。
3: 听众信箱一位好先生来信提问：林老师侬好，全球最大的 IPO。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股市会产生啥个影响？谢谢。
0: 今朝个听众信箱呢，搿听众朋友问了一个全球搿个礼拜财经市场当中最重要的一个话题，就是全球最大的 IPO， 就是 SpaceX 即将上市，对全球的股市会得产生啥个影响？搿话题呢？各位听众朋友提了比较多，我就从搿能介几个方面呢来进行解读一下。那么辣辣阿拉做节目的搿个时点 ，SpaceX 就是讲伊还没正式上市，所以讲伊个 IPO 的时机是有条不紊的辣辣进行到现在为止所披露的信息呢，就是讲伊个估值可能会得达到1.75亿美元。到20000万美元之间的估值，还有就是，募集资金750亿美元，人工比例4倍。那么，搿数据呢，辣辣财经媒体当中，大家侪查查，已经披露了老多了。但是呢，搿一些数据还没经过官方确认的估值和募集数据。因为美国股市的一个 IPO 跟阿拉 A 股的 IPO 呢有点区别，阿拉要先要进行方案阶段，随后正式隔一个礼拜再来进行上市。那么伊搿个过程呢，跟阿拉此地有所区别。那么具体的细节要等上市的辰光有正式的公告出台， 严格的为准。

0: 等啊，但是有一点呢，已经达成了一个共识，和已经成为一个基本事实。马斯克的叫 SpaceX， 搿一个 IPO， 那么搿是可以搿能介讲，是全球历史高头，也就是讲人类历史高头最大的 IPO。当然，对于全球市场来讲，募集资金介大啊，估值的规模介大，一上市就是头部。就搿能家公司呢，辣辣整个人类历史高头，应该讲是第一趟。所以讲呢，大家才会得担心，伊上市了以后，对全球的股市会得产生啥个影响？那么从市场的共识和历史的规律来看，那么目前侪普遍认为，上市大概率会得引起短期的流动性再分配和高估值科技股的波动。但是呢，也不属于系统性风险。那么，搿是各路机构的一般认识。那么，至于具体会得出现啥个波动，那么只好拭目以待。但是，从搿个礼拜的全球股市的波动来看，大起大落，资金的调仓，那么就可以看出，为了迎接搿个最大的 IPO。那么市场实际高头，辣辣流动性的调仓高头，实际高头已经反映出来了。那么从效应来讲呢，大体上会得产生搿能介几个影响啊。首先第一个，短期的资金流动性会得出现抽水的效应。那但是就是讲，伊是结构性的变化，因为伊募集资金，是历史高头最高啊，大概是750亿美元，或者就是讲中国市值。要占到美股总的市值0.1%，那么从比重来讲，伊还不会引起全球的全局性的流动性枯竭。为啥道理呢？因为伊是最大，但是相对于美股的总市值来讲，美股的总市值是多少？是77万亿美元。那么搿次 SpaceX 呢，伊大概占到0.1%，啊，就1/7搿能介个水平。搿么1/7水平的 IPO。新股的上市，对整个大盘应该讲影响还不是老大。那么，但是对于基金来讲，特别是主动性基金，伊可能为了减持搿些特斯拉、减持微软，就是搿些有个叫科技切融，来减持搿些股票，来抛售赛道高头比较拥挤的 AI 和半导体的搿些股票的标的。那么搿能介呢，就会得造成啥物事？板块轮动的压力。所以讲呢，如果讲伊散户配售比例是30%，那么可能会得放大就上市第一天的波动，但未必能够来撬动万亿级的基金。搿是第一个判断。那么第二个判断呢，被动资金伊会得强制买入来构成指数冲击。搿啥意思呢？阿拉晓得基金。有个是主动型的，有种是被动型的。实际高头嘞 A 股市场高头，阿拉可以观察。譬如讲 ETF 是被动型基金，所谓被动型基金，伊围绕了一个主题，譬如讲上证五零，伊就围绕了上证五零。伊基金成立了以后，上证五零的50只股票，伊是全部要配置到位的。葛么搿叫被动型基金。那么主动型基金是基金经理伊好进行选择的。伊一只新股搿能介上市了以后呢？以被动型的资金，伊会得出现一个叫强制买进的行为。那么搿能介一来了以后呢，伊会得对指数，会得对搿些基金的估值，对搿些指数，伊会得带来一定的波动啊。搿是因为伊是被动型的调仓。那么第三个是啥呢？要注意一个问题，就是讲估值跟基本面错配。马上了受虐以后的风险，就上市第一天闹忙过了以后，接下来是啥么子？讲到底还看伊个估值，看伊个盈利能力。如果讲跟基本面错配的闲话呢，那么伊就会得带来一定的风险。就是讲啥意思呢 ？SpaceX 伊讲故事老多啊，叙事伊是不是能够得意？因为马斯克伊保留了个人失败的投票权，马斯克了了。SpaceX 里向，伊股数的十倍有一定的投票权。譬如讲，火星高头哪能来安置，股东权利哪能受限啊？新开商业化，新里是否能够盈利？那么搿一些故事，伊关键要得意。 兑现了以后才能够引起市场的良性循环。所以真正的系统性的风险是来了啥地方？不是上市的首日，是来了以后。就是讲，以搿个叙事到兑现之际，就是讲哪能来实现啊？搿是最最关键的。那么关键啥呢？现在美股现在处于历史高位 ，AI 的搿个赛道交易比较拥挤，美债的收益率偏高。那么 SpaceX 一上市，更像是一次啥呢？高估的科技股啊，压力测试。所以讲，搿一个股票的上市会得对全球的股市呢产生一些影响。搿影响呢，更多的是一种结构性的影响。那么搿些看法呢，个人观点啊，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1: 听众朋友，一段广告以后，请大家继续关注阿拉理财经济中节目，也欢迎侬到阿基米德 APP 理财经济中节目社区，搭阿拉留言互动。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金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百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金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金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1: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2: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1: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2: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1: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2: 每周日九点，与您不见不散。
3: 北京时间18:00，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
5: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六十分。
6: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5: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7: 我们不见不散。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8: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9: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8: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10: 对子碗、鲁道醋、俄罗斯牛，个人头浪一杯天。
11: 成功人士开课的经典，他能理解指点迷津，打雷方向。
10: 民间中财经老故事。
12: 哦，今朝的财经老故事呢，阿拉接了前两个礼拜的话题，继续讲下去，就是上一个世纪90年代的大牛股，也就是讲。中国证券市场早期的最早的三个大牛股，就是四川长虹、青岛海鸥，还有个是江苏春兰。那么前两个礼拜呢，阿拉讲了长虹，讲了海鸥，啊，搿两家公司呢，现在盘面高头还辣辣交易。走了最强的是海鸥600690，现在叫海鸥智佳。那么第三个。就是大牛股呢，是江苏春兰。因为上一个世纪90年代呢，当辰光央企搿些大盘蓝筹股还没上市，高科技的企业像现在的啥个芯片赛道啊、人工智能赛道啊，当辰光是听没听到过。那么当辰光呢，就是讲大牛股侪是眼睛看得着的，跟经济生活、跟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搿些生产企业。长虹的电视机，海鸥的冰箱，江苏春兰做啥呢？做空调，阿拉称为叫搿三类是百十家电。伊个业绩，伊搿个产品，大家是眼睛看得着、摸得着的，跟日常生活是密切相关的。那么江苏春兰呢，伊是全名叫江苏春兰智能设备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股票的代码呢是60085。那么搿 公司辣辣啥地方呢？辣辣江苏的泰州，早期的辰光呢叫泰州燃气机场。那么当辰光呢，搿企业经营也是摇摇晃晃，搿辰光就是当地出来一个优秀的企业家叫陶继信。那么伊接手濒临破产的泰州燃气设备厂，随后呢开始大幅度的来对产品技术革新，引进一些先进的技术。那么专门做啥么子？做空调，而且江苏村内的空调啊，是主要做立柜式的空调。那么阿拉晓得现在空调家用空调就是中央空调、壁挂式的空调，还有一个就是柜式空调。那么江苏村内呢，主要是柜式。

空调。辣辣1989年的辰光，搿个企业产销量全国第一。那么1994年的辰光，市场占有率是40%，就是讲每有三台空调卖出去，有一台必然是蹭来。所以讲呢，年销售伊达到多少？150万台，营业收入53万亿，啊，利润6亿元。那么伊当辰光就称伊叫中国空调之王。那么辣辣同年1994年股票上市。股票上市，大家就觉得，介大的市场占有率，介大的销量、营业收入、介高的利润，那么就拿伊成为啥呢？跟长虹、海鸥并列的三家马车啊，业绩是中国股市当中业绩最好。那么当辰光上市了以后呢，拿到钞票了，拿到钞票了以后呢，好了，企业就开始飘了。就是讲辣辣泰州个地区，就是属于啥概念？屋里向有一个人辣辣春来上班，那么搿家人家实际高头就是辣辣泰州个当地个地区当中，是屋里向经济条件最好，就是讲大家侪老仰慕个春来，伊达到搿能介种程度。那么股票一上市了以后呢，到了1995年到2005年，那么搿公司呢，伊采取了啥个发展战略？开始多元化发展。伊个毛病跟啥个呢？跟搿个长虹当辰光是一样的，就开始多元化发展了。就我觉得我样样侪好做了，赚来钞票也好做，募集资金也侪好做。趁来伊涉及到个行业有啥物事，开始做摩托车、做卡车、做冰箱、做彩电、做芯片。哎，你们看，做芯片做了比较早，还有做锂电池，那么当然还有做房地产，但是大多数是失败的。那么搿能介多元一发发展了以后呢，那自营业务就开始一点点淡化脱了，就疏忽脱了。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广东的企业就开始冒出来了，冒出来个格力、美的。那么伊加啥呢？加营销渠道，加伊搿个性价比，那么伊开始崛起了。那么辣辣市场的占有率当中，1998年被格力超越，到2003年的辰光。春来辣辣市场高头个占有率占有多少？跌到了3%。2005年第一次年报亏损2595万。那么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因为当辰光就是讲2005年、2006年个辰光，搿辰光股市也是大起大落个一个阶段嘛。江苏春来伊连牢3年亏损，从2006年到2008年连牢3年亏损。那么到了2008年的辰光，被上交所实施了退市风险禁止，啊，就是讲 ST。那么当辰光不是个大信号，当辰光 ST 不来塞，啊，再不来塞，那么拨伊一只符号叫 PT。凡是到 PT 搿阶段，搿公司基本上就要开始要收盘了，要结束了。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因为伊毕竟曾经是个大牛股，曾经是个最好业绩个绩优股，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地方政府啊好，企业啊好，啊，包括交易所啊好，侪希望通过啥呢？资产重组，啊，资产重组来救活搿个企业。那么到了2009年的辰光呢，伊通过资产重组，做这个是啥物事？叫泰州新汇房地产搿些公司。那么搿能介呢？因为当辰光房地产景气嘛，就是讲搿些公司砸得进来，砸得进来以后呢，搿个壳就暴露了，暴露了以后呢，辣辣自营业务。当中，因为实际控制人就一点点调了嘛，就自营业务由空调转变为房地产。那么空调业务呢，到后头伊竞争不过广东搿些企业，全面停产啊，或者啥呢，就是讲做委托加工，利用现在的生产线委托加工人家的产品。搿个是2006年到2009年啊。那么尽管伊砸实资产了以后。公司是救活了，壳就暴露了啊！到现在为止，搿只股票600854盘子高头还是挂了海。那么勿叫江苏春来了，叫春来集团，因为伊做啥呢？以房地产为主要业务，还有个就是房地产租赁。公司呢现在还挂牌挂了海，但是从此以后到了2009年以后，公司辣辣市场高头就名声一点点淡化了。上市公司以变成公以房产加投资为主，低负债高现金的一只壳子女，以变成公一个壳子女。那么空调。

0: 搿个产品，那么跟江苏春兰已经没啥关系了，所以应该讲蛮可惜的。那么如果讲阿拉通过 AI 来测算，当辰光上市的辰光买进一万股春兰，现在值几钿？当辰光一万股是八块一股啊，八块一股，八到现在4块多，因为伊股本扩张能力是没了。到现在为止，实际高头总的收益是亏损30%，就撇开红利啊，撇开每年的分红跟其他交易因素，那么实际高头搿只股票拿到手里，摆了现在实际高头是还是不赚钞票啊？因为到现在为止，盘子还比较小，只有5亿股啊。侬看看人家海鸥已经做到100亿股了，所以搿个是一个比较可惜的一个大牛股。
1: 神人啊，炒股票哪咋去？小钞票哪能比人大钞票？
2: 理财行家殷继忠教侬轻松理财。
1: 理财殷继忠。
2: 呵呵的，搿苗头，同地眼里穿跟斗。
1: 殷继忠理财法宝，教侬哪能那个头碰着天花板，运到好了勿牢牢。
3: 听众朋友，接下来是阿拉今朝节目的最后一只栏目——理财法宝。上证指数辣半年线和年线之间做夹板整理，成交量开始退潮。
0: 哦，搿礼拜的 A 股市场呢，可以讲是有惊无险，宽幅震荡。那么从搿个礼拜的走势来讲，礼拜一上证指数一开盘，阿拉形容就开始度高头一个叫倒栽葱啊，一记头下跌80多点。上证指数开盘急跌，从技术指标高头来讲呢，快速的击穿了半年线。阿拉晓得半年线辣辣市场当中，交关欢喜技术分析的朋友呢，蛮关注搿条线的，那伊称为叫啥物事？叫牛熊分界线。那么半年线呢，礼拜一个半年线基本高头是辣辣4038搿能介一只位置。啊，那么一记头就靠下去，击穿就是讲4000点整数大关，击穿半年线。但是呢，辣辣礼拜一老快的啊，午盘的主力呢，就是拿指数拉回到4000点高头啊，随后来进行4000点的整理。礼拜一侬讲跌伐？是跌的，但是开线图日 K 线是一根阳线。那么半年线呢，原来阿拉称为叫底背，从股市高头来讲，就是实际高头的股市的箱体，就是一只一只箱体，就是原来是底背击穿了以后就变天花板，搿就像一幢房子一样的、啊，6层那个底背是5层那个天花板，那么5层那个底背是4层那个天花板，所以以一个一个箱体呢，就形成了搿只格局。那么从搿个礼拜来讲，击穿半年线，原来的底背变成了下一个箱体的天花板。但是从市场的支撑位来讲，实际高头，支撑位最强的，实际高头从目前的结构来讲，就是上证指数的年线，啊，就是一年的平均持股成本，搿一年的平均持股成本也反映了九两市牛市行情以来的一条上升趋势线，啊，阿拉拿 K 线图拉长，拿均线拉长的闲话，老明显的。年线是30度高度的啊，老缓慢的向上。那么只要年线不跌破，那么整个的九两市行情，应该讲远远没结束。那么从搿礼拜来讲呢，礼拜一的走势看起来好像，比较惊心动魄，一开盘就下头一个杀跌行情，但是最后拉阳线，蛮有意思的。侬拿搿个礼拜的五根日 K 线来进行比较的话，5根日 K 线全部是阳线，啊，全部是阳线。那么从各个礼拜收盘指数来讲，比上个礼拜的收盘，那么还涨了廿几点。因为上个礼拜是多少呢？上个礼拜收盘是4027点，啊，4027点。那么各个礼拜从周 K 线来讲，拉了阳线，5根日 K 线是阳线。各个礼拜收盘指数。比上个礼拜有所上涨啊，所以讲搿个礼拜侬讲是跌了还是涨了？看起来是跌了，实际高头是涨了。 那么市场的结构呢，就辣辣搿能介发生变化。那么从变化过程当中呢，阿拉还是可以罗列一些技术指标来可以形成一种规制。首先第一个，从搿个礼拜结算半年线来讲，争夺半年线就成了搿个礼拜一个下期重要的一个任务啊。那么一般理解的话，半年线结算的话，辣辣半年线下头需要盘整相当长的辰光啊，来消化各种获利筹码、解套筹码，对吧？那么问题辣啥地方？从技术指标高头来讲，实际高头现在半年线跟六十天均线现在是搞了一道了。那么搞了一道了以后，就是讲辣辣技术指标当中，那伊称为叫死差。啊，不是黄金交叉，那么就是讲半年线一点点缓慢的要走到六十天均线高头去，那么搿就是讲从指数的格局来讲，从均线移动来讲，好像不是老有利的。那么搿两根线呢，现在开始绕了一道了，但是辣辣礼拜五多头之力再一次发力，力到了半年线，从搿个礼拜。就是讲收复半年线，辣周末礼拜五应该讲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举动。半年线能不能成为下一波行情的底背，阿拉下个礼拜继续来观察来证明啊，搿概率高头应该讲还是比较大。那么搿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讲礼拜一的指数回调，最低点跌到多少是3997点。3997点，大家去观察一下上证指数的开市格局，搿个一个点位正好是四月宝，阿拉晓得四月宝发动了一个长空行情，啊，就是涨到了今年来的最高点，啊，涨到了今年来的最高点，但是四月宝当辰光长空行情的发力。形成了一个跳空缺口，搿跳空缺口呢是3902点到3926点，一个跳空缺口。阿拉晓得有一句闲话叫缺口必补嘛，对吧？那么但是搿个礼拜呢，辣辣回调的过程当中，缺口碰一碰，但是没缺口，缺口没填脱，所以伊搿种跌势，下跌的势头呢？有点啥个感觉？有一点蜻蜓点水的各种感觉。我操盘一下，随后开始拉高，一天一天拉阳线来拉高。那么搿就可以看出啥物事？看出市场背后头有一个无形的力量啊，是一种神来之笔，辣辣开始高头呢，辣辣进行修复。所以搿一个走势实际高头是蛮奇妙的，就是一个礼拜五根阳线，一个礼拜是形成了大跌之后的五根阳线，同时。结算的半年线再进行收复，那么由周 K 线又是阳线，那么另外的收盘指数又立到了上个礼拜的收盘指数的高头，那么各种神来之笔，就觉得搿是一种市场的力量的集聚的一种作用，所以我呢也称为叫神来之笔，搿就是证明啥物事？证明阿拉现在的市场是有惊无险，另外一点也表明了啥物事？九两市的行情是远远还没结束，那么搿是第二点。第三点呢，就值得欣喜的是啥物事？就是反映一年来的平均持股成本的利息仅然是向上，不管侬市场涨了跌了，利息还是老顽强的，每一天以一点两点的幅度，辣辣缩荡高头爬。那么搿就是可以看出啥物事？中长期的趋势是根本就没改变。那么阿拉就搿是对上证指数的描述，对吧？那么另外阿拉再调个角度呢，阿拉晓得市场的格局，上个礼拜谈到了叫风格飘移旧批，因为两个礼拜前头管理层提出了，就讲要各个公募基金要到位啊，要进行风格飘移的旧批。所谓旧批，就是讲侬原来的基金的宗旨，侬勿好违背。侬原来做啥个就是做啥个，那么旧批带来了啥么子？带来的就是仓位调整行情，就带来了啥么子？带来了市场的一种波动啊！所以搿几条一出来以后呢，各个板块开始重新归位， 所以讲，从目前市场的震荡，尽管看起来还是一种比较积极的震荡，但是伊还是辣辣合理的范围，是辣辣可控的范围。那么搿一轮行情，实际高头是因为风格九偏的震荡带来的行情。那么搿风格九偏带来的震荡行情，从辰光高头讲起来，应该讲还需要维持一段辰光。那么上证指数呢，现在形成了一个新的箱体啊，就是讲伊辣辣半年线到年线之间就会得有一个拉锯。那么现在辣辣一个箱体过程当中，叫十大关键个啥么子？就是讲伊搿个礼拜五的走势就证明了，就是半年线接下来辣辣下个礼拜还会得是一个多空争夺的关键地位，就是讲收盘来到半年线高头。一天还不算，就是来回震荡的过程当中，要保证就是讲搿是一个真正的底背。那么另外个呢，就是十大关键个啥呢？就是年线和半年线的距离辣辣靠近，搿是一个十大注意的一个迹象。侬仔细去观察个话，两只之间的距离一点点辣辣靠近。那么搿能介呢，就是讲烘托着市场的慢慢向上。那么另外个九偏风格漂移。伊带来个股和板块高头的震荡。另外个从题材高头，那么实际高头也辣辣仓位进行调整。阿拉晓得现在是科技股是一个主流。科技股的回调，大家就关注，就是讲是不是科技股会得大幅回调，随后导致一些大盘蓝筹股原来被冷落的搿批板块，就是讲重新崛起。现在看来好像问题还没介简单。应该讲科技股跟蓝筹股之间的。好像是两股道高头跑个车，但是从市场的资金来看呢，就是讲伊始终辣辣调整，炒高的股股套现，随后资金会往低个地方流，所以讲搿一个结构实际高头是，不管是大盘蓝筹股也好，科技股也好，搿两只之间是不矛盾的，不会得是我搿个板块下来了，一个板块就上去了，没介简单。那么从科技股本身来讲，有些股股板块个，因为伊炒高了以后个资金退出。搿是老正常的。那么另外，伊为啥道理呢？伊去迎接接下来可能辣辣科创啊，和创业板里向的新的头部公司的上市啊，譬如讲人形机器人啊，接下来的就是城市板块的两大大大公司的 IPO 啊，搿个才是阿拉现在接下来要面对的一个问题。葛末也就是讲，资金的退出去迎接新的题材。各种调仓实际高头是老正常一样。那么阿拉看，搿个礼拜个美国股市也是能介个，一天跌九百点，一天涨九百点。那么实际高头侪跟啥个呢？跟一个就是个 SpaceX 以 IPO， 搿个是有实际个关系。原来个头部公司以腾出资金来要炒一个新的板块。那么辣辣阿拉做节目个搿辰光，我看网高头个最新消息，就是讲 SpaceX 个。最后的询价出来了，房价是$135，认购比例是4倍。那么，搿一个信息是对阿拉刚刚就是讲回答听众信箱的辰光，阿拉还没看到搿能介个信息。辣辣做节目的辰光，我看网高头已经显示出最后的询价的结果。所以，就是资本市场就是搿能介，就是讲当一个新的题材加入了以后，就会得啥呢？引起一些一个波动。那么辣辣搿种情况下头呢，就是仓位的资金的大调动，搿实际高头呢是十大关键的。那么从搿礼拜来讲呢，就是讲还关注要关注还要关注啥呢？就是讲资金的波动。搿礼拜是沪深两个交易所的成交量是2.55万亿，那么搿是近几个礼拜当中是最低成交量。那么另外个两融的规模3万亿没突破，现在是减少到了2.88万亿。那么资金就是讲接下来一个趋向，也是一个十大关键的一个要点。总的来讲呢，市场辣辣震荡过程当中不断修复、不断缓慢的向上，应该讲搿还是市场的主流。好了，搿些观点呢，个人看法仅供听众朋友参考。
4: 上海，是我长大。成人的所在，带着我所有情怀。
5: 好，听众朋友，这个一期的理财经济综节目就播出到此地了。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侬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第一财经广播阿基米德 APP， 搜索关键词理财经济综回听节目，和阿拉交流理财方面的内容。我是王英，阿拉下个礼拜老辰光再会。

0: 哎，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4: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5: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4: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5: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4: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6: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一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7: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8: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7: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8: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7: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8: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7: 下载阿基米德 APP，
8: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9: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0: 北京时间19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2: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3: 选股票，
12: 用九方
13: 做交易，
12: 用九方。
11: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一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线。

0: 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1: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2: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1: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卖身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HBO， 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CNN， 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2: 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1: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
2: 嗯，
1: 不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2: 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 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1: 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包，
2: 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他今年刚刚跟 Skydance 合并， 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他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1: 其实整个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里面。
2: 对，就是话不说死啊。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1: 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2: 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1: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再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2: 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非接受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他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1: 那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2: 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 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还有一点就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啊，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它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了，它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它也是很大的影响。
1: 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2: 对，
1: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其实奈飞和 HBO

0: 视察这个经常出现一个重点。那如果说奈飞还能就这个所谓的市场范围到底怎么划这个问题跟法院去 argue 的话，那其实所谓的有线电视和制片厂这个垄断其实是非常明晃晃你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情。
1: 是，这奈飞还可以说，对吧，我们应该把什么迪士尼啊等等的所有的流媒体呼噜啊什么全都算进来，那我们就没有占那么多啊，所以就不算是垄断。
0: 派拉蒙就是连竞争对手可能都列不出来几个了已经。
1: 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就展开比较长的这个篇幅把这个反垄断这件事情展开呢？是因为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这两个方案很有可能因为反垄断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0: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1: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0: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一个叫信号理论。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的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1: 好，你干什么突然看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0: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1: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0: 是是是。
1: 岳、okay、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0: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1: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0: 因为他人傻呗。
1: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0: 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当然这个现象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1: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0: 负和、
1: okay、
0: 负和并购啊。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 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
1: okay、
0: 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向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1: 是不是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0: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1: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对吧？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0: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 概念。
1: 嗯，
0: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1: 我也是这个感觉，
0: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1: 啊。
0: 那奈

0: 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1: 是，
0: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跟他一起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
1: 嗯，
0: 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了，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陷入这个所谓的一个狂妄状态。
1: 嗯，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
0: 嗯，
1: 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这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0: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1: 嗯，
0: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的这个因素往往是很复杂多元的，然后这背后呢有可能有一些非常理性的考量，这个就是我们接下来讲的第二个理论。
1: 那展开讲一下第二个理论吧，实物期权理论，听上去就稳健很多。
0: 难道不是就是最近好像已经听过的一些东西吗？
1: 嗯，
0: 就我们最近这类小课堂其实比较多，像期权这个东西我们其实已经来回讲过好几次了，就
1: 它比狂妄理论听上去要科普的东西要多多了是吧？
0: 对，就它其实更偏金融一点，就它里面要算的东西更多。我们就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例子来讨论这个理论。假设肖老师你现在在考虑买一套房子。
1: 嗯，我没有考虑啊。
0: 啊，嗯，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1: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0: 好，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1: 哦，
0: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亏了吗？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你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
1: 经典的两难抉择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了，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1: 嗯，
0: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1: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0: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啊。就我们还是把这个
1: 最直白的话来讲，
0: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1: 嗯，
0: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1: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0: 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然后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1: 是，
0: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现在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

0: 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1: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0: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1: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面，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0: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1: 嗯，
0: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1: 袁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0: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1: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的这个东西，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0: 嗯，好，扯远了，那我们
1: 说回来说那个
0: 说回实物
1: 期
0: 权。
1: 期权。
0: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时限是一年半。
1: 嗯，
0: 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1: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就是如果被对一部分，就是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
0: 嗯，
1: 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
0: 嗯，
1: 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0: 这个就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1: OK，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所谓
1: 阶梯制。
0: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
1: 嗯，
0: 那如果又过了三个月，就是一年零三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美元。
1: 嗯，
0: 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三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美元。
1: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三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美元，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美元。
0: 对，
1: 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
0: 嗯，
1: 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概念。
0: 嗯，
1: 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有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0: 嗯，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的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局，有 CMA 在反对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
1: 嗯，
0: 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三个月。
1: 嗯，
0: 然后这三个月里面微软还是设计了三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美元，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美元。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 如果到最后这个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

0: 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美元。
1: 嗯，这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0: 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的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时间节点相应的去设计整个方案。
1: 嗯，四十五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美元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6.5%。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0: 嗯，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1: 微软现金很多，
0: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1: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一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0: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美元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
1: 嗯。
0: 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1: 嗯，
0: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嘛。
1: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0: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1: 嗯，
0: 啊，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1: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0: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1: 嗯，对，
0: 事情就解决了，
1: 是
0: CMA 就放行了。
1: OK，
0: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1: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0: 嗯，
1: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的，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0: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
1: 嗯，
0: 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
1: 嗯，
0: 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
1: 嗯，
0: 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得越久这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1: 嗯，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个平衡嘛，
0: 嗯，
1: 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
0: 嗯，
1: 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0: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1: 对，
0: 就实际上它的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1: 都在细节里
0: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1: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0: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善投资，
3: 常盈利，
1: 会消费，
3: 有品位。
1: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小王啊，大学毕业了，在哪工作呢？
1: 李大爷，我三个月前入职了某资产管理公司，这可是个大公司，每年管理资产上百亿呢。
0: 哟，真不错，靠不靠谱？
1: 网上可以随时搜到公司信息，总部在上海呢。而且公司有专门的投研部门，他们可都是名校毕业，比老百姓自己投资专业多了。
0: 你有没有投资啊？
1: 我刚入职就投了50000块，现在领了三个月收益了，有10%呢。
0: 哦，我想想，他自己都买了产品，应该不会坑自己吧？哎呀，总算找到这个公司地址了。小王，我这有10万块，你帮我看看怎么买一个产品，我也想每月稳赚10%。
1: 好嘞。
0: 咦，手机短信提示银行的转账信息怎么是给张某某？
1: 别担心，这是我们公司的法人，你看我们的公司的营业执照。
0: 好，那他跑不了。
2: 小王和老李不仅收益没有，本金也骗光，公司也不见了。原来这家资产公司冒充正牌某资产管理公司，谎称在小城市开了分支机构，并通过个人账户非法集资。
3: 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大家，合法的资产管理机构只能以公司的名义对外开展业务，也只能以公司或产品的名义开立银行账户。投资者若发现收款账户为个人账户或与该机构名称不符，一定不要向其汇款。
4: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5: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的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Q 掉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的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6: 那反向分手费
5: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6: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5: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只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吸了个德儿。
6: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 Michael Spencer 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5: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棒读了，就是来，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6: 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做。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句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5: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6: 对，
5: 好多杯。
6: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的意思，我们今天想讲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它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5: 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边，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6: bluffing 是吗？
5: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有点像。
6: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5: 啊，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6: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5: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6: 是的。
5: OK。
6: 我们之前就是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在

0: 交一次税，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这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1: 嗯，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
0: 嗯，
1: 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竞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0: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
1: 嗯，
0: 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1: 嗯，先看一下奈飞吧。
0: 啊，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1: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 8% 左右。
1: 嗯，
0: 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 6.5% 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 3% 到 4%。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已经
1: 高了一倍多，
0: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1: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0: 花出去了，
1: 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为什么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的冲击的。
0: 嗯，但是它确实是一个很强的信号，就
1: 是
0: 发出
1: 我真的要买你，
0: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1: 嗯，
0: 然后呢附带2次每次3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1: 嗯，
0: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1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1: OK，
0: 嗯，
1: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整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0: 嗯，
1: 再说一下派拉蒙吧。
0: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1: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0: 对，
1: 所以它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0: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他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1: 火。
0: 而且他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1: 嗯，
0: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反向分手费。
1: 嗯，
0: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计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1: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一点。
0: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1: 嗯，
0: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1: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这个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0: 哎，对，
1: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0: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呢。
1: 嗯，
0: 10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了。
1: 嗯，

0: 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它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0: 啊、
1: 对吧，
0: 它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1: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0: 对，
1: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是怎么设计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0: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1: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是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0: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它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1: 嗯，
0: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这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1: 嗯、
0: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1: 嗯。
0: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1: 嗯。
0: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它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0: 嗯，
1: 美国媒体续命专题，他们讨论
0: 这
1: 个背景。
0: 这个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1: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0: 对，嗯，
1: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是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0: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个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 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他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1: 嗯，
0: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1: 是。
0: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0: 嗯、是的。
1: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你只是
0: 变成了更大的一回事。
1: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0: 嗯，
1: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1: 嗯，
0: 虽然奈飞就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 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它科技股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1: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0: 嗯，
1: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0: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1: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人活钱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0: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1: 非常重要。
0: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1: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0: 对，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1: 嗯，
0: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是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2: 我是小亚。有钱人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标签，对于有钱人的讨论从来都不会停止。而针对那些最有钱的人，外界的关注甚至可以精确到小时级别。比如说前段时间因为小米的股价创了历史新高，雷军就被说是当了一个小时的中国首富，他超越的是农夫山泉的创始人钟闪闪。
1: 严肃媒体呢，其实一般不会认真对待这样的故事，因为这个讨论基本上是建立在股价的快速波动的基础之上，且不说有效期太短，对于个人财富的统计方式呢也挺不科学的。其实如果当时你马上去看彭博社的这个实时亿万富豪榜，就会发现钟闪闪和雷军之间还有100亿美元左右的差距。
2: 但是在流量时代呢，真伪或者严谨其实没有那么重要，要的其实就是一小时首富这个话题点嘛。想必这个运营编辑脑内已经瞬间形成了一大堆震惊体标题，以及短视频要配什么画面都已经想好了。
1: 嗯，这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富豪榜这个话题。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新媒体，那富豪榜也是上一个时代的流量玩法。目前全球范围内比较权威的富豪榜主要是两家在做，一个是福布斯杂志，另一个就是彭博社。而在中国范围内呢，讨论度比较高的还有一个胡润百富榜。今天的节目我们就来聊聊这些机构是如何把给有钱人排名这件事做成一门生意的。
2: 那先说说富豪榜这个产品的最初设计。福布斯是从1982年首次刊登美国富豪排行榜的，当时是覆盖了400个人。整个榜单概念呢，来自于当时杂志的出版人叫马尔科姆·福布斯。他认为人们会对于有钱人到底有多少钱这件事情感兴趣，但是当时杂志的主编叫詹姆斯·麦克尔斯，他觉得这个实际是操作上面难度很大，然后两个人商量了半天，决定勉强试一下。1982年呢，福布斯是动用了3名工作人员走访了全美的15个主要城市来做这件事情的。嗯，方法呢主要是采访，就是先去当地找一些银行家或者媒体，去找一些公认的有钱人，然后呢问这些有钱人说，你觉得谁比你更有钱，然后就这样人滚人呢形成了一个大概1000人规模的名单，然后再逐渐缩小到400人。接下来这些富豪的财务报告包括他们买卖过的房产都会被仔细的分析，然后如果涉及到上市公司呢，还需要追踪公司的股价。整个过程当中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估算，但是在1982年的背景下呢，还算是相对比较严谨的。
1: 前面那个采访的部分听上去还有一些草台，但后面的话感觉还挺合理的。所以82年这第一次的这个榜单，美国最有钱的人是谁？
2: 不是巴菲特，也不是山姆沃尔顿，他是航运和地产业的大亨，叫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他的身家也没有高到离谱的程度，他也就是20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上当时身价如果你超过1亿美元，你就能登上福布斯的这个榜单了。当然这个榜单最大的价值还是在于2点，一个是对于财富的明确量化，因为可能就连这些有钱人自己都不是很清楚自己到底有多少钱。第二呢，就是揭秘了一些不为人知的隐形富豪，而且对于他们的财富估算本身呢，就是非常有意思的报道选题。之后很多年里面，福布斯的富豪榜基本就是延续这个思路在做的。当然一方面他把排名范围进一步扩大到了全世界的有钱人，另外一方面他的方法论还做了很多细化。比如说可以看到一个 Reddit 的帖子，就是福布斯的编辑说的，他说在资产方面除了传统的股票和房地产，他们还会评估艺术品、游艇、飞机、牧场、葡萄园、主题乐园、珠宝和汽车收藏等等各式各样的非标资产的价格。
1: 嗯，感觉在有钱人的资产评估上面越来越严谨了，一切都是为了搞清楚他们到底有多少钱。
2: 对，那唯一的问题就是在2012年之前，福布斯还是按年发布这份榜单的。那如果说你想在3、4月份研究一下当时全世界的有钱人，你能找到数据其实是延迟了半年的。而在2012年，曾经在福布斯主管这部分的一个编辑叫马特米勒，他跳槽到了彭博社，然后很快就在彭博社内部呢推出了一个每日更新的叫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这个东西一推出，狠狠就压了当时马上要发年度榜单的福布斯一头。
1: 所以这两个榜单还是有一些渊源关系的。
2: 因为彭博社本来做的就是即时金融信息服务嘛，它对于公开市场的数据追踪肯定要比杂志社更强，其他资产评估部分呢也就是在福布斯这个方法论上再做调整就可以了。所以很快呢，福布斯和彭博社两家的努力方向都是提升富豪榜的即时性，然后这个榜单基本上都变成了一种偏实时更新的状态。另外呢，两家公司都宣称自己拥有更严谨的财务方法论，但是因为具体的估算方法不同，有些时候你会发现某些富豪在两个榜单上的排名和总资产数字差别会比较明显。那即时性和数字差异其实都让富豪榜直接变成了社交媒体的流量养料。
1: 嗯，所以现在我们能看到这种一小时富豪榜的原因，就是因为他们都往即时性这个方向做了很多努力。
2: 嗯，
1: 但如果论这些富豪榜对于这两个媒体的价值的话， 虽然他们本身都是免费发布的，但是我觉得最主要的就是能给他们带来长期的关注度、点击量、订阅数，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吸引眼球、吸引流量的部分，那它可以是一个很大的商业价值。
2: 对，它主要是流量带来的商业价值。那么到这里呢，我们就可以再看看另外一家专做富豪排行榜的机构，就是胡润百富，它是如何把富豪榜这个产品进一步商品化的。胡润的故事可能很多人都听过，他最早是一名派驻到中国的会计师。1997年他对于中国有钱人的财富水平产生了兴趣，于是根据自己能查到的资料编制了第一份覆盖了50个人的中国富豪榜。胡润这个人生意的头脑很好，他直接把这份榜单往别的地方卖，就是找了财富杂志、商业周刊、福布斯说你们要不要这个东西
1: 投稿。
2: 哎，最后呢，福布斯以3000美元的价格买下这个榜单的版权，而且把它做成一期封面报道。
1: 当时呢，其实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市场经济啊，它确实已经冒出了一些比较有钱的人，但是国人对他们的财富水平的感知都比较模糊，更何况外国人肯定更加的不了解，所以从媒体的角度来说，这其实是一个设计的非常精准的一个产品，难怪很快就能以一个比较高的价格卖出去啊。
2: 在跟福布斯合作几年以后呢，胡润就出去自己单干了，他围绕着富豪榜做了一系列的媒体和商业化服务。那形式上目前看起来也比较传统了，无非是搞一些什么高端会议啊、名流聚会啊、慈善晚宴啊，还有商业包装等等。但因为他是2000年代初就开始做的嘛，加上他当时自己的影响力，这些活动在当时的富豪圈子以及整个社会层面的影响力还是非常大的。比如说2003年他主导了一个中英企业家峰会，据说是靠一纸传真就请来了10任的英国首相布莱尔。这个说法肯定有很大的夸张成分，但是外界还是会相信说他的影响力其实已经超越了商界范畴，进一步渗透到了政界。在榜单方面呢，胡润百富这个机构后期也设计了大量的细分领域榜单，以及定制的榜单，还有定制的报告。这些产品本身都有一些商业化的空间，因为卖的实际上都是胡润个人的影响力，具体的排名是怎么来的，报告角度是怎么确定的，其实也都没那么重要了。
1: 其实说回来，就是福布斯后期也有类似那些产品，比如说那个什么30 Under 30。那像这个项目呢，早期大家会觉得是一个对青年企业家比较有意思的挖掘，但是因为很快就出现了一些卖榜的一些新闻吧。

0: 那以及榜单上的有些人本身的这个行为或者风评出现了一些不良的情况，那这两年这个三十行的三十已经很少被人提起了。
1: 最后呢，针对富豪榜排名，实际上还有一类隐藏的但是很强的反向需求。简单来说呢，就是有些有钱人不希望自己的财富水平这么真实的被暴露出来，所以呢，他们会希望跟这些做榜单的机构有些合作，看起来购买的是一些咨询或者说媒体的服务，但是核心的诉求还是尽可
0: 能封口
1: 修饰自己在榜单上的位次和财富水平，就是不要太惹眼，但是我要在这个上面。
0: 那这还是比这个单纯的封口要更加细致一点。我们总是对其他人有多少钱感到好奇，也总是会在意怎么会有人比我多那么多钱，这种好奇和在意就成为了富豪榜永恒的养料，也是他的生意基础。这就是今天的商业小样，下期见。
1: 下期见。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2: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5: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4: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5: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4: 啊，
3: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6: 北京时间20:00，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7: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8: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9: 选股票，
8: 用九方
9: 做交易，
8: 用九方。
7: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0: 第一财经广播，
11: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

0: 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1: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2: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3: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三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

0: 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9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多听股市大家谈。
4: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它的财政扩张导致美国的债务进一步侵蚀了美元的信用基础，更关键的它的加征关税、领土包括对格陵兰等地的领土要求等等呢，本质上我们认为它其实是放弃了美国对全球经济的主导地位，也导致了二战以来全球国际经济秩序的重构，而这种国际秩序的重构对美元是造成的是根本性的冲击。换句话说，我们想说的事情是什么呢？就是虽然最近因为中东的事情美元有一些反弹，但是我们认为鉴于美元面对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 到5%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 今年。

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 2% 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个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松的一个意图。
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

0: 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一到两次0.25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几次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翻上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宝宝加油，多加油！
4: 叫宝宝加油，叫王云加油！
2: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6: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物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的一系列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性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一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2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五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

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0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0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国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4.6%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更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这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让投资更高效的汇正财经，请您准确对时，投资之路精准把握每一刻。旗下筋斗云智投 APP 服务超100万用户，创新 AI 加投研技术，为决策者提供各板块亮点解读、行业多维度择时指标、名师投教课程、 AI 智能工具，让炒股投资不再盲目。赶紧搜索各大应用商店下载筋斗云智投 APP， 是黄金的筋哦。投资有风险，入市请谨慎。
2: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3: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2: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3: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2: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4: 我是丁丁，我是光盘族，我不剩饭，不浪费，吃多少要多少，吃不了兜着走。老板，打炮。
5: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股市，哎，滴滴滴，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1: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都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2: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3: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4: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兵，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5: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一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

0: 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七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对于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风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 4%， 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 4.5%， 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 4.5%， 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 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 CPI 在2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3月开始到7月份 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7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1: 谢谢朱总。
2: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虎边的，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吧，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 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三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0000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0000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 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0000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四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画风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三 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5: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 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 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游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聚酯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三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尔甲苯的一个主力合约的三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聚酯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聚酯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 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 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 0.855 吨的 PTA 和 0.335 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聚酯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 1683.17 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 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

0: 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容。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周末不仅是休憩的时间，更是认知升级的窗口。
1: 一周的喧嚣过后，是时候停下来，看清这世界正在发生什么。
0: 不盲从，不焦虑，用深度思考校准您的投资航向。
1: 暂时放下波动的 K 线，这里没有速成的秘籍，只有经过时间检验的真知灼见。
0: 一财知道周末版，一小时看清当下，更懂未来。
1: 每周日9点，与您不见不散。
2: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3: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不受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4: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铁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5: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北京时间21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8: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9: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1: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5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12: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1: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
12: 是的，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11: 入手了。
12: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11: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5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

0: 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哎，小米说，哎，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1: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
0: 不
1: 同，
0: 相
1: 不
0: 同
1: 相同，略不
0: 哦。
1: 相同。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
0: 哦，
1: 所以他
0: 不
1: 们俩
0: 相上
1: 对。
0: 下。
1: 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
0: 嗯，
1: 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
0: 哎，
1: 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
0: 期
1: 期待
0: 待，
1: 是什么？
0: 嗯，
1: 也是折叠屏。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0: 对，
1: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个亿了。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0: 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9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5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郝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主力机型它的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0: 确实，
1: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 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

0: 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
1: 嗯。
0: 啊，但是呢，刚刚郝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2: 对，会有等等党，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
0: 不用
2: 了。
0: 再等了哦。
2: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到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到7%之
0: 哦，
2: 间。
0: 差这么多。
2: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几%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它还会，因为它到清库存的时候，它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2: 对
0: Pro 或者
2: 对。
0: 是 Pro Max 之
2: 对
0: 类的。
2: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因为它18大概率是要涨价的，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过30%的话，那它不涨怎么办呢？
0: 确实啊，刚刚郝主编一直在提存储 AI 算力的需求的这种攀升啊，价格是持续走高的，所以这个手机厂商也是面临着非常大的这个成本的压力啊，而且呢，我们是回溯一下，就是3月份的时候呢，主流的一些终端机型的厂商，就比方说 OPPO、vivo 啊、荣耀，甚至是小米之类的啊，他们是上调了部分机型的这个价格的，
2: 对，
0: 那
2: 是
0: 段
2: 的，
0: 时候是这个样子的啊。那现在我们5月21号、22号的这个时候呢，很多的这个中档的手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2: 对，
0: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
2: 对，
0: 说
2: 压力是传导的
0: 啊？所以真的是这个
2: 对，
0: 原因。
2: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的。
0: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2: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
0: 的。我还用
2: 的
0: 14，
2: 对，
0: 就是很早
2: 了。我今天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 单宁。

0: 年的平均成本。
1: 嗯，
0: 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他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终端机型的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
1: 嗯、
0: 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
1: 嗯、
0: 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
1: 嗯，
0: 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1: 哦，
0: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
1: 又
0: 挤
1: 压了，
0: 又
1: 挤
0: 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
1: 嗯、
0: 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非常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
1: 嗯、
0: 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2年，那你可能你要降得更多，
1: 对，
0: 你才能卖掉，
1: 因为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0: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嗯、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1年2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1: 嗯，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
0: 嗯
1: 不得已，
0: 对，
1: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降价，
0: 嗯，
1: 也是不得已，
0: 不得已，对，
1: 所以他就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他走了嘛，
0: 嗯、
1: 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断。
0: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
1: 嗯，
0: 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1: 对，
0: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1: 是，
0: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
1: 嗯、
0: 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
1: 嗯，
0: 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1: 在国外卖得很好，
0: 对，国外卖
1: 有的品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听的还不是太多，
0: 传音就是这样子的，对，
1: 是，对，
0: 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着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
1: 嗯、
0: 还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1: 对，
0: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嗯，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
1: 哦、
0: 所以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得也很好、
1: 嗯、
0: 然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是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
1: 一样的
0: 、嗯、就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
1: 嗯、
0: 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1: 不容易、啊、
0: 不容易的，而且会、
1: 嗯、
0: 会重叠性蛮高的。
1: 嗯，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0: 对，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嗯、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
1: 对，
0: 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 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
1: 哦、
0: 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
1: 对，
0: 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
1: 是，
0: 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
1: 嗯，
0: 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1: 确实啊。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17呢，它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的大幅的降价啊，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0: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九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后的数据，
1: 是吧？
0: 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是不动，
1: 也就这段时间动一动，
0: 对、那就是说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就算你涨得很高，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呀。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那就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但是相对来说啊，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1: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0: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的，可能大家
1: 不涨就是好，
0: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很难看，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1: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的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0: 对，渠道商有抛货，
1: 会的，
0: 会抛货、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2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 承担的，
1: 嗯，
0: 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他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1: 嗯嗯，所以对他们来说，嗯，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0: 是，绝对是的。
1: 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啊，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2: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1: 那可能还是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2: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啊，几乎是没有降的。
1: 对啊，
2: 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618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九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说针对九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2年3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
1: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没有参与活动的，只是说它在这个
2: 天猫和京东
1: 、
2: 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我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1: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
2: 店
1: 铺，
2: 官方
1: 店
2: 铺概率比较低吧，应该是概率有，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它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1: 授权店
2: 、也是天猫打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1: 要谨慎一点，
2: 对，要谨慎。
1: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2: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因为
1: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2: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1: 对
2: 吧，我们过去大概10几年20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18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韬定律，
1: 对，
2: 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说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

0: 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2纳米、1纳米了，
1: 嗯，
0: 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
1: 嗯，
0: 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可能在一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就像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4: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5: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
4: 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6: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7: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6: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7: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6: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8: 北京时间18:00，
9: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6: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10: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6: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00。
11: 我们不见不散。
1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13: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1: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6: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17: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18: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19: 每周六中午12:00，财经视点，
7: 全新播客精选栏目。

0: 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轻行指南。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3: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4: 是的。
3: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4: 对，
3: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还要价格便宜。
4: 现在降得好厉害。
3: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4: 对，
3: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4: 对
3: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4: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3: 嗯，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4: 是
3: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4: 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原来
3: 一言难尽嘛。
4: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是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万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3: 变革、
4: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 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3: 嗯，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
4: 惊
3: 喜是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4: 对。
3: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4: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东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这个、
3: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4: 对、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3: 换
4: 没有换机
3: 理由、啊、动力不够，对，
4: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3: 是
4: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些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3: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4: 对、
3: 啊、
4: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3: 没
4: 有
3: 这种，
4: 没有、
3: 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4: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发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摄像头，
3: 是这样啊、
4: 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的。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呢，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3: 对，
4: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 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 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的换机理由，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完美体验的产品出现。
5: 嗯，
4: 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1000或者差2000，是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5: 嗯，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4: 是
5: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4: 的
5: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词源的
4: 套餐
5: 啊，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词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4: 对，
5: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是吧？
4: 会，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
5: 嗯，
4: 没想到它这
5: 立马就来了，
4: 对，它就来了，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5: 嗯，
4: 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
5: 对，
4: 对吧？
5: 哎呀，天
4: 天
5: 省
4: 着
5: 点儿，
4: 对，有 WiFi 赶紧连。WiFi
5: 是的，是的，
4: 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
5: 嗯，
4: 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还管用，还便宜，
5: 是。
4: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 G 是多少钱，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5: 嗯。
4: 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
5: 嗯，
4: 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
5: 嗯，
4: 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
5: 嗯，
4: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那
5: 还是要付钱。
4: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
5: 嗯，哦，
4: 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5: 是是。
4: 但是后来很快，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5: 嗯，
4: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5: 是
4: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5: 对，
4: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2G，有的人可能就用10G，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
5: 嗯，
4: 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5: 嗯，
4: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精准的控制，
5: 嗯，
4: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9.9的套9.9套餐，我看了一下9.9大概是10000万个 token， 那这10000万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5: 嗯，
4: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
5: 嗯，
4: 或者是小心谨慎，
5: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4: 会有一段时间。
5: 对，所以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4: 嗯，对，
5: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
4: 嗯，
5: 可能是最便宜
4: 的，
5: 甚至是不要钱。
4: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5: 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了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又使用一个9.9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
4: 嗯，
5: 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 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所以要付更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4: 是的
5: 趋势。
4: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换机的冲动
5: 啊。
4: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5: 对，
4: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5: 对，
4: 对吧，我就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5: 是，
4: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5: 嗯，确实
4: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三四千、四五千，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5: 嗯，
4: 大家会发现涨到六七千，甚至七八千，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5: 对，
4: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5: 对，
4: 对吧？它的因为它对 CPU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5: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啊，叠加能补15%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非常的火。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4: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5: 也可以分期免息。
4: 对，
5: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也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4: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5: 首先还是
4: 对
5: 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4: 对，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
5: 嗯，
4: 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5000段还是3000到5000，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的
5: 比较严格，对地区还不一样，
4: 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5: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看？
4: 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5: 哦，是这样的。
4: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5: 参加活动的店，
4: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5: 哦，
4: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5: 哦，
4: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 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5: 嗯，比如
4: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5: 哦，
4: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5: 嗯，
4: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5: 嗯，
4: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商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5: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4: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5: 哦，都可以用。
4: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5: 哦，了解了，
4: 你都可以选。
5: 嗯，
4: 对，
5: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4: 对，对，
5: 哦，
4: 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5: 对，
4: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
5: 嗯，
4: 虽然你没有中签，
5: 嗯，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
4: 对，
5: 面对面的，
4: 对，
5: 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4: 对，
5: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
4: 的，
5: 啊，
4: 是
5: 的，
4: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
5: 哦，
4: 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5: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
4: 嗯，
5: 是吧？
4: 是的。
5: 好啊，我们就是黄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啊，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
4: 是
5: 吧？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4: 好，谢谢，拜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1: 哎，我们是几点见？
0: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6: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1: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6: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7: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1: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8: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9: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8: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0: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8: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1: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8: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2: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8: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4: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4: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4: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4: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4: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15: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

0: 探，谈古论今，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1: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2: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3: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4: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0: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2: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3: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4: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3: 发现优质公司。
0: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5: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6: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5: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6: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北京时间22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5: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0: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为什么偏偏是艾草和菖蒲成了端午的代言人？古人所谓的驱秽辟邪，在现代生物学和植物化学的显微镜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机理？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更深邃的历史长河，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优美诗句，是否其实就是先秦先民们最真挚的一份自然观察笔记呢？孔子所说的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科学启示呢？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辰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让我们就跟着希博士一起循着草木的芬芳，开启一场跨越2000多年的诗经格物之旅。希博士你好。
2: 哎，希东你好，各位听众好。
10: 哎，其实每年端午好像都会和你来聊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对吧？
2: 是的。
10: 那当然就是这个季节呢，尤其是这个节日，感觉和植物确实相关性是很大的，对吧？我们会想到粽叶，然后艾草、菖蒲，然后包括这个香囊，这个
2: 您包的粽子也是植物啊。
10: 啊，对，真的是吃的东西都是啊。那关键就是说，它有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感觉好像和这个时节和这个节日强相关的一些植物啊。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你们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感觉是在过一个跟植物很有关系的节的感觉？
2: 对，其实呢，这个端午呢，因为它处在这个就是我们说是一个这个初夏，就是到这个进入入夏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夏天里面，其实是一个在对于古代来说，它是一个这个草木勃发，然后呢，像对于这个农业生产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密集的时期。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内，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这种风俗，或者说呢，这个它一些民俗，其实都是跟这个植物具有很多样的一个关系的。毕竟这个植物嘛，它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总是要碰到的东西啊，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都要用到的啊。
10: 嗯，那具体来说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在端午会使用的植物，如果在民俗当中，它好像是有所谓的驱秽啊，这个

0: 辟邪这样子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我们就比较科学一点去说啊，我感觉是不是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啊，或者说是有一定的挥发性的成分可以驱虫，对吧？
1: 哎，的确是这样。其实呢，这个端午这个节气呢，因为气温呢什么的都开始转高了，因为已经入夏了嘛，所以说呢，像这种啊，蚊虫啊，它就会这个多起来。然后呢，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动物们，它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那么所以说呢，对于古人们来说呢，其实就会很明显的看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些什么虫蛇呀，啊，都会多起来。但是在古代嘛，这个虫蛇呢，古代的这些人们就可能会认为啊，这些东西呢，啊，可能跟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疾病啊、瘟疫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所以说呢，他们就会去找一些啊，这个有气味，尤其是对于人来说，可能带一点这个香气的这些东西，然后来进行使用，然后呢，来讨一个这个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端午期间啊，用到的很多的这个植物，它其实是带有气味的，比如说最熟悉的像这个艾草啊，对吧？还有像这个菖蒲，哎，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有气味的。那更别说了，我们还把有很多有这个气味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做成香囊要进行佩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端午的这个民俗。那所以说呢，其实呢也都是利用这些东西呢有比较强烈的气味，而有这些气味呢，哎，人们呢就会把它呢跟这个避虫辟邪等等啊联系在一起。
0: 哎，那我们就这个稍稍展开来说一说，说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一个就是这个艾草了，就它这个味道我感觉真的是挺有辨识度的，这个主要是来源于什么呀？
1: 这个呢，它其实呢，这个我们说呢，每一个植物啊，它的这个可挥发性的这个有机物啊，我们闻到这个气味，其实是归属于这种可挥发性有机物的这个类别的。其实每一种植物呢，它里面的这个可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种类都是很多的，不是说某一个单一的成分，哎，就能够这个啊产生的。那像艾草里面就含有大量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烯萜类成分。那这个烯萜类成分呢，这个它分子比较小，然后呢，特别容易挥发，所以说呢，这个是产生了就是说我们闻到的这一个植物的气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那尤其说呢，像这个艾草，我们说的这个艾草，它其实呢是一个菊科的植物。而在这个菊科的啊，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那么对于这个蒿来说，其实几乎所有的这个蒿它都有气味啊，只不过呢，这个艾草呢，它呢是分布的比较广，那尤其像我国这个黄河啊，以及这个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其实呢都能看到这个艾草的分布，所以说这个艾草分布很广，所以说呢用起来特别方便，所以说呢也就成了一个在端午啊比较大家公认的一个这个能够使用的一个这个香草类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也是取了它有气味。那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呢，在有些地方啊用的这个艾草其实呢有一些地理上的一些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对他用的这个艾草，有的是真的就是这个艾这一种植物，但有的时候呢，有些地区呢还会用其他的一些这个蒿属植物来取代啊，因为这个菊科大家懂的啊，这个菊科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科，那么蒿属呢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属，那么所以说呢，其实呢有很多这个长得比较像的这个近缘种，其实大家也就混着用了，哎，那所以说就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艾草啊，就对，闻起来也差太多，反正都是那种。我们说就蒿属植物的那种气味啊，有的人觉得很香啊，有的人觉得可能有点怪啊，所以说呢也不太一样啊。
0: 哎，艾草这种植物它如果是开花的话，那个花长什么样？
1: 那个花其实呢不好看啊，它呢就是像这个蒿属呢，它这个开了花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菊科它本来应该是头状花序，对不对？我们看到一个菊花，但是你可以想象呢，这个蒿属植物它是这样，就是把那个头状花序缩得很小，可能一个头状花序上可能就十几朵，很小的花，一个头状花序呢大概直径也就几个毫米大，哎，非常小。然后呢有很多的这种头状花序再组成一个近似于穗状的一个花序啊，我们再说，或者就是组成一种这种副总状花序或者叫圆锥花序，哎，然后构成了那个样子的，它就是这个艾属啊，就是这个蒿属植物艾草类啊，这个他们开了这个花的样子。所以说呢，开花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个
0: 就花也不大，虽然搞得那么复杂，但还是不太起眼的那种。
1: 对的，是的
0: 啊，那所以主要它的这个识别度还是在于气味上了啊。
1: 对的，
0: 哎，那这个就像艾草这样子的这个植物，它有这种味道是为了吸引某些虫子，还是说就像它可能我们人类使用起来那样，就是不希望这个让某些虫子去接近？
1: 其实呢它是一个避开啊，就是躲避这个蚊虫的一个作用。 啊，那这个。

0: 其实呢也是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在这个菊科植物里面呢，它的一些生物碱呀，还有像一些这个可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含量呢通常来说呢是比较多一些的。那像这个蒿属里面，它就是以这个挥发油，就是可挥发性有机物啊为代表的。那么像这些东西呢，在它的身体里面呢，主要就是当这个有虫子啊，尤其是这个昆虫，那么啃食它的这个叶片或者茎干以后呢，那么这些可挥发性有机物呢，它会扩散出来。那么一个呢，就是降低这个植物的适口性，就是让虫子觉得难吃。那么另外呢，就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驱除的作用啊，就让它不喜欢，自己就爬走了。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对于这个植物来说。
1: 所以就是植物发出各种各样的气味，有的它是为了吸引，有的其实就是为了就是想要避开一些它不喜欢的客人啊。
0: 对，其实呢有一个规律啊，其实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植物它的茎或者是叶子它有气味，那么通常呢这些气味呢是需要接触或者揉搓以后才能够产生的。那么这些气味呢通常来说它都是来躲避啊，或者是、
1: 有道理，这种因为
0: 那么
1: 相当于对它来说是生命所需的一些器官了，
0: 对
1: 吧，茎和叶这种。
0: 所以它还是要接触甚至是要破坏组织以后，那么它才有这个气味释放出来啊。那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如果像是花朵的啊，这个它你不去碰触，然后呢不去破坏，它就能闻到气味的。那么这些呢通常来说那它是主动来吸引昆虫的啊。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对吧，这个花它有香气是为了吸引昆虫来帮它传粉。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植物的像茎或者叶它有这个气味，那就是当昆虫破坏以后，那么这个气味散发出来把这个虫子赶走
1: 啊。这样子的话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和区分了，确实是很直观。哎，那这个接下来再来聊聊那个菖蒲啊，这个好像经常是在民俗里面是喜欢把它挂在门口的。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一块西博士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了解，就是这个民俗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也是驱虫吗？
0: 对，这个菖蒲呢它就是延展啊，就能有些延伸。就是菖蒲这个本身呢它是有气味的啊，这个尤其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地下根，它就是它的这个横走茎它是有气味，这个气味还比较重啊。然后呢那它的这个叶片啊也是有一定气味的啊，这个有气味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但是呢菖蒲啊就是它还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这个叶子它是长形，它是很直，所以说呢其看上去呢是像一把宝剑一样的。所以说呢就是人们的它就是有了一个它的一个驱邪意义的一个延伸啊，一个呢是有气味，这个是和艾草是类似的，但是呢它的样子呢这个叶形呢长得又像一把长长细长的宝剑，所以说呢人们就认为啊它把这个东西挂在这个家门口它能像宝剑一样辟邪，所以说呢它就从这个气味到它的这个叶片的形象进行了一个延伸，所以说呢这个菖蒲呢它是又有味又有形啊。
1: 哦，所以就还有这个取一个辟邪宝剑的这样子的一个寓意在，这
0: 个
1: 确实没想到啊，
0: 对的，
1: 这个还是很有这个文化意味在的啊。大家这个后面再去挂菖蒲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们什么也说一说啊，这其实就是在挂宝剑了。哎，那么这个菖蒲这种植物在自然环境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生长在什么地方？
0: 菖蒲呢，它呢是个水边的啊，菖蒲是水边的。那么尤其是呢，在这个就是这个比较那个就是这个溪流中间的啊，像那种就是那种一个小滩上面啊，这个比较容易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菖蒲是一种
1: 半水生的植物啊。
0: 对
1: 啊，这个的话是不是和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芦苇啊什么这些有点类似呢？
0: 它不是，这个菖蒲呢，它是天南星科植物。但是呢，这个天南星科植物呢，它其实呢，这个多样性是比较高的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天南星科植物的，比如说像这个芋头啊，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海芋啊等等啊，滴水观音啊也是。那么这些呢它呢都是一个阔叶型的，就是叶子比较大啊，成为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菖蒲呢它呢就比较这个独特，因为呢它这个叶子呢它是这个长的这个剑形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花序呢是从这个叶的基部啊会从侧面生出来一个，因为它是有一个形成叶鞘嘛，那么在这个叶鞘里面啊包裹的这个茎顶端，然后它会伸出一个这个穗状的一个花序出来，那么像整个的这个底下呢就形成了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啊，虽然是叶子但是我们把它叫大型的这个佛焰包啊。所以说呢这个菖蒲呢就是说呢你看上去真感觉是跟这个天南星科的一些其他的植物不太像，但是呢它的确是一种这种半水生的这个天南星科植物
1: 啊。好，那接下来呢

0: 再聊聊这个端午绕不开的一种美食，然后它关联的植物啊，粽子啊，当然不聊糯米啊，这聊的肯定是粽叶啊，因为我们好像以前也聊过很多次，就是粽叶它其实在不同地方用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1: 哎，是的
0: 啊。那据你的观察，就是比如说上海这边我们用的这个粽叶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植物的叶子？
1: 上海呢，其实因为上海有很多就是说全国各地的人在一起嘛，那么在我这块观察呢，其实呢传统的像我们说的这个箬竹叶还是占了一个比较就是大多数的一个地位，就是这个箬竹的这个叶子。那其实呢我知道好像在一些这个呢，就是在一些就是说其他地方它会用芦苇来做这个来去包。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其他地区呢，就是除了上海以外，其实还有地方还会用玉米叶子来包。对的，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共性的，就这个叶子首先要大。
0: 对
1: 啊，要大。那么第二呢可能啊就是说呢最好它的能有一个长形能够裹起来啊，所以说呢有这个形态的这个叶子，那么基本上呢都会被用来来包这个粽叶。那么当然呢其实还有些地方也有不同的，你像还有些地方它会用一种叫做这个胡树的这个叶子来包。
0: 哪个胡？
1: 就是那个胡继生的那个胡。这个胡树呢它其实就是几种翘斗科植物它的这个统称，因为有些翘斗科的叶子它也能长得很大。哎，所以说呢拿这个叶子啊来去包这个粽子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呢这个不同地区还差的还真是挺远的，而且呢大家都是从这种当地具有的这个植物啊就是拿来就用了，反正就是做成一个植物叶子裹着米的一个食物，那么就叫粽子了。
0: 对对，这个的话其实也不拘的非得用什么样的这个植物的叶片来包才是最正宗的，它的这个核心就是用叶片包米然后去煮过。
1: 哎，其实呢这个东西之前还有个笑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就是说哎你像这个如果用荷叶去包这算不算粽子呢，对不对？你像这个叫花鸡用这个荷叶去包起来，用糯米裹起来这个是不是这个也是粽子呢，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对于粽子这个保持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这种态度来看待的啊。
0: 当然了，就是可能这个各个地方大家如果是从小习惯特定的这个叶片去包的话，可能也会对这种叶片它自带的这种香气可能也会把它绑定成是粽子的一部分。像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于就是箬竹叶它的那种就淡淡的那个竹香浸润在这个糯米当中的那种感觉还是会比较美好一些啊。
1: 是的啊。
0: 好，那这个我觉得端午的这个话题聊得差不多了。今天其实请西博士过来，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时节吧来聊一聊诗经。哎，其实诗经里边也有一些这个跟这个古人他们怎么在这个端午这样子的一个时节他们去生活和自然的这个关系等都有关系。西博士，好像在你看来诗经它也本身就有点像是一部古代的自然观察笔记，是这样吗？
1: 因为呢大家都知道这个诗经呢它是我国古代就是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这个诗歌的一个集合。那么我们历史上来说呢是孔子来进行这个修订的啊，我们是最后定了这个诗三百，其实呢就是这个305篇，然后呢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定本的这个诗经。那么其实这个诗经里面孔子有句话说的很好，就是这个诗经就是它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哎，有这样一句话。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在诗经里面这个诗经呢它是收集了就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这个劳动人民他们的在生活当中哎，还有这种生活当中他们所这个吟唱的这些诗词来记录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些人们在生产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要跟非常多的动植物来打交道，所以很多动植物呢它就会进入到这个诗歌里面。并且呢这个诗经啊，我们说这个写诗经它有赋比兴等等啊，这个修辞或者说这个就是作诗的这个方法手法，那所以有时候用笔啊起兴啊在这个里面它就会用这个动植物来起兴。那么起完以后呢它可能会转移到比如说人的这个生活上啊，那人们的感受上面去。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或者说有不少的动植物的出现。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除了去感受这个古人的生活之外，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动植物感兴趣的话，其实在里面也能找到很多对于这个动植物的这种描述。
0: 啊，哎，当然就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古人他们认识自然的这个方式或者是逻辑和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是和现代的这个植物学或者是现代科学相比了。但是呢他们其实也会基于自己的这个观察或者是自己对于自然的一些朴素的认识对一些物种进行

0: 他们视角下的一些分类。在《诗经》当中好像这个也能够看出这样的端倪，是吗？
1: 嗯，对的。其实呢，这个我们在《诗经》当中呢，这个就是后人们啊，在研究这个《诗经》历史上研究《诗经》的时候呢，其实有人统计过这个《诗经》里面的这个植物的啊，当然动物也有人统计啊。这个我们就单说这个植物，其实呢，对于这个植物来说呢，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但是呢，古代是怎么分呢？就是从它的一个外形以及呢跟人类的这种关系，哎，来进行区分的。那比如说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像我们一些研究这个《诗经》的一些古籍啊，比如说像这个《毛诗明物考》啊，这个《毛诗》其实就是这个毛氏来定的这个《诗经》的这个本子啊，叫《毛诗》。那所以说，像这个《毛诗明物考》里面，它直接就把这个植物分什么呢？就分草、木、谷啊，这样来分。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分法呢，还会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就分成这个这个草、木、花、书、药啊等等，这样来分。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外形，对，比如说像这个草、木、花，这个是从它的这个外形来分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这个用途来分的。因为人们其实在过去呢，这个人们对植物的看法就是非常的单纯直接，对吧？它对我们有什么用？
0: 用。
1: 那所以说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这个谷物、蔬菜、药材啊等等这样的这个分类方式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就是古代人对植物的啊，它的一个其实分类呢，这是一个非常朴素，也是从这个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分类方式。
0: 嗯，是的。其实你别说这个古代了，这个当然我们现代人去看植物啊，这个好像如果说严格的去把它按这个比如说古书花药啊这些角度去分，还是相对会少一些的。一旦你开始对植物有一些概念，有一些这种科学的认识，但其实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会有所谓的草本木本这样子的分法。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即使是在一个科里边，它其实有的植物它可能是草本的，有的植物是木本的。
1: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呢，这个也是植物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在植物学研究当中的这个分类法，我们叫做自然分类法，因为它是按照这个植物它的演化和一个这个类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来说呢，像这个草本、木本啊等等这些呢，其实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外形啊形态来进行区分的。那么在同一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类型当中，它可能会既有草本又有木本，甚至还有藤本的啊，产生藤本的。所以说呢啊，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其实也可以体现啊，我们一个类群当中其实呢，它会因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会啊产生出不同的这个形态。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多样性的一个表现。
0: 哎，我其实挺好奇的，我也一直会觉得很困惑，就为什么同样一个科甚至更小的一个分类单元下的这个几种植物，它有的就能够这个往木那样子的形态去发展，有的它就是草，就是这个中间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机制调控，然后它就能够跨过那个分界线，有的就变得就是很粗壮结实，有的就非常的柔韧。
1: 对，其实呢，我们这样子说，就是一般来说呢，在一个属的一个分类范畴下呢，它们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个类别的啊，在属这个程度下。但是呢，如果到了这个科的这一个啊层面上，那么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区分。那其实这个样子也是涉及到什么？就是植物呢，它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化以后呢，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那么受到不同的这种选择压力。那么它呢就会在演化过程中具有一些不一样的啊这个形态特征，来适应当时的这个环境啊。那我们总体上来说呢，其实它这些多样性其实就是植物呢从自己的祖先来演化来以后呢，它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特性。这个也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产生的方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禾本科植物，对吧？那么这个禾本科植物里面，它其实呢就是包括了一个非常大类群的，就是草本类群，我们叫做这个禾亚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植物呢，它的茎秆呢会木质化啊，长得很高大，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竹亚科。那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区分。那它们可以说呢是因为这种区分，所以它们会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那么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中取得自己一个相应的一个优势。
0: 嗯，就植物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哎，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技术，现代生物学的这种手段，就把现在可能看上去是草的这个或者是草本的某些植物，把它往木的方向去改造，或者反过来把木的这种植物往草的方向去改造呢？

0: 这个还真是有可能的啊。其实有一个这个案例，大家可以就是生活中的案例啊，就是说，
1: 嗯，
0: 我们吃的这个青菜，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草本植物，
1: 嗯，
0: 对吧？但是呢，如果说啊，你就是一直掰它的叶子，然后呢，它开就是它长出这个花亭之后呢，把这个花亭剪掉，不让它开花啊，一直掰叶子，那么其实呢，它的这个老茎，它就会慢慢会产生这个微弱的木质化
1: 啊。
0: 对的啊，只不过呢，它是没有像我们说的这个木本植物有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做以年为单位的这个次生生长。但是呢，我们说在一定的这个环境的压力之下呢，这个草呢，它本身内部呢也会产生这种轻微的这种木质化。其实这也是对这个环境的一种适应。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像我们一些，那此外呢，就是还有像这个，我们会通过一些实验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来改变啊一种植物它的这个生长过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年生的，我们可以让它变成这个多年生啊，或者让多年生的话就变成一年生的，这个呢都是在这个技术上可以来做到的
1: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就如果说是这个多年生的植物，它通常就是木本为主
0: 啊？那也不是，因为还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1: 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0: 对。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啊松根花卉，那其实它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植物的多样性啊它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我们啊调控这些区别的啊，它我们现在呢通过科研呢也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啊这个基因来调控，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采用一些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生物技术的这个手段，我们的确可以让这个草啊就是一年一生的这个草让它变成多年生。其实今年就是我觉得上半年啊刚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让什么呢，让水稻这种一年生的作物变成了多年生啊，这个相信我如果就关注这个科研的话应该啊看到这个报道。那也就是说啊，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呢，哎，我们今年就是种一次稻子，那么我们可以连着收获好多茬啊，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去什么制种啊，再去插秧啊等等这些过程。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啊提升，让我们的很多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它的一些生产方式都能产生一些质的飞跃。
1: 嗯，还得是西博士啊，这个当然这也怪我一下子就岔出了就比较这硬核前沿的这个科技的内容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诗经当中去聊聊植物学。这里边还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呢，因为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其实历代也有很多的人专门去统计，或者说是对诗经里边它出现的这些动植物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如果我们站在就是科研的视角，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它有什么作用呢？是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古人他们和哪些植物打交道，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农作物千百年来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吗？
0: 诗经呢它是四书五经之一，对吧，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说呢你像古代的这个小朋友他一定是要背这个东西的，都是要学习这些东西的，因为它是算是经典，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这个传颂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那所以对于它的研究那也就相当的多，所以说它还有各个的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研究。那么研究里面的动植物其实是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叫我们叫格物的啊，这个格物致知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格物这个环节。那所以说呢像对于这个不同的人他就会去考证，哎，这个诗经里面哎他写到的这一个植物啊或者这个动物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哎，所以这就形成了相当于这其实形成了像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学术方面了一样
1: 啊。
0: 所以说这个就是啊，所以蛮多你像我刚才提到的啊那些古代像这个典籍啊，像这个毛诗名物考啊，这个毛诗名物图说呀啊，还有像这个毛诗类事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这个诗经当中的这个动植物来进行研究的。那么甚至呢啊有一些呢它还会结合当时的研究还会给它配上插画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专门对于诗经的动植物来进行这个研究和描绘的这一套这个古籍的这个系统。
1: 嗯，这个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就是历代的一些这个文人啊学者啊他其实可能都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选题方向，然后去对它进行一个具体的研究。
2: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3: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4: 听说你在问经费？
2: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4: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5: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财富格局

0: 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1: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2: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飘红啊，又赚了。
3: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2: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3: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2: 啊！
4: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5: 有时候，拥抱是一种爱的传递。有时候，拥抱是一种互信的表达。
6: 没事，咱们慢慢来，我们慢慢来。
5: 有时候，拥抱更是生命的呵护。生命需要他的拥抱。行车，请系好安全带。
7: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8: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9: 而且确实也挺迷人的，因为你站在1000年前他们那个时候的古人去看事情，那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古代，他们也会好奇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在吃什么，用什么，和哪些植物打交道。
10: 对，我觉得这个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连接，这个连接古代和现代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们说呢，它可能对于这个文字，对吧，或者说这个发音啊等等，可能都会有这个变化。那么也许呢，这个环境本身呢也会有变化，但是呢这些动植物啊，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呢，在这个2000-3000年的这个历史延续过程中，它们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那么古人他看到的也是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动物或者植物去看到它的古人产生了一个联系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哎，一个2000-3000年的啊，一个在田间劳作的啊，我们的先民们，哎，他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植物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诗歌。哎，我们现在再去读这个诗歌，哎，我们好像眼前就浮现出了那些人眼前的景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跨越时空的连接。
9: 对，哎，但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有一些，那确实是值得研究、讨论，甚至是争论的部分，就是古人他们眼中的或者是口中的笔下的一些植物的名字，经过了数千年的这个演变，有可能同样一个字和我们如今所认为的已经不是一种植物了。
10: 哎，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这个文字啊、发音呀、对于这个植物这个描述的这个文字，它都会有这种历史上的这个变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要去研究这个《诗经》的植物呢，其实呢就要靠好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各个的这个古籍里面，就是很多来研究《诗经》的古籍里面，要去挖掘这些文字的资料。那么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十分浩大的一个这个范畴啊，有浩大的一个这个学科啊，其实就跟植物学啊，它涉及到植物学，但它更多的涉及到的是一个这个 文学考证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么另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古人们对它的一个形态的描绘，那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像一些有插画的这些古籍，那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有十分形象的能够描绘出这个植物的外貌，让我们直接能够看到。那么当然了，这个绘画的这个水平它有高有低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呢也是，但是呢它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来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是从历史上的文字，还有一个呢历史上的形态啊，这两个方面来对《诗经》里面介绍的植物进行考证。那毕竟呢，因为《诗经》本身呢，它的这个对于植物的描绘，通常来说呢都是非常的简略的，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个名字，但是呢，并没有对他说哦，他长什么样啊，在《诗经》里面描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得依靠后人们对于这个《诗经》的不断的这个阐述的这些文字和图像来进行考证。
9: 对，而且《诗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它可能就特别省字儿，对吧？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字儿，而且可能看上去还是一个挺生僻的字，现在可能都不太常见的。这个要最后考据出它到底是具体到对应的是哪一种植物，那确实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啊。
10: 是的，
9: 哎，那就是据你的了解，《诗经》当中有哪些植物它的这个登场频次比较高？然后可能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确认，古人他们所说的这种植物对应的就是我们现今认为的那种植物。
10: 哎，这个其实有一个诀窍，就是说呢，其实是跟人关系越近的，应用的越广的植物，那其实呢，它的这个字的这个变形就更少。我给大家举一个例子，就是其实《诗经》当中出现最多的一个植物，你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9: 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前面在跟你聊的时候，我首先反应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五谷嘛，我在想是不是
10: 某种粮食，是吧？粮食的确出现的频次有，但它不是最高的，因为《诗经》当中这个出现最高的其实是桑，桑树啊。
9: 有道理啊，
10: 对，
9: 我们这个自古以来重农桑啊，对吧？
10: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诗经》当中它直接就是桑字，就是桑的字，这个字形，那可以说是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变化的，就这个字。
9: 哦，
10: 对的，那所以说你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桑这个就是出现的频率又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字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那其实它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桑树太重要了啊！我们说呢，出门几件事吧，衣食住行，对不对？
9: 对，
10: 这个桑它就能解决衣的这个东西，对吧？尽管我们说这个桑树啊，为这个檀毛土的丝织成了这个丝绸，它是一个贵族们用的一个编织材料。
9: 对，
10: 但是呢，其实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进行这个桑树它做变成这个丝绸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商品，它是在古代是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像在这个南方地区啊，在过去啊，在这个古代可能是家家户户啊都要有这个去纺织，然后去这个缫丝啊，然后呢去这个去织锦啊，这个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活动。
9: 对
10: 呢，对，此外呢，像这个入夏以后呢，这个桑葚可以吃，而且呢这个桑葚这个吃呢，它是不分平民贵贱的，特别是这些劳动者啊，农民们，那么它是可以直接的去吃的，它不需要受到什么还要去买呀，还要去什么的，对吧？这个就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节令的一个食品。那所以说呢，这个桑葚它就在过去呢也是很受推崇的，而且这个桑葚不但能鲜食，还能酿酒，对吧？那个酒呢又能保存时间比较长啊，它也是一个饮品。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纺织这个食用以外呢，你像这个桑树皮它还可以入药。此外呢，像这个桑树皮它可以造纸，所以说呢，我们像可以看到这个桑树呢，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跟这个生活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呢，这个桑的这个意象，它其实就是带有了农业的这个意象。我们一说这个，对吧？这个一说桑啊，这个桑这个字呢，它就可以代表这个村田农业劳动啊，所以说这个桑这个东西就特别会受到这个先秦时候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推崇，所以说它的《诗经》当中那也就大量的这个出现。
9: 哎，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稍稍有一些那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如果是讲到就是植物和穿啊，或者说是和衣服之间这种有紧密联系的，那桑当然是一个，但其实棉啊麻啊其实关系也很近，那是不是因为就是桑它的这个最终产品比较的 高级，可能更代表当时上层建筑的这个一些这种追

0: 求，然后再加上你前面说的，就它的经济价值非常高，所以好像这几种植物当中，桑树是被提的最高的一个位置。
1: 其实这样子，就是桑呢，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决定了它种植的非常的广泛、
0: 嗯、
1: 啊。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江南地区，它从古到现在，嗯、它就一直有这个桑蚕的这个文化，它是个文化现象。嗯、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桑是一个树，对吧？它是个大树、嗯。那么这个当桑树长成一片的话，形成这个桑树林。那这个桑树林呢，它本身是需要这个工人来进行劳动的。但同时呢，嗯、这个桑树林也成了古代的这个平民们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
0: 哦，
1: 对吧？所以它是带有社会性的属性的。
0: 嗯
1: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些啊，像一些这个青铜器，包括一些这个古代的砖绘等等啊。嗯他们就会特别的去描述人们去采桑的这一个画面，所以说这个采桑这个它其实带有一种什么呢？带有一种这个甚至是带有一种社交或者说是一种仪式的这种感觉。所以说就是它在这个生活中啊，它不单单是它的产品有意义，这个桑树本身它就带有意义。
0: 哎，也是，就是一边闲聊一边去摘这个叶子，有点像小时候养蚕宝宝的时候，这个逮着小区里面的有两棵桑树在那薅，那其实也藉此认识了很多也在养蚕宝宝的小朋友。
1: 对，这有点类似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量很大啊，桑树的种植量很大啊、嗯、桑树又很好种，所以说呢它就会形成这种文化上的这个意象。啊
0: 啊、哦，这个确实是，就如果说是对应这个棉花的话，就我得专门就是有一片田去弄，然后呢，可能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要其他方面的这个投入可能会更大一些。当然，就是我们说，
1: 对，但是棉花有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0: 是它最早的时候还没进来是吗？
1: 对，因为在西秦时期还没有棉花。
0: 哦，
1: 对，
0: 就这个也是等于是从这个西域逐渐进来的一种植物。
1: 这个棉花呢，它主要是这个南方来引入、
0: 哦、
1: 啊，从南方引入的。那其实，在古代过去，其实人民穿什么？平民是穿麻，
0: 嗯，
1: 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麻出现过啊、
0: 哦，也是有的，
1: 对，也是有，但是呢，没有桑出现的这么多啊。
0: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有一次是聊过跟这个麻相关的这个话题的，
1: 对的，
0: 就是古人在比如说《诗经》当中提到的这个麻，它对应的到底是我们现在的哪一种？就名字里带麻的植物啊，
1: 目前来看呢，有一个呢是这个苎麻，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亚麻，当然了，还有这种纤维用的这种大麻也是有的、嗯、哎，所以说呢，在古代的话，就是说读古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还会用它的其他的上下文呢、啊，或者说对它的一些具体的描述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0: 哦，是这个样子啊，那我们这个继续再来看一看吧。你刚才其实是这个提到这个桑树啊，小时候我在这个小区当中还能找到，我不知道据你的观察，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像在上海，桑树还能找到吗？
1: 哎，桑树非常的多
0: 哦，
1: 对，其实很多，而且是什么呢？因为桑树它有个特点，就是桑树这个它的这个桑葚，对吧？桑葚除了人爱吃，这个鸟也爱吃。然后呢，这个桑葚本身呢，它是一个聚花果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小花，嗯、然后呢聚合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花谢了以后，它会就是每一朵小花都会形成一个这个外面多汁的一个这个果实，然后里面呢包含一粒种子、
0: 嗯。
1: 所以说呢，这个当这个就是这个四五月份啊，这个桑树开始结桑葚的时候，这个鸟特别爱去吃。那么鸟吃了以后呢，这个桑葚的种子呢就会随着这个鸟类的粪便，那么这个到处的这个撒播。所以说呢，我只管这么说吧，就是几乎就是每一个小区里面，就是稍微荒一点的啊，就是管理的没那么好的地上，它都会长桑树。哎，
0: 哦，就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孩子这个养蚕宝宝的多不多，听说有些同事养，他们可能就直接去网购桑叶了。就如果真的要去这个小区里面去找的话，你别去那种精心养护的绿化带，反而是到那种稍微荒一点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桑树，
1: 就因为这个桑树它太容易长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春天它长这个苗子的时候，人们都会把它当做这个杂草一样都会清掉。但是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呢？就是桑树的这个苗子很常见，但是呢就是太容易被清掉了啊。然后呢就是这长成这个大树的就不常见了。
0: 这大树我认识，就是这个，因为那时候这个为了养蚕宝宝嘛。然后这小苗子也是通过那个叶片来判断吗？
1: 哎，对，小苗子呢，从这个叶片上也能很好看，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呢，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典型的这个植物的叶子，它就该长

0: 这个样子。
1: 对，
0: 哎，这个薄薄的，有点就是半，就是像纸张的这个手感一样。然后呢，它的这个边缘呢，有一些这个锯齿啊。那看到这种小苗子呢，啊，就是有很大的概率可能就是桑树苗子了。
1: 哦，既然聊到桑树了，稍微岔开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养蚕宝宝的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个桑叶，就上海人会用那个我们叫香雾笋叶子，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普通话到底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0: 是
1: 莴笋吗？莴笋叶子。
0: 对，我小时候说是找不到桑树了，就会用这个莴笋叶子去代替一下。
1: 啊，这个好像是有的蚕宝宝就是吃的话，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就不太好了。
0: 哎，是的。
1: 啊，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能解释一下吗？
0: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这个蚕吃这个桑树呢，它主要是桑树呢，它会它体内呢是含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我们叫做这个就是叫这个诱食剂。那就是说呢，这个蚕呢啊，蚕呢它是闻到了这种气味，它才会启动它的这个咀嚼啊的这个行为啊，咀嚼起食这个行为。所以说呢，你给它喂其他的叶子它不吃，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气味的这个开关啊，它就不去吃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的有一个技术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桑，就是说它的这种诱食剂啊，我们就是人工合成做成这种诱食剂呢，然后给它添加到一些这个这个植物，就像或者是这种喂蚕的这种人工饲料里面去，然后呢来引诱这个蚕来吃它。那但是呢，就是说呢，这个蚕为什么要吃桑叶呢？其实也就是说，其实在野生状态下，我们说的这个桑蚕，它本身呢就是这个桑，以桑为它自己的这个寄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就已经形成了啊这个蚕吃桑叶的这一种啊匹配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绑定起来，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给它换其他的这个食物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蚕它本身的这个消化系统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就是长得不好，甚至呢是死亡都会有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来形成的一种这种稳定的关系。
1: 这个也挺神奇的，就是说，就我感觉这个从昆虫的角度，就我本身就是走这个有海量的这个后代，然后提高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这种存活概率的。它为啥就这个盯着这一种树吃呢？
0: 哎，这个其实我们是叫做这个专化啊。专化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一化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只要找到这种植物，它就能活啊。而且呢，这个不同的这个昆虫呢，它去找不同类的植物呢，也是减少了这种种间的这种竞争啊。就是说我们这叫做食性的这个分化啊。所以大家如果去想的话，你像我们说的有些蝴蝶，对不对？比如像这个柑橘凤蝶，对不对？它就只吃芸香科植物的叶子啊。那你像这个金凤蝶呢，它的幼虫呢，它就只吃这个伞形科植物的这个叶子啊。那还有像这个红珠凤蝶，它就只吃马兜铃的叶子。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这个昆虫的物种，它呢专性的取食一种植物，那么就是只要这种植物在啊，那么就和其他种的竞争就会降低，那么对于它本身的生长来说那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是在野生的情况下，那其实呢如果是在我们一个人类的这个活动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情况下呢，那这个有可能就会瞬间转化成一种劣势。那就是说假如说啊，我们因为人类的活动把某一种植物哎这个破坏掉了，它的栖地没有了啊，这个植物没有了，那跟它伴随的这些啊昆虫那也就会一并消失。
1: 嗯
0: 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还是由环境来决定了它的一个生存策略。
1: 对，哎，再反过来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就是桑蚕它的经济价值，或者说是和我们的这个文化联系，是不是对于这个桑树来说，如果说它天然长了这个桑蚕的话，其实就是害了。
0: 害虫，对，这个没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哦，不单单是现在，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在也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呢在这个桑树产区啊，那就是人们通常还要去防止这种野蚕对于这个桑树的这个破坏。现在还有野生蚕蛾的。
1: 哦，野生蚕蛾。
0: 对，
1: 还没有被驯化的蚕蛾。
0: 对的，哎，所以现在还是有野生蚕蛾的啊。
1: 哦，所以就可能还得就是一边防着他们把这个桑树的叶子吃了。
0: 对，但是呢现在呢又有一个啥呢，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这个
1: 也放是吧，
0: 不就是
1: 把家蚕也放，
0: 对，把他的这个丝也拿来做了，就是叫什么野蚕丝，对吧，这个也是一个，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价值的一个东西了啊。就跟这个猪是从野猪驯化，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开始养野猪或者说这个杂交野猪，对吧，然后说这个有多么好啊，就是做成了一个它的一个卖点来进行卖啊。
1: 哎，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呢，就比如说这个有小朋友他可能蚕宝宝养多了， 然后呢，他自己不想养了，他又

0: 不想直接就是这个人道主义掉，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些蚕宝宝给它放归到这个某个桑树上，这个会对这个桑树产生病虫害的问题吗？
1: 不会，为什么
0: 并不
1: 呢？
0: 会，
1: 对，
0: 嗯。
1: 并不会，因为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养的这个
0: 啊。
1: 家蚕呢，它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驯化过程中，它已经特化了。就是说呢，首先呢，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成虫它是不会飞的啊，就是说，不论是这个雌雄，它的这个翅啊是这个畸形的啊，它
0: 对，
1: 呢不
0: 就
1: 能
0: 会
1: 飞。
0: 扑腾，
1: 对，这个呢，那也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驯化特点，因为呢，就是说，如果说变成蛾子扑棱扑棱全飞走了。啊，
0: 那
1: 那
0: 是
1: 怎
0: 满
1: 么
0: 屋
1: 去
0: 子
1: 收？
0: 乱跑，
1: 对，那怎么去收这个卵呢？对不对？
0: 嗯，
1: 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工选择的性状。那第二呢，其实呢，这个蚕呢，啊，就是个蚕的这个性状，它也是适合于这种比较安静的啊这个环境。然后呢，它呢就是说呢，因为长期的这个选择呢，其实呢，我们的唯一的指标就是说它要长得大，吐丝要多。但是呢，它的一个代价呢，就是这个家蚕它的幼虫呢，它的生活能力很差。啊，就
0: 嗯。
1: 是说它没有更多的像这种防御呀，啊，比如说身体内产生这个毒素啊，啊等等的这些能力啊，甚至呢，就是说它连最早的这种野蚕里面，它的这个身上是这个棕色的这种保护色也没有了啊，看上
0: 啊，
1: 就是白花花的。那
0: 对，
1: 你把它放在这个野
0: 那，
1: 外，那太显眼了，那是给
0: 对，那
1: 鸟类
0: 鸟
1: 送，
0: 儿太高兴了，
1: 对，
0: 是
1: 给
0: 吧？
1: 鸟类送自助餐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把就是这个家蚕放到野外的桑树上，那是活不过几天的。而且呢，抗病性也很差，就是说
0: 嗯，
1: 我们这个桑蚕，就是这个家蚕，抗病性是比较差的，相当于对于野生的这个鳞翅目昆虫来说，抗病性很弱啊。然后呢，所以说呢，经常会受到一些，比如说细菌的这种感染啊。所以说呢，现在其实这个在蚕学里面，对于蚕病的防治，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
0: 啊，这个还是这个很长知识的啊！当然，大家这个如果是真的要自己这个，我们说体验一下养蚕的话，还是善始善终，对吧？起码
1: 养
0: 看到
1: 蚕
0: 它
1: 真
0: 一
1: 是，
0: 整个循环啊。
1: 是的。
0: 好，哎，那我感觉这个桑树啊，这个差不多了。那接下来就我不知道西博士准备和大家聊一聊《诗经》当中的这个哪种植物
1: 其实说到桑树呢，还有一个桑树的亲戚呢，其实
0: 啊？
1: 也是蛮重要的，就是我们说的构树。那么这个构树，这个其实也非常的常见，因为它的叶子很典型。这个叶子呢，旁边啊，它这个叶子呢是具有一个，通常是有很多这个不规则的这个叶裂的，所以说呢，你看上去这个构树，你一眼就能把它认出来。这个构树呢，怎么样呢？就这个构树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发音，那么在《诗经》里面呢，把它是叫做古树啊，古树。
0: 五哪
1: 对，
0: 个字儿？
1: 古这个字呢还比较难写，是一个宝盖啊，底下加一个禾，然后呢再加一个右边的那个狮字旁啊，就是那个矢字旁，就那个
0: 就没
1: 禾。
0: 有的没去掉三点水。
1: 哎，对，没有的没去掉那三点水，这个字还比较难写。但是呢，这个字啊，其实现在也在用，因为有些地方呢，把构树叫古树，古呢，它就简写成这个谷子的谷，发音是一样的啊。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传承下来的啊，这个构树，
0: 哎，但
1: 而且这
0: 我
1: 对。
0: 刚刚查了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构树啊，我之前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树叫这个名字，因为我感觉好像这个也是有点像你前面说的桑树一样的，就是在那种比较没什么人管的那种环境当中会长的树。
1: 对，因为它跟桑树的这个生长的策略是一模一样的啊，就是它的这个果实也是个菊花果啊，然后呢，就是所以就俗称构桃，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能看到了啊，这个5、6月份也能看，就是树上挂的一个红红的啊，那个圆圆的那个果子啊，有的地方呢就还把它叫什么野杨梅啊，其实那不是杨梅啊，那是个构树，因为杨梅的叶片是窄的啊，这个构树的叶子很扩大，但是有很深的叶裂啊，那么这个构树呢？它呢跟桑葚一样啊，这个构桃跟这个桑葚一样，也是鸟类把它啄了啊，把这个种子吞下去，然后呢随着这个粪便到处撒，所以这个构树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在那种没人管的那种边坡地啊长起来，而且呢活力啊，这个生命力还是相当强的啊，在这个比较干还能耐干旱，在比较干的地方也能长，所
0: 哦，
1: 以
0: 生
1: 说
0: 命
1: 呢，
0: 力特别强，这种树。
1: 对它，因为它比桑树还要耐旱啊，因为它的这个叶片表面是带一层毛的啊，这个桑树表面是没毛的，但是这个构树表面有层毛啊，这个毛呢就让它的这个蒸腾减弱了，所以说呢它更能够耐旱，哎，所以说呢这个构树可以说比桑树还要常见啊。
0: 对，就是我印象特别是这个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原来就是楼下他们有个这个天井嘛，然后有一段时间疏于打理，后面就长出来 这样子的一个树，我现在知道的就是，
1: 对，
0: 那确实是，就是只要有一个小缝，感觉给点阳光雨露，它就能够生长。

0: 后就成一棵树。
1: 对的啊
0: 啊，
1: 所以说这个传播性还是非常强的。
0: 嗯，哎，这种树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视角看啊，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园林当中，我们更多的时候会把它当做是这种杂树、野树，就这种感觉。
1: 对的。
0: 那在《诗经》当中
1: 啊，
0: 对它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态度是比较积极的，还是偏这个贬义的呢？哦，也是偏贬义的。
1: 对，因为呢，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就是说跟什么呢？它是跟檀树相比的
0: 啊，
1: 就是其实就是人们觉得这个檀树呢，它长得又高又直啊，然后呢就是就是好树，但是呢这个构树啊哪都能长，显得就是很轻薄，就是说是把它叫做一种恶树啊，所以说这个构树它在古代人们就不太喜欢，因为它太乱长了。但是呢它也有用的啊，其实这个构树的这个树皮它呢也是可以造纸的啊，因为这个构树呢它也是桑科植物嘛，它这个皮里面的纤维比较发达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树皮可以剥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跟这个楚树啊跟这个桑树类似啊，来造纸来用。
0: 嗯，哎，那就是怎么说呢，现代的这个比如说都市当中，如果是看到这样的这个构树有要这个生长的趋势了，是应该把它除掉呢，还是说就让它长上去比较好的？
1: 这个通常来说呢，我们是要看它所处的这个地方，那么以及呢它长这个大小。那其实呢，如果说呢它这个长的地方本身呢就是我们不希望它长树的，那作为这种非常容易长的这种杂树，那就清掉啊。但是有时候呢，如果它长成一个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了啊那么它就比如说它已经是这个开花结果了，那它有一定的这个生态价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有就是说它一在不影响其他，就比如说不影响这个建筑安全呀不影响这个环境整洁的情况下，那如果能保留的话，那当然是更好的。

0: 无风险高收益，这肯定是骗局。抵制高收益的诱惑，警惕非法证券活动陷阱。记住，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会掉下馅饼。
1: 参与非法证券活动不受法律保护，要牢记投资非常捷径，铤而走险，欲速则不达。
2: 多一份谨慎，就会少一份风险；多一份了解，就会少一份损失。看老虎看钱，投资者一定要先了解清楚自己究竟买了什么。
3: 只有留得青山在，才能不怕没柴烧。保障基本生活第一位，切勿冒险投资，千万不要把养老钱、保命钱拿去进行高风险投资。
4: 2026洞见先机，交易日下午2点，交易进行时，即时股市快评、财经热点追踪、期货外汇观察，点亮品质生活，收获全天财经力。

0: 北京时间23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神奇的魔力。
4: 提起高性能膜材料，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要是说起家里面使用的水净化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移动设备的柔性显示屏、可穿戴设备等等产品，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了。而这些产品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膜材料。根据统计，目前上海有将近300家与膜材料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那么目前膜材料的研发情况究竟如何？依靠技术的迭代更新，形形色色的膜材料能不能在未来被广泛应用？在全面提升膜材料研发与制备水平，加快实现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上海以及长三角的相关企业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将来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国家高性能膜材料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李卫星先生，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焦令宽先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鑫先生，欢迎三位。膜材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看起来已经很常见了，但是为什么它会作为这个未来材料当中的一种？它又具体在哪些领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5: 我们这边讲的未来材料这个膜呢，主要它具有分离功能的一类材料，它呢可能是未来我们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中间的核心关键材料。膜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产业链呢还是比较长的，它呢从上游的这个膜的制膜原材料啊，到这个我们的制备的膜过程，包括膜工艺下游的应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个未来的新能源，那么我们未来的能源呢，现在把这个氢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氢气呢它可以通过水的电解，那么水的电解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材料它就是膜材料。我们把这个质子交换膜把它这个发明出来，它可以解决我们水的电解、制氢和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制备技术，比如说我们要做无尘的厂房，我们要把这个用这个膜呢把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全把它去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电子级的化学品，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蚀刻的时候，把这个硅上面把它蚀刻成电路以后，它也是需要超高程度的，我们现在讲叫 G5代的这个溶剂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膜的技术，实现了这个超纯溶剂或者超纯水的制备。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血液制品或者是病毒和我们的疫苗把它分开，或者跟抗体分开，我们要拿到抗体，它也是一种关键的这个膜材料在起作用。它跟我们水处理膜的这个要求啊又不一样，它这个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这个人工渗血透，这个它也是一个膜技术。那么这种膜呢，将来也都是我们国产化啊这个细分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领域之一。就这三大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包括这个集成电路和这个生物医药，膜呢都在里面起到一个关键的核心材料作用。
4: 所以就是制作这个膜，它的工艺也好，还有这个材料也好，本身它要求的非常高，是吗？
5: 是的，就拿我们这个水处理膜来。

0: 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一层介质。这个膜上面呢有很多微孔，这孔径的这个大小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纳米或者是几十个纳米。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滤材啊或者是分离材料制备的话，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1: 高性能膜材料是新型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而根据膜材料应用对象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气体分离膜、生物医用膜、电池用膜等。据中国膜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至2024中国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膜市场总产值超过43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膜材料作为未来材料之一也被重点提及。根据方案要求，未来上海将提升膜材料基础结构设计和原料自主化能力，突破高端分离膜技术，研发攻克燃料电池质子交换膜及专用树脂、体外膜肺氧合器用中空纤维膜、5G、6G 天线用液晶高分子聚合物膜、高导热石墨烯薄膜等原材料及成膜技术。与此同时，上海还将持续推进高端锂电池用膜材料、新型显示用光学膜、集成电路离型膜等材料的技术迭代和产业化。
2: 我们知道同济大学环境与工程学院也是长期关注于污水处理的资源化理论与技术。同教授，您自己的团队也有自己这个独创性的一些技术和产品，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在水处理或者说污水处理过程中，那膜材料它作为一个精细的屏障，它可以有效地脱除污水中的各种污染物。现在有很多新型的污染物，那像传统的污水处理的工艺是很难把它们完全去除的，但是通过我们现在不断研发膜材料，在未来就有可能把这些新型污染物的脱除效率就进一步提高。但是在膜运行的过程中，它有可能会发生损坏破损，这些破损以后的膜材料它就不再具有选择分离性，那我们说这种膜材料就已经失效了。那我们团队自己开发的污水处理膜材料与再生与循环利用技术，就是使用某些技术手段把这些已经失效的膜材料再让它的使用寿命再延长一段时间。那这个技术路径我们把它叫做是三步法的再生。那第一步是对膜材料进行深度的清洗，就是清除膜表面以及膜孔内附存的这些污染物，让膜的水渗透性得到一个恢复。那第二步是修复，那我们采用高分子的材料在膜表面那些破损的地方重新形成一个新的选择分离层，让膜的选择性来得到提高。那最后一步是对膜表面进行更深入的清洗以及亲水性的改性，那么这个目的是全面的恢复膜的这些分离性能，让膜的分离性能达到或者说接近新膜的这个水平。
2: 就目前已经在哪些地方有应用了，可以给我们举些例子吗？
3: 比如说很多比较新的饮用水处理厂和污水处理厂，那其实都有各种各样的膜技术已经在运行当中了。还有像海水淡化，如果是说环境应用领域的话呢，还有空气的净化，那空气中的这些颗粒包括我们常说的 PM2.5 PM10， 那都可以通过这个膜材料或者说我们制备的膜结构把它们挡住。
2: 这样的一个技术从实验室到成熟然后到应用端，它最大的一个难点是什么？
3: 我觉得最大的难点可能是规模化制备的过程。就有很多时候我们在实验室其实是可以设计或者说合成出选择性非常高的这些膜材料的，但是都是小面积的。然后当扩大化生产的时候，那么我们很多时候会发现这些膜材料它的选择性会降得非常低。
0: 水处理膜中间有两大类，一大类呢是我们超滤，就比如我们这个污水厂用这个膜材料，这类膜材料现在80%以上都是我们国内的企业。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叫反渗透膜，它这个膜呢，生产的面积通常很大，比如说一些大型的厂的话，它每年可能要生产1000万平方米，我们在实验室中间可能做个0.几个平方米，一个 A4 纸大小的膜，它非常均匀。但是要连续的像做到1亿或者1000万平方米这个膜呢，它这个速度很快。一米的宽幅上面不能有出现小的针孔，一旦出现的话，它就会降低它的分离精度，让很多污染物呢就透过去。它难点就在规模化制备中间。
2: 说到了制备这一块，我们知道恩杰被誉为是大膜王哈，就是生产膜的，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恩杰。
4: 上海恩杰是一家专注于膜材料研发和制备的上市公司。那我们公司的拳头产品就是锂电池隔膜。锂电池隔膜跟两位教授刚才说的有一些相似之处，它上面也有很多的微孔， 它在电池中它起到的作用就是

0: 个场景。那我们公司的产品大部分是应用到了动力电池的领域。
1: 嗯。
0: 那最后一类我们叫储能电池，它的一个应用主要是风能和太阳能发电之后对这些电能进行储存的一个产品，然后包括我们日常还会用到一些家庭的储能产品。
2: 在上海恩捷的车间里，远远就能看见一卷卷白色的薄膜，而这些白色的薄膜就是这家公司的核心产品之一——锂电池薄膜。如果在专业设备下放大观测，会看到这些薄膜表面布满了无数个纳米级黑灰色的絮状微孔。正是这些微孔使锂离子顺利通过，形成充放电的回路，让锂电池正常工作。
1: 二位教授都是来自高校，在产业链上来说的话，我们目前可能要补的短板又在哪？
3: 因为膜材料的开发，它涉及至少是有材料科学、
1: 嗯。
3: 有化学工程、有环境工程，甚至是生物工程。从膜原料的制备到膜结构的设计，到膜组件的组装，最后到膜系统的集成和应用，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很多不同方面的专家进行交流合作，需要高校的科研人员走出去，那和企业的这些开发人员进行多沟通、多交流。
4: 实际上，我们一个膜从这个技术研究
1: 是
4: 到产业化过程中间啊，它有一个很长的一步路要走。那么现在国家建立创业中心这个平台呢，它就是解决了这个问题。它可以在这中间建立很多平台，学校老师可以把它的配方放到这个平台上来进一步中式放大。从比如说 A4 纸张，我们做到1米长的这个宽幅的这个大小的这个膜材料，它就具备了膜这个工业化的一些性能。所以呢，这个呢也是为我们膜行业中间啊这个解决上这个共性的一个问题，搭建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大平台。
1: 李教授是来自南京的，您的体会是怎样的？
4: 上海呢还是很具有这个战略眼光，膜材料本地有很多企业它都能用得上，包括一些这个比如半导体啊，或者这个未来这个电池产业啊，包括我们新能源汽车啊。现在我也了解到，可能还有一些高校也在开发一些面向，比如说我们集成电路用的这个净化水啊等等这些这个技术，它可能未来都能够在上海本地或者是在我们长三角地区啊，能够形成很好的这个转化和应用，其实有很好的一个带头的示范作用。其实我们在去年之前，我们跟这个上海浦东一些搞膜的企业呢，也在有过交流，就是他们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这个技术的需求啊，能够通过比如说我们长三角一体化，能够来共同来实现来解决，或者把我们的介绍技术介绍给他们去介绍，看他们有没有在这方面有一些更大的一些发展啊，或者是合作的机会。所以我觉得未来呢，上海跟南京啊还是比较容易融合在一起，高铁就是1个小时就到了。
1: 距离不是产业融合的一个问题啊。
4: 对对对
1: 好，
4: 对，
1: 谢谢李教授。再来请教一下孙教授，刚才您也提到了高校和企业的一个互动啊，非常重要啊。浦东有非常多的高新技术企业，也有前端应用型的一些尝试。
2: 膜材料是上海市重点发展的特色先进材料之一。2022年初，上海就成立了膜材料产业发展联盟，希望能够不断加强上下游产业链协同、关键领域联合创新、成果应用等深度合作。未来，上海将持续深化科技加产业双链融合，推进项目加人才双轮驱动，完善载体加平台双创生态。在新材料领域全力打造未来产业高地。
1: 他会觉得在未来的几年还有哪些细分领域的膜材料可以惠及我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和产业的一个发展？
0: 电池的安全要求越来越高，能量密度要求也越来越高，所以我期待未来就是我们在半固态隔膜还有全固态电池材料这些领域能够取得突破啊。另外就是我们隔膜的话，微孔它是具有精准可调的这样一个特点，也希望跟两位教授在水处理，包括我们的很多过滤领域，在隔膜上，我们也能做一份贡献。
1: 就用在电池上的膜，也可能会用在水处理上。
0: 是的，本质上它们都是微孔膜，它都具有选择性透过的这样一个作用。
4: 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的这个纳滤膜，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话，未来这个随着我们人民生活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家用净水器，或者是我们这个楼宇的集中供水，或者是我们自来水厂的提标改造。所以未来呢，一定会是把我们这个膜材料这个发展呢，这个成本的大幅降低，性能大幅提高，守护着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水龙头，大家都能喝上安全健康的这个水。
3: 我认为是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那我觉得膜分离技术也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一些新型的纳米材料的薄膜，未来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有广阔的应用，就比如说像石墨烯膜。氧化石墨烯膜，还有像金属有机框架膜，那这些膜材料都是由这些新型的纳米材料通过一定的序列组装而成的这种膜材料或者说膜结构。那么这些膜通常具有非常规整的膜孔结构以及均一的孔径，那么这些膜材料 我觉得未来将在很多

0: 需要精细分离的场所会大展拳脚。
1: 好，感谢三位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颠覆未来的新型复合材料。
1: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在今天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并不陌生。比如钢筋混凝土就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料，已经使用了上百年时间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复合材料无论是在品类、性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柔性太空舱、火星居住舱、组织工程、人工脏器这些硬科技里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料。那么今天啊，各类复合材料在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复合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为什么比单一材料性能更高？上海在复合材料引领的产业领域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他们是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华先生，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蓉蓉女士，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欢迎三位。新型复合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三位觉得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哪儿使用最广泛？
4: 其实复合材料呢，它其实本身也叫高性能组合材料，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单一材料所达不到的一些性能。像我们在这种医学领域的应用中，那像组织工程里面，如果想跟原有组织有个更好的契合的话，它单一的性能是满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又要力学性能，那我们同时又要抗炎性能，那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信号传递性能，那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一些复合材料的设计，包括结构上的设计、材料组分上的设计，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使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修复的性能。那在人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骨科的这种种植体，像牙齿的种植体，那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像这种树脂陶瓷材料，那它就是一种复合材料。
5: 复合材料从它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应该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当然最好能实现比如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在防弹的一些材料，那么它要求高的抗冲击性能，那这个就凸显它一个高性能的力学性能。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求耐高温的材料，比如我们的火箭，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很高，所以我们的复合材料就要求耐高温，所以可能就是每种材料它可能组合以后它形成的结构更稳定，然后性能发挥它更大的优势，这样就形成各个领域的一些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像我们航空航天啊，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那要它重量轻强度好，那我们很多就采用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做它的机身、机翼等等。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结构件都可以采用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像我们日常休闲中，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网球拍啊，那么它要轻质高强也是采用我们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
6: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高性能纤维的做成的复合材料，也就是高性能复合材料。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在轨道交通上会常使用碳纤维来做，那么轨道交通也好，包括民用航空也好，它有阻燃的要求，这个阻燃就需要通过用树脂和碳纤维去合成之后，它的一个改性以后去实现它的一个阻燃的一个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深海的潜航器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深海的压力，就能够到深海去进行探险。那么另外一个外太空，碳纤维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几乎为零，在太空中呢，航天器会经受这个高温和极端的低温的这个交替的一个作用，碳纤维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7: 复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成，其中一种称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是增强体或填充物。常用的基体材料有塑料、树脂、金属等，主要作用是提供整体结构的支撑和连续性。增强体包括纤维、织物、颗粒、薄膜等，起到增加复合材料强度、刚性等特性的作用。基体和增强体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复合而成，它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主要包括轻质、强度高、刚性好、耐腐蚀、耐磨损、导热性能好、成型性好、设计自由度高等等。
1: 确实，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复合材料的定义也好、外延也好，也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哈。先来请教一下蒋教授，金属、慕斯、单丝、精编技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哈，这个技术它的一个更新和迭代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5: 我们 是采的镀金慕斯，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强度非常好的一个金属丝。我们主要是用在卫星天线的反射面，卫星天线因为它在地面上是能够收起来的，然后进入空间以后我们要把它展成很大，比如口径达到几米或者几十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天线做得大，适合不同的应用的要求。但慕斯它比较硬，所以它编织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非常细。那我们要采用我们的纺织的加工方法，提高它的可编织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做了一些攻关，然后让它能够进行顺利的编织，不断丝。通过这样的前期的攻关，我们也是从原料到专门的生产装备，建立了我们一个全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网格机构也是成功应用我们国家的多颗这个大型的卫星天线，实现了我们高性能卫星的性能更好，然后口径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篮球场面积大小，未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7: 2024年4月，用于我国探月任务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顺利完成了在轨对通测试。鹊桥二号通过一个大型可展开的星载天线，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星载天线完全展开后，就好像一把直径达到4.2米的金色大伞，而这把大伞采用的材料和编织技术，正是来自于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重点科研成果。这项成果被称为柔性精编技术装备及复合材料应用。通过多方向、多层面的精编工艺，使复合材料张力均匀、稳定。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能够在力学性能上获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1: 无论是在这个编织的工艺上也好，还是在材质的本身也好，都在升级哈。好像在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在扩展。
5: 对，像这种精编的技术，可以归纳为它这个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做成网格结构，也可以做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三维结构。或者做成一定向的某个方向增强的这样一结构，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大飞机里面主要是让它的各个方向增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精编技术做一些多轴向的这个织物，主要是做成一些比如我们飞机的机身啊、机翼啊等等这些增强结构件，还有我们在人体里面很多这个生物应用的一些纺织材料，比如我们补片材料，它就需要一些网格结构能适合我们的细胞生长，还有一些管状的结构，比如说我们一些神经导管啊、人造血管，都是用生物医学的一些材料来进行编制，可以做一些比如组织工程的一些替代材料啊，或者植入材料等等。
7: 新型复合材料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也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其他应用场景。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用上了国产研制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6: 在不同的领域，碳纤维会发挥它的一个不同作用。比方说在民用航空和轨道交通上，除了需要碳纤维的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还必须满足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阻燃要求。比方说航空，它的阻燃要求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它的一个阻燃要求，而轨道交通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很多的场景是在隧道里，这样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阻燃，还包括烟雾的一些要求，这些都要去考虑到，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么医疗行业，特别是医疗的影像设备上应用碳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它的对于 X 光的一个透过率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用传统材料去做成的这个影像设备，当你去接受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这个照射剂量如果是10的话，举个例子，切换成碳纤维的话，它的强度只需要1，也就是说受检查者它的这个照射的剂量会大幅度的降低。所以说现在在高端的医疗影像设备上，无论是检查诊断还是手术，基本上都会用到碳纤维。
1: 说到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尤其是用纳米材料在这个修复方面，是吧？朱老师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4: 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的用这种纳米材料，包括一些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一些在中枢神经系统上的一些修复的工作。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国际上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神经再生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Deep Screen 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材料小分子进行一个高通量的一个筛选。那我们就筛出了一系列可以去在免疫微环境下去诱导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命运转归的方向。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呢，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其实不光是脊髓断了，它有大量的炎性细胞的浸润，干细胞它会大量的分化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那一类细胞，包括各种胶质细胞，那它就会形成更恶劣的一些胶质瘢痕。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支架把这种干细胞进行搭载然后再移植的话，那这样呢就会诱导这个干细胞像我们想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分化，那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一个神经再生的修复作用。
7: 针对脊髓损伤的再生修复这一难题，同济大学朱荣荣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款纳米生物材料神经修复支架，通过促进神经再生的方式来加速脊髓损伤。

0: 修复进程，而其中促进神经元再生和恢复的关键细胞，想要它更有效地生成和发挥作用，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合适点亮细胞的材料。
1: 从这个材料本身也好，从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也好，您觉得现在成熟度您自己怎么来看
2: 呢？这个神经支架呢，我们目前是在小鼠、大鼠、比格犬还有恒河猴上，我们都做了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实验。那在恒河猴上呢，它是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跟运动的一个恢复，然后到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运动跟感觉恢复从客观数据上都是有个非常显效的增强。比如说我们恒河猴的这个上侧的下肢，它可以恢复步态行走，这些都是说明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在被人灵长类上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的神经再生修复的。而且这个修复结果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读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去做过比较，我们的这个成果还是有很强的领先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做那个 IIT， 就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而且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不仅是在恒河猴上去做了这个检测，我们也是通过各项这个像包括急毒啊、全身毒性啊、包括致敏性啊、致畸性啊，我们都做了检测，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把它往这个成熟的、最终可以向临床转化的道路上去推进。
1: 那就是21世纪以来啊，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门类、新的行业都层出不穷，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包括对节能减排、环保、绿色的要求啊，都在提高。所以这些新的方向是否对新材料、复合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赋予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2: 我觉得是可能要对复合材料的一些设计跟选用上引入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它可以高达对就是数万种的，或者说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种的复合材料进行高速量的筛选，可以将本来我们筛选可能需要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压缩到只有半个月啊、不到甚至不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3: 还有这个多功能化，我们也是这个未来复合材料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复合材料可能只满足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种高性能，可能现在它要求一材多用、一材多功能这样一个要求。比如我们用在航天的很多结构，比如作为卫星天线这一类材料的时候，它除了导电或者是反射这样一些性能，还有它可能是要求它收纳要小，然后到了空间要展开，所以有可能要加入一些智能的材料进去，那它形成一个可展开的一个智能材料。或者是未来建一些空间的发电站或者空间的大型的一些结构，它可能我们发射没办法做到这个一次成型，可能进行一些在轨组装，那也是模块化的来产生一些结构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上去轨道以后，或者未来比如说星球的登陆啊，或者是月球表面基柱啊，我们要做一些柔性的可展开结构，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新的要求，实际上是从原来静态可能转化成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4: 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绿色环保。那么碳纤维这个材料的使用效果是节能减排减速，这块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材料本身是一个耐非常高温的这么一个材料，随着这个大规模应用之后，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回用怎么去回用，现在呢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这是行业里边未来需要重点去解决的一个课题。
1: 作为有代表性的上海复合材料的高校和企业啊，上海在发展复合材料，尤其是这个高性能复合材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禀赋和优势，尤其是放在全球的像创新链也好、产业链也好，上海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3: 我们上海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才优势，有很多高校都有相关的复合材料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个专业，这个可以支撑我们上海跟复合材料领域相关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上海有航天八院啊，还有这个商飞啊等等，这种大型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上海近几年的政策，包括它一些先导产业啊和未来的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未来材料啊、这个智能方面啊，都是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然后未来可能这一块也是发展非常迅速。
4: 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它最最原始的一个推动力是在市场和需求。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商飞在上海。商飞在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这个资源就是上海的一个特色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利用好了之后，我相信就是不单单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围绕着大飞机，包括 C929这个项目，围绕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是综合会带动整个上海相关产业的全速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一个资源优势。
1: 好，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探讨哈。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0: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1: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0: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1: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0: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1: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0: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2: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3: 北京时间18点整，
4: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5: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4: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60分，周一至周五18点，
5: 我们不见不散。
6: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8款核心内容，4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7: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亟待发力的非硅基芯材料。
8: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半导体芯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主流的半导体芯片是以硅作为主要成分的。那么实际上，因为芯片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凸显，业界也在努力探索主要原料不是硅，而是来自于其他成分的芯片，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什么是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它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上海又将在这个未来材料领域进行怎样的布局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3位嘉宾，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林信南先生，天越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一敏女士，新微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高级经理雷嘉诚博士，欢迎3位。首先，我们来请林院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非硅基材料。
9: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呢，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不是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典型的呢就有比如说二代半导体，所谓的就是砷化镓、磷化铟；三代的就是碳化硅、氮化镓以及所谓四代的就是金刚石氧化镓、氮化铝，当然还包括一些二维的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或者是二硫化钼包括这个黑磷这些二维材料。那么这些去作为晶体管或者二极管的主要材料。
8: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9: 就是它的元素不同，以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那么它就是硅基的半导体，而非硅基呢，那就是用硅以外的其他材料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原材料。
8: 所以对于这个半导体材料来说，材料的不同，它的一个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9: 我们一开始

0: 集成电路啊，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啊，
1: 嗯。
0: 主要是硅和锗，目前90%以上都是用的这个硅的材料。到这个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讯领域，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进行通讯，所以呢，砷化镓、磷化铟这样子的电子迁移率高啊，它这个开关的这个频率啊，这个可以更快在更高的频率下去工作。但是砷化镓和磷化铟啊，它们的击穿场强比较低
1: 嗯
0: 啊，不适合在高功率下进行工作啊，它的功率密度比较低。那这时候呢，这个第三代的像碳化硅、氮化镓这样的材料就出现，可以用更薄的材料去耐更高的电压。
1: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代、第二代相比，它们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
0: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是补充，因为本身它的硅成本也比较低啊，它的这种性能价格比已经做得非常好
1: 您
0: 了。
1: 能举个例子吗？
0: 在一些低频大功率的场景下，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硅目前它还是一个主流。如果说开关频率更高，或者是说它这个是要对信号放大，在这些硅做不了的地方，非硅的这个材料它就会大放异彩。
2: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对硅的一种补充，
1: 嗯。
2: 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替代硅，比方说快速充电器，就充电头这方面，基本上后面就都是用氮化镓器件了。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数据中心电源这样的场景，用氮化镓这样的器件，或者宽晶代半导体这样的器件，才能达到能耗的要求。
3: 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未来也是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来替代硅的这个半导体。比方说，现在以硅基的 IGBT，因为以碳化硅为基础的这个器件，在性能等等各方面会超越这个硅基的 IGBT。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去替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和一个良率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碳化硅，它在制备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这个缺陷、良率等等，目前还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整个业界，我们都认为，就是一旦这个碳化硅的器件能达到硅基 IGBT 的综合成本的2.5倍，那是完全是可以去替代的。
1: 所以这个技术方向和这个产品，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啊。
3: 对。
1: 那它主要现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哪儿呢？
3: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我们的5G 这个通讯领域的，那也有半导体的照明啊，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新能源的并网，以及那个国家电网，比如说这个智能电网，也有高铁，那甚至还有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前景非常光明的。
4: 非硅基新材料家族有不少正在快速成长的成员，碳化硅就是目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成员之一。它是由碳和硅元素组成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开发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通信设备、便携式电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2018年，特斯拉 Model 3车型第一次将主驱逆变器中的 IGBT 模块换成了碳化硅模块，成为全球首批使用碳化硅芯片的量产车。之后，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加速上车趋势。当然，由于碳化硅的生产过程需要对原子排列进行精密控制，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截至目前，全球还只有少量企业能够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啊。特斯拉首先是在 Model 3上应用了这个碳化硅啊，开启了碳化硅上车的热潮哈。那么接下来，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也是纷纷开始用碳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啊。为什么会运用它呢？
3: 这一两年，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那碳化硅在这中间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是主驱的逆变器，现在也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已经是采用基于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这个 MOSFET 的这个替代，那也包括充电机等等。那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应用，也是给碳化硅行业的兴起也是助力了一把。
1: 它的优势在哪？
3: 它主要还是这个碳化硅这个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它的高导热性，那么它的工作温度可以更高。那这样以碳化硅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子的器件，它可以在 更高的这个功率的密度下更高效的去运行，以此给电动汽车就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这个电池寿命。那其次呢，是它的更高的这个击穿电压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电阻，电力电子的器件它的开关就会比较高速，那么在开关这个过程当中能耗的损失就会降低，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能效的提高，在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能量的损耗就会降低，那这样的话就会给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提高带来一个帮助，同时也能减少充电的时间。另外一个呢是材料本身的温度的稳定性，那么它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同样能够保持很可靠的性能，那这个呢对电动汽车就尤为重要。
4: 当前国产碳化硅晶圆厂在四英寸和六英寸碳化硅衬底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与国际厂商仍存在技术代差，更大的八英寸碳化硅衬底要求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但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因此吸引着众多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天越先进就是其中的一家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设备设计、本料合成到晶体生长、加工检测等全流程工艺的完全自主可控，并已经顺利开启了产品交付。
1: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啊，在整个行业来说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3: 其实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碳化硅为什么不能替代硅基，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和良率，那个成本你从六寸的尺寸的衬底能做到八寸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降本上面是往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降低成本，也是为了未来能够更好的替代这个硅基的 IGBT。
1: 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个占比会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3: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3: 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会超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用途，它的那个整个用途会更广更宽。
1: 比如说
3: 刚才说的那个消费类电子，那个我们的空调甚至于家用空调都已经是用碳化硅作为衬底材料的，它可以把整个装置的体积做得更小，整体的综合成本上面来说更低。
0: 在碳化硅这个方面啊，从六英寸往八英寸，那么从现在的 PVT 法可能要用改为电阻法，或者包括现在液相法也都在研究。那么另外呢，这个碳化硅呢本身它因为材料非常的硬，所以呢在切磨抛的这个过程中啊，到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亚损伤，那么因此呢对切磨抛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而且呢做这个呢一定要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啊，在他那边的这种测试，所以呢包括这个跟下游的这种外延厂啊、器件厂啊以及最终的终端客户，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快速迭代反馈的一个机制。
1: 接下来我们再来聊一下啊氮化镓，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雷博士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氮化镓在整个第三代这个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2: 首先我们从氮化镓的这个器件和材料开始讲起吧。刚才我们提到它的晶带宽度比较大，晶圆场强高，因此可以带来更小的芯片面积，更低的导通损耗，因此系统的体积会极大的缩小，对系统的散热要求也会逐步的降低。氮化镓这个器件的话，大概是在2021年到2022年开始逐步在消费类快充领域铺开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替代了这个场景下的硅的器件。
4: 提起氮化镓，目前能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或许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到的充电器。氮化镓快充和普通快充相比，具有明显的充电速度快、小巧便携、安全高效等优点，这些优点都来自于氮化镓这种材料的独特基因。和普通材料相比，它具有宽带细、电子迁移率高、开关频率高、导通电阻低、耐高压、耐高温等综合优势。也因为这些独特的优点，氮化镓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转换、电力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集成等不少能源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未来随着业界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提高，氮化镓的应用范围还有望大幅度拓展。
2: 比如说在适配器领域或者家电领域都会有氮化镓的一席之地，往下一步走，在工业类和车规领域呢，氮化镓也逐步的在往这个两个领域的迈进。在工业类领域的话，主要三个方面吧，像那个光伏微逆、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有激光雷达。 这三个场景下，氮化镓都会有非常高的优势。在数据中心这样的场景下，主要是它对电源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体积要求也非常的高。基本上这在这个方面就只有氮化镓会有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激光雷达这方面，是因为氮化镓的开关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在激光雷达场景下，你需要在比如一秒钟之内要打出去很多的那个激光，只有氮化镓在这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车规的领域呢，氮化镓的主要优势应该还是在电能变换上面，像 OBC、DC-DC 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的话，氮化镓的优势还是对损耗要求高，还有对尺寸体积要求高的场景。
1: 那么具体到我们新微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碳化镓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我们具体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2: 从氮化镓的技术来讲的话，目前氮化镓主要还都集中在700伏以下的应用场景下面。从技术路线上又分为硅基的氮化镓，还有碳化硅基的氮化镓，还有蓝宝石基的氮化镓。在加工路线上又分为 EMO 的增强型器件和耗尽型器件这样的区别。我们这边的话，新微半导体主要还是聚焦在硅上的氮化镓和增强型和耗尽型这两种技术路线上面。目前的话，我们高压的700伏或者说是650伏器件会走得快一些。目前我们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700伏器件基本上已经开始算是步入了小批量生产的阶段。我们还有布局200伏以下的平台到40伏这样的平台，这两个平台的话，我们陆续的在明年的 Q1 也会步入量产的一个阶段。
1: 因为刚才二位提到碳化硅啊，提到了一个这个成本问题，氮化镓好像也被认为是成本比较昂贵的一种材料哈，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2: 从硅基氮化镓来讲的话，成本您可以这么来分，比如说衬底的成本、外延的成本，还有器件加工的成本。衬底的成本因为它是硅的，是111的硅，因此衬底成本上实际上是跟硅是一样的。唯一比较贵的地方的话，就是在外延上面，因为氮化镓需要在硅上面长5微米左右的外延，因为外延长的时间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外延的生长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的，尺寸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外延的成本应该是在后面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因此氮化镓器件的价格的话，我认为是可以跟硅来竞争的。
4: 在打造未来材料产业集群方面，上海提出将重点布局非硅基新材料，推动碳化硅、氮化镓等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发展，持续提升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晶体制备技术能级和量产规模，积极布局宽静带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技术，增强宽静带半导体芯片产品设计能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目前上海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宽静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链方面已经覆盖了衬底、制造、设计、设备、封测、模组、应用等全领域。在应用方面，包括特斯拉、上汽智己工厂在内的不少企业都已经采用了碳化硅器件，潜在需求量巨大。
1: 那我怎么来看上海浦东在整个产业方向的发展或者是行业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营商环境很好，就是地方的这个服务性意识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得益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政策。
2: 我认为在氮化镓这个行业，上海的产业链实际上是非常全的。我们这边从硅材料的衬底到外延的生长，到器件的加工，再到应用端的应用，还有那个氮化镓器件的山际驱动，我们其实在上海、在浦东都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0: 我们说这个碳化硅啊，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像天悦啊、天科，还有这个这个铜光啊这些啊、硕科呀、这些，迅速的把这个衬底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这个碳化硅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衬底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方面的话，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的功率器件方面来说，目前我们规模最大，而且呢从这个能力上来说也走到世界前沿。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探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9: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9: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10: B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1: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10: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

0: 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0: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0: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0: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4: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5: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4: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5: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4: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5: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4: 下载阿基米德 APP，
5: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6: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5: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百业前行，唯创新者胜。
1: 报时新经济，
2: 报时新经济，
1: 报时新经济。
0: 万众追光，唯探索者成。
1: 点击新未来，
2: 点击新未来，
1: 点击新未来。
0: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3: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1: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4: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0: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50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接下来呢，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一位在创业之路上的前辈，让他呢来跟我们来说一说他在这条路上的一些经验，有什么样的内容可以值得分享。好，我们来欢迎上海交通大学教授、毅力科技董事长张希。你好，张总。
5: 主持人好。
1: 其实大家听到我刚才对张总的这个介绍，一个是上海交大的教授，还有一位就是我们企业的创始人。所以是什么样的一个契机之下，我们是从这个高校的这个老师、教授这样的一些科研的角色，转化成了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带头人？
5: 其实在创业之前，我除了在高校工作，在企业界也其实工作过几年，最早在那个中传集团，然后后来又是我们学校通过这个些让我挂职的这个身份去了上汽通用五菱工作过几年。所以在企业工作，再加上高校这个工作的过程里面，我发现就是说高校的很多科研成果还是没有真正转化。那么我们真正做科研成果的这个就是我们的科技工作者，其实最大的梦想是要产生对社会有益的价值。所以这个也是让我就激发了一下，就是说把我们原来在实验室的成果走出来，真正往创造生产力的方向去走。
1: 嗯，就是这也是承载了我们这个科研这样的一个梦想，希望把这样的一些成果转化为现实啊。但是可能和在学校里面上课不太一样，带领企业是不是说经历这个感受，或者说是要面对的事情会更加的复杂？
5: 其实成立企业之后，我的感受跟在学校是完全不一样的。企业面临的是要创造经济效益，然后让我们的员工能够这个有一份令人应该说是比较
1: 满意
5: 的
1: 这种成就，是吧？
5: 对，成就和生活。其实最大的问题其实还是资金的问题。那么刚开始我们通过融资，这个融资过程中也是要让自己的成果让更多的投资人去理解，然后要吸引人才的加入，因为它不是学校的这个平台。那么我们从一个小企业慢慢壮大的过程中呢，让更多人才去了解他们这个选择的这个我们的企业是一个对他们发展更好的平台。所以这个过程中还是跟人关系很大。另外就是说学校的成果原来在实验室，那么在放大到规模生产的过程中，很多逻辑是完全不一样的。它涉及到一些这个规模化的放大工艺和装备，还有一些这个成本的一些问题，包括走向市场，这些跟学校做科研成果做学术研究是完全不一样。
1: 当时我们决定去做创业这么一件事的时候，是

0: 说有没有预想到会有这样的一些困难，或者说跟自己想的是不是不太一样？
1: 其实我有心理准备，主要是在企业的这个之前在其他企业工作的经历之中，我是发现了这样的一些跟学校的规律是不一样的。
0: 嗯，
1: 那是我们做的这个全固态电池这个产业，其实是我认为是一个伟大的事业，所以很多时候是一种信仰支撑了我往前走。这种困难是预想到了，但事实上困难可能比预想的还要多，还有更具有挑战性。但是这种信仰是没有变过，如果没有信仰就很难去坚持下去。所以说结合这几方面吧，我们一直走到现在。
0: 确实是不容易啊，但是呢我们都说做一件事情必须要有这个信念的支撑啊，信心比黄金更重要，所以也是这样的一些信念的支撑一直让我们走到现在。更加可喜的是，我们毅力科技现在已经是有300多人的这个规模了，是不是也还在不断的壮大发展当中？因为我们都知道做锂电池这个行业，它其实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有需要像这个新材料、化学，包括这个机械呀、电气等等这样的一些学科，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招贤纳士，很多的这个人才的集聚是非常的重要的。我们是不是说这个挑选人才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环？
1: 人才是最大的资源。我们在企业发展过程中，其实当人才的一个队伍经历过不同层面的去叫进阅，那么从一开始我们就是有人愿意过来就不错啊，然后到后面再进行一些内部的人员培养，在最后面我们把产业界最优秀的人才啊也邀请过来，所以它这个平台也是更多的这个发展过程中让更多的人才对我们觉得是更有吸引力。那么在过程中就是像您刚才主任说的，就是不同学科背景的甚至不同就是产业背景的人才，那么怎么样，其实最关键的是怎么样把这些人才融在一起产生合力。因为大家其实对技术人员来说的话，他最大的成就感还是在技术本身，那么但是他对技术的自信有的时候会与在产线上的这种人才的理念产生碰撞，他认为的技术就是一切，但是最后从产线上来说，从销售来说，跟成本、跟客户的体验感、跟客户的需求是要匹配的。
0: 是，
1: 所以说我们做的很多的工作，就是把不同人才理念我们进行同频化，就是让大家理解这个是奔着共同的一个同样的一个目标去走。那么，甚至把人才进行换位，比如说技术型人才、研发型人才，我们把它放在产线上去历练一段时间，产线的人走进实验室，在自己亲手做一些这个科研工作，
0: 就是一个换位思考。
1: 一个换位思考，经过这些换位之后，他们就会去深入理解之前他们的意识的一个比较窄的一些问题，所以更从对方的角度去考虑。所以这几年的工作对人才，我们是招贤纳士就求之若渴，但是更关键的是要把最优秀的人才拧在一起，成为合力。如果都是一个个个体，它其实的作用是反而是产生一个相反的一个作用力。对，这就是我们这几年在人才方面的一个理念。
0: 嗯，确实是很有感触啊，就每个人他自己本身都是很优秀的，对自己的技术都是很自信的，但是涉及到跟多部门的这样的一些协调沟通，包括跟客户的这样的一些沟通交流啊，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啊。所以由此我们也是给我们现在很多年轻的创业者有了一个经验的分享吧，相当于。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都知道，如果说年轻人想要创业的话呢，他们很多的人还是会选择几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啊，一起去做这样的一件事情。可能这样的一些朋友啊，他适合这个研发生产，或者另外的人他适合销售对接等等，他们不一样，但是呢志同道合，所以走在了一起。所以我们年轻人创业的话，我不知道张总您在刚开始创业的时候有没有这样的一些志同道合的伙伴，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怎么样来选择这样的一些伙伴？
1: 主持人刚提到志同道合，就是我们企业这个团结的一起的一个根本的宗旨。因为没有相同的志向，大家理念不一致是很难长期走下去，
0: 是
1: 只是为了眼前的一些利益，那是很难长期走下去。所以志同道合也是我这个跟其他人合作招贤纳士的一个原则。那么这个过程中，其实你要去真正的要去了解这个人是不是真实的有这样的一个合作的意愿和同样的理念， 这就是

0: 业的可以说是领军企业吧。我们在这个这么多年的深耕的过程当中，其实还是取得了很多的成绩的啊。我们就拿最直观的知识产权的这个成就方面来讲的话呢，我们以理科技已经是到目前为止申请了超过200项的这个专利，而且发明专利150多项，授权的80多项，还有这个一些专利进入到了欧美市场等等的诸多的这个国家啊。所以对于我们这样的一些创业型的高新技术的企业来讲，就是这两年我们提及这个知识产权是非常非常多的，以前可能只在乎数量，那么现在的话更加注重质量和知识产权的保护。所以对于这个方面我们是怎么看？
1: 知识产权是对企业来说，它是企业的核心机密的一种重要的保护手段。那么刚开始我们也是创业的时候看到日本韩国在全国的电池方面已经走了很多年，他们在知识产权上布局是比较全面的，像丰田一家就有1000多项这个专利。那我们起步比较晚，但是我们要走中国的这个全国的电池的技术路线，然后将来的话，如果你没有自己的路线，你将来可能受制于别人，所以没话语权。那就是我们要建立这样的专利的一个体系，进行一个从内到外多层的一个保护。甚至我们要有一种理念，就是说叫攻守兼备，就是首先我们专利是保护自己，但是我们也要有这个别人如果万一要打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有自己的杀手锏给别人。所以这个就是我们攻守兼备的一个理念。第二个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在国际上竞争，就是必须要有进入到竞争对手国家，比如说像日本国家的这个专利授权，这个也是我们矢志不移的所谓 PCT 国际专利布局，也是众筹众筹，现在已经进入了9个国家和地区，在日本也成功授权。所以这个也是能够打破就是国外的在这个技术壁垒方面的一些限制。对我们来说另外一个很核心的还是标准化，标准也是就是最高的一个就是话语权的一个体现。所以我们在3年前也是建立的国内第一个就是硫化物全固态电池的团体标准，那么现在我们也加入到这个国家标准的一个就是起草行列。所以通过标准化，再加上我们从国家标准到变成国际标准，那么将来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就会更强，大家会按照你的规则去进行一些制造业的布局。这样的话就是你会在不管是材料装备还是在这个电芯一些各方面的一些产业链方面都会有优势，这个也是为我们国家构建这个多层次的护城河起到一个关键的作用。
0: 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我们以前是自己跟跑然后并跑，到现在的领跑，掌握了这个标准的话语权，可以引领到这个行业的一些发展，这个才是我们要重中之重所要去做的这样一些事情，是不是？那么其实刚刚像您说的，不管是知识产权的这个积累也好，还是说引领行业标准也好，这过程当中研发之路是充满着困难的，而且呢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面对诸多的这样一些困难，甚至是说遇到了技术瓶颈，甚至是外界的质疑，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和团队怎么样去解决的？是不是说这种抗压能力、受挫能力对于我们的这个创新创业团队来说还是比较重要？
1: 您提到了一个非常关键的作用一个因素，就是抗压。那么就是我看过马斯克这个被采访的一些纪录片就是特别是当他那个SpaceX 那个几次这个升空爆炸然后失败，然后记者采访的时候，他其实是当时是最低落的时候，同时他的儿时的偶像，就是当时的登月的一些英雄，在他心目的英雄，也不认可他的一些这个做法，他是非常受伤的。但是他的信念是没有改变，就是说通过最后的一个结果来证明自己的选择是对的。那么我们也是有坚定的这样的一个信念，就是说我们最后能做成，那肯定能证明我们这条路是对的。那么同时我们选择技术路线的时候是要符合叫第一性原理，这也是马斯克一直在说的一个第一性原理，从本质上去看这个路线能不能走到最后，而不是说我们随意的选择一条它后面修修补补再走到成功。本质走错了，那可能后面你再努力就是再犯更多错。所以硫化物

0: 固态电池这个路线，应该说是目前锂电产业的叫圣杯，就是它的技术难度是完全世界级，比其他的像氧化物、聚合物路线都要难。但是这条路又是现在电池行业比较公认的终极的选择，所以我们从2017年开始选择这个路线，走到现在是越做越有信心。而且在当开始我们公司成立的2021年的时候，我们连融资都拿不到，因为当时的主流还不认为硫化物是正确的。但是到现在，基本上所有的头部电池厂商，甚至包括主机厂商，都来选择这个路线，也验证了我们坚持的这样的一个正确性。所以包括现在上下游像我们设备厂商、材料厂商都跟进的话，我们的这个盟友越来越多，那么在这个环境下，我更有信心、更有理由去做好这个事情。所以尽管经受过荆棘、经受过挫折，但是方向、路线选择是第一位的。只要你对了，那么中国人努力一定在全世界来说我们觉得是最好的。而且对于新能源来说，我们中国人做新能源是有天然的优势的。
1: 所以我们也是听出来了，就是困难是肯定是有的，而且是非常多的，但是还是像您刚刚可能在节目一开始说的，这个信心如果说是一直坚定地走下去的话，这个是非常的重要的，是吧？所以跟您的这个信心坚定了之后，这个团队其他的这样的一些技术人员也好，或者说是您的这些同事也好，是不是也得给他们吃一些定心丸？
0: 一定的。
1: 嗯，
0: 因为创业是很多时候不确定性的，那么遇到一些挫折，你必须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所以一般企业的创始人都是乐观主义者，如果因为你的乐观才能去感染到你的团队、你的一些创业的这样所有跟随你的人。这个乐观不是说你就瞎乐观，就是你首先对这个事业本身是坚定不移的，你是相信它，因为相信所以选择，因为相信所以坚持。你的这种坚持会让人更感觉有信心了，跟着你后面就是能够做出来，所以团队他的信心也是会就逐层建立起来。如果你什么时候表现出对这个事情没信心，它是像那个病毒一样会蔓延。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就是叫信心和坚持来自于你对这个事情本身的深刻理解，是对于走过漫长创业道路那个遇到风波遇到各种的困难的时候你能走下去的一种支撑力量。其实毛主席一直在抗战最黑暗的时候，最大家最没信心的时候提出来问持久战，这个我也是深入学习。那么持久战就是因为中国有这样的地大物博，有这样的人力资源，有我们团结一心、军民团结一心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力量。那么我们创业其实也类似，就是有这样的精神力量在，再加上我们各方面的外界条件的支撑，没有理由干不出来。这就是我对您这个问题的一个解答。
1: 是我们一个团队相信彼此，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啊。刚刚您也说，就是在我们成立的初期要出去谈一些融资和支持，这条道路也是非常的艰难的啊，一开始是没有的，但是好在我们这个资本层面这两年的成绩还是非常的喜人的啊。和大家分享一下，目前我们这个毅力科技已经是完成了规模达3.84亿元的 A 加轮的融资，目前是在这个 B 轮的融资正在有序推进当中啊。如果说是这个投后成功的话，估值会达到30亿啊。因为您也是技术出身，其实很多的这种技术或者说是科研很强的这样一些创业者来讲的话呢，他们这方面是非常厉害的，但是在可能这个投融资或者说是与客户的这个沟通交流，在资本层面的话可能还会缺乏一些经验，能不能跟我们现在年轻的创业者来说一说，在这方面在和资本打交道的过程当中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经验？
0: 其实我们现在是第5轮融资了，那么见的投资人也是数以百计了。那么前几轮还是非常顺利啊，大概总融了将近4亿左右。那么这一轮的话，其实是一次比较大的融资。那么这个过程中刚开始，其实我也是在学习过程，因为我原来是在大学做教授，都是从企业端、从国家端是有一些科研经费，那么这个不需要直接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环节。但是你面向投资人的时候，你首先你要去换位思考，投资人要投你，他有什么理由去支撑他投你。

0: 所以这一点你想通了之后，你首先也不能继续保持你像教授的那种身段，你还是要叫放下身段，就是用最浅显最或者是甚至有的时候比较
1: 接地气
0: 的一些这个语言表达的方式去让投资人理解这里面的这个逻辑。当然有些技术环节你必须要说清楚它里面的这些我们的一些优势，还有未来能做成产品之后能打开市场，至少能够赚到产生经济效益，这样的一个路线能走通，这个投资人会觉得他的投资将来才会有更多回报。那么在这一点上面，就是它一定是一个团队合作的一个方式，因为我面向投资人，那背后肯定是我们的财务团队成员，还有这个像我们的这个法务成员，另外像技术团队这个生产团队共同来支撑我们的一些素材，然后支撑我去面向投资人的这样的一些问题的解答。同时投资人很多时候投资会看人投人，那么你自己的自信和对这个事业本身持之以恒的决心要干下去，这一辈子干这个事业的一个会让投资人觉得这个是比较靠谱，
1: 感染到他们，
0: 成为他们投资会有信心。因为一旦有一些问题他解答不了，或解答不了他的困惑，他很容易就不投了，所以一定是要把他很多困惑基本上都解决了。那么当然我们拿投资人钱拿资本其实是为了干了我们的事业，所以干事业去形成市场销售，形成我们价值的提升是一种梦想，但是我们要反哺到我们的支持我们的投资人，支持我们的政府，支持我们的一些行业的专家和一些团体。所以就是你要有一种感恩的心，就是你拿了别人的资源，你要做成事，不但是满足你自己的抱负，你要反哺回报支持你的人，这个如果形成一个非常好的良性循环，那你后面的融资其实是相对来说越来越容易，因为大家会看到你每一次融资确实达成了你既定的目标，你实现了承诺，每一次都兑现了，按照你设定的一个步伐往前走，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对你信心，这个就是一个正向循环。对，
1: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刚刚您说的一句话特别好，就是投资一家企业就是投他的企业的负责人哈，就是自己对于这个人是不是说气场相合啊，他的这样一些理念是不是跟投资人的一些理念是比较契合的啊，这个也是挺重要。还有一点就是对他们负责，不仅仅是在一开始的答疑解惑过程当中的这个生产经营，还有后期的利润的回报，每一环节都让别人觉得你是一个让人放心的人，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论持久战，就像你说的才可以打下去，是不是？
0: 没错、
1: 好的。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刚刚像您说的锂电池的这个行业，它其实研发周期是非常长的，而且投入是非常非常大的，但是呢资本市场其实它是又充满了这个短期的炒作的热点的，所以我们在这个过程当中是怎么样来平衡这种短期利益，保持自己的这个战略定力？
0: 首先在你刚开始阶段的时候不要过于宣传自己，就是宣传是必要的，让别人知道你是必要的，但是你过度的去说自己的优势，甚至有些不客观的说，那个是会被反噬的，未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特别好的，这个已经是很多的案例去验证了这一点。那么其实很核心的是，就是你是不是踏踏实实在一步往前走，一步往前走其实不用你宣传，很多人通过各种渠道都会知道，当然我们不是面向就是 C 端，不是面向老百姓，所以老百姓不知道也很正常，但在行业内都知道你在踏踏实做，那么这个是口碑效应，那口碑效应有了就更多人愿意跟你合作。那么这过程中就是我们有阶段性就 milestone 的话出现，那么这个是肯定要去让大家知道，但是还是基于你的客观事实，你做到什么一个结果，那么你不能太过于添油加醋去宣传。因为我是做科研出身的，你因为最后他的面纱揭开了一天，你总要去露出你的真相，那么露出真相万一跟别人的预期差距特别大的时候，你会被反噬甚至走向灭亡，
1: 不能先画大饼，
0: 不能先花太大的笔。
1: 嗯，
0: 对，
1: 嗯，
0: 所以我们还是踏踏实实往前走，但是。

0: 短期的这个，比如说市场端的，我们要产生订单，要建立更多的客户，然后把成本降下来，这个市场化竞争往前走，这些都是要踏踏实实除了技术之外也要去做的事儿，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商业化的一个企业，它不是一个学术机构，那你的效益、经济效益是放在第一位的，你没有这个，对。
1: 其实还是一个摸着石头过河的过程啊，
0: 是。
1: 不断的积累经验。那么在我们今天节目的最后，能不能给我们年轻的创业者，或者说是想要投身到我们这样一些热门赛道的这样硬科技行业的创业者，给他们一点建议，好不好？
0: 首先要选择做创业这条路，你要想清楚是什么一样东西来支撑你。从我的角度，就是一开始是一个科技成果转化，然后为国家建立对于国外这样的技术可能对我们换代超车的一个护城河。所以对于创业者来说，一定要想清楚你坚持下去的理由是什么，那不能被热潮所裹挟，不要看别人创业，别人成功了就羡慕了，就走入创业。第二点，你要有真才实学，就是有真正的东西去创业，不是讲概念，不是去讲所谓的就是画大饼的模式，而是有现在的当下，其实像硬科技、科技成果这些，真正它是有持久生命力的，我觉得它能走远。第三点，我觉得在创业过程里面，遇到各种风雨、各种挑战、各种困难，甚至走到悬崖。但是这时候你要咬牙坚持，因为一旦坚持过去，那你就是看到一马平川，看到雨后的这个阳光。所以再回过头来看，其实都是人生最精彩的风景。所以这三点我是给想创业的年轻朋友的一些一些建议或者感触
1: 好，谢谢。我们既要有自己的心力，又要有自己的定力，又要有对各种事物创业的这样一种能力哈。好的，今天也是非常感谢哈，我们伊利科技的董事长张希，我们张总对于我们年轻创业者的这样的一些经验的分享。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好，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报时未来》，简短的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你看到朋友发的美图，你看到一个好玩的评论，但你可能没看到红灯，没看到人行道上的小男孩，没看到飞驰而来的卡车。安全驾驶，不低头。
1: 科技创新的底层引擎正在加速轰鸣，半导体科技创新的基石，周期反转信号显现，长期成长逻辑持续强化，万亿级市场迎来新一轮景气浪潮。
2: 芯片技术障碍突破，行业增长空间打开，
1: 产能扩张，技术突围，需求激增。如何穿透行业波动迷雾，捕捉确定性增长机遇？
2: 深挖半导体细分领域，设备材料行业空间巨大。
1: 张新硕，第二届新财富最佳投资顾问，常年跟踪产业链数据，擅长与周期加成长的双重视角掘金细分领域，立即锁定席位，与张新硕共同解码半导体产业。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3: 百业前行，为创新者胜。
4: 报时新经济，
5: 报时新经济，
4: 报时新经济。
3: 万众追光，为探索者成。
4: 点击新未来，
5: 点击新未来，
4: 点击新未来。
3: 聚焦创新实践标杆，引领行业发展思潮。
6: 只有坚持不断创新，才是基业长青的基石。
7: 要探索未来国际的市场，
8: 中国品牌高端新国货的自信声音。
3: 报时未来，时代新生，共话同行。
9: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大家继续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报时未来，我是崔琦。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近日举行，论坛集聚优秀青年代表、创业者代表和学界、业界等专业嘉宾，聚焦青年创新创业热点、上海科创产业优势、全球创新资源链接等热点话题。今天的节目，我们一起来关注论坛的部分精彩内容。欢迎大家继续回来，这里依然是第七届上海创新创业青年五十人论坛的大放送，我是崔琦。那么接下来呢，我们会迎来我们的医疗行业的创新创业者，我们来和大家介绍一下，是希润医疗的创始人董事长孟明强。你好，孟总。
10: 主持人你好。
9: 嗯，我们希润医疗其实在这两年在医疗行业，其实不管是跟我们的企业交流也好，跟我们的社区家庭 C 端接触也好，都是取得了很多不错的成绩的啊。能不能首先给我们来介绍一下咱们希润医疗？
10: 好的，我呢是希润医疗创始人孟明强。我们这个公司呢，最早创立于交大的实验室，在2019年的时候，我一个人创立了这个公司。最早的初心和愿景呢，就是把我们高校的一些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能帮助到更多的人。那么到现在呢，也有7年左右的时间。目前呢，我们已经形成了有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呢，就是脑机接口，第二呢是我们的柔性康复机器人产线，第三个呢是我们运用互联网远程康复的方式，让我们的产品更多的走向社区、走向家庭，造福更多的患者。那目前来讲呢，我们公司已经有8款产品获得了国家的2类医疗器械注册证，正式进入了我们的医院、社区、家庭，造福很多的患者。另外呢，我们现在也有80多项的专利，形成了自己的一个专利的壁垒。那么目前来讲，对我们来讲最引以为骄傲的呢，就是我们的产品在很多的脑机接口的领域呢，应用到了非常多的患者身上，给他们带来了一个实打实的一个康复的奇迹。那我们看到这些目前患者的一些康复就是感觉特别欣慰，也是我们创业的这样子一个初心得到了一个验证。这是我们团队就是目前非常积极非常去热情高涨的去推进我们的产品、我们的项目最有信心的一方面。对，
9: 还是很有成就感的啊。
10: 对对，
9: 尤其是我们的这个产品造福于我们老百姓的时候啊，还是很值得去做的这样的一件事情。刚刚您也提到了，就是我们希润医疗是在咱们上海交通大学的这个科研成果转化的平台上孵化出来的这么一家企业啊，所以我们从这个实验室的科研成果转向去面对市场，可能要进行商业化的这个落地的过程当中啊，这个过程肯定不是一帆风顺的，是不是？我们有没有遇到一些什么样的大的挑战？
10: 是的，其实从学校的科研成果转化到产品，这个路还是蛮长的，而且呢，其实我们中间也有失败的经历，最早呢，我们其实是2016年就和交大的几位教授一起，希望把实验室的先进的技术转换成产品，造福患者。那么最早呢，我们就是做的外骨骼康复机器人。那其实呢，到现在啊，我们当时做的这个产品和技术路径拿出来的话，也是属于业内领先的。但是呢，我们的科研成果往往啊，从 idea 从我们的一个技术转换成产品，它中间其实有很多的鸿沟，啊，从技术的路线把产品真正的做出来，到产品再变成商品，其实这中间要跨越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挑战。
9: 确实。
10: 对，那因此呢，其实我们2019年转向了目前的方向，也是基于之前一个算是失败的一个教训啊，就是一方面我们的产品、我们的技术不能过于领先，否则它的风险太大。
9: 不能过于领先。
10: 对，是的。我们在2016年的时候做的产品，其实放到现在啊也是非常领先的。当时我们做的外骨骼是基于全身的各个部位的啊，可以做一些联动的康复机器人，它的这个结构啊比较复杂，技术呢难度也很高。那在当时，如果我们要去沿着那这条路去走下去的话，有可能啊。也不一定能坚持到现在，因为它的挑战很大，而市场啊或者技术成熟度在当时是不够的，
9: 要适配当时的这个市场环境。
10: 对对对，对，是的啊，这个在后面创业的过程中呢，我们也有很多的管理学的一些课程啊，后来也认识到，其实很多的技术和产品确实要匹配行业的发展和当下的需求啊，你可以稍微超前一点，但是最多只能超前半步。你要是超前一步两步的话，有可能啊会遇到的挑战非常非常大。对对对，
9: 合适啊。
10: 是的，啊，比如说技术的成熟度啊，行业的成熟啊，市场的教育，有的时候它不是一个公司一个团队就能解决的。
9: 是，
10: 对，
9: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就我们是遇到了各种各样的难题，就可能这个难题可能是我们之前没有想到的，是不是？所以在我们这个交大的这个转化平台上，是不是说也是给予了我们很多的一项支持？
10: 对，其实我们非常感谢有交大这样的母校啊，建立了非常好的产学研的生态，以及我们做的还是一个交叉的学科，是医工交叉。那么有了非常多的一些成熟的创业的环境，比如说我们有零号湾啊，有非常多的啊创业孵化的一些条件。我们最早呢，现在这个公司呢是2019年在实验室创立的。那创立之后呢，我们很快就到了我们的零号湾。啊，我们有一个交大的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在里面孵化。那么我们经过大概1年左右的一个孵化，我们就成功拿到了第一轮的融资，然后呢开启了我们整个快速的发展的阶段。所以说交大的一个整个产学研的一个生态啊，一个氛围啊，包括相应的一些环境资源，其实还是给了我们很多的帮助。那么也造就了非常多的交大的项目从实验室里面逐渐走出来啊，都做得非常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其实我们在整个产品研发以及我们整个公司发展过程中，其实也非常感谢有我们交大很多位教授啊，在这个过程中啊持续的一些支持。当然刚才您也提到了，从这个产品的转化，或者说产学研的结合的一些产品的研发，其实中间还是有非常多的挑战的。我现在回想起来，可能最大的一个挑战还是把我们的技术变成产品，尤其是产品还要变成商品，这个第二个阶段其实是非常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商品啊，这个客户对于这个的要求，它不仅仅是要完成功能啊，包括性价比、价格啊、质量、服务、易用性等等等等，其实它的挑战是全方位的，
9: 要考虑的很多。
10: 对对对，是的。

0: 是的，那所以说，如果是做产品型的公司和企业，其实它的挑战是相对比较大的。我们比较幸运呢，一方面，刚才提到在早期的技术有我们非常多的交大教授的一些支持给我们指明的方向。第二呢，在后期产品转换成商品过程中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一些合伙人投资机构的合作伙伴逐渐的帮助我们共同成长，那也是。让我们一段一段的迈过了我们最艰难的时候，那现在呢，我们把这个难而正确的事情基本上做成在产业界，在我们细分的一些应用领域获得了一些比较好的口碑，这也是我们当前算是比较幸运达到现在的一个状态。
1: 就是我们的青年创业者在创业的过程当中遇到很多的这个引路人，还是非常的重要和幸运的啊。
0: 是。
1: 其实刚刚您说到的是外部的很多的对我们的一些助力啊，其实对于我们公司自身而言，我们在组建团队来获取人才的这个过程当中，我相信也是有一些心得的。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同路人，或者说是我们所招进来的这样的一些人才，是不是我们要招他们，并且留住他们，也有一些经验值得分享。
0: 是的，任何事情其实最关键的还是人，因为你有好的想法、好的方向，还得要靠团队大家来共同的实现。我也算比较幸运就在一个人在实验室里成立了公司，然后逐渐的发展到现在整个公司团队比较健全完善中间创业的路上确实有非常多的团队的伙伴共同的努力，在各个方面付出了非常多的心血。我们有非常多的伙伴，其实是从我们当时2019年成立到现在都一路相随，我也非常感谢他们。那一方面，外部我们的高校教授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另外一方面呢，我们内部团队确实伙伴也是不离不弃。因为中间在创业过程中，其实还是遇到了非常多的困难
1: 对。
0: 尤其是在技术方面遇到瓶颈的时候，在商业上资金遇到困难的时候，在我们的整个产品商业化遇到一些瓶颈遇到一些挑战的时候，其实要靠团队大家的共同坚守才能够跨过难关，这点是非常重要的。当然，我也谈不上经验了，可能一点感触吧，就是我觉得正确的事情，它叫做很多时候会吸引更多的有志之士共同来去叫共襄盛举也好，或者叫做这个众人拾柴也好，我觉得大家会齐心协力去做，也就大家如果在做一个正确的事情，那我们而且都能看到希望，能看到它做出来了之后，对于患者、对于老百姓，它造福的一些价值其实很多人他愿意冒一些风险，愿意去吃一些苦，愿意去这个做一些牺牲，共同成就这个事业。其实早期我们可以讲也是属于什么都没有更多的就是靠大家共同的一腔热血，共同的一个方向共同的造福患者这样子一个初心现在形成了我们这样一个团队。有很多的团队的伙伴都是放弃了更好的机会或者更高的这个薪资来加入我们一起去做，而且在真正困难的时候也是不离不弃，这一点我也是非常感恩。所以说总而言之，我觉得当你在做正确的事的时候，而且别人也能看到你真真实实是想把这个事儿做成的时候，会有一些具有相同的这样志向的伙伴来共同助力。
1: 由此我们想到了之前有一部电影叫《中国合伙人》啊，所以
0: 对。
1: 在这么几年的发展当中，我们西润也是积累了自己的西润合伙人的啊，
0: 对。
1: 所以呢，人才是不可或缺，而且是极其重要的一环啊。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是不断的合作，然后不断的攻坚克难，其实也取得了很多非常有代表性的这个成就。比方说我们的这个专利就是有80多项的专利，而且不仅仅是这样，是获得了产品获得了包括中国的 NMPA，还有美国的这个 FDA、欧盟的 CE 等等的这样的一些国际权威的医疗机械机构的这样的一些认证啊，所以这样的一些很好的成绩的 展现，也是体现了我们这个成长型的啊医疗科创企业来讲，在研发上的一些巨大的投入啊。那么这样的一些长期的投入，其实是要花费很高的成本的啊。所以我们怎么样来平衡这种长期的技术的研发的投入和我们公司自身的发展也好，还有这种市场化的盈利的这个节奏如何平衡？
0: 这是非常
1: 现实的
0: 好的一个问题啊。其实呢，公司发展到现在，我觉得有两个阶段吧。第一阶段呢，就是早期啊，就是像您讲的，在研发过程中，其实那个时候可以讲是基本上没有什么营收啊，然后呢，全靠我们的所有的我们整个团队几乎都是以研发人员为主。在早期的时候，那个阶段其实我们其实做了两件事情啊。第一呢，就是亲力亲为，很多早期的设计都是我自己亲自去做啊。最早我印象里面，我们在最早的原型机出来之前，我们其实是我带了3到4个人这样子很小的一个团队把这个原型机做出来。所以说在早期的时候，我们是极致的节省成本啊，以最小化的团队啊来做成啊最大的一个实现最大的一个目标，最大的一个价值，这是第一方面啊。当然这个基因啊也现在已经贯穿到我们整个公司团队啊，在后面做所有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会考虑到啊如何以更低的成本
1: 增效，
0: 对，更高的效率，更短的时间达成我们的目标啊。这也是我们可能能够活到现在，或者能得到很多的啊投资人的认可的一方面。我们是极致的降成本啊，以最小的代价获得最大的这个收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也非常感谢我们早期，现在我们已经有3轮投资啊，我们的投资人对我们还是比较认可。虽然当时我有后面开玩笑说，你们当时为什么会相信我们？我们只有几个人，只有一张 PPT， 什么都没有啊，你们就愿意把这个钱投进来啊啊！当然，其实两方面，一方面他们非常认可我们的方向啊，认为这个方向一定是正确的啊，我们有那么多的老百姓有这样的需求没有得到解决，需要有人去解决它，那只是看是不是我们解决而已。那另外一方面呢，看到我们的团队这么努力，这么极致的降成本啊，去做这个事情，他们也是看到了我们团队这身上的一股拼劲啊，愿意相信我们能做成。所以说呢，从早期的投资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也是啊我们能够啊发展到现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以说我也非常感恩我们路上的这个投资人或那个我们的一些这个资方伙伴啊，给了我们很多的支持啊。一方面内部我们为了我们的目标啊积极努力，另外一方面确确实实没有外部的这个助力，没有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创业的氛围，没有我们这些资本的助力，其实就像您讲的，很难坚持到最后我们有正向的营收。对，
1: 刚刚也是说到了这个完成了数千万元的投资，其实就是在上个月我们希润医疗也是宣布完成了又一轮的这个数千万元的这个投资啊。相信接下来呢还是有很多的事业可以大有可为的啊。刚刚孟总也提到了，就是不仅仅是咱们交大的这样的一些孵化平台，我们的投资人也好，其实对于我们创业者来说，像我们上海是一个创新之城，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营商环境和政策的支持也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立足上海来耕耘这样一件事情，是不是也获得了很多政策方面的支持？
0: 是的，我们这样子一个项目呢，其实它发展到现在有一定的偶然性，因为我们技术非常领先。当时我记得2019年刚刚成立公司创业的时候，我们所采用的技术其实在实验室里也还在研究，还没有发论文。其实我们正常呢有一个科学有一个规律啊，就是我们实验室做出成果之后，可能需要5到10年逐渐的发展成熟，才会进入到产业界，变成成熟的技术或者商品啊，造福老百姓。而我们呢，其实是大大加速了这个过程。那这里面就有我们先天的一些优势，就是我们在刚成立公司的时候就能够看到我们交大实验室里面做的所有的研究的方向和有价值的一些有前景的一些 技术的这种潜在的科研成果转化的一些成果，那么我们就可以在非常早的时候介入这个事情。那么我们在2020年的时候就已经在研发我们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产品的核心的一些技术，其实这个是非常早的，没有我们上海这样子好的一个科研转化的一个氛围。没有我们和高校密切这样子一个联动一个合作，其实很难在那么早，往往一般的成果转化都是，我们高校研发已经成熟了，论文发表。

0: 啊，成果已经出来了，大家都看到了它的优势，才开始去做转化。那这个转化包括我们可能要去啊做产品的设计，要去解决它的一些工程化的问题啊，比如说如何生产，如何确保它的可靠性啊，如何能够更加好的应用在患者的这个康复的过程中啊，这都是有非常多的挑战。所以说我觉得我们上海或者说我们交大搭建的这样子一个产学研转化的一个生态，其实是非常有利于好的技术和成果快速的转化，快速的推向市场，这是我们比较幸运的一个事情。当然第二个呢，在整个发展过程中，其实在上海的创业的生态或者说是一个发展也是非常好的。一方面呢，我们的科委它有一些对于中小企业的一些扶持的政策，那基本上都是非常普惠的啊，只要你符合相应的一些条件都能够享受得到。第二个呢，很多创业的生态，包括可能我们这样子的一些节目啊，包括很多的创业比赛路演，包括很多的投资机构集聚在上海，资本的集聚，孵化器的集聚，这些对于早期的创业项目来说还是非常宝贵的，因为在最早的时候哪怕一点点的支持其实对他们的帮助都很大。
1: 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我们是有交大这样的一个平台的依托，可能给了我们很多的这样的机会去接触到各方的这样的一些助力啊。那对于我们这个其他的或者说是刚刚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创业者来说的话呢，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渠道，或者说您有什么样的一些经验可以分享到给他们，让他们少走弯路？
0: 嗯，其实上海这样子的一些平台和机会还是蛮多的。我回想一下自己创业在上海，最早是2015年，其实最早就成立公司。然后呢，当时我们在这全上海看，其实每个区都有一些各有特色的孵化器啊，比如说我们啊闵行的临濠湾，我们比如说杨浦有它的一些这个孵化器啊。我们最早当时还是在当时的闸北啊，后来在属于静安，在有一个小的孵化器里面注册了我们最早的一家公司。其实上海这种创业的氛围，这种孵化生态还是蛮多的。首先我个人建议啊，就是看你创业的方向，寻找一个相对比较合适的，比如说你是具身智能还是人工智能还是脑机接口或者是生物医药，上海各个区都有各自的特色，找专业的孵化器啊，然后呢入驻里面。他们其实最早对于很小的团队都可能有一些比较优惠的政策，甚至像现在可能甚至有少量的免租啊，然后呢会有定期的一些培训，教你如何做 BP 啊，怎么样子去见投资人，会创造一些机会啊，开展一些路演啊，你怎么样子去从路演里面啊获取经验啊，获得资源，逐渐的来完善自己的商业模式啊，接触更多的投资人。我觉得这个在上海整个创业圈其实相对形成了一个比较完整的生态，从你有这个想法到组建团队、注册公司，到啊去融资等等，其实还是有一个相对比较完整的创业的生态。那么对我们创业者来讲，可能你去挑选最适合自己的啊，不要走错。比如说你要走到一个假设专门为了游戏设置的孵化器去做生物药，可能它就不一定特别适合。那找到自己最适合的啊孵化器，然后呢去啊利用一些这样子的一个公共的服务，那么早期啊去做更多的一些学习培训啊，接触更多的一些资源。那么在最早期的时候，像很简单的事情其实都是挑战，怎么注册公司，财务法务怎么解决啊，比如说这个怎么去找投资机构等等，其实这些对于我们过来的这些创业团队来讲可能都是比较轻松的。但是我也清晰地记得，在我们最早创业的时候，这每一项啊都是很有挑战的事情。
1: 就是这一步步走过来，回过头来看的话呢，确实是每一步都是挺有挑战的啊。但是走过来的话，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创业者，给我们即将进入到这个赛道的年轻人来讲的话呢，不要害怕，找准自己的赛道，然后深耕到投扎到我们上海这样的一个非常好的营商环境当中，会有一条完整的链路来给你提供助力
0: 的。
1: 是的，
0: 是
1: 不是？
0: 是的。
1: 好的啊，今天也是非常感谢我们孟总接受我们的采访啊。
2: 好，以上就是本期《报时未来》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势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FM90.9，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1: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0: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儿。
1: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0: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1: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2: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投资路上，你并不孤单，市场起伏，我们一起面对；心态波动，我们共同调整。从宏观经济到个股经验，用你听得懂的语言分享理财智慧。交易进行时，每个交易日11点，不只是节目，更是你值得信赖的投资伙伴。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第一财经广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3: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4: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理理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5: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6: 大概三个部分，当然这个因为市场其实刚才现在讲的比较多，后面我就很简单的过一下。首先还是得讲一下中东，因为不管中东这个事情你怎么去看，但是至少应该说三月份以来吧，整个的市场都在围绕着中东的情况在做交易。关于这个事件我们就不去说了这个过程，因为在这个过程中大家可能也关注的比较多，包括各种消息的反反复复，我想各位可能也都看到了，对吧？最典型的比如说昨天特朗普突然这个说这个，对吧？上周末的时候还说48小时的最后通牒，昨天突然说要跟伊朗达成了15点协议，然后伊朗又说我们没有这个协议，那么真真假假我们并不清楚。但是我们现在看的核心的一点呢，还是霍尔木斯海峡，霍尔木斯海峡何时通航。那么霍尔木斯海峡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在于它不仅是一个油价的问题，而是更多的问题在于油价如果持续位于这个高位，那么它改变了全球通胀的预期，进而改变了全球货币政策的预期。而从去年以来全球权益市场的上涨，包括中国的市场，背后的一个深刻的逻辑就是全球的货币政策是处在宽松状态的。那么如果说这个逻辑变化发生了变化，那对于权益，对于所有的风险资产，可能我们就要去重新做一个思考。这是我觉得是当前市场关注的点。那么我们先看一下美联储到底是一个，先看一下美国的数据。那么美国的失业率确实是在上升的，这个毋庸置疑，我们从数据都能看得到。包括我们看到美联储最新的一次会议，就是三月会议，大概上周吧，他的会议声明也删除了这么一句话，就之前的会议声明呢有失业率显示出趋向稳定的迹象，这句话被删掉了。那么通胀呢，虽然美国的通胀之前一直在降，但是仍然比它 2% 的目标高，当然更不必说最近一个月以来因为油价的高企通胀会怎么走。换句话说，我们

0: 从美国的数据去看呢，美联储面临的是一个两难的局面。因为如果从就业的角度来说，它应该降息刺激经济；但是从通胀的角度来说呢，它应该去加息才能遏制通胀。那么美联储该怎么去选择？这也是市场所担忧的。而且由于现在油价的变化是最新出来的一个增量信息，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市场担忧的是美联储会不会转向加息。那么我们看啊，鲍威尔，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份会议之后的新闻发布会上，大概说了这么几句话：一个是能源价格的上涨对经济的影响呢，还有待观察；第二呢，确实在会议上他们讨论了加息，但是很多人，绝大多数人认为呢，这还不是一个基本假设。另一方面呢，从这个当然不是一个新鲜的事情当中，从去年以来我们都看到，就是他。白宫那边多次表达了对这个鲍威尔降息太慢的不满，以各种方式去催促他尽快。换句话说呢，从白宫那边他是希望美联储降息的。所以我们看到美联储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局面。那么其实从美联储自身来看，他们可能更倾向于认为油价的上涨还需要观察。更关键的一个问题是。如果说美国产生了通胀，因为油价的上升产生了通胀，那么这个通胀它的本质是什么？它是因为供给端受到影响，换句话说，它是一个成本推动的。那么货币政策是一个什么样的政策？货币政策是一个调控需求的政策。那么调控需求的政策，这种加息能不能遏制供给产生的通胀？这是要打一个问号的。举一个也许不是特别恰当的例子啊，大概大家可能还记得2019年中国这边，因为非洲猪瘟的问题，猪肉价格暴涨，对吧？中国的通胀那会儿也推得很高，但是央行没有做任何事情。很简单呀，因为猪肉价格的上涨，你央行去加息，并不能把猪肉价格打下来。那么现在可能美联储面临的是类似的情况，所以从这个角度说，我个人倾向于虽然市场。可能会围绕着美联储货币政策的变化去做交易，但是至少在目前看，我们面对的基准情景，可能还是美联储继续暂停降息，去等待局势的明朗。加息短期去看，还难以成为政策选项。当然，如果中东这件事情持续的时间比较长，油价在高位的时间比较长。最终，如果逼迫美联储真的走到了加息这条路的话，那么接下来因为加息对需求端的遏制，我们面对的全球的宏观环境，可能就不是一个温和复苏的宏观环境，可能所谓全球走向滞胀或者说衰退这种风险情景，可能会成为一个需要考虑的选项，这种风险不得不防。但是，当然，在目前来看，基准情景可能还不是这样。但是，这个尾部风险是需要提防的，也不妨碍市场在某个时刻会围绕着这种风险去做交易。第一财经广
1: 播，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2: 我是蔡路，92年就做股票了。老普遍了，一直关注包包、王岩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只能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输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想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1: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再进一步看一下，我们会看到美联储和其他央行的货币政策分歧是明显加大的，因为其他央行从现在看呢，更可能加息一些，包括欧洲央行。日本央行从去年就已经开始加息了。另外呢，我们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从去年以来，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选择对美元信用。造成了冲击，那么这些呢，包括他简单一点的，他对美联储的施压，导致美联储的独立性受到质疑； 它的。

的这种国际秩序重构的这种挑战，在特朗普的这个任期中，我们认为很难发生改变，所以美元大概率还是一个趋弱的格局。现在的美元更多的我们应该把它视作一个反弹。那么后面我们的讨论，包括我们对市场的讨论，可能都是基于此。这是外部的一个简单的情况。那么简单看一下中国的情况，其实现在大家对中国的情况可能讨论的不多，因为中国的整个的经济和政策沿着2024年9月以来的一个方向仍然在有条不紊的运行当中，所以最近其实波动更多是来自于外部。那么我们可以简单看一下吧，这是中国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给的目标。我们大概会看到，基本上来说呢，我们承继了以来过去的一个导向，增长目标虽然有所下调呢，但是这个可能是一个更为务实的结果，因为我们看到就业目标并没有下调，而且因为对于我们的增长来说，现在唯一的数量约束可能就是2035年的人均翻一番2万美元，按照这个算，其实 4.5% 到5% 并不困难。但是我们需要关注的这句话，就是在价格目标这里呢，今年明确的提了一句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那么所谓价格总水平这个概念呢，就是我们右边这个图上所说的 GDP 平减指数，它不是 CPI， 因为 CPI 只是一个消费领域的价格。那么我们看到从2025年到去年四季度为止吧，我们的平减指数已经持续11个季度为负。那么上次呢，大概还是在亚洲金融危机的时候出现这种情况。为什么要去强调价格总水平？因为这个相当于意味着是一个名义增速。因为比如说打一个比方，我们看去年，去年大家知道我们的经济增长是 5%， 对吧，实现了 5% 的目标，但是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长只有 4%。 而各位所感受到的，比如说大家感受到自己的收入，包括企业感受到自己的盈利，都是名义值。所以在名义增速低于实际增速的时候，对大家造成的经济体感是非常不好的，而且在这种环境下是更有利于债务本身其实实质上是在增长的。所以通缩这件事情我们并不喜欢。那么我们看一下数据呢，到目前为止我们看二月的数据还不错， CPI 还不错，但是从今年全年去看，我们认为 CPI 还是有一些不确定性，大概率二月的价格可能就是高点了。所以今年 2% 的 CPI 的目标，说一句实际的话，非常难以完成，完成的难度很大。那么后面 PPI 相对来说，我也认可前面的有几位说到的，那么 PPI 来说，我们今年大概率会看到二季度会看到转正，包括国际大宗商品的价格，包括我们的反内卷等等。相对来说呢，这里面想说，这两也是想说的是，从目前的价格指数去看，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仍然需要政策去做宽松。那么如果我们去比较上一轮，也就是亚洲金融危机那会呢，我们看到那时候无论是财政还是货币政策都有相当大的力度。所以从这点来说，当我们的推动价格总水平由负转正纳入我们的政策目标当中之后，对于政策的宽松，我想各位不需要有任何的疑问，最多我们可能看到的是一些节奏的变化。当然在具体宽松的方式上可能也有一些跟以前的不同。我们大概看到财政政策总体上来说跟2025年的力度是基本上一致的，那么支出方向呢也是更多的注重于提振消费、投资于人、保障民生，包括今年我们给了一个8000亿的政策性金融工具。那么为什么财政政策没有比2025年更扩张？因为首先2025年是我们从过去的一个更政策转向的第一年，所以它给的力度本来就比较大。第二呢，我们也看到现在呢，我们确实有一个财政可持续性的问题，也就是地方政府的债务这一块仍然是个问题。比如从这张图我们会看到，在财政支出仍然保持增长的时候，去年我们的广义财政收入其实是略有下降的。货币政策毫无疑问是会给宽松的，我们看到货币政策的目标当中有经济的稳定增长，也有物价的合理回升。那么当把这两项作为货币政策考量的时候，
对于货币政策的宽松应该说没有。

0: 任何的问题。但是对于降准降息，我们看到今年的说法是灵活高效的运用降准降息的工具。换句话说呢，因为灵活高效，大家去品味一下，就这个时点的选择。事实上我们会更关注，请大家关注这句话，是优化创新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适当增加规模。我们的理解呢，今年可能结构性的货币政策工具仍然是央行宽松的主要方式。为什么不去做总量的情况呢？因为对于中国是一个以间接融资为主的国家。那么间接融资意味着央行的货币政策的效果有一个传导的问题，因为货币政策的本质是央行以更多，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多的钱，或者是央行给金融机构更便宜的钱。但是这部分钱能不能进到实体经济，还要有一个过程。所以从这点来说，目前的政策更关注的应该是财政。包括今年我们看到1月份央行做了一个结构性的降息，那么这其实也是体现了央行宽信用的一个意图。大致今年的降准和降息呢，我们认为仍然会有，但是次数来说各位不要期盼太多。降准我自己的预判吧，降准可能有一个一到两次 0.25 个百分点的，一次或者两次，有可能会有两次。那么如果说政策利率的下调，大概率今年最多也就是一次。
1: 第一财经广播
2: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3: 我是天空，
4: 我是幻。
5: 第一次刚开始搞线下活动我就参加了，一直参加到现在，大概前前后后我来过大概10-14了吧。他报上来的几个嘉宾应该说是更适应，就是我们明年对行情的判断与行情的做法。
4: 你帮我说加油，你的工作能力很强的，从我们以前的50个人到发展到现在500个人，坚持啊！
3: 对，叫包包加油，多加油！
4: 叫包包加油，叫王云加油！
6: 我们都听股市大家看。
7: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0: 那么内需肯定还是首要的任务。我们看一下去年我们的5%当中呢，有一个非常明确的，去年我们的5%当中，如果我们从三驾马车去看，货运服务进出口的贡献大概有将近1/3，这是历史上最高的水平。相应的带来的一个问题呢，就是去年的3季度和4季度，我们的经常项目顺差占 GDP 的比重超过了4%。为什么说4%呢？因为这个4%其实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画的一条线，当你超过这个的时候，其实意味着你的经济有一点过于的依赖外需，需要内部平衡的问题。所以从这点来看呢，我们的内需仍然是需要提振的。那么消费，我们看一下，这是关于消费体系的政策，我们建议关注的就是在这里促进增收，增加财产引收入等等方面。因为从消费的本身去看，我们看到去年的消费其实从下半年开始仍然是在放缓的，包括居民的消费意愿并没有明显的恢复。而从居民的收入去看呢，过去几年居民的收入当中下降最多的是财产收入和转移收入。那么转移收入呢，当然是因为政府财政能力的问题，财产收入的下降是一个大概是因为利率和地产的问题。从这点来说呢，包括我们看到如果要提振消费的话呢，其实财富效应是需要去关注的。比如说我们看到房价的上涨和这对房价的预期和居民的大额商品消费比例，那么如果要改善财富效应呢，在当前房价仍然只是趋稳的情况下，资本市场可能是一个可见的一个选择。虽然对于资本市场对消费的提振仍然有学术界还有相不同的看法，但是我们认为这其实是一个现实上可以选择的。因为对于中国来说，对于普通居民的财富来说，你可选择的东西确实现在来说是不多的。那么投资这边呢，我们不去讲太多了，因为去年的投资非常的弱，我们看到去年的投资对 GDP 增速的贡献是历史上的最低水平。那么投资为什么弱呢？大家也很清楚，房地产投资弱，房地产投资已经连续4年同比下降了。但是很遗憾的是呢，到目前为止我们没有看到房地产数据的有什么改善， 包括今年1到2月虽然数据

小幅好转吧，但是我们仍然认为，从全年的角度来说，如果没有特别有利的政策的话，至少对于房地产开发投资，今年大概很难转正，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结果，可能也就是从2位数的下降转为个位数的下降。那么，所以今年从投资端，我们觉得可看的可能更多的是制造业投资，因为我们看到15规划建议当中也讲了很多，对吧？包括这个传统产业的优化提升，包括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刚才前面的我们看到也有这个演讲者讲到了这个关于 AI 的情况，确实今年因为今年作为5年5年规划的第一年来说，有一个产业投资的高潮，应该是并不意外的。那么对外开放这边呢，我们想稍微多讲两句，就是从对外开放这边，我们大概能看到，就是中国从去年以来，对外战略明显的比以前更为主动了，包括我们在15规划建议当中，我们也看到，提到了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当中赢得战略主动，也提到了我们有主动运筹国际空间的各种有利因素。那么从去年的实践当中，我们也看到了中国的主动性。那么这种主动的姿态呢，我们觉得有几方面的。一方面当然有利于增强各方的信心，但是反过来，在你对外更为主动的时候，其实是对国内的经济治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大概也是我们从去年或者从24年9月以来，宏观政策更多的转向看经济增长这一块的背后的原因之一。而这种主动的姿态带来了一个宏观叙事的变化，我想各位可能也听过，就是从去年以来。或者说，从24年9月以来就一直在讲的一个故事，叫做资本市场重估，中国的这个中国资产重估。那么，我们认为这件事情是切实存在的。大体上，如果从出口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中国出口，我们就想讲一点：中国的出口的韧性是需要重视的。过去几年，每一年市场都在担忧第二年的出口，包括大家看到国外部的环境确实也很复杂，比如说关税等等。但是，中国的出口的增长一直很强。我们认为这里最关键的是中国工业品的竞争力确实是比以前有所提升的，对于中国的出口的竞争力的认识需要改变。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14.6%。我们可以看到，这个14.6%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也看 GNI，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更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么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一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有人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汇改以来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对于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
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们在交易日以外双休日为各位带来的股市大家谈周末版。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0: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1: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2: 听说你在问经费？
0: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2: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3: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勇气。
4: 哇，今天的股市全线。

0: 剑飘红啊，又赚了。
1: 切，你能不能专业点儿？这叫浮盈，不是你的钱。
0: 那什么是我的钱啊？
1: 花出去的才叫钱呢。比如给我买个名牌包，这个是实实在在，过两年还升值呢。
0: 啊！
2: 第一财经广播，懂投资还得会消费。
3: 股市，哎，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4: 我是 Victor， 市场基本面也在变化嘛，都是紧贴这个当下的整个宏观环境来讲的，挺好的。我觉得蔡先生他那个演讲还是准备的蛮充分的，从整个宏观面的一个情况，在总结明年的这个牛市的一些因素吧，啊，这讲的比较透彻，还是蛮好的。包包老师蛮好的，他这个也是帮我们精选这个打电话的人。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6: 收盘喽。看完一天的交易，捋捋自己的看盘收获，做功课前听听各位财粉都怎么说。股市大家谈，
7: 各位好，欢迎您准时关注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这里是第一财经广播上海地区 FM90.9， 包括您可以通过网络来及时找到我们，通过搜索四个中文字第一财经的官方网站 APP 小程序，或者通过六个中文字第一财经广播，在蜻蜓 FM、 喜马拉雅、阿基米德、云听等各个网端平台及时收听。以下时间段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第二场长沙站的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这场活动是在2026年的3月24号正式落地的。投资报告会的现场的四位嘉宾分别是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宋立之，汇正财经的资深投资顾问赵立勇，中银证券的首席宏观分析师朱启斌，以及中银期货研究部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以下来听这场投资报告会的录音剪辑。
8: 但另一方面呢，就是中国出口商品的份额确实已经在全球处于相当高的水平，2024年是 14.6%。 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14.6 不仅意味着中国是全球第一大商品出口国，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的份额已经超过了历史上其他国家曾经达到过的水平。所以从这点来说，你的出口份额的继续扩大呢，是有一点难度的，其他国家也可能也不太乐意。这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我们要重视海外投资的贡献。那么在15规划建议发布的时候呢，发布会上领导说了这么一句话，要既看 GDP 也看 GNI， 既重视中国经济也重视中国人经济。换句话说，意味着未来我们的海外投资这一块可能的重视程度会被进一步的增加。那么防风险这一块呢，我们就不去多说了。那么核心的就在于地缘政治扰动了全球市场。那么除了前面中东的问题呢，我们想说问这么一个问题，就是那我们知道特朗普之来之后，大家说到一个唐罗主义，对吧？那么唐罗主义下的美国还能不能像之前那样吸引全球的资金？我们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背后包括前面我们讲到过了美元的一个弱势，其实从去年以来我们是看到了全球资金再配置的一些变化的。那么在这种背景下，对于中国是一个什么样的含义？最后我们简单过一下市场吧。首先讲一下人民币啊，人民币我们看到从去年的11月、12月开始了一轮快速升值。那么这一轮快速升值呢，直接原因当然是集中的结汇，我们看到的是银行结售汇的顺差创了8/11汇改以来的新高。那么我们认为背后的根本原因在于对汇率预期的变化，就是对于市场开始认识到美元的弱势。一个显著的点就是我们从去年7月我们看到的是人民币指数开始走强，换句话说不是因为人民美元弱导致了人民币升， 是人民币对一篮子货币已经开始了升。那么最近的情况来说，中东虽然短期驱动了美元指数的反弹，但是就像我们前面说过，那么美元的弱势没有被根本改变，我们认为逻辑没变，所以今年人民币震荡上升的格局应该是不变的。 A 股前面有已经讲了，我们大概就简单说一下吧。我们认为去年呢，如果我们从定价因子去看，去年的盈利无风险利率其实都没有特别多的改善，所以去年 A 股的上涨更多的来自于风险偏好的变化。这个风险偏好的变化呢，来自于中国的政策更多的转向重视经济增长，提振了信心，来自于宏观叙事的变化，也就是全球资金的再配置。从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去年全球股市都在涨，但是全球股市很有意思的是，全球股市当中涨得最好的是中国，涨得最差的是美国，这是跟以前完全不一样的一个结果。看我们看到去年大概这里面，去年大概纳指的涨幅和美股的涨幅应该是不到 20% 的，全球平均水平是 20.6%， 中国的创业板涨了接近 50%。 那么这里非常明显的我们能看到是一个全球资金再配置的过程。那么回到目前来说呢，当然最近大家对于 A 股肯定是感觉到比较难受，但是我们认为在中国的国内增长和政策没有根本性的变化的情况下，我们认为中国资产重估这件事情没有讲完，因为我们的宏观政策没有变，那么全球资金再配置的情况没有变，特别是今年如果说我们的物价要推动价格总水平的由负转正，其实意味着我们今年的名义增速会比去年有明显的抬升。因为我们刚才说到前面，去年我们的名义增速是 4%， 今年我们的目标的下限是 4.5%， 如果价格总水平转正的话，意味着我们的名义增速至少是 4.5%， 那就意味着企业盈利是改善的，相对来说也就意味着如果这个做到，那么意味着我们的上涨其实有更多的基本面的推崇的。所以我个人认为这一轮 A 股的行情无论从时间还是空间，我们都可以乐观一点。当然债券嘛， A 股如果很强，债券其实更多的就是一个波动的行情。当然因为最近来看，其实因为基本面其实来说，我们的这个今年有一个名义增速的回升，其实今年通胀的走势可能对债券来说会是一个比值得关注的点。如果按照我们刚前面的预判， CPI 在二月份是高点，我们大概预估从三月开始到七月份 CPI 是一个下行的过程，大概从七月份之后可能会转上，那么这也意味着其实二三季度可能是债券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窗口。商品我们就不说，刚才前面已经讲了很多了，我也认同，我认为今年大宗商品是有年度机会的。那么原因呢，从我们宏观面来说，包括这个全球的财政宽松，货币宽松虽然打一个问号，但是全球的财政宽松是在的，供应链的问题还在，美元的弱，中国的反内卷等等。最后黄金我们就不说了，讲了之前确涨了很多了，但是一个基本的原因吧，就是宽松虽然延续，但是我们认为黄金的长期逻辑没有变化。所以从这点来说，包括最近金价的下跌，我更倾向于是因为流动性情况下的一个错杀，所以黄金的配置价值还在。当然因为涨得也比较多了，可能大家也可以去关注别的商品。好，我大概就讲这么多。
7: 谢谢朱总。
3: 股市，第一财经股市大家谈，哇，这么多高手啊，还有网上直播和节目微博，点进去听听。
9: 好，我是蔡璐，92年就做股票了，老股民了。现在去关注包包、王颖还有蒋岩，现在是投资失败了嘛，就是责任再重新做起。15年好的，17年好，17年踩雷了，全部都收光了。基金我现在也买。就是互联网基金嘛，就是港股上市的嘛，不投资嘛也没办法，基金还是买，就是毛股票，还是讲这个两方向。我们都听股市大家谈。
5: 你正在哪里收听我们的节目？快拨电话02162780977，说出你的投资观点吧。股市大家谈。
7: 从我个人而言的话，每一次听完宏观嘉宾的分析，我总想到四个字，我说出来告诉大家。叫家大业大，就是你不从宏观的视角去看待这件事情，你很难去理解啊。

0: 整个一个家怎么样来过日子，应该有多少财富，同时该往哪个方向发展。当我们每一个小家今天在越来越兴旺的时候，我们也会越来越多的面对各样的支出、决策、盘算、趋势、计划，大家更是如此。而在这个过程当中，里面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细节，就是当我们开始当家以后，我们就会发现总量跟百分比同样重要。单单看总量你很难去感知，单单看百分比你也很难去感知。打一个很简单的例子，我就占用大家半分钟的时间。2022年的那3个月里面，在上海，我和我的同事在单位里面上班，没有回家。我们当时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这个时间节点会不会再有4万亿？我们俩人争论了很久，最后发现不用讨论，因为有4万亿的那个年代的时候，GDP 的总量是25.4万亿左右，那时候的4万亿占到了 GDP 总量的1/6。今天我们的 GDP 总量已经在100多万亿以上。我不知道我说清楚这个意思了吗？所以，当大家在1个多月之前在讨论到底应该0.5个百分点意味着什么，你把总量搞清楚以后，再去把那个百分比去折算下来，你会发现，就是我刚刚讲的"听宏观"的这4个字：家大业大。当然，在家大业大的同时，我们今天仍然对于每一个家庭的财富需要有更多的打理，我们仍然有更多的一些细项的选择。权益类是一方面，而同时我知道，我的话锋转得特别快啊。有很多的投资人今天会看期货做股票，并不是直接的平移，但是作为拓展，我们一定需要去了解相关的话题。还是跟大家提一下，正在网络看直播的小伙伴们，您正在收看到的是《股市大家谈2026巡回之旅》今年的第二场活动，我们在长沙，正在汇正财经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视频号、第一财经广播的新浪官方微博、万德3C 平台、阿基米德股市大家谈节目社区和交易进行时节目社区，欢迎各位一上午的准时关注。以下要请到今天的最后一位嘉宾，第四位嘉宾说完，我们的网络直播就要关闭了，只留给现场的同学们、小伙伴们，我们来做更多的一些分享和互动。请到的今天的第四位嘉宾是中银期货的行业研究员龚一文，有请。
1: 大家上午好啊！今天我是那个来自中银期货的产业研究员，然后主要负责的呢是聚酯这个板块。大家对于聚酯这个名词可能比较陌生，但是如果我换一个词涤纶，那么大家应该就会熟悉很多。涤纶它是我们就是生活中衣服啊纺织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化工的原料。那么刚才朱老师也提到说，由于这个中东的问题，然后导致油价上涨，它并不只单单的停留在油价的上涨，那么更多的是一个由于油价上涨，然后引发的一个全球宏观经济的通胀，然后改变我们整个市场对于整个全球的货币政策的转向的预期。那么所以说，我们接下来会给大家讲述，就是在这个美伊冲突的背景下，这个油价的涨幅是如何的在我们一条完整的产业链内进行一个传导，然后最后引发的就是有可能一个通胀的一个预期，然后这个油价上涨，然后产业链内部是如何去消化我们这个油价的一个涨幅，然后这个油价对于我们产业链的每一个环节都产生了什么样的一个具体的影响。那么这个是我整理的一条，就是也还是这个从2月28号中东的美伊战争爆发以来，对于这个我们聚酯产业链内部比较重要的价格影响的一系列事件的一个时间线。那么现在就是美伊，就是我们在3月9号的时候，这布伦特达到了119美元每桶的那么一个涨幅。但是当天的话，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就表达出了一个停战的一个意愿，然后及时的释放了这个要释放原油储备的这么一个消息，然后及时的将这个油价降温到了89美元每桶，几乎是回吐了一半的涨幅。那么后面呢，IEA 又释放了4亿桶的原油战略储备，然后包括后面又放宽了对俄罗斯 的一个部分俄罗斯石油的一个制裁。那么从这一系列的一个反应

0: 您都表明，就是说一个高油价其实并不符合当前美国它自身的一个利益，但是现在来看，我们这个美伊的一个战争，他们俩之间的一个博弈还在持续。霍尔木兹海峡现在正在处于一种非正式封锁的一个状态，也就是说，海峡其实它并没有说完全的关闭，但是它这个少量就算能够通过的船只，它也需要。放弃常规的一个航道，紧贴伊朗的一个海岸线航行，而且还需要获得伊朗的许可。那么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之下，对于保险公司，就这个是游船的一个保险公司来说，也是一个非常高压力。就是说，现在的一个保险公司是绝对不可能去对当前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一个船只进行一个那个保险。因为对于保险公司来说，它自己的风险太大了，而如果没有保险的话，是没有哪个邮轮敢于去通过这个霍尔木海峡，所以导致它现在正在处于一个就是实质性的，还是仍然处于一个实质性封锁的状态。那么现在来说，这么就锯脂产业链来说，我们可以看到，从3月内部 PX 的主力合约，就是说对二甲本的一个主力合约的3月内的一个涨幅，其实已经达到了37%以上，价格创下了就是这个合约上市以来的新高。那么市场交易锯脂产业链相关的品种的一个逻辑，已经从一开始的一个被动跟随原油大幅上涨，转变为对于它自身的一个供应不足的预期。也就过去我们整个产业的一个定价逻辑是，成本端加上加工费的这样的一个定价方法已经完全失效了，大家完全是在焦虑于这个原料供应断供的一个问题。那么这一条呢，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产业链。虽然看上去有很多比较复杂的一个化工名词，但是我们其实主要关注主要是。放张图是主要为大家介绍，就是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内有哪些比较重要的一个环节。我们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我们生产那个锯脂 PX 的一个最主要的一个原料是石脑油，然后这个石脑油是经过原油需要原油经过一次加工装置，然后获得一个石脑油。石脑油呢，再经过我们最重要的一个核心装置叫做芳烃抽提。那么芳烃抽提呢，然后再经过一系列处理，可以获得 PX，也就是我们说的对二甲苯。然后 PX 对二甲苯和水进行一个化学反应之后，可以获得 PTA。然后 PTA 再和乙二醇，它0.855吨的 PTA 和0.335吨的乙二醇，它们之间是有一个比例的关系，然后就获得了我们聚酯，也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聚涤纶。这个涤它可以分成有下面呢，再有各个品类的细分。比如说，涤纶切片，它下游是有分有不同的形态，比如长丝和短纤。最后就是可以获得我们大家最熟悉，就是我们生活中的一个纺织品的服装等等。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就是说这个由于那个原油断供，对于我们整个锯脂产业链的一个具体的一个影响。那我们先从 PX 开始讲起。PX 的话，我们也是分成两部分讲，一部分是它对于国内的影响，第二部分是对于进口的影响。我们知道石脑油它是芳烃和烯烃产业的一个核心原料。那么近年来，我国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化工发展，就是重要的试点就是我国民营大炼化的一个快速投产，以及减油增化的一个政策趋势。这个导致我国化工产业对于石脑油的需求一直是在逐年增加的。那么我国的石脑油的一个国内的一个供应，其实已经满足不了我们现在的一个化工需求了。所以说，我们中国石脑油，中国也逐渐变成了一个石脑油的净进口国。那么，2025年的时候，我们中国石脑油进口总量是达到了1683.17万吨，是同比大幅增长了38%以上，创下了历史新高。那么，从进口结构来看，是俄罗斯、阿联酋和印度是位列进口的前三位。另外还有像韩国、卡塔尔、科威特、沙特阿拉伯这样的一个亚洲以及中东的国家。
1: 以上就是今天股市大家谈周末版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各位的收听。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我是包荣。 您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在阿基米德 APP 找到股市大家谈节目。

社区，把您听节目过程当中想到的、想说的、想聊的，甚至于想问的，及时来告诉我们。祝各位投资顺利，再见。

0: 午后阳光照亮家的轮廓，也映照更广阔的人生风景。交易进行时下午版，以专业丈量房产的温度，用法律锚定交易的准绳，更将视野延伸至留学的规划、保险的配置，关乎财富与未来的思量，我们都将娓娓道来。工作日下午一点，与您相约调频90.9第一财经广播，让理性与远见守护您生活的每一处价值。
1: 玩转一财小程序，助力投资好决策。第一财经全新上线智享会员，八款核心内容，四项 AI 功能加持，帮助您发现更多投资线索、板块机会。搜索第一财经小程序，成为一财智享会员，尽享各种福利。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3: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

0: 第一财经播客。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呢，有一波苹果、华为、小米的手机大降价啊。那个时候呢，也是被称为了我们手机历史上的最大跳水的价格啊。那么在这之后呢，又有国产手机突然降价2000元的这样的一个话题又冲上了热搜了啊！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好，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你好，郝主编。
1: 你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0: 这一波的降价，我相信郝主编也是关注到了，而且会是重点关注的，是不是？
1: 对，因为我们其实也之前也做过相关的报道了，已经确实这一波降幅是非常大，而且身边也有朋友已经
0: 入手了。
1: 对，已经买了，今天新机已经到手。
0: 真是令人羡慕啊。我们来看一看，就是回忆一下，在五月中旬的第一波降价的时候，大家关注度最高的就是苹果的 iPhone 17 Pro 系列啊，它是宣布调降1000块钱，而且呢还有一些以旧换新的举措叠加了之后，降幅能够达到2000块钱啊。那么华为在同一天的时候，那个时候也是宣布了它的这个两款的折叠屏的手机也是降价，就是 Mate X7 是降了1000块钱，还有 Mate X6 是降了3000块钱啊。两大巨头降价了之后呢，小米说，我也不甘示弱啊，说它的这个15 Ultra 呢也是降价了1500块钱，要持续到618。不仅如此，就这一波，它其实已经是算下来的话，超过大半个月了时间了啊。所以这波的这个苹果、小米、华为三大品牌手机的，它的这个很多的机型几乎同时降价。郝主编，你觉得是一个巧合呢，还是说他们各自有原因呢？
1: 这三个品牌降价，其实呢，原因可能都略不相同。
0: 不相同。
1: 因为我们来看，其实苹果和华为其实是他们俩是相对来说是原因相对来说比较类似，因为他们俩都是中高端机在降。那苹果呢，因为它是为了在中国的这个中高端市场它要冲量，而且大家来看一下，最近苹果尤其今年第一季度在中国的市场跟华为两个人是只差1%。所以他们俩
0: 相上。
1: 对，他们俩其实是在这个尤其是在7000元朝上的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是竞争是比较激烈的。而且我们来看华为降的是什么折叠屏。那今年苹果最大的就是大家对它最大的期
0: 待
1: 是什么？也是折叠屏。
0: 对，
1: 其实也就是说华为其实是这个时候我认为它是在一定程度上面是在抢这个折叠屏的这个市场占位。当然它的市场占位已经是在折叠屏市场是第一了。然后还有一个原因呢，就是在618呢，大家要看一下每年新机的发布的时间是从9月份开始。
0: 对，
1: 因为这个节奏都是跟着苹果来的嘛。苹果每年9月份发，那国产的机基本上也是在9月前后会发。那大家在这个时候通常要干嘛？清库存，因为今年的就手机库存已经非常非常大了。因为从第一季度到第二季度，我记得我们第一季度看数据还是1亿，到第二季度库存量已经到超过2亿了。所以大家都要在618是最好的，就是把我上一代的机型库存清掉的最好的时机。所以这是第一个原因。当然小米这方面原因也是有的。第二呢，如果我们来单来讲小米的话，小米其实它更着急更迫切，也就是说库存这个压力对它更大。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市场占比应该它是掉得蛮厉害的，所以它这次你看它的降幅也是非常大的。因为它本来冲了一段时间的中高端还可以，但是在今年的这个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它的整个的市场占有率是不断的下降，所以对它来说，它在这个促销的这个压力会更大，所以跟前两者稍微略有不同吧。
0: 好啊，我们听出来了，就是各个品牌他们也是借着618这个时间节点啊，最重要的原因就是清一清库存，然后迎接这个九月份的新机型。那么其实我们刚刚也说了，第一波的降价是在五月中旬的时候啊，那么距离这个发布降价已经

0: 经过去了大半个月的时间了啊，这个销售数据我们郝主编有没有关注一下怎么样？
1: 对，因为我们也是前段时间看了一下，确实从这个天猫以及京东的他们的这个排行榜来看还是不错的，尤其是苹果和华为，其实尤其是苹果，确实这一波降价对于它的这个消费群体的刺激点还是蛮大的。
0: 嗯，
1: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看一下它的一个主力机型，主力机型它的这个17已经降到了5000，如果你再叠加平台的这个补贴，有的平台甚至可能会低于5000。
0: 嗯，
1: 这其实已经是跟很多，包括我们看一下小米，小米其实它就算降下来，它的 Ultra 它降了1500块钱，其实它现在也是4300多块，它之前也要6499呢。
0: 确实，
1: 所以你从这个价位对比来看，包括从消费者的心智来看呢，就苹果目前这个价位就会觉得是一个非常好的值得入手的。然后我们再来看它的高端机型，高端机型就是我不是说今天我一个朋友已经入手了，高端机型其实在它最高端的这个 Pro Max 这个系列，在我们讲10000元朝上的这个机型，其实我们要注意一下的话，去年12月份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价的。
0: 嗯，
1: 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候其实内存已经涨上来了，而且大家知道内存的价格会越涨越高的，这个周期非常长，所以那个时候各家都不愿意降价。所以苹果我印象在前几年的双十一的时候，尤其到双十二，它基本上它的高端机型差不多能降到1000块钱左右，但是我们看去年双十一的时候几乎是没有降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大家还是希望能够就坚挺住这个价格，因为担心内存的上涨会影响过后的利润空间嘛。但是其实从今年第一季度和第二季度的这个市场的销售情况来看，厂商一看不行，为什么呢？你不降消费者不买。
0: 嗯，
1: 就是说我们讲库存的量是成倍的这样一个翻上去了，而且消费者的换季周期也是越来越长。
0: 嗯，
1: 所以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其实在上半年的时候我们也做过几次选题，其实消费者的大部分消费者的反应就是那我再撑一撑吧，
0: 嗯，
1: 再扛一扛吧，或者我买一个二手机吧，或者我买一个上一代的旗舰机吧。其实大家都是在想各种办法能不能降低自己的换机成本。
0: 嗯，这次来看的话，就刚刚说销售数据还是不错的啊，但是呢刚刚郝主编也提到了，有的消费者他还是理性在观望的，那会不会说有一部分人他就更加坚定的觉得啊，你都现在618降了这个1000多2000多了，是不是还有下降的空间呢？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些人群？
1: 对，会有等等党，等等党其实就我觉得这其实就是一次博弈。
0: 嗯，
1: 就是跟我们现在我们讲的房市是一样的，就是买方和卖方在博弈，一个是库存量在增加，另外一个呢，但是呢就是说你的预期是有一个上涨的预期的，所以这个博弈是在存在的。但是现在呢，其实我们自己观察下来，我们觉得等等党确实不用再等，
0: 不用再等了。哦，
1: 对，因为现在我们从库存，当然我们这次是在这个，就是说它在尽量的清库存嘛。但是大家要知道，苹果为什么能降？苹果的利润空间是非常高的，就是我记得有个数据，苹果的利润空间应该是在它的30到40以上的。那我们国产手机的利润空间是多少？现在就大概从最近的财报来看，大概只在6%到7%之间。
0: 哦，差这么多。
1: 对，华为稍微好一点，华为的利润空间也比较高，大概比苹果要低一点，也在10几吧，因为它没有公开的财报嘛。
0: 嗯，
1: 大概我们估算啊，它大概在这个区间，所以它也有一定的这个降价的这个空间。
0: 嗯，
1: 但是这个空间是怎么来的呢？苹果怎么来呢？苹果在早期，我们讲去年甚至之前，它锁定了一批当时低价的存储。
0: 嗯，
1: 但是这个总归要用完的。所以为什么大家都说今年618，包括前几天雷军他在发新机的时候，他其实当时也说了，他认为618是今年最好的换机的时期。
0: 嗯，
1: 其实从我们的角度看下来，基本上是这样。因为如果，当然如果说你看你的这个消费需求了，如果你的消费需求是旧的机型，或者是上一代甚至上两代的机型，那你可能没准稍微等一下，也许它还会，因为它到清库存的时候，它可能到618之后还会持续。
0: 嗯，
1: 但是如果你的这个需求是比如说新机，9月份新发布的新机，建议你就不要等，或者你最好，我们现在觉得最好是买什么？买它上一代的旗舰机。
0: 嗯，
1: 目前来看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嗯，就苹果为例的话，可能就是17 Pro 或者是 Pro Max 之类的。
1: 对 Pro Max， 就是你现在买应该是性价比最高的，
0: 嗯、
1: 因为它十八大概率是要涨价的。
0: 嗯，
1: 因为它的这个利润空间再厚，但是的话，你的存储，因为我们之前其实存储这边也采访过，存储的涨幅基本上是100%的往上翻的。
0: 嗯，
1: 那你在一个手机里面，它的占比已经超。

0: 机品牌也是调价了啊。我们看一下这个，以京东平台为例的话，华为的手机是最高有2000元的这个大额券，还有比方说小米17 Max 它以旧换新的最高的补贴能达1200块钱，还有红米 K90 的这个机型是优惠500块钱， OPPO 等等的也是可以立减800块钱啊。所以说我们看到这轮降价的时间节点，就是在第一波我们5月15号中旬的这个苹果他们的那波降价之后，
1: 对，
0: 它立马也是进行了一波的这个降价了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因为他们3月份的时候呢，刚刚因为成本的压力是有提过价的，所以在此我们是不是说三大巨头的这个降价，就高端品牌的这个降价，是对中端机型的这个销售产生了影响？他们是被迫的，还是说
1: 压力是传导的
0: 啊？所以真的是这个原因，
1: 压力是传导。因为我们之前其实我们有过一个判断，就是说苹果的降价，就是因为苹果其实是最早提出来的，苹果的这波降价其实是会对中端机型造成一种清场式的打击。
0: 哦，确实有这么厉害。
1: 对，是的，因为大家其实会多重考虑嘛。当然一方面就是品牌的本身的品牌溢价在这里，另外一方面呢，其实从实际的使用情况来看呢，苹果手机的它的这个使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就是我现在身边还有用12的13的，其实还是蛮多的。
0: 我还用的14。
1: 对对，
0: 就是很早，
1: 我今天换机的这个同事他是用13换的，所以也就是说他的用的周期是比较长的。那在现在这样一个存储在未来其实到2到3年之内，我们对它的预期仍是上涨的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那大家肯定会考虑，那我的一个手机它的单年的平均成本，大家肯定会这么想，如果我一个手机同样是花5000块，我用3年和用5年，那对它来说成本肯定是不一样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其实中端机型呢受到压力是非常大的，尤其是其实我们国产手机在前几年刚刚是说我们向中高端冲刺的，像3000元以上的，甚至到后来华为到像7000元以上的，其实冲的还是不错的。从这几年我们数据来看还都是不错。其实苹果在中国的这个市场份额前几年都是不断在往下走的，但是它17出来之后，首先它的定价确实17定价也是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定价，而且它也恰好就是贴着我们国补走的，贴着我们国补的要求走的，所以它当时已经对终端的进行就是5000、6000到7000这样一个价位段，其实已经有一波冲击了。
0: 哦，
1: 那现在呢，它的高端机型在一降呢，其实相当于它往下在7000元到10000元这样一个各个国产手机相对高端的这样一个市场份额呢，又挤压了一次，所以这压力都是要往下传导的。而且大家也要想一想，现在为什么大家会觉得3000元以下的也开始要降了呢？因为之前它的，因为它的利润是最薄的嘛，所以一开始会有比如说200、300元，像红米这种相对来说中低端的品牌，它会有200、300的涨幅，因为它利润是已经非常薄。但是现在的问题是在于，如果上面已经在往下传导，它的这个价位已经在往下压，原来比如说3000元买红米的人，他就可能现在我可能稍微多加一点点，我就可以买到苹果或者买到华为或者买到其他的，那你的市场这个份额就会被挤压得更小。那这个时候如果你不降价，现在赶紧往外卖手机，大家是知道的，你再过个一年再过个2年，那你可能你要降得更多，
0: 对，
1: 你才能卖掉，甚至
0: 更新换代确实很快，
1: 对，甚至可能卖不掉。因为电子元器件大家知道的，电子元器件它是有一个跟着时间的这样一个拉长，它是有一个自然的损耗的。就是说如果你这个元器件你比如说1年2年如果没有被使用的话，其实它这个很有可能最后会影响你的产品的品控的。
0: 确实啊。那照这样讲的话，因为它现在之前它是涨价的，涨价它是不得已，
1: 对，
0: 但是他现在的这个降价也是不得已，
1: 对，
0: 所以他就真的只能说是随着这个市场来给他走了嘛，他没有办法自己去自主的去决断。
1: 那你说有没有什么其他的办法或者出路？其实怎么说呢，就是中国的国产手机的竞争从来都是一片红海。我们也知道像今年就是魅族已经说不更新了，
0: 对，
1: 那魅族这个手机其实在很多都是很多人的第一部智能手机，
0: 是，
1: 对，但是它今年就因为这个内存的这个存储的涨价太厉害，那它成本吃不消，所以它就停止了。所以我觉得这一波这个存储涨价确实对可能国产手机也是一次新的市场的重构也好，或者是说他要求你必须去想新的办法。那之前呢我们讲出海， 其实当时很多国产手机的这个
0: 在国外卖的很好，
1: 对，国外卖
0: 有的品牌甚至我们国内可能

0: 听的还不是太多，
1: 传音就是这样子的。
0: 对，是，
1: 对，因为国外也是这样子的，并不是说出海就一定那个大海就游刃去游，其实会遇到非常非常多的问题，包括当地的政策呀，当地的市场呀，然后我们在一些特殊的国家，我们还遇到了一些不公正的待遇，很有可能你就突然工厂被关掉啊。
2: 对，
1: 其实这些都是遇到过的。其实我们刚才提到，比如像传音在非洲市场之前是做得非常好的，但是这几年其实我们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它受到的这个竞争压力啊非常多，因为像三星我们在国内现在大家好像觉得用的不多了，但其实三星现在是全球出货量最大的手机厂商，所以它三星现在在非洲做的也很好，然后其实像国内的一些包括像小米啊这些，它同样也会向非洲市场去拓展，所以也会挤压原有的这样一些原来品牌一些市场空间，大家其实一样的在这边，因为你的根本的这个构成你产品的这个价格都是在上，大家遇到的问题是一样的、就算你到了国外，然后你在出海的市场上面有这条路可以走是一条路，但是一定也还是挑战蛮多的，而且现在有可能会挑战更多，因为现在出去的大家因为库存都很多嘛，那你都要想办法去解决这个问题，都要想办法去增加新的这个使用者，那大家可走的路其实都还是
2: 不容易、
1: 不容易的，而且会重叠性蛮高的。
2: 说到底，这其实也是这个手机市场的一次大浪淘沙的过程啊。
1: 我们现在其实来看的话，很多品牌的市场占有率都是在下降的。
2: 对，
1: 哪怕是比如说小米，我们觉得小米其实曾经一度上到第二，仅次于苹果，但是现在我们看这个季度，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它可能是第五还是第六就你上去也有可能再掉下来，
2: 对，
1: 就是这是不稳定的，因为消费者都会用脚投票的嘛，
2: 是，
1: 而且又正好叠加了这样一个超长的这样一个存储周期，
2: 嗯，
1: 所以大家压力都会蛮大的，
2: 确实啊。上半年啊，这个618这降价是板上钉钉的啊，很多的消费者已经是伸手去买了啊。那么下半年，比方说像这个苹果的18，还有华为的 Mate 的新旗舰机型啊，小米的17呢，它都会在九月份的时候有一个推新啊。那么现在这种老的旗舰机型呢，大幅的降价啊，好准备，你觉得会不会说影响到下半年他们的这个新品的定价和利润的空间？
1: 我觉得各个厂商在九月份的价格怎么定，很有可能要在618之后看618之后的数据
2: 。哦，
1: 对，因为首先第一，他要先看他的库存清库存清的怎么样，就是他降价这招管不管用，对吧？现在我们看到有起色，肯定是有起色的，肯定是比之前就是我们讲，可能现在属于死水微澜的这样一个状态，有一定的波动了。但是这个波动是会继续波动变成一个滔天大浪呢，还是说，哎，动一动？也就动一动了，不动的人还是不动，
2: 也就这段时间动一动，
1: 对，那就是说明也就是说你整个的可能给市场带来的增量不会特别多，那你可能下半年就算是内存压力再大，你可能价格也不敢往上抬的很多，就算你涨得很高，因为但下半年的话就是大家的压力就相对普遍，据说产业链上面供应链上面传来的消息是苹果在大量的扫货扫内存，我们讲苹果为什么有这么高的利润率，其实最大的一个它的擅长做的事情就是控制全球的供应链，这是苹果最大的一个优势，也就是说它也是全球我们可以说是在高端供应链上做的最好的企业，理论上我们讲没有之一，所以也就是说它现在利用它在供应链上面的强势地位，它在全球扫货就是扫内存，尤其是高端内存，那其实这也是一种防守嘛，我扫掉了你别人你就没了嘛，对吧？没了那你的产能就上不来呀，就算你好，那你发新机可以发呀，那你发了新机之后没有产能啊，你没东西卖啊，不管你怎么的，就算你定一个比较高的价格或者定一个比较低的价格都无所谓，苹果也不 care， 因为你没有东西可以卖。但是当然呢，就是对于这个内存厂商存储厂商，他们肯定也是会在考量，当然不会说啊，那就苹果很强那就都给苹果，他们也会做一定的考量，因为任何一个厂商都不可能做单一的市场决策，但是相对来说啊，个供应链控制越是这种艰难的时刻，供应链的控制能力越能决定你是否能活下去，这是最关键的。所以我们讲之前为什么讲锤子，对吧？为什么锤子后来失败了？其实它很大的一个原因就是它的供应链掌握能力是非常非常弱的，因为它没有做过嘛。
2: 所以从这方面来讲，我们下半年的这些新机型的这个定价是多少，或者说是高还是低，还为时过早。
1: 目前来看，不涨就是好。

0: 好的，可能大家
1: 不涨就是好，
0: 对，但是大概率我觉得大概率还是会微涨，但是是涨多少、
1: 嗯、
0: 我觉得可能跟618的数据会比较相关，
1: 了解。
0: 嗯，如果是完全不涨，那完全不涨的话，我觉得那你再翻过年来看各家厂商的财报就会很难看，很难看、
1: 嗯、
0: 甚至有可能出现亏损了。
1: 了解了啊。好，我们刚刚说到这个618大促结束的结果，还是大家关注度可以预见是非常的高的啊。是不是说这一波结束了之后，会出现一些比方说二手市场的它的这个价格的滑坡，或者是渠道商抛货的这种情况呢？
0: 对，渠道商有抛货，
1: 会的，
0: 会抛货一些这个渠道商或者是一些大的经销商，其实现在已经在抛货，因为他们已经被库存压得吃不消了。
1: 哦，
0: 甚至我们其实据我们了解，一些大品牌，甚至我们觉得是市场占有率比较高的品牌的经销商，日子也非常难过。
1: 嗯，
0: 因为他们很多时候其实成本全部是压在渠道的。
1: 嗯，
0: 并不是说直接压在厂商的，渠道都是拿钱去提货的，跟厂商拿钱去提货的，所以你这个库存打个比方1亿两个亿，其实这个大量的是它就停滞在这个整个的渠道里面，这个成本是渠道商在承担的，
1: 嗯，
0: 而不完全是厂商在承担，甚至厂商可能在这个里面它承担的不多，大部分是渠道商，所以渠道商现在已经很多吃不消了。我们了解的很多渠道商如果到线下去，其实有可能会买到比线上更便宜的。
1: 嗯嗯，所以对他们来说，嗯，在618之后呢，可能也是一个考验。
0: 嗯，哦、是，绝对是的。嗯，
1: 好的啊，因为我们看一下数据啊 ，IDC 它预测呢，2026年我们全球智能手机的出货量预计会同比下降12.9%。我们刚刚其实也提到了啊，而且是会创下从2013年以来的年度的最低水平。那么与此同时呢，我们的行业库存刚刚也说了，非常的大，可能是超过了2亿台的，而且用户周期也是拉长到了将近33个月了啊。所以郝主编，你觉得这个618结束了之后啊，就是本轮降价潮之后，下半年的双十一之前啊，我们各大品牌会不会说，哎，我618降了之后，这个双十一大家会期待我会不会二次的跳水，迎来更大的这个降幅呢？你觉得会不会？
0: 到双十一其实也是看大家预期的是什么，是新机，因为9月份发的新机，
1: 那可能
0: 还是
1: 新机那个时候你觉得会降吗？
0: 我觉得新机很有可能跟去年是一样的、
1: 嗯、
0: 去年就是到双十一我们关注过的，几乎是就尤其是苹果啊、
1: 嗯、
0: 几乎是没有降的。
1: 对啊、
0: 嗯嗯、所以到如果是说大家到今年双十一看新机的话，我觉得降价的概率是比较低的，尤其是它发布的价格，我说嘛，不涨就同比去年这个价格不涨就已经算是好的，但大概率还是会微涨。
1: 嗯，
0: 那如果要是说，如果大家关注的是上一代的旗舰机，那会不会，那就看今年618对它上一代旗舰机它的销售的库存的情况清的怎么样。
1: 哦，
0: 因为你肯定是这样的，你肯定现在你买最合算的，或者说你买最好的，一定就是说就是我们这一代的，就是它去年九月份到今年发布的旗舰机，也就是针对九月份来说它是上一代旗舰机，一定是这个是最好的。
1: 嗯，
0: 如果说你时间再长，其实就我刚才电子元器件是有寿命的。
1: 嗯，
0: 就它如果它虽然不用，它放在这里时间越长，其实越影响它的整体的生命周期的使用。嗯，如果那个时候就算它拿出一些2年3年几年前的，那可能第一市场里面应该是蛮少了，不多。
1: 嗯，
0: 第二呢，还有个很大的问题，旗舰机型你会担心买到翻新机。嗯，
1: 因为这次那个降价的苹果它的官网是没有降价的，
0: 嗯，
1: 没有参与活动的，
0: 嗯，
1: 只是说它在这个天猫和京东
0: 、嗯，对对对对，它就是在这个渠道，就是在它的这个电商渠道上面是有的。
1: 嗯，
0: 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关注过，如果你要到双十一，我有可能上一代就如果它还有的话，有可能它还会微降或者怎么样，但是我们觉得那个时候如果它手头的存货也不多的话，可能它也不会做太大的动作。
1: 嗯，
0: 但是消费者那个时候要买就一定要注意翻新机，一定要注意，因为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类似的一些调查，其实就是一些所谓的新机，上一代的旗舰的全新机，
1: 嗯，
0: 其实里面有可能是被换过的。
1: 那这个情况可能不会存在于它的官方店铺，
0: 官方店铺 概率比较低吧，
2: 嗯、
0: 应该是概率有。但是一般来说，如果要是你从一些其他的渠道，哪怕可能写的是不是它的官方店，有可能是某某
1: 授权店，
0: 授权店也是天猫打天猫。但是这些，说实话，我觉得大家都要多一个心眼，
1: 要谨慎一点，
0: 对，要谨慎。嗯，
1: 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手机行业的存量竞争时代啊，目前它这个降价潮会不会成为未来的这种趋势？
0: 降价潮，我倒觉得未必耶，
1: 嗯，
0: 因为
1: 就不能一竿子打死。
0: 因为降价潮，其实你想想，因为它降价潮，它都是被迫的。因为如果讲我们以前，我们讲电子产品，肯定它的价格是一个下行的，
1: 对
0: 对吧？我们过去大概十几年、二十年，它都是这样一个趋势，都是下行的嘛。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根据你的这个，一个是生产规律，对吧？我的这个产品，一个是我本身我的这个摩尔定律在往前走嘛。摩尔定律往前走，那我当然我的这个半导体的这个成本，它就是在隔十八个月它就会下降一半，它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它这个规律在走。但是我们走到今天呢，其实你会发现很多规律感觉要走到头了。就是很难，上我们一直在谈，华为发了一个新的定律，叫韬定律。
1: 对，
0: 嗯，大家一直在讨论说这到底是个什么定律啊？
1: 嗯，
0: 是个什么概念？其实包括其实华为提到它下半年的麒麟就会全部用到这个他们所谓的就是这个折叠式的这种芯片，就是完全适用了这个定律的这样一个芯片。那我们来看它是什么东西啊？我们今天当然也不完全对啊，只是大家上午讨论了一下，就是说我们会发现原来的摩尔定律，我们是在一个平面二维的层面，它是在不断的在同一个芯片面积上面去增加它的晶体管的数量，对吧？这是一个二维的增幅。那但是到现在为什么大家觉得这条路走不下去了，或者越走成本越高呢？就是因为你已经制程已经到二纳米、一纳米了，
1: 嗯，
0: 对吧？中国就不说了，我们这块是不能用的。那其实哪怕台积电，其实它也走到这里，它也很难走下去了。
1: 嗯，
0: 就是而且全世界现在大家也都觉得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让台积电帮我做了，因为其他人做不了，或者说做的良品率很低。那所以别人都在想其他的另外一条路。那华为的这条路就是另外一条路。那我理解它其实是一种3D 的一种路，就是我把原来二维的这个我在二维的层面上面增加的这个能力，我把它现在用三维的方式来解决，也就是说我不需要在我可能在一个制程不需要那么高精尖度制程的前提下面，我可以通过我的通信方面的处理、网络方面的处理，我把它变成一个小的一个立方体，类似这种啊，就三维的一个方式来解决。但是这个问题其实从目前来看，我觉得它在成本上面呀，包括它现在就是华为的嘛，华为能做到，其他厂商其实都还未必能够接受这种方式，而且华为本身是一个大的手机厂商，其他手机厂商能不能接受这样一种方案，其实都是有很多很多挑战在里面的。
1: 嗯，
0: 所以那你说刚才讲为什么说降价潮会不会再继续，就是因为我们原来的这种价格下降的这样一个规律，它走到这个时候，我们现在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走下去，至少目前我不确定，我不知道它能不能继续按照我们原来的这样一个技术演进，然后成本下降，我不知道能不能这条路再继续再走下去，或者说还能走多远。
1: 嗯，
0: 所以你说规律性的东西现在很难说。
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4: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
5: 隔夜的指数决定了豆浆的甜度，民生的关注决定了新闻的温度。
6: 聊财经话民生，不止热度，更具温度。你的股市弹幕，你的商业奇思，你的基金关键词，都可以在这里表达、分享、传播。
5: 每天早晨6点到9点，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德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
4: 给生活加点财经味道，我们早点约哦。
7: 所有的历史都曾是未来，所有的趋势都始于未知。2026，我们不仅是财经大事的记录者，更是未来叙事的构建者。以深度校准频率，用专业扩容决策。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与智者同步，携先锋对话，以洞见为锚，为时代导航。

0: 信赖的广播，聆听总有收获。
1: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0: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2: Hello， 各位朋友，欢迎锁定今天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么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一个话题了啊？又到了我们618了啊！如果说是电子发烧友的话呢，可能就会关注到为什么在今年我们的这个手机品牌集体降价了呢啊？恰逢618的时间节点，那确实是对我们消费者来说，降价是对于我们是有利好的啊。那么降价了之后，目前的这个销售成绩怎么样呢？高端手机的价格体系是不是？是说会在这样一轮又一轮的降价潮当中会被重构呢？啊，我们今天的话题呢，也是有请到了我们的业内人士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哎，请出今天我们的好朋友 IT 时报的主编郝俊慧。举个例子，大家更容易理解一下。就像前段时间我们也做过一个讨论，就是现在的这个油车，油车降价啊，降得非常的厉害。
3: 是的。
2: 然后甚至是有的以前大家可能望尘却步的这样的一些车型，
3: 对，
2: 现在降价的就甚至比这个新能源车
3: 还
2: 要价格便宜。
3: 现在降得好厉害。
2: 对，那但是消费者现在却不买单啊，就是他们的已经是连续在9个月的这个降价的高位了，但是我们的消费者他说买油车好像现在也去魅了，就也不会说想着大家。可能更加容易能接受这个新能源车，我同等的价格，我可能购买新能源车的这个体验会更加好一些的。所以说，以前的这个降价对于油车来讲的话是一个利器，是一个杀手锏。
3: 对，
2: 但现在市场它也不认了。
3: 对
2: 啊，所以也是像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你说你单一的说它降价，我们的这个手机降价是不是一个潮流，或者说是一个趋势，还是要看现在目前的这个市面上发生的各种各样的情况，是不是？
3: 对，而且降价其实也还有一个，就是你也是不同的这个价位段嘛。以前比如说我们讲说3000元档是一个档，对吧？7000元是一个档，包括我们原来讲2000元以下可能是这一个档。但是我们之前其实也看过，我们觉得再过就是我们把这段库存或者大家把这段市场的上面的动荡过去之后，如果真的严格按照成本来看未来的这个手机市场的定价来看，很有可能2000元以下的会越来越少。
2: 确实是啊。所以我们从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格局的角度来看的话，哎，好像有一些小品牌没办法被迫涨价，然后现在有一些大厂它是我们大品牌说是突袭降价，就
3: 是
2: 有点这种感觉，给大家了一个 surprise 的这种样子啊。所以对于当前我们手机产业的这种竞争格局来讲的话，郝主编，你觉得会不会说迎来新一轮的洗牌？
3: 竞争格局现在确实真的是就是我们其实
2: 也会一言难尽嘛。
3: 对，我们原来其实也都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现在就是判断有可能就是说中间档会成为一个红海，对，中间档，因为你就是就算如果比如说我们往高走的话，比如说1000元以上的话，尤其是如果折叠屏苹果的折叠屏出来的话，我们预估其实它是会，如果它的体验足够好的话，其实它是会引起大家对手机形态的一种新的这种
2: 变革
3: 、那它这个时候它就有可能会让大家忽略价格，因为大家原来都是直板机用了这么多年，那现在其实华为已经在折叠屏上已经做了很好的这个市场教育，包括其实我们知道其他的一些国产手机厂其实都有一些折叠屏的手机出来，但是目前来看呢，当然上升的速度是非常快的，但是它毕竟还没有形成一个大家普遍的这样一种手机形态。但是苹果它一向是这样，苹果它其实并不是它自己能卖多少，而是苹果会教育整个市场，告诉你这个东西有可能更好，而且它会把一些就是之前可能大家做不到的一些体验它可能做好。但这个也是我们基于对苹果产品之前的一些判断，但它这次折叠屏能不能延续它的对产品的这种引领的这种作用，要看它这个，真的要看它今年9月份的这个手机到底怎么样。当然如果啊，我们假设它确实做到了， 它依然做到了它在整个手机行业里面引领的这样一个角色的话，那很有可能在折叠屏这块就不只是它，那可能有的人就说啊，我苹果太贵了，那我就买华为便宜点，华为可能太贵了，那我再买下面荣耀一点，就是大家会把折叠屏这样一种手机形态变成我换机的一个理由。
2: 嗯，就可能会不会说有点像大家对于那个时候苹果四刚出来的时候那种感官的刺激和接受度的，哇，像打开新世界的大门这样。但是从前两年来看的话呢，确实这个苹果给我们的这个
3: 惊
2: 喜是减少的，对吧？就大家可能甚至每年新机出来了之后会有点失望的这种，尤其是果粉啊。
3: 对对。
2: 那么所以今年的这个苹果的折叠新机型的话，是不是大家对于它的这种期待值还是更高一些？
3: 对， 对，是的。因为大家都是以往都是，其实大家以往都是觉得就什么东什么功能或者说一个什么样的产品，就是为什么其实整个产业链都期盼苹果出，包括其实之前我们做讲它做头盔啊，或者包括做眼镜啊，但是到目前为止基本上也还是没有达到大家的预期。但是为什么产业链都期望苹果先做，或者苹果最好能出一个特别好的产品呢？就是因为苹果做了，苹果就会告诉大家或者向市场证明这个产品可以，它可以有，而且它可以成为这个市场上面被消费者接受的产品，它证明了它的市场存在的、这个、
2: 有点像规则的制定者。
3: 对、就但是目前为什么说我们也想我们讲像包括像这个包括虽然说那个 Meta 也在做，虽然国产的很多这个头盔厂做 VR 做 XR 都在做，但实际上大家会发现在消费级它还不是一个普及性的产品，所以也是大家也认为某种程度也是因为苹果也没有推出这样的让大家能够接受的产品，它推出几个产品大家也都觉得不是特别的好，所以这个市场就没起来。所以在折叠屏这块其实大家对它的期待也是这样的，就希望苹果能够推出一个真的非常好的体验感非常好的折叠屏的手机，然后向所有的消费者证明折叠屏这个东西可以的，是一个非常好的产品形态。那这样的话它会让整个产业链去跟着它走，那就是说整个消费者那我的换机理由就来了嘛。我们之前现在大家刚才讲换机周期很长是因为
2: 换
3: 没有换机
2: 理由、啊、动力不够，对，
3: 没有啊，我为什么要换呢？
2: 是
3: 5G 也是 5G 手机，对吧？那我基本上现在拍拍照啊什么都可以用，因为之前还讲过 AI 嘛，讲一些 AI 功能，但是目前我们也做过一些测试，几个国产手机的 AI 功能我们也都做过测试，就很鸡肋感觉。
2: 没有说让消费者觉得哇这个真的是好牛的一个功能，
3: 对、
2: 啊、
3: 我一定要为了它我要买，
2: 没
3: 有
2: 这种，
3: 没有、
2: 啊、所以您觉得就是接下来我们手机行业的这种竞争会朝着哪个方向去发展？
3: 现在其实手机来看，我觉得从硬件来看，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就是说你能不能有创新的手机形态，其实蛮多的，之前都大家都尝试过什么一个什么跳出来的摄像头啊，我们今年其实在好像是今年的这个发展上面我记得就有过，好像荣耀也有一个就类似一个好像是可以跳出来的一个可以做你的眼睛啊什么摄像头、
2: 哦、是这样、
3: 哦、类似，当然它是叠加了很多 AI 的功能在里边、哦、包括其实折叠屏其实都是我们希望在硬件的形态上面有一些创新的，但是目前来看确实还没有特别理想的就是超越我们现有的这种形态的。另外呢，如果从软的方面来看，其实各个厂商现在都在压住 AI， 包括其实我们讲豆包手机，对吧？豆包其实是跟之前是跟中兴手机有合作嘛，那大家想想为什么是跟中兴手机啊，大家在市场上面中兴手机呢它的市场占有率并不高，其实也就是说其实一个相对来说弱势的一个手机品牌跟一个新的一个功能它是容易结合的，那因为其他的强势的手机品牌它都想做自己的 AI 手机助手啊，
2: 对，
3: 我为什么要跟豆包来合作呢？但是这个趋势我觉得应该会有，包括其实我们今年我们其实之前也聊过，包括像龙虾，包括像腾讯最近也出了一些系统级的一些 AI 助手，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是希望能够在 AI进入到手机之后能够真正体现出生产力。如果说我这个手机真的是我有足够的这个算力能够帮我在手机上面就能完成一个 PPT， 或者帮我不只是拍照美颜一下这么简单的，而是能够把我真的是把我很多工作中间的一些事情我不用打开电脑我就可以在手机上面直接用 AI 来完成，那但是这个呢，对，其实我们又回过头来又讲它还是一个硬件的问题，因为它对你手机的算力要求就会比较高，那你要求你端侧的模型要足够小足够好足够聪明，那你 网络要足够好，那其实它的要求也还是蛮多的。那能不能做到这些，就是说我们能不能让 AI， 我们现在讲换机理由嘛，能不能让 AI 成为我的换机理由，能不能让折叠屏成为我们

0: 的换季旅游，其实目前我们都迫切需要一种完美体验的产品出现。
1: 嗯，
0: 如果有，大家可能就会不会在意1000或者差2000，是因为这个价格，你大家可能也，它虽然也大家会比较重视，但是其实如果真的是一个体验好的，你可能也不会特别在意这个价格。
1: 嗯，确实，就是消费者还是需要一股购买的冲动的这么一个 push 的一下啊，就
0: 是
1: 让我足够的想，我不在意它的价钱，我就是为了它的产品来买单
0: 的
1: 这么一个理由啊。前段时间，也就是这两天吧，这个三大运营商，
0: 嗯，
1: 他们不是推出了这个词源的
0: 套餐
1: 啊，所以说他们也在为这个AI 来推出消费者的这个套餐，
0: 嗯。
1: 以前我们都不敢想象说，哎，我买流量充手机话费，我现在还要为了这个词源来买这个套餐，买它就不可想象。
0: 对，
1: 但是说你说以后这样的一些 AI 手机出现了之后，是不是说在这方面的话，消费者还是会。是吧？
0: 会，因为我其实之前记得上一次在上一档节目里面，我就当时就聊过，当时我就说，当时我们就说 ，token 很有可能会成为一个消费品，
1: 嗯，
0: 没想到它这
1: 立马就来了，
0: 对，它就来了，因为就像因为我们一直觉得 AI 的使用的这个计费的方式啊，我觉得可能跟我们套餐的时候是不太一样的，
1: 嗯，
0: 我们套餐其实我们讲，我们为什么用流量套餐，我们现在敢用了，我们想想之前我们也不敢用啊，
1: 对，
0: 对吧？
1: 哎呀，天天
0: 省
1: 着点儿
0: 呢，对，有 WiFi 赶紧连。
1: 是的，是的，
0: 对吧？但是现在我们为什么敢用了呢？因为它价格足够低，
1: 嗯，
0: 对吧？它足够这个量足够足，量大，哈，管用还便宜，
1: 是。
0: 所以我们现在流量，我们再也不会在意，比如说我的一个 G 是多少钱，我敢不敢在外面看看电影啊什么的。但 token 其实也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1: 嗯。
0: 目前来看呢，因为我们之前呢，其实一些这个大模型厂商，但它不是针对消费者，它针对这个开发者，
1: 嗯，
0: 他们是有一种类似包月制的。就他们 coding plan， 他们是一种包月制的，
1: 嗯，
0: 包月制就意味着就是说，我可能只限制你的时间和调用的次数，
1: 嗯，
0: 但实际上你如果你能够用足我的模型的能力，你可能同样的调用次数，你用的 token 数很多，那
1: 还是要付钱。
0: 不，他如果是 coding plan， 他就不用付，
1: 嗯，哦，
0: 他就在他打包在他的这个订阅制的这个打包价里，包月制里面，
1: 是是。
0: 但是后来很快。大模型厂商发现不合算，
1: 嗯，
0: 因为 token 越来越贵了，
1: 是
0: token 用的越来越多，
1: 对，
0: 那这样的话我包月制就不合算了，就好像我们现在上网用宽带，我们说包月制，其实你有的人可能用2G，有的人可能就用10G，所以他现在觉得不合算了，就都变成按照 token 来计费，那这个时候就变了 ，token 就变成了一个消费品了，他就你用一点。就要花一点的钱，你用了多少就要按量来计费，
1: 嗯，
0: 它就变成这种套餐制，嗯，那这样的话其实我觉得有利有弊，一方面呢其实从厂商角度来看或者运营商的角度来看，当然我们用 token 来计费呢就是相当于他们多了一种营收的方式，
1: 嗯，
0: 而且也是让大家更快的能够去用 AI， 但另外一方面呢在目前呢 token 使用的量可能还无法精准的控制，
1: 嗯，
0: 然后消费者呢也可能无法精确的知道我做这个任务 token 到底消耗多少，那我现在买9.9的套9.9套餐，我看了一下9.9大概是1000万个 token， 那这1000万个 token 我能做什么，
1: 嗯，
0: 那我用超了之后会怎么样计费，可能还是会前期会有我们一开始用流量套餐的那种斤斤计较啊，
1: 嗯，
0: 或者是小心谨慎，
1: 还是要磨合一段时间，
0: 会有一段时间，
1: 对，就我们要和我们听友就是大概简单的普及一下，就是我们这个 token， 就刚刚我们郝主编说的这个词源，它就是收费它是怎么收的，就是你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你平时可能用 AI 你帮我写一个什么文案，或者说是生成一个问答，就是我请教你，
0: 嗯，
1: 这个是最简单的这个使用，可能是最便宜的，
0: 嗯，
1: 甚至是不要钱，
0: 对，你在一些免费的 AI 大模型可能不要钱，
1: 或然后第二档你说啊，我需要你帮我生成一个 PPT 啦，啊，就是做一点稍稍复杂的工作，我可能是要又使用一个9.9的套餐，因为它调用的这个资源的量，就是 token 的这个数额是更多了啊，这个量，那它你说我的成本高了，我肯定是要为你收费的，
0: 嗯。
1: 那第三档，有的人他甚至说要用这个 AI 来让他帮他完成 很多的这个工作啊，是很专业的这个工作，那他使用更加多的这个资源的数量了，所以要付更多的钱。所以这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运营商他为什么现在要给我们资源套餐来付费的这么一个过程。就以后这个手机他可能在 AI 手机这方面他也会有这么一个
0: 是的。

0: 趋势。
1: 所以这就是，如果他这个能够真的能够做起来，他就是换机的冲动
0: 啊。
1: 就比如，就我刚才说嘛，比如说如果我用手机，我在手机上面可以，比如说用手机上面简单点做个 PPT， 对吧？我可能是用多少？我今天上班，对吧？领导说马上做个 PPT， 然后但我电脑不在跟前的，我用手机可以做。
0: 对，
1: 我手机的算力，包括我这个我这个手机端的端侧的模型，我是可以支撑我做这样的任务的话，那我肯定愿意花钱呀，
0: 对，
1: 对吧？我就花钱解决问题了呀。
0: 是，
1: 那这个时候是肯定愿意的。其实到后面我们会相信，AI 如果真的能够进入手机的话，那大家一定手机会越换越贵的。
0: 嗯，确实，
1: 一定会的。那个时候可能，因为它对你是个生产力工具嘛，就好像电脑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大家想一想，其实笔记本电脑一样，经历过一个降价又涨价。我们不讲这个降价，我们讲它的价格区间吧。
0: 嗯，
1: 我们曾经认为价格区间一个笔记本电脑有可能降到三四千、四五千，大家觉得也可以啊，很好用啊。但是后来大家会发现，笔记本电脑它的一个主流的价格区间在上涨。
0: 嗯，
1: 大家会发现涨到六七千，甚至七八千，甚至过万。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发现它承担的任务或者它能做的事情越来越多。
0: 对，
1: 当然它最好的是可以打游戏的。
0: 对，
1: 对吧？它的，因为它对 CPU 的和 GPU 的要求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我觉得手机也有可能会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0: 确实啊。好，那么我们回到今天的这个话题上来啊，现在叠加了一些，比方说像国补啊，啊，叠加能补15%啊，平台补，以旧换新补，还有分期免息啊。最近这个分期免息非常的火，我那天居然看到了现在买这个黄金，就是10克、20克的这样的一些这个金条，它也能支持分期免息，这让我是震惊了啊！所以现在各行各业，就以前可能是在奢侈品二奢的这个买东西的时候可以分期免息。
1: 我可以告诉你，我甚至在京东上面买过大概几十块钱的东西，
0: 也可以分期免息。
1: 对，
0: 天哪！所以这个力度相当的大啊！
1: 嗯，
0: 那么现在来看的话，刚刚我们也说了，就好几款机型甚至是跌到了史低的这种价格了。
1: 嗯，
0: 那对于我们普通的消费者来说的话，啊，郝主编有什么样的一些，就在这个时间段啊，618这个时间段是有什么样的一些换机建议？
1: 换机建议看大家，我觉得就是说，主要是首先你要先看价格吧，价位段的对比。
0: 首先还是
1: 对
0: 比价，毕竟是在降价潮。
1: 对，
0: 嗯，
1: 一定还是先看同等的价位段。
0: 嗯，
1: 同等的价位段的这个范围，就是说，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可以先给自己定一个，你是5000段还是3000到5000，要给自己先定一个价位段。我觉得第二呢，就是一定要用足国补。
0: 嗯，
1: 一定要用足国补，因为其实国补相差还是蛮大的。现在国补因为各个地区管理的比较严格了，对，管理的比较，以前我们的国补是可以跨区领啊，
0: 嗯，
1: 或者是说可以线上线下呢，但是现在呢，我建议还是大家一定要看清楚这个国补它的可落地的区间。
0: 嗯，
1: 国补的话可以有这个线上和线下，现在呢就是线上的这个摇号的中签率可能比较低。
0: 嗯，
1: 大家可能会因为哎呀，万一我没有这次摇中，可能会错失这个618的时间节点，那还可以看一下线下的这个摇号。
0: 这线下怎么看，在哪里
1: 看？它其实一样的，比如说打个比方，哦，比如说我一般是在云闪付这个 APP 上。
0: 嗯，
1: 如果你进去之后，它会分不同的这个入口，一个是线上，一个是线下。
0: 哦，是这样的。
1: 线下其实就是说你家附近的一些这个，比如说一些这个
0: 参加活动的店，
1: 参加活动的这个数码店啦，
0: 哦，
1: 或者是一些旗舰店啦，它都会有列出来的门店的地址。
0: 哦，
1: 那一般来说，线下摇号的中签概率要高于线上。
0: 嗯，
1: 所以我推荐大家，如果说你线上的话，如果可以线上线下同时去都去试一下，然后一些这个电子产品你到线下，而且就是我刚才说的，有一些其实我们现在是有一些反常识的一些现象，就是说购买的建议的，
0: 嗯，比如
1: 线下有可能更便宜
0: 哦，
1: 因为线上其实现在成本非常高，就是流量的成本其实是非常高的，这些成本都会叠加到你这个产品本身的价格上的。
0: 嗯，
1: 但是线下其实我们知道，现在线下据我了解，线下不管是说店租也好，还有就是人工的成本也好，还有就是经销商他自己对这个利润的预期也好，都在下降。
0: 嗯，
1: 所以我们之前其实也做过一些调查，其实到一些线下的一些数码店或者是专营店，或者经销。

0: 上的店你去购买的话，有可能你可能拿着线上的价格去跟他砍价，还能再稍微砍下来一点。
1: 哦，就是说我进入到了这个线下的入口，我选择比方说某一家门店，然后如果说你中签了之后，你就是去拿到你这个中签结果，然后到那个线下的店。
0: 啊，不是说你先选到哪一家店，而是你先这个线下中签，中签了之后，就很多店都可以选。
1: 都可以用。
0: 对，它只要是在线下的可选店里面，
1: 了
0: 你
1: 解
0: 都
1: 了。
0: 可以选。对。
1: 哦，那这还是挺好的一个入口方式啊。
0: 对，是的，所以这个相对来说比线上的中签概率要高一点，因为618，我相信这个大家去摇号的人肯定很多嘛，
1: 对。
0: 所以这个时间节点的话，就尽量还是选一些其他的方式，包括其实有一些店你也可以尝试一下去看它。看能不能用国补的价格买，虽然你没有中签，
1: 因为讨价还价是线下是实打实的啊，面对面的，而且很多的朋友他可能就为了图方便，就是去线上了，那线上竞争者肯定是更多的啊，
0: 对，
1: 所以这样的一些成本肯定都是转嫁在消费者身上的啊，
0: 是的，所以这个其实是有一点反常识的，但大家其实到线下经常如去兜一兜的话，没准有惊喜。
1: 哎，试一试啊，不妨试一试，是
0: 对，
1: 吧？
0: 是的，
1: 好啊，我们就是郝主编啊，常年和我们这样的一些行业内来打交道，给大家的一些购机的建议啊。那么，如果说是有想要换手机的朋友呢，这一波其实可以是抓住的，是不是啊？这一波的降价可以抓住的，因为你不知道下半年的双十一它到底还降不降价啊？因为有新机子出来了，是吧？
0: 是的。
1: 今天我们的无线进化就和大家聊到这儿了啊！感谢我们 IT 时报的主编，我们郝俊慧郝主编和大家的分享，也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了，拜拜。
0: 好，谢谢，拜拜。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2: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13: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2: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13: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2: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13: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2: 下载阿基米德 APP，
13: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12: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13: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个好看吗？
1: 嗯，太深了，我喜欢看浅一些的。
0: 那这个呢？
1: 还太深，你能再浅一点吗？
0: 再浅就变成白纸了。
1: 哎，我就是喜欢看只比白纸深一点的浅色，尤其是理财合同上浅色的字。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注意浅色字，不买自己看不明白的理财产品。
0: 唉，
2: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3: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5: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十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为什么偏偏是艾草和菖蒲成了端午的代言人？古人所谓的驱秽辟邪，在现代生物学和植物化学的显微镜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科学机理？不仅如此，当我们把视线投向更深邃的历史长河，2000多年前的《诗经》当中，那些蒹葭苍苍，白露为霜的优美诗句，是否其实就是先秦先民们最真挚的一份自然观察笔记呢？孔子所说的多识于草木鸟兽之名，又给今天的我们留下了怎样的科学启示呢？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高兴地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辰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让我们就跟着希博士一起，循着草木的芬芳，开启一场跨越2000多年的《诗经》格物之旅。希博士你好。
6: 哎，希东你好，各位听众好。
5: 哎，其实每年端午好像都会和你来聊一些相关的话题啊，对吧？
6: 是的。
5: 当然就是这个季节呢，尤其是这个节日，感觉和植物确实相关性是很大的，对吧？我们会想到粽叶，然后艾草、菖蒲，然后包括这个香囊，这个
6: 包括您包的粽子也是植物啊。
5: 啊，对，真的是吃的东西都是啊。那关键就是说，它有更多的是一些就是感觉好像和这个时节和这个节日强相关的一些植物啊。从植物学的角度来说，你们会不会也有一种就是感觉是在过一个跟植物很有关系的节的感觉？
6: 对，其实呢，这个端午呢，因为它处在这个就是我们说是一个这个初夏，就是到这个进入入夏的一个时候。那么在这个夏天里面，其实是一个在对于古代来说，它是一个这个草木勃发，然后呢，像对于这个农业生产呢，也是进入到了一个比较密集的时期。那么所以说呢，在这个时间内，其实有很多的这个这种风俗，或者说呢，这个它一些民俗，其实都是跟这个植物具有很多样的一个关系的。毕竟这个植物嘛，它是我们这个生活中总是要碰到的东西啊，在我们的衣食住行当中都要用到的啊。
5: 嗯，那具体来说啊，因为其实有很多在端午会使用的植物，如果在民俗当中，它好像是有所谓的驱秽啊，这个然后辟邪这样子的一些功能。那如果说我们就比较科学一点去说啊，我感觉是不是它们的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有比较明显的味道啊，或者说是有一定的挥发性的成分，可以驱虫，对吧？
6: 哎，的确是这样。其实呢，这个端午这个节气，因为气温呢什么的都开始转高了，因为已经入夏了嘛。
5: 嗯，
6: 所以说呢，像这种啊，蚊虫啊，它就会这个多起来。然后呢，还有呢，像一些这个动物们，它也进入到了一个非常活跃的一个时期。那么所以说呢，对于古人们来说呢，其实就会很明显的看到啊，自己身边的这些什么虫蛇呀，啊，都会多起来。但是在古代嘛，这个虫蛇呢，古代的这些人们就可能会认为啊，这些东西呢，啊，可能跟自己的这个生活的一些啊，这个比如说这个疾病啊、瘟疫啊，它有一定的这个关系。那么所以说呢，他们就会去找一些啊，这个有气味，尤其是对于人来说，可能带一点这个香气的这些东西，然后来进行使用，然后呢，来讨一个这个巧。所以说呢，我们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在这个端午期间啊，用到的很多的这个植物，它其实是带有气味的，比如说最熟悉的像这个艾草啊，对吧？还有像这个菖蒲，哎，这些，那么这些呢都是有气味的。那更别说了，我们还把有很多有这个气味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它做成香囊要进行佩戴，哎，这个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端午的这个民俗。那所以说呢，其实呢也都是利用这些东西呢，有比较强烈的气味，而有这些气味呢，哎，人们呢就会把它呢跟这个避虫、辟邪等等啊联系在一起。
5: 哎，那我们就这个稍稍展开来说一说，说几种比较有代表性的啊，一个就是这个艾草了，就它这个味道我感觉真的是挺有辨识度的，这个主要是来源于什么呀？
6: 这个呢，它其实呢，这个我们说呢，每一个植物啊，它的这个可挥发性的这个有机物啊，我们闻到这个气味，其实是归属于这种可挥发性有机物的这个类别的。其实每一种植物呢，它里面的这个可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种类都是很多的，不是说某一个单一的成分，哎，就能够这个啊产生的。那像艾草里面就含有大量的一个呢，就是这个烯萜类成分。那这个烯萜类成分呢，这个它分子比较小，然后呢，特别容易挥发。所以说呢，这个是产生了就是说我们闻到的这一个植物的气味的一个主要的一个来源。那尤其说呢，像这个艾草，我们说的这个艾草，它其实呢是一个菊科的植物。而在这个菊科的啊，它是菊科蒿属的植物。那么对于这个蒿来说，其实几乎所有的这个蒿它都有气味啊，只不过呢这个艾草呢，它呢是分布的比较广，那尤其像我国这个黄河啊以及这个长江的中下游流域，其实呢都能看到这个艾草的分布，所以说这个艾草分布很广，所以说呢用起来特别方便，所以说呢也就成了一个在端午啊比较大家公认的一个这个能够使用的一个这个香草类了，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呢其实也是取了它有气味。那其实就我观察来说呢，在有些地方啊用的这个艾草其实呢有一些地理上的一些区别啊，就是用的这个对他用的这个艾草，有的是真的就是这个艾这一种植物，但有的时候呢，有些地区呢还会。

0: 用其他的一些这个蒿属植物来取代啊，因为这个菊科大家懂的啊，这个菊科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大科，那么蒿属呢也是一个比较复杂的一个属，那么所以说呢，其实呢有很多这个长得比较像的这个近缘种，其实大家也就混着用了，哎，那所以说就构成了我们说的这个艾草啊，
1: 就
0: 对，闻起来也差不太多，反正都是那种啊，我们说就蒿属植物的那种气味啊，有的人觉得很香啊，有的人觉得可能有点怪啊，所以说呢也不太一样啊。
1: 哎，艾草这种植物它如果是开花的话，那个花长什么样？
0: 那个花其实呢不好看啊，它呢就是像这个蒿属呢，它这个开的花呢，它是一个就是我们都知道菊科它本来应该是头状花序，对不对？
1: 对，
0: 我们看到一个菊花，但是你可以想象呢，这个蒿属植物它是这样，就是把那个头状花序缩得很小，可能一个头状花序上可能就十几朵，很小的花，一个头状花序呢大概直径也就几个毫米大，哎，非常小，然后呢有很多的这种头状花序再组成一个近似于穗状的一个花序啊，我们再说，或者就是组成一种这种副总状花序，或者叫圆锥花序，哎，然后构成的那个样子的，它就是这个艾属啊，就是这个蒿属植物艾草类啊，这个他们开了这个花的样子。所以说呢，开花没什么特别的啊，这个
1: 就花也不大，虽然搞得那么复杂，但还是不太起眼的那种。
0: 对的，是的
1: 啊，那所以主要它的这个识别度还是在于气味上的啊。
0: 对的。
1: 哎，那这个就像艾草这样子的这个植物，它有这种味道是为了吸引某些虫子，还是说就像它可能我们人类使用起来那样，就是不希望这个让某些虫子去接近？
0: 其实呢它是一个避开啊，就是躲避这个蚊虫的一个作用啊。那这个对，因为说菊科植物呢，它是一个菊科呢整个在演化历史上来说，它是一个比较后面才出现的一个类群啊，从我们简而言之的话，它就是比较高等的一个类群啊，当然这个高等它不是一个完全准确的一个称呼，但是我们说它在演化史上出现的比较晚。那么菊科植物呢，它也是这个地球上的这个植物里面，被子植物里面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科。那么菊科植物能取得这样成功，其实跟它的一些传播方式呀，跟它的一些这个自己的生理机制其实是非常相关的。那么就是抵抗一些外来的这个侵略啊，就是抵御什么呢，抵御这些病虫害，其实呢也是它的一个表现。所以说呢，在这个菊科植物里面呢，它的一些生物碱呀，还有像一些这个可挥发性有机物啊，它的含量呢通常来说呢是比较多一些的。那像这个蒿属里面，它就是以这个挥发油，就是可挥发性有机物啊为代表的。那么像这些东西呢，在它的身体里面呢，主要就是当这个有虫子啊，尤其是这个昆虫，那么啃食它的这个叶片或者茎干以后呢，那么这些可挥发性有机物呢它会扩散出来。那么一个呢就是降低这个植物的适口性，就是让虫子觉得难吃。那么另外呢就有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这个驱除的作用啊，就让它不喜欢，自己就爬走了。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是一种自我保护的一个机制啊，对于这个植物来说。
1: 所以就是植物发出各种各样的气味，有的它是为了吸引，有的其实就是为了就是想要避开一些它不喜欢的客人啊。
0: 对，其实呢有一个规律啊，其实可以这样子来讲，就是说如果说是这个植物它的茎或者是叶子它有气味，那么通常呢这些气味呢是需要接触或者揉搓以后才能够产生的。那么这些气味呢通常来说它都是来躲避啊，或者是
1: 有道理，这种因为
0: 那么
1: 相当于对它来说是生命所需的一些器官了，对吧？茎和叶这种，
0: 所以它还是要接触甚至是要破坏组织以后，那么它才有这个气味释放出来吧。那还有一类呢，就比如说如果像是花朵的啊，这个它你不去碰触，然后呢不去破坏，它就能闻到气味的。那么这些呢通常来说那它是主动来吸引昆虫的啊，所以说你可以了解，对吧？这个花它有香气是为了吸引昆虫来帮它传粉，但是呢我们说这个植物的像茎或者叶它有这个气味，那就是当昆虫破坏以后，那么这个气味散发出来把这个虫子赶走
1: 啊。这样子的话就大家比较容易理解和区分了，确实是很直观。哎，那这个接下来再来聊聊那个菖蒲啊，这个好像经常是在民俗里面是喜欢把它挂在门口的。那这个我不知道这一块西博士你有没有做过一些了解，就是这个民俗它背后的这个逻辑是什么，也是驱虫吗？
0: 对，这个菖蒲呢它就是延展啊，就跟有些延伸，就是菖蒲这个本身呢它是有气味的啊，这个尤其是它的这个就是这个地下根，它就是它的这个横走茎它是有气味，这个气味还比较重啊。然后呢那它的这个叶片啊也是有一定气味的啊，这个有气味这个我们刚才说了。但是呢菖蒲啊就是它还有个特点， 就是它的这个叶。

0: 取一个辟邪宝剑的这样子的一个寓意
1: 它还
0: 在，
1: 取一
0: 这个
1: 个
0: 确
1: 外
0: 实没
1: 形
0: 想
1: 的一个
0: 到
1: 意义，对的。
0: 啊，这个还是很有这个文化意味在的啊。大家这个后面再去挂菖蒲的时候，也可以跟孩子们什么也说一说啊，这其实就是在挂宝剑了。哎，那么这个菖蒲这种植物在自然环境当中，它是什么样的，生长在什么地方
1: 菖蒲呢，它的这个水边的啊，
0: 呢？
1: 菖蒲它是水边的。那么，尤其是呢，在这个就是这个比较那个就是这个溪流中间的啊，像那种就是那种一个小滩上面啊，这个比较容易长啊。所以说呢，它这个我们可以说这个菖蒲是一种半。
0: 半水生的植物啊
1: 对。
0: 啊，这个的话是不是和可能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芦苇啊什么这些有点类似呢？
1: 它不是这个菖蒲呢，它是天南星科植物，哎，但是呢，这个天南星科植物呢，它其实呢。这个多样性是比较高的啊，我们比较熟悉的这个天南星科植物的，比如说像这个芋头啊，然后呢还有像这个海芋啊等等啊，滴水观音啊也是。那么这些呢，它呢都是一个阔叶型的，就是叶子比较大啊，成为这个样子。但是呢，这个菖蒲呢，它呢就比较这个独特，因为呢它这个叶子呢它是这个长的这个剑形的，然后呢它的这个花序呢是从这个叶的基部啊会从侧面。生出来一个，因为它是有一个形成叶鞘嘛，那么在这个叶鞘里面啊，包裹的这个茎顶端，然后它会伸出一个这个穗状的这个花序出来。那么像整个的这个底下呢，就形成了一个，其实就是一个大型的啊，虽然是叶子，但是我们把它叫大型的这个佛眼苞啊。所以说呢，这个菖蒲呢，就是说呢，你看上去啊，这感觉是跟这个天南星科的一些其他的植物不太像，但是呢，它的确是一种这种半水生的这个天南星科植物。
0: 好，那接下来呢，再聊聊这个端午绕不开的一种美食，然后它关联的植物啊，粽子啊，当然不聊糯米啊，这聊的肯定是粽叶啊，因为我们好像以前也聊过很多次，就是粽叶它其实在不同地方用的植物都不太一样。
1: 哎，是的。
0: 啊，那据你的观察，就是比如说上海这边我们用的这个粽叶，更多的是来自于什么植物的叶子？
1: 上海呢，其实因为上海有很多就是说全国各地的人在一起嘛，那么在我这块观察呢，其实呢，传统的像我们说的这个箬竹叶，还是占了一个比较就是大多数的一个地位，就是这个箬竹的这个叶子。那其实呢，我知道好像在一些这个呢，就是在一些就是说其他地方，它会用芦苇来做这个来去包。那么还有一些呢，像这个就是说，其他地区呢，就是除了上海以外，其实还有地方啊，还会用玉米叶子来包。对的，其实你都可以看到，它其实是有一个共性的，就是这个叶子首先要大，啊，要大。那么第二呢，啊，可能啊，就是说呢，最好它的能有一个长形，能够裹起来，哎，所以说呢，有这个形态的这个叶子，那么基本上呢，都会被用来来包这个粽叶。那么当然了，其实还有些地方也有不同的。你像还有些地方，它会用一种叫做这个胡树的这个叶子来包。
0: 哪个
1: 胡树
0: 胡？
1: 就是那个，就是那个胡济生的那个胡。这个胡树呢，它其实就是几种翘斗科植物它的这个统称。因为有些翘斗科的叶子它也能长得很大，哎，所以说呢，拿这个叶子啊来去包这个粽子啊也是有的。所以说呢，这个不同地区还差的还真是挺远的，而且呢，大家都是从这种当地具有的这个植物啊，就是拿来就用了，反正就是做成一个植物叶子裹着米的一个食物，那么它就叫粽子了。
0: 对对，这个的话其实也不拘的，非得用什么样的这个植物的叶片来包才是最正宗的。它的这个核心就是用叶片包米，然后去煮过。
1: 对，哎，其实呢，这个东西之前还有个笑话，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就是说，哎。你像这个，如果用荷叶去包，这算不算粽子呢？对不对？你像这个叫花鸡，用这个荷叶去包起来，用糯米裹起来，这个是不是这个也是粽子呢？对吧？这个其实我们对于粽子这个保持一个开放性的一个这种态度来看待的啊。
0: 当然了，就是可能这个各个地方，大家如果是从小习惯啊，特定的这个叶片去包的话，可能也会对这种叶片它自带的这种香气啊，可能也会把它绑定成是粽子的一部分。像我自己还是比较习惯于就是箬竹叶它的那种就淡淡的那个竹香浸润在这个糯米当中的那种感觉，还是会比较美好一些啊。
1: 是的啊，
0: 好，那这个我觉得端午的这个话题聊得差不多了。今天其实请西博士过来，我觉得更主要的是借着这样子的一个时节吧，来聊一聊《诗经》。哎，其实《诗经》里边也有一些这个跟这个古人他们怎
1: 对
0: 么
1: 植物的
0: 在
1: 观
0: 这
1: 察。
0: 个端午这样子的一个时节，他们去生活和自然的这个关系等都有关系。西博士，好像在你看来，《诗经》它也本身就有点像是一部古代的自然观察笔记，是这样吗？
1: 因为呢，大家要知道这个《诗经》呢，它是我国古代，就是可以说是最早的一部这个诗歌的一个集合。

0: 那么我们历史上来说呢，是孔子来进行这个修订的啊，我们是最后定了这个十三百，其实呢就是这个305篇，然后呢变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定本的这个诗经。那么其实这个诗经里面，孔子有句话说的很好，就是这个诗经就是它有一个什么意义呢，就是多识草木鸟兽之名，哎，有这样一句话。那也就是说呢，其实在诗经里面，这个诗经呢它是收集了就是我国古代先秦时期这个劳动人民他们的在生活当中，哎，还有这种生活当中他们所这个吟唱的这些诗词来记录下来的。所以说呢，这些人们在生产生活当中不可避免的要跟非常多的动植物来打交道，所以很多动植物呢它就会进入到这个诗歌里面。并且呢这个诗经啊，我们说这个写诗经它有赋比兴等等啊，这个修辞或者说这个就是作诗的这个方法手法，那所以有时候用笔啊起兴啊，在这个里面它就会用这个动植物来起兴。那么起完以后呢，它可能会转移到比如说人的这个生活上啊，到人们的感受上面去。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就或者说有不少的动植物的出现，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如果我们读诗经的话，除了去感受这个古人的生活之外，其实如果大家对这个动植物感兴趣的话，其实在里面也能找到很多对于这个动植物的这种描述
1: 啊。哎，当然就我们知道，其实这个古人他们认识自然的这个方式或者是逻辑和我们现代人肯定是不一样的，更不用说是和现代的这个植物学或者是现代科学相比了。但是呢，他们其实也会基于自己的这个观察或者是自己对于自然的一些朴素的认识，对一些物种进行他们视角下的一些分类。在诗经当中好像这个也能够看出这样的端倪，是吗？
0: 嗯，对的。其实呢，这个我们在诗经当中呢，这个就是后人们啊在研究这个诗经，历史上研究诗经的时候呢，其实有人统计过这个诗经里面的这个植物的啊，当然动物也有人统计啊。这个我们就单说这个植物，其实呢对于这个植物来说呢，我们现在用的是一个科学的分类方法，但是呢古代是怎么分呢，就是从它的一个外形以及呢跟人类的这种关系，哎，来进行区分的。那比如说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像我们一些研究这个诗经的一些古籍啊，比如说像这个毛诗名物考啊，这个毛诗其实就是这个毛氏来定的这个诗经的这个本子啊，叫毛诗。那所以说像这个毛诗名物考里面，它直接就把这个植物分什么呢，就分草木谷啊，这样来分。那么当然了，还有一些分法呢还会分得更细一点，比如说就分成这个这个草木花蔬药啊等等，这样来分。其实你可以看出来是什么呢，一个呢是它的这个外形，对，比如说像这个草木花，这个是从它的这个外形来分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跟它的这个用途来分的，因为人们其实在过去呢，这个人们对植物的看法就是非常的单纯直接，对吧，它对我们有什么用
1: 用。
0: 那所以说呢就会出现什么呢，像这个谷物蔬菜药材啊等等，这样的这个分类方式啊。所以说呢，这个也是就是古代人对植物的啊，它的一个其实分类呢，这是一个非常朴素，也是从这个劳动人民的角度出发来进行的一个人为的一个分类方式。
1: 嗯，是的。其实你别说这个古代了，这个当然我们现代人去看植物啊，这个好像如果说严格的去把它按这个比如说古书花药啊这些角度去分，还是相对会少一些的。一旦你开始对植物有一些概念，有一些这种科学的认识，但其实我们直到现在还是会有所谓的草本木本这样子的分法。但是好像很多时候即使是在一个科里边，它其实有的植物它可能是草本的，有的植物是木本的。
0: 对，所以说呢就是说我们说呢，这个也是植物多样性的一个体现。因为我们现在用的在植物学研究当中的这个分类法，我们叫做自然分类法，因为它是按照这个植物它的演化和一个这个类群之间的关系来进行分类的。但是呢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一般人来说的像这个草本木本啊等等这些呢，其实我们是根据它的这个外形啊形态来进行区分的。那么在同一个我们自然的这个类型当中，它可能会既有草本又有木本，甚至还有藤本的啊，产生藤本的。所以说呢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其实也可以体现啊，我们一个类群当中其实呢它会因为适应不同的环境，所以会啊产生出不同的这个形态。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我们多样性的一个表现。
1: 哎，我其实挺好奇的，我也一直会觉得很困惑，就为什么同样一个科甚至更小的一个分类单元下的这个几种植物，它有的就能够这个往木那样子的形态去发展，有的它就是草，就是这个

0: 中间是受到一些什么样的这个机制调控，然后它就能够跨过那个分界线，有的就变得就是很粗壮结实，有的就非常的柔韧。
1: 对，其实呢我们这样子说，就是一般来说呢，在一个鼠的一个分类范畴下呢，它们的这个形态呢基本上呢都是一个类别的啊，在鼠这个程度下。但是呢如果到了这个坑的这一个啊层面上，那么就会产生比较大的这个区分。那其实这个样子也是涉及到什么，就是植物呢它从一个共同的祖先分化以后呢，那它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下，那么受到不同的这种选择压力，那么它呢就会在演化过程中具有一些不一样的啊这个形态特征，来适应当时的这个环境啊。那我们总体上来说呢，其实它这些多样性其实就是植物呢从自己的祖先来演化来以后呢，它为了适应不同的环境而产生了不同的这个特性，这个也是一个多样性的一个产生的方式。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比如说我们非常熟悉的这个禾本科植物，对吧？那么这个禾本科植物里面，它其实呢就是包括了一个非常大类群的，就是草本类群，我们叫做这个禾亚科。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植物呢，它的茎秆呢会木质化啊，长得很高大，那就是我们说的这个竹亚科。那其实这个呢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区分。那它们可以说呢是因为这种区分，所以他们会占据不同的生态位，那么在不同的这个环境中取得自己一个相应的一个优势。
0: 嗯，就植物的可塑性还是很强的。哎，那有没有可能我们现在通过一些比如说这个基因的技术，现代生物学的这种手段，就把现在可能看上去是草的这个或者是草本的某些植物把它往木的方向去改造，或者反过来把木的这种植物往草的方向去改造呢？
1: 这个还真是有可能的啊。其实有一个这个案例，大家可以就是生活中的案例啊，就是说我们吃的这个青菜，这是个非常典型的一个草本植物，对吧？但是呢如果说你就是一直掰它的叶子，然后呢它开就是它长出这个花亭之后呢，把这个花亭剪掉不让它开花啊，一直掰叶子，那么其实呢它的这个老茎它就会慢慢会产生这个微弱的木质化
0: 啊。
1: 对的啊，只不过呢它是没有像我们说的这个木本植物有非常典型的我们叫做以年为单位的这个次生生长，但是呢我们说在一定的这个环境的压力之下呢，这个草呢它本身内部呢也会产生这种轻微的这种木质化，其实这也是对这个环境的一种适应。那么另外呢还有呢像我们一些那此外呢就是还有像这个我们会通过一些实验的这个方式，然后呢来改变一种植物它的这个生长过程。比如说我们可以把这个一年生的我们可以让它变成这个多年生啊，或者让多年生的话就变成一年生的，这个呢都是在这个技术上可以来做到的
0: 啊。这个可以这样理解吗？就如果说是这个多年生的植物，它通常就是木本为主
1: 啊？那也不是，因为还有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0: 多年生的草本植物，
1: 对。那比如说像我们说的这个宿根花卉，那其实它就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了啊。对，所以说呢这个呢就是说其实植物的多样性啊它是很多的，所以说呢我们调控这些区别的它我们现在呢通过科研呢也会发现一些关键性的这个基因来调控，所以说呢我们呢就是采用一些我们的现代的这个生物技术的手段，我们的确可以让这个草就是一年一生的这个草让它变成多年生。其实今年就是我觉得上半年刚有一个例子，就是说我们的科学家让什么呢，让水稻这种一年生的作物变成了多年生啊，这个相信我如果这个关注这个科研的话应该看到这个报道。那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就是说呢我们今年就是种一次稻子，那么我们可以连着收获好多茬这样子的话就不用再去什么制种再去插秧等等这些过程了。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技术上的一个提升，让我们的很多可以让我们的一些农作物它的一些生产方式都能产生一些质的飞跃。
0: 还得是西博士啊，这个当然也怪我一下子就岔出了就比较这个硬核前沿的这个科技的内容了。我们还是回到今天的这个主题啊，就是从诗经当中去聊聊植物学，这里边还很多有意思的地方呢。因为你前面其实也说到了，就是其实历代也有很多的人专门去统计或者说是对诗经里边它出现的这些动植物进行一些相关的这个研究。如果我们站在就是科研的视角，就是这样子的工作它有什么作用呢？是可以更好的让我们了解到就是古人他们和哪些植物打交道，或者说是一些比如说农作物千百年来的这个演变的过程吗？
1: 诗经呢它是四书五经之一，对吧？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所以说呢你像古代的这个小朋友他一定是要背这个东西的，都是要学习这些东西的，因为它是算是经典，对吧？那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就是这个传送的这个范围非常的广泛，那所以对于它的研究那也就是

0: 相当的多，所以说呢，它有各个的角度来对《诗经》进行研究。那么研究里面的动植物，其实是里面的一个部分啊，就是叫我们叫格物的啊，这个格物致知的这个环节啊，就是格物这个环节。那所以说呢，像对于这个不同的人，他就会去考证，哎，这个《诗经》里面，哎，他写到的这一个植物啊，或者这个动物，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哎，所以这就形成了，相当于这其实形成了一项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学术方面了一样啊。所以说这个就是啊，所以蛮多。你像我刚才提到的啊，那些古代像这个典籍啊，像这个《毛诗名物考》啊，这个《毛诗名物图说》呀，啊，还有像这个《毛诗类事》啊等等。那么这些呢，其实都是对这个《诗经》当中的这个动植物来进行研究的。那么甚至呢，啊，有一些呢，它还会结合当时的这个研究，还会给它配上插画。啊，所以就形成了一个专门对于《诗经》的动植物来进行这个研究和描绘的这一套这个古籍的这个系统。
1: 这个就是因为它太重要了，所以就是历代的一些这个文人啊、学者啊，他其实可能都会想到这样子的一个所谓的选题方向，然后
0: 是的，
1: 去对它进行一个具体的研究。
2: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3: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4: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5: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试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6: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1: 而且确实也挺迷人的，因为你站在1000年前他们那个时候的古人去看诗经，那也是一个非常久远的古代，他们也会好奇那个时候的人他们是在吃什么、用什么、和哪些植物打交道。
0: 对，我觉得这个呢，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连接，这个连接古代和现代的一个桥梁。因为我们说呢，它可能对于这个文字，对吧，或者说这个发音啊等等，可能都会有这个变化。那么也许呢，这个环境本身呢也会有变化，但是呢这些动植物啊，那么在这个可以说呢，在这个2000-3000年的这个历史延续过程中，它们没有什么变化。所以说呢，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那么古人他看到的也是这个东西。那么从这个方面来说，那我们就通过这样的一个动物或者植物去看到它的古人产生了一个联系啊，我们就可以想象，哎，一个2000-3000年的啊，一个在田间劳作的啊，我们的先民们，哎，他看到了一个这样的植物啊，他有了这样的一个诗歌。哎，我们现在再去读这个诗歌，哎，我们好像眼前就浮现出了那些人眼前的景象。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跨越时空的连接。
1: 对，哎，但我觉得这个背后也有一些，那确实是值得研究、讨论，甚至是争论的部分，就是古人他们眼中的或者是口中的笔下的一些植物的名字，经过了数千年的这个演变，有可能同样一个字和我们如今所认为的已经不是一种植物了。
0: 哎，的确是有这样的现象，因为我刚才说了，像这个文字啊、发音呀、啊对于这个植物这个描述的这个文字，它都会有这种历史上的这个变迁。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要去研究这个诗经的植物呢，其实呢就要靠好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说呢，我们就是要从这个各个的这个古籍里面，就很多来研究诗经的古籍里面，要去挖掘这些文字的资料。那么其实这个呢是一个十分浩大的一个这个范畴啊，有浩大的一个这个学科啊，其实就跟植物学啊，它涉及到植物学，但它更多的涉及到的是一个这个文学考证的一个这个内容。那么另外呢，其实呢还有一些，就比如说像这个古人们对它的一个形态的描绘，那尤其是我刚才说的像一些有插画的这些古籍， 那就显得更加尤为重要，因为它是有十分形象的能够描绘出这个植物的外貌，让我们直接能够看到。
1: 对对对。
0: 那么当然了，这个绘画的这个水平它有高有低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呢也是，但是呢，它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的参考来做的啊。所以说呢，我们是一个是从啊历史上的文字，还有一个呢历史上的形态啊这两个方面来对《诗经》里面介绍的植物进行考证。那毕竟呢，因为《诗经》本身呢，它的这个对于植物的描绘，通常来说呢都是非常的简略的，而且很多时候可能只是有一个名字，但是呢，并没有对它说啊它长什么样啊，在《诗经》里面没描述的。所以说呢，我们就必须得依靠后人们对于这个《诗经》的不断的这个阐述的这些文字和图像来进行考证。
1: 对，而且《诗经》当中有很多的这个植物，它可能就特别省字儿，对吧？就有可能就是一个字儿，而且可能看上去还是一个挺生僻的字，现在可能都不太常见的。这个要最后考据出它到底是具体到对应的是哪一种植物，那确实是需要花不少功夫的啊。
0: 是的
1: 啊，哎，那就是据你的了解，《诗经》当中有哪些植物它的这个登场频次比较高？然后可能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确认，古人他们所说的这种植物对应的就是我们现今认为的那种植物。
0: 哎，这其实啊有一个诀窍，就是说呢，其实是跟人关系越近的、应用的越广的植物，那其实呢，它的这个字的这个变形就更少。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就是其实《诗经》当中出现最多的一个植物，你可以猜一下是什么？
1: 我其实第一反应就是前面在跟你聊的时候，我首先反应就是我们以前不是说这个五谷嘛，我在想是不是
0: 某种粮食，是吧？粮食的确出现的频次有，但它不是最高的，因为《诗经》当中这个出现最高的其实是桑，桑树啊。
1: 有道理啊，
0: 对，
1: 我们这个自古以来种农桑啊，对吧？
0: 对，是的。而且呢，就是《诗经》当中它直接就是桑字，就是桑的字，这个字形那可以说是从古代到现在都没有变化的，就这个字。
1: 哦，
0: 对的。那所以说你看，就是说这个为什么就是说这个桑这个就是出现的频率又高，而且呢它的这个字形又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呢？那其实它有原因，就是因为桑树太重要了啊！我们说呢，出门几件事吧，衣食住行，对不对？
1: 对，
0: 这个桑它就能解决衣的这个东西，对吧？啊，尽管我们说这个桑树啊，为这个檀毛土的丝织成的这个丝绸，它是一个贵族们用的一个编织材料。
1: 对，
0: 但是呢，其实我也可以想象，就是说这个进行这个桑树它做变成这个丝绸之后，其实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贸易商品，它是在古代是可以作为重要的一个经济来源的。一个东西啊，所以说呢非常的重要啊。所以说像在这个南方地区啊，在过去啊，在这个古代可能是家家户户啊都要有这个啊，就是啊去纺织，然后去这个缫丝啊，然后呢去这个去织锦啊，这个过程，所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经济的一个活动。
1: 对，
0: 但是呢，对，此外呢，像这个入夏以后呢，这个桑葚可以吃，而且呢这个桑葚这个吃呢，它是不分平民贵贱的，特别是这些劳动者啊，农民们，那么它是可以直接的去吃的，它不需要受到什么啊，还要去买呀、还要去什么的，对吧？这个就是非常大众化的一个节令的一个食品。那所以说呢，这个桑葚它就在过去呢也是很受推崇的，而且这个桑葚不但啊能鲜食，还能酿酒，对吧？那个酒呢又能保存时间比较长啊，它也是一个饮品。那么另外呢，除了这个纺织啊这个食用以外呢，你像这个桑树皮啊，它还可以入药。此外呢，像这个桑树皮它可以造纸，所以说呢，我们像可以看到这个桑树呢，它的这个应用的范围非常的广，跟这个生活的这个关系非常的紧密，所以呢，这个桑的这个意象，它其实就是带有了农业的这个意象。我们一说这个，对吧？这个一说桑啊，这个桑这个字呢，它就可以代表这个村田农业劳动啊，所以说这个桑这个东西就特别会受到这个先秦时候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推崇，所以说它在《诗经》当中那也就大量的这个出现。
1: 哎，这个其实也是我自己稍稍有一些那个困惑的地方，就是如果是讲到就是植物和穿啊，或者说是和衣服之间这种有紧密联系的，桑当然是一个，但其实棉啊麻啊其实关系也很近，那是不是因为就是桑它的这个最终产品比较的 高级，可能更代表当时上层建筑的这个一些这种追求，然后再加上你前面说的就它的经济价值非常高，所以好像这几种植物当中桑树是被提的最高的一个位置。
0: 其实这样子，就是桑呢它的这个经济价值决定了它种植的非常的

0: 广泛啊、
1: 嗯、
0: 那么其实就是相当于在这个长江中下游流域啊，就是我们说的这个江南地区，它从古到现在、
1: 嗯、
0: 它就一直有这个桑蚕的这个文化，它是个文化现象、
1: 嗯、
0: 那么另外呢就是说呢，其实这个桑是一个树对吧，它是个大树、
1: 嗯、
0: 那么这个当桑树长成一片的话，形成这个桑树林，那这个桑树林呢，它本身是需要这个工人来进行劳动的，但同时呢、
1: 嗯、
0: 这个桑树林也成了古代的这个平民们他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场合
1: 哦，
0: 对吧，所以它是带有社会性的属性的，
1: 嗯
0: 啊，所以说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在一些啊，像一些这个青铜器，包括一些这个古代的砖绘等等啊、
1: 嗯、
0: 他们就会特别的去描述人们去采桑的这一个画面
1: 哦。
0: 所以说这个采桑这个它其实带有一种什么呢，带有一种这个甚至是带有一种社交或者说是一种仪式的这种感觉，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它在这个生活中啊，它不单单是它的产品有意义，这个桑树本身它就带有意义。
1: 哎，也是，就是一边闲聊一边去摘这个叶子，有点像小时候养蚕宝宝的时候，这个逮着小区里面的有两棵桑树在那薅，那其实也即此认识了很多也在养蚕宝宝的小朋友。
0: 对，这有点类似这个样子。所以说呢，就是说因为它的这个量很大啊，桑树的种植量很大啊、
1: 嗯、
0: 桑树又很好种，所以说呢它就会形成这种文化上的这个意象。啊
1: 啊、哦，这个确实是，就如果说是对应这个棉花的话，就我得专门就是有一片田去弄，然后呢，可能对它的整个的这个养护要其他方面的这个投入可能会更大一些。当然，就是我们说、
0: 哦、对，但是棉花有个是另外一回事了，
1: 是它最早的时候还没进来是吗？
0: 对，因为在西秦时期还没有棉花
1: 哦，
0: 对，
1: 就这个也是等于是从这个西域逐渐进来的一种植物。
0: 对，这个棉花呢，它主要是这个南方来引入、
1: 哦、
0: 啊，从南方引入的。那其实在古代过去，其实人民穿什么，平民是穿麻，
1: 嗯，
0: 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麻出现过啊、
1: 哦，也是有的。
0: 对，也是有，但是呢，没有桑出现的这么多啊。
1: 哎，我记得好像我们以前有一次是聊过跟这个麻相关的这个话题的，
0: 对的，
1: 就是古人在比如说《诗经》当中提到的这个麻，它对应的到底是我们现在的哪一种？就名字里带麻的植物啊，
0: 目前来看呢，有一个呢是这个苎麻，还有一个呢是这个亚麻，当然了、
1: 嗯、
0: 还有这种纤维用的这种大麻也是有的、
1: 嗯、
0: 哎，所以说呢在古代的话，就是说读古籍的时候呢，我们通常呢、
1: 嗯、
0: 还会用它的其他的上下文呢、啊、或者说对它的一些具体的描述来进行这个判断啊。
1: 哦，是这个样子啊、
0: 嗯、
1: 那我们这个继续再来看一看吧，你刚才其实是这个提到这个桑树啊、嗯，小时候我在这个小区当中还能找到，我不知道据你的观察，就是现在这个比如说像在上海桑树还能找到吗？
0: 哎，桑树非常的多
1: 哦，
0: 对，其实很多，而且是什么呢，因为桑树它有个特点，就是桑树这个它的这个桑葚对吧，桑葚除了人爱吃，这个鸟也爱吃
1: 哦。
0: 然后呢这个桑葚本身呢它是一个聚花果啊，因为它是有很多的小花、
1: 嗯、
0: 然后呢聚合在一起，然后呢这个花谢了以后，它会就是每一朵小花都会形成一个这个外面多汁的一个这个果实，然后里面呢包含一粒种子、
1: 嗯、
0: 所以说呢这个当这个就是这个四五月份啊，这个桑树开始结桑葚的时候，这个鸟特别爱去吃，那么鸟吃了以后呢，这个桑葚的种子呢就会随着这个鸟类的粪便，那么这个到处的这个撒播，所以说呢我只管这么说吧，就是几乎就是每一个小区里面，就是稍微荒一点的啊，就是管理的没那么好的地上，它都会长桑树。哎
1: 哦，就我不知道现在的这个孩子这个养蚕宝宝的多不多，听说有一些同事养，他们可能就直接去网购桑叶了，就如果真的要去这个小区里面去找的话，你别去那种精心养护的绿化带，反而是到那种稍微荒一点的地方就有可能有桑树。
0: 哎呀，就是这个，因为这个桑树它太容易长了，所以说呢很多时候呢在这个春天它长这个苗子的时候，人们都会把它当做这个杂草一样都会清掉，但是所以说就会导致一个什么呢、
1: 哦、
0: 就是桑树的这个苗子很常见，但是呢就是太容易被清掉了、
1: 嗯、
0: 啊，然后呢就是这长成这个大树的就不常见了、哎、
1: 哦，这大树我认识，就是这个因为那时候这个为了养蚕宝宝嘛，然后这小苗子也是通过那个叶片来判断吗？
0: 哎，对，小苗子呢从这个叶片上也能很好看，因为它的这个叶子呢就是我们心目中最典型的这个植物的叶子，它就该长这个样子。
1: 对对、
0: 哎、这个薄薄的有点就是半就是像纸张的这个手感一样、嗯、然后呢它的这个边缘呢有一些这个锯齿啊，那看到这种小苗子呢啊，就是有很大的概率可能就是桑树。

0: 苗子了。
1: 哦，既然聊到桑树了，稍微岔开一个这个话题啊，就是我们以前这个养蚕宝宝的这个时候，就是如果说一时半会儿找不到这个桑叶，就上海人会用那个我们叫香叶叶子，但我一直不知道这个东西的普通话到底对应的是哪种植物，是莴笋吗？
0: 叶子吗？
1: 莴笋叶子。
0: 对，我小时候说是找不到桑树了，就会用这个莴笋叶子去代替一下。
1: 啊，这个好像是有的蚕宝宝就是吃的话，可能这个过一段时间就不太好了。
0: 哎，是的。
1: 啊，这个背后是什么原因？能解释一下吗？
0: 对，这个其实是这样子的，就是说呢，这个蚕吃这个桑树呢，它主要是桑树呢，它会。它体内呢是含有一些这种特殊的这个化学物质啊，我们叫做这个就是叫这个诱食剂。那就是说呢，这个蚕呢啊，蚕呢它是闻到了这种气味，它才会启动它的这个咀嚼啊的这个行为啊，咀嚼起食这个行为。所以说呢，你给它喂其他的叶子，它不吃，就是因为它没有这个气味的这个开关啊，它就不去吃了啊。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呢有一个技术呢是什么呢？就是说把这个桑，就是说它的这种诱食剂啊，我们就是人工合成做成这种诱食剂呢，然后给它添加到一些这个这个植物，就像或者是这种喂蚕的这种人工饲料里面去，然后呢来引诱这个蚕来吃它。那但是呢，就是说呢，这个蚕为什么要吃桑叶呢？其实也就是说，其实在野生状态下，我们说的这个桑蚕，它本身呢就是这个桑，以桑为它自己的这个寄主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呢，它在长期的演化中就已经形成了啊，这个蚕吃桑叶的这一种啊匹配的这个关系。那么如果绑定起来，那么如果说你这个时候给它换其他的这个食物的话，那么就会导致这个蚕它本身的这个消化系统会产生这个问题啊，就是长得不好，甚至呢是死亡都会有可能的。所以说呢，这个也是一个我们说在长期的演化过程中来形成的一种这种稳定的关系。
1: 这个也挺神奇的，就是说，就我感觉这个从昆虫的角度，就我本身就是走这个有海量的这个后代，然后提高我们整个这个种群的这种存活概率的。它为啥就这个盯着这一种树吃呢？
0: 哎，这个其实我们是叫做这个专化啊。专化是什么呢？就是它专一化的话呢，它有一个好处，就是你只要找到这种植物，它就能活啊。而且呢，这个不同的这个昆虫呢，它去找不同类的植物呢，也是减少了这种种间的这种竞争啊。就是说我们这叫做食性的这个分化啊。所以大家如果去想的话，你像我们说的有些蝴蝶，对不对？比如像这个柑橘凤蝶，对不对？它就只吃芸香科植物的叶子啊。那你像这个金凤蝶呢，它的幼虫呢，它就只吃这个伞形科植物的这个叶子啊。那还有像这个红珠凤蝶，它就只吃马兜铃的叶子。那所以说呢，就是我们一个这个昆虫的物种，它呢专性的取食一种植物，那么就是只要这种植物在啊，那么就和其他种的竞争就会降低，那么对于它本身的生长来说那是有好处的。当然这个是在野生的情况下，那其实呢如果是在我们一个人类的这个活动影响非常大的一个这个情况下呢，那这个有可能就会瞬间转化成一种劣势。那就是说假如说啊，我们因为人类的活动把某一种植物哎这个破坏掉了，它的栖地没有了啊，这个植物没有了，那跟它伴随的这些啊昆虫那也就会一定消失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说还是由环境来决定了它的一个生存策略。
1: 对，哎，再反过来啊，就是说如果我们不考虑就是桑蚕它的经济价值，或者说是和我们的这个文化联系，是不是对于这个桑树来说，如果说它天然长了这个桑蚕的话，其实就是害了，
0: 有害虫，对，这个没问题。所以说呢，这个哦，不单单是现在，就是其实在我们现在也会有这个现象。因为呢在这个桑树产区啊，那就是人们通常还要去防止这种野蚕对于这个桑树的这个破坏。现在还有野生蚕蛾的。
1: 哦，野生蚕蛾，还没有被驯化的蚕蛾。
0: 对的，哎，所以现在还是有野生蚕蛾的啊。
1: 哦，所以就可能还得就是一边防着他们把这个桑树的叶子吃了。
0: 对，但是呢现在呢又有一个啥呢，就是还有一些人就是这个
1: 也放是吧，
0: 不就是
1: 把家蚕也放，
0: 对，把他的这个丝也拿来做了啊，就是叫什么野蚕丝，对吧，这个也、
1: 哦、
0: 就变成了一个这个高价值的一个东西了啊、就跟这个猪是从野猪驯化，但是现在很多地方开始养野猪或者说这个杂交野猪，对吧，然后说这个有多么好啊，就是做成了一个它的一个卖点来进行卖啊。
1: 哎，那如果我们反过来呢，就比如说这个有小朋友他可能蚕宝宝养多了，然后呢他自己不想养了，他又不想直接就是这个人道主义掉，然后他就直接把这些蚕宝宝给他放归到这个某个桑树上，这个会对这个桑树产生病虫害的问题吗？
0: 不会，为什么？

0: 对，
1: 并
0: 不会，因为呢，就是我们说，我们现在养的这个
1: 啊
0: 家蚕呢，它其实呢，就是在这个长期的这个驯化过程中，它已经特化了。就是说呢，首先呢，就是说呢，它的这个成虫它是不会飞的啊，就是说，不论是这个雌雄，它的这个翅啊是这个畸形的啊，它呢不
1: 会扑腾。
0: 对，这个呢，也是其实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驯化特点，因为呢，就是说。如果说变成蛾子扑棱扑棱全飞走了啊，那怎么
1: 满屋子乱跑？
0: 对，那怎么去收这个卵呢？对不对？哎，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工选择的形状。那第二呢，其实呢，这个蚕呢啊，就是个蚕的这个形状，它也是适合于这种比较安静的啊这个环境。然后呢，它呢就是说呢，因为长期的这个选择呢，其实呢，我们的唯一的指标就是说它要长得大，吐丝要多。但是呢，它的一个代价呢，就是这个家蚕它的幼虫呢。它的生活能力很差啊，就是说它没有更多的像这种防御呀啊，比如说身体内产生这个毒素啊啊等等的这些能力啊，甚至呢就是说它连最早的这种野蚕里面它的这个身上是这个棕色的这种保护色也没有了啊，看上就是白花花的。
1: 对，
0: 那你把它放在这个野蚕太显眼了，那是给
1: 那鸟儿太高兴了，
0: 对，给鸟类送自助餐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你把啊，就是这个家蚕放到野外的桑树上，那是活不过几天的，而且呢，抗病性也很差，就是说，我们这个桑蚕就是这个家蚕，抗病性是比较差的，相当于对于野生的这个鳞翅目昆虫来说，抗病性很弱啊。然后呢，所以说呢，经常会受到一些，比如说一些病啊啊细菌的这种感染啊，所以说呢。现在其实这个在蚕学里面，对于蚕病的防治，它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
1: 啊，这个还是这个很长知识的啊。当然，大家这个如果是真的要自己这个我们说体验一下养蚕的话，还是善始善终，对吧？起码看到它一整个循环啊。
0: 是的。
1: 好，哎，那我感觉这个桑树啊，这个差不多了。那接下来我不知道西博士准备和大家聊一聊《诗经》当中的这个哪种植物啊？
0: 其实说到桑树呢，还有一个桑树的亲戚呢，其实也是蛮重要的，
1: 啊、
0: 就是我们说的构树。那么啊，这个构树这个其实也非常的常见，因为它的叶子很典型。这个叶子呢，旁边啊，它这个叶子呢是具有一个，通常是有很多这个不规则的这个叶裂的。所以说呢，你看上去这个构树，你一眼就能把它认出来。这个构树呢，怎么样呢？就这个构树是我们现代的这个发音。那么在《诗经》里面呢，把它是叫做古树啊，古树
1: 古哪个字儿？
0: 古这个字呢还比较难写，是一个宝盖啊，底下加一个禾，然后呢再加一个右边的那个狮字旁 啊， 就是那个矢字旁。
1: 就没有的没去掉三点水。
0: 哎，对，没有的没去掉那三点水，这个字还比较难写。但是呢，这个字啊，其实现在也在用，因为有些地方呢把构树叫古树，古呢它就简写成这个古字的古，发音是一样的啊。啊，所以说呢，就是说呢，这个其实相当于也是一个传承下来的啊，这个啊，这个构树。
1: 哎，但我刚刚查了一下，就是你说的这个构树啊，我之前其实都不知道这个树叫这个名字，因为我感觉好像这个也是有点像你前面说的桑树一样的，就是在那种比较没什么人管的那种环境当中会长的树。
0: 对，因为它跟桑树的这个生长的策略是一模一样的、
1: 哦、
0: 啊，就是它的这个果实也是个菊花果、啊然后呢，就是所以就俗称构桃，就是我们现在其实就能看到了啊，这个五六月份也能看，就是树上挂的一个红红的。啊，那个圆圆的那个果子啊，有的地方呢就还把它叫什么野杨梅啊，其实那不是杨梅啊，那是个构树，因为杨梅的叶片是窄的啊，这个构树的叶子很扩大，但是有很深的叶裂啊。那么这个构树呢，它呢跟桑葚一样啊，这个构桃跟这个桑葚一样，也是鸟类把它啄了啊，把这个种子吞下去，然后呢随着这个粪便到处撒，所以这个构树也是非常常见的啊，就是在那种没人管的那种边坡地啊。长起来，而且呢，生活力啊，就是生命力还是相当强的啊，在这个比较干，还能耐干旱，在比较干的地方也能长。
1: 哦，生命力特别强，这种树。
0: 对，它因为它比桑树还要耐旱啊，因为它的这个叶片表面是带一层毛的啊，这个桑树表面是没毛的，但是这个构树表面有层毛啊，这个毛呢就让它的这个蒸腾减弱了，所以说呢它更能够耐旱，哎，所以说呢这个构树可以说比桑树还要常见啊。
1: 对，就是我印象特别是这个深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家这个原来就是楼下他们有个这个天井嘛，然后有一段时间疏于打理，后面就长出来这样子的一个树，我现在知道的就是
0: 对，
1: 那确实是就是只要有一个小缝，感觉给点阳光雨露它就能够生长，然后就成棵树。
0: 对的啊，所以说这个传播性还是非常强的。
1: 哎，这种树其实我们现代人的视角看啊，尤其是在这个城市园林当中，我们更多的时候会把它当做是这种杂树、野树，就这种感觉。
0: 对的。

0: 那在《诗经》当中，对他的这个怎么说呢？这个态度是比较积极的，还是偏这个贬义的呢？哦，也是偏便宜的。
1: 对，因为呢，在这个《诗经》里面呢，就是说跟什么呢？它是跟檀树相比的啊，就是其实就是人们觉得这个檀树呢，它长得又高又直啊，然后呢，就是就是好树。但是呢，这个构树啊，哪都能长，显得就是很轻薄，就是说的是把它叫做一种恶树啊。所以说这个构树，它在古代人们就不太喜欢，因为它太乱长了。但是呢，它也有用的啊，其实这个构树的这个树皮。它呢也是可以造纸的啊，因为这个构树呢，它也是桑科植物嘛，它这个皮里面的纤维比较发达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它的这个树皮可以剥下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这个跟这个楚树啊跟这个桑树类似啊来造纸来用啊。
0: 哎，那就是怎么说呢？现代的这个，比如说都市当中，如果是看到这样的这个构树有要这个生长的趋势了，是应该把它除掉呢，还是说就让它长上去比较好的？
1: 这个通常来说呢，我们是要看它所处的这个地方，那么以及呢它长这个大小。那其实呢，如果说呢它这个长的地方本身呢，就是我们不希望它长树的，那作为这种非常容易长的这种杂树，那就清掉。但是有时候呢，如果它长成一个已经长成一棵大树了那么它就是比如说它已经是这个开花结果了，那它有一定的这个生态价值了那么这个时候呢，如果说是有就是说它一再不影响其他，就比如说不影响这个建筑安全呀不影响这个环境整洁的情况下，那如果能保留的话，那当然是更好的。

0: 瞬息万变的商业世界，您需要更超前的决策视野。第一财经全新推出智享会员，为您开启商业认知升级之旅。
1: 第一财经杂志洞察全球商业脉搏，一财研究院解码前沿趋势，更有硬核投资资讯实时推送。AI 智能工具辅助决策，您的一站式商业智囊库。
0: 从行业机会解读到市场风向把握，第一财经智享会员助您快人一步。现在登录第一财经小程序，解锁属于未来商业领袖的决策利器。
1: 第一财经智享会员，让商业智慧触手可及。
2: 善投资，
3: 常盈利，
2: 会消费，
3: 有品位。
2: 第一财经广播，有财经更生活。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4: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神奇的魔力。
6: 提起高性能膜材料，大家可能还不太了解，但是要是说起家里面使用的水净化器、新能源汽车的电池、移动设备的柔性显示屏、可穿戴设备等等产品，大家一定不会觉得陌生了。而这些产品都离不开各种各样的膜材料。根据统计，目前上海有将近300家与膜材料产业链相关的企业和研究机构。那么目前膜材料的研发情况究竟如何？依靠技术的迭代更新，形形色色的膜材料能不能在未来被广泛应用？在全面提升膜材料研发与制备水平，加快实现国产化的过程当中，上海以及长三角的相关企业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本期节目我们就将来围绕这些话题进行深入的讨论。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本期做客我们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南京工业大学教授、国家高性能膜材料创新中心执行主任李卫星先生，上海恩捷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研究院副院长焦令宽先生，同济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童鑫先生，欢迎三位。膜材料其实在我们生活当中啊，看起来已经很常见了，

0: 但是为什么它会作为这个未来材料当中的一种？它又具体在哪些领域可以起到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1: 我们这边讲的未来材料这个膜呢，主要它具有分离功能的一类材料，它呢可能是未来我们新一代高新技术产业中间的核心关键材料。膜技术呢，它实际上是产业链呢还是比较长的，它呢从上游的这个膜的制膜原材料啊，到这个我们的制备的膜过程，包括膜工艺下游的应用。第一个呢是面向这个未来的新能源，那么我们未来的能源呢，现在把这个氢能源作为一个重要的这个发展方向还是必须的，因为这个氢气呢，它可以通过水的电解。那么水的电解最核心的一个关键材料，它就是膜材料。就我们把这个质子交换膜把它这个发明出来，它可以解决我们水的电解、制氢和氧。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新一代的这个半导体啊，或者芯片的制备技术，比如说我们要做无尘的厂房，我们要把这个用这个膜呢，把这个空气中的灰尘全把它去掉。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在电子级的化学品，比如说我们在做这个蚀刻的时候，把这个硅上面把它蚀刻成电路以后，它也是需要超高纯度的，我们现在讲叫 G5代的这个溶剂的话，实际上它也是一种膜的技术，实现了这个超纯溶剂或者超纯水的制备。还有一个呢，就是生物医药，就是我们怎么能够把这个血液制品或者是病毒和我们的疫苗把它分开，或者跟抗体分开，我们要拿到抗体，它也是一种关键的这个膜材料在起作用。它跟我们水处理膜的这个要求啊又不一样，它这个有更高的要求。比如说现在我们讲这个人工渗、血透，这个它也是一个膜技术。那么这种膜呢，将来也都是我们国产化啊这个细分的一个重要的市场领域之一。这个这三大行业，比如说新能源，包括这个集成电路和这个生物医药，膜呢都在里面起到一个关键的核心材料作用。
0: 所以就是制作这个膜，它的工艺也好，还有这个材料也好，本身它要求的非常高，是吗？
1: 是的，就拿我们这个水处理膜来讲的话，我们这个膜呢，它实际上是一层介质。这个膜上面呢有很多微孔，这孔径的这个大小呢可能会达到这个几个纳米或者是几十个纳米。那我们常规的这个滤材啊或者是分离材料制备的话，比较有一定的难度。
2: 高性能膜材料是新型高效分离技术的核心材料，而根据膜材料应用对象的不同，主要可分为水处理膜、特种分离膜、气体分离膜、生物医用膜、电池用膜等。据中国膜工业协会发布的2023至2024中国膜产业发展报告显示，2023年我国膜市场总产值超过4300亿元人民币，预计2026年我国膜产业总产值有望达到5000亿至6000亿元人民币。在上海打造未来产业创新高地、发展壮大未来产业集群行动方案中，膜。

0: 商链融合，推进项目加人才双轮驱动，完善载体加平台双创生态，在新材料领域全力打造未来产业高。
1: 我们隔膜的话，微孔它是具有精准可调的这样一个特点，也希望跟两位教授在水处理，包括我们的很多过滤领域，在隔膜上我们也能做一份贡献。
2: 就用在电池上的膜，也可能会用在水处理上。
1: 是的，本质上它们都是微孔膜，它都具有选择性透过的这样一个作用。
3: 现在的这个研发的，比如说像一些高性能的这个纳滤膜，或者是反渗透膜的话，未来这个随着我们人民生活对这个水质的要求不断提升啊，特别是我们这个家用净水器，或者是我们这个楼宇的集中供水，或者是我们自来水厂的提标改造，所以未来呢，一定会是把我们这个膜材料这个发展呢，这个成本的大幅降低，性能大幅提高，守护着我们家家户户的这个水龙头，大家都正喝上安全健康的这个水。
4: 我认为是很多领域的发展都离不开材料科学的发展，那我觉得膜分离技术也是如此，就是我觉得一些新型的纳米材料的薄膜，未来在很多领域都可能会有广阔的应用，就比如说像石墨烯膜、氧化石墨烯膜，还有像金属有机框架膜，那这些膜材料都是由这些新兴的纳米材料通过一定的序列组装而成的这种膜材料或者说膜结构。那么这些膜通常具有非常规整的膜孔结构以及均一的孔径。那么这些膜材料，我觉得未来将在很多需要精细分离的场所会大展拳脚。
2: 好，感谢三位老师带来精彩的分享。
5: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6: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颠覆未来的新型复合材料。
2: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要话题是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在今天大家的日常生活当中啊，其实并不陌生。比如钢筋混凝土就是一种典型的复合材料，已经使用了上百年时间了。不过随着时代的发展，复合材料无论是在品类、性能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长足的进展。柔性太空舱、火星居住舱、组织工程、人工脏器这些硬科技里都使用了新型的复合材料。那么今天啊，各类复合材料在新能源、航空航天、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等各个领域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那么复合材料是怎么生产出来的？它为什么比单一材料性能更高？上海在复合材料引领的产业领域有哪些亮点？围绕这些话题，我们今天特别邀请到了三位嘉宾一起来探讨。他们是东华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蒋金华先生，同济大学长聘特聘教授、脊柱脊髓损伤再生修复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常务副主任朱蓉蓉女士，上海晋飞碳纤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王斌先生，欢迎三位。新型复合材料、高性能复合材料，它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定义？三位觉得他们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在哪儿使用最广泛？
7: 其实复合材料呢，它其实本身也叫高性能组合材料，它的目的呢都是为了达到单一材料所达不到的一些性能。像我们在这种医学领域的应用中，那像组织工程里面，如果想跟原有组织有个更好的契合的话，它单一的性能是满足不了的。比如说我们又要力学性能，那我们同时又要抗炎性能，那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信号传递性能，那这个时候只有通过一些复合材料的设计，包括结构上的设计、材料组分上的设计，才能够达到我们最终想要使用的时候它的一个修复的性能。那在人体中用的比较多的，像我们这个骨科的这种种植体，像牙齿的种植体，那上面我们会用到一些像这种树脂陶瓷材料，那它就是一种复合材料。
8: 复合材料从它的字面意思上理解，它应该是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合在一起，当然最好能实现比如一加一大于二这样的功能。比如说我们用在防弹的一些材料，那么它要求高的抗冲击性能，那这个就凸显它一个高性能的力学性能。还有比如说我们要求耐高温的材料，比如我们的火箭，那么它表面的温度很高，所以我们的复合材料就要求耐高温，所以可能就是每种材料它可能组合以后它形成的结构更稳定，然后性能发挥它更大的优势，这样就形成各个领域的一些高性能的复合材料。复合材料实际上在我们日常生活中应用在各个领域都有，像我们航空航天啊，比如我们的大飞机，那要它重量轻、强度好，那我们很多就采用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做它的机身、机翼等等。另外还有像这个我们的交通、我们的新能源汽车啊，这些结构件都可以采用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像我们日常休闲中，我们的比如说我们的网球拍啊，那么它要轻质高强也是采用我们碳纤维增强的复合材料。
9: 我的理解是使用了高性能纤维的做成的复合材料，就是高性能复合材料。那举个例子，像我们有些在轨道交通上会常使用碳纤维来做，那么轨道交通也好，包括民用航空也好，它有阻燃的要求，这个阻燃就需要通过用树脂和碳纤维去合成之后，它的一个改性以后

0: 去实现它的一个阻燃的一个要求。碳纤维复合材料，深海的潜航器能够承受住巨大的深海的压力，又能够到深海去进行探险。那么另外一个外太空，碳纤维的这个热膨胀系数几乎为零，在太空中呢，航天器会经受这个高温和极端的低温的这个交替的一个作用，碳纤维就可以发挥它的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作用。
1: 复合材料顾名思义，就是由两种或者两种以上的材料组成，其中一种称为基体，另一种或几种材料是增强体或填充物。常用的基体材料有塑料、树脂、金属等，主要作用是提供整体结构的支撑和连续性。增强体包括纤维、织物、颗粒、薄膜等，起到增加复合材料强度、刚性等特性的作用。机体和增强体通过物理或者化学的方法复合而成，它的综合性能优于原组成材料，可以满足各种不同的要求。复合材料的特点和优势主要包括轻质、强度高、刚性好、耐腐蚀、耐磨损、导热性能好、成型性好、设计自由度高等等。
2: 确实，随着这个生产力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啊，复合材料的定义也好，外延也好，也在不断的拓展和深入哈。先来请教一下蒋教授，金属、钼丝、单丝、金边技术，经过这几年的一个发展哈，这个技术它的一个更新和迭代的一个趋势是怎样的？
3: 我们设计材料镀金钼丝，那么它是一种这个强度非常好的一个金属丝，我们主要是用在卫星天线的反射面。卫星天线因为它在地面上是能够收起来的，然后进入空间以后，我们要把它展成很大，比如口径达到几米或者几十米。那么这样的话就是可以把我们的天线做得大，适合不同的应用的要求。但钼丝它比较硬，所以它编织的话是非常难的，而且非常细。那我们要采用我们的纺织的加工方法，提高它的可编织性，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原料做了一些攻关，然后让它能够进行顺利的编织，不断丝。通过这样的前期的攻关，我们也是从原料到专门的生产装备，建立了我们一个全国产化的一个生产线。那么这个网格结构也是成功应用我们国家的多颗这个大型的卫星天线，实现了我们高性能卫星的性能更好，然后口径我们现在可以做到，比如说篮球场面积大小，未来可能会做得更大。
1: 2024年4月，用于我国探月任务的鹊桥二号中继通信卫星顺利完成了在轨对通测试。鹊桥二号通过一个大型可展开的星载天线，实现月球背面与地球之间的信号传输。星载天线完全展开后，就好像一把直径达到4.2米的金色大伞，而这把大伞采用的材料和编织技术，正是来自于东华大学纺织学院的重点科研成果。这项成果被称为柔性金边技术装备及复合材料应用。通过多方向、多层面的金边工艺，使复合材料张力均匀、稳定。用这种工艺制作出来的复合材料，能够在力学性能上获得更加优异的表现。
2: 无论是在这个编织的工艺上也好，还是在材质的本身也好，都在升级哈。好像在这个使用的范围也在扩展。
3: 对，像这种金边的技术，可以归纳为它这个结构的形态可以具有无限可能性，可以做成网格结构，也可以做成具有一定厚度的三维结构。或者做成一定向的某个方向增强的这样一结构，那实际上我们在我们大飞机里面主要是让它的各个方向增强，所以我们可以利用这种金边技术做一些多轴向的这个织物，主要是做成一些比如我们飞机的机身啊、机翼啊等等这些增强结构件，还有我们在人体里面很多这个生物应用的一些纺织材料，比如我们补片材料，它就需要一些网格结构能适合我们的细胞生长，还有一些管状的结构，比如说我们一些神经导管啊、人造血管，都是用生物医学的一些材料来进行编制，可以做一些比如说组织工程的一些替代材料啊，或者植入材料等等。
1: 新型复合材料不仅在航天领域的应用越来越广，也在不断探索和拓展其他应用场景。目前国产大飞机 C919 已经用上了国产研制的碳纤维织物增强复合材料。
0: 在不同的领域，碳纤维会发挥它的一个不同作用。比方说在民用航空和轨道交通上，除了需要碳纤维的轻量化和高强度之外，还必须满足它的这个行业的这个阻燃要求。比方说航空，它的阻燃要求是在一个开放的空间里，它的一个阻燃要求，而轨道交通是在一个封闭的一个空间里，很多的场景是在隧道里，这样想定在这种情况下的一个阻燃，还包括烟雾的一些要求，这些都要去考虑到进行个性化的一个定制。那么医疗行业，特别是医疗的影像设备上应用碳纤维的一个主要的一个逻辑是它的对于 X 光的一个透过率非常高，也就是说你用传统材料去做成的这个影像设备，当你去接受这个放射性的这个诊断的时候，它所受到的这个照射剂量如果是10的话，举个例子，切换成碳纤维的话，它的强度只需要1，也就是说受检查者他的这个照射的剂量 会大幅度的降低。

0: 降低。所以说，现在在高端的医疗影像设备上，无论是检查、诊断还是手术，基本上都会用到碳纤维。
1: 说到这个生物医药方面，尤其是用纳米材料在这个修复方面，是吧？朱老师来跟我们具体介绍一下。
2: 嗯，我们其实主要是做的用这种纳米材料，包括一些纳米的复合材料，来做一些在中枢神经系统上的一些修复的工作。这是一个就是相当于是国际上的难题，到目前为止也没有什么很好的方法去解决这个神经再生的问题。我们其实是自己研发了一个 Deep Screen 系统，然后这个系统呢是可以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对于我们的材料小分子进行一个高通量的一个筛选。那我们就筛出了一系列可以去在免疫微环境下去诱导我们的这个干细胞，包括我们的免疫细胞进行一个我们想要的一个命运转归的方向。因为脊髓损伤以后呢，它跟大家想象的不一样，它其实不光是脊髓断了，它有大量的炎性细胞的浸润，干细胞它会大量的分化成可能我们不想要的那一类细胞，包括各种胶质细胞，那它就会形成更恶劣的一些胶质瘢痕。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我们用一些纳米材料、纳米复合支架把这种干细胞进行搭载然后再移植的话，那这样呢就会诱导这个干细胞像我们想要的，比如说像我们的运动神经元、感觉神经元去进行一个分化，那这样就能够形成一个更好的、更有效的一个神经再生的修复作用。
3: 针对脊髓损伤的再生修复这一难题，同济大学朱荣荣教授和他的团队研发了一款纳米生物材料神经修复支架，通过促进神经再生的方式来加速脊髓损伤修复进程。而其中促进神经元再生和恢复的关键细胞，想要它更有效地生成和发挥作用，重要的一步就是找到合适点亮细胞的材料。
1: 从这个材料本身也好，从这个临床的一个过程也好，您觉得现在成熟度您自己怎么来看
2: 呢？这个神经支架呢，我们目前是在小鼠、大鼠、比格犬还有恒河猴上，我们都做了这个安全性和这个有效性的一个实验。那在恒河猴上呢，它是3个月的时候就能够有感觉跟运动的一个恢复，然后到半年到一年左右的时候呢，它的运动跟感觉恢复从客观数据上都是有个非常显效的增强。比如说我们恒河猴的这个上侧的下肢，它可以恢复步态行走，这些都是说明这个产品确实是可以在被人灵长类上可以有效的去促进它的神经再生修复的。而且这个修复结果目前呢，在国际上我们能够读到的文献里面，我们去做过比较，我们的这个成果还是有很强的领先性的。所以我们现在在做转化的过程中，我们也会进一步的去做那个 IIT， 就是研究者发起的临床研究。而且它的安全性呢，我们不仅是在恒河猴上去做了这个检测，我们也是通过各项这个像包括急毒啊、全身毒性啊、包括致敏性啊、致畸性啊，我们都做了检测，也都有相关的这个职能部门出的这个检测报告。就相对来说，我觉得我们在不断的把它往这个成熟的、最终可以向临床转化的道路上去推进。
1: 那就21世纪以来啊，很多新的技术啊、新的门类、新的行业都层出不穷，像人工智能啊、大数据啊，包括对生产力的发展也提出了新质生产力，包括对节能减排、环保、绿色的要求啊，都在提高。所以这些新的方向是否对新材料、复合材料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它赋予了更多发展的空间。
2: 我觉得是可能要对复合材料的一些设计跟选用上引入那种就是智能化的体系。比如说像人工智能，它可以高达对就是数万种的，或者说甚至数十万、数百万种的复合材料进行高速量的筛选，可以将本来我们筛选可能需要半年的这么一个时间段压缩到只有半个月不到，甚至不到的这么一个时间段。
4: 还有这个多功能化，我们也是这个未来复合材料一个发展方向。早期的复合材料可能只满足某一种功能或者某一种高性能，可能现在它要求一材多用、一材多功能这样一个要求。比如我们用在航天的很多结构，比如作为卫星天线这一类材料的时候，它除了导电或者是反射这样一些性能，还有它可能是要求它收纳要小，然后到了空间要展开，所以有可能要加入一些智能的材料进去，那它形成一个可展开的一个智能材料。或者是未来建一些空间的发电站或者空间的大型的一些结构，它可能我们发射没办法做到这个一次成型，可能进行一些在轨组装，那也是模块化的来产生一些结构或者是复合材料，那么上去轨道以后，或者未来比如说星球的登陆啊，或者是月球表面基柱啊，我们要做一些柔性的可展开结构，那这些可能对我们的材料有一些新的要求，实际上是从原来静态可能转化成动态这样一个转化的过程。
0: 对于碳纤维复合材料一个新的一个要求就是绿色环保。那么碳纤维这个材料的使用效果是节能减排减重这块是能够体现出来，但是材料本身是一个耐非常高温的这么一个材料，随着这个大规模应用之后，随着产品的更新换代，这个淘汰下来的这个产品这个怎么去处理，这个回用怎么去回用，现在呢世界各国都在进行这个研究，就是 行业里边未来需要重点去解决的一个课题。
1: 作为有代表性的上海复合材料的高校和企业啊，上海在发展复合材料，尤其是这个高性能复合材料方面，我们有什么样的一些资源禀赋和优势？尤其是放在全球的像创新链也好，产业链也好，上海应该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4: 我们上海有这个天然的这个人才优势，有很多高校都有相关的复合材料专业或者相关的一个专业，这个可以支撑我们上海跟复合材料领域相关的一些发展。比如我们上海有航天八院啊，还有这个商飞啊等等，这种大型的企业都会用到我们的复合材料。另外，上海近几年的政策，包括它一些先导产业啊和未来的发展的重点产业，也是把我们的比如说未来材料啊，这个智能方面啊，都是把它做一个重点的发展方向。然后未来可能这一块也是发展非常迅速。
0: 一个产业的发展，实际上它最最原始的一个推动力是在市场和需求。我觉得上海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资源，就是商飞在上海。商飞在碳纤维复合材料领域的一个需求，就是一个原始的一个动力。这个资源就是上海的一个特色资源。那么这个资源利用好了之后，我相信就是不单单是碳纤维复合材料，围绕着大飞机，包括 C929这个项目，围绕着这个项目的发展，我觉得是综合会带动整个上海相关产业的全速的一个发展。这是一个我觉得非常具有上海特色的一个资源优势。
1: 好，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探讨哈。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永分享，共度日月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7: 财经世界风云莫测，唯一确定的就是不确定。人生漫漫，道阻且长，唯有终身学习方能紧跟趋势。财经知识学习平台一财之道，第一财经广播荣耀出品，与知识为伴，无惧变数。
8: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欣。以下请听未来产业未来材料篇，亟待发力的非硅基芯材料。
1: 在今天这个信息化的时代，半导体芯片对于经济和科技发展的推动作用日益凸显。目前主流的半导体芯片是以硅作为主要成分的。那么实际上，因为芯片的战略角色越来越凸显，业界也在努力探索主要原料不是硅，而是来自于其他成分的芯片，来实现产业的升级换代。那么什么是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它具有哪些重要的价值？上海又将在这个未来材料领域进行怎样的布局呢？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三位嘉宾，他们是安徽工程大学集成电路学院副院长林信南先生，天悦先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邓一民女士，新微半导体氮化镓功率器件高级经理雷嘉诚博士。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来请林院为我们科普一下什么是非硅基材料。
9: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呢，主要呢就是以这个不是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典型的呢就有比如说二代半导体，所谓的就是砷化镓、磷化铟；三代的就是碳化硅、氮化镓以及所谓四代的就是静钢石氧化镓、氮化铝。当然还包括一些二维的材料，包括石墨烯、碳纳米管或者是二硫化钼包括这个黑磷这些二维材料。那么这些去作为晶体管或者二极管的主要材料。
1: 它最大的区别在哪儿呢？
9: 就是它的元素不同，以硅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材料，那么它就是硅基的半导体，而非硅基呢，那就是用硅以外的其他材料作为半导体器件的主要原材料。
1: 所以对于这个半导体材料来说，材料的不同，它的一个演变和发展的一个过程是怎样的呢？
9: 我们一开始集成电路这个半导体产业发展的时候主要是硅和锗， 目前90%以上都是用的这个硅的材料。到这个第二代的话呢，主要是因为我们这个通讯领域需要在更高的频率下进行通讯，所以呢砷化镓、磷化铟这样子的电子迁移率高啊，它这个开关的这个频率啊，这个可以更快在更高的频率下去工作。但是砷化镓和磷化铟它们的击穿场强比较低，不适合在高功率下进行工作啊，它的功率密度比较低。那这时候呢，这个第三代的像碳化硅、氮化镓这样的材料就出现，可以用更薄的材料去耐更高的电压。
1: 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和第一代、第二代相比，它们的一个关系是怎样的？
9: 我更觉得它是一种延伸的关系，也是补充，因为本身它的硅成本也比较低啊，它的这种性能价格比已经做得非常好。
1: 您能举个例子吗？
9: 在一些低频大功率的场景下，那么可能相对来说呢，硅目前它还是一个主流。如果说开关频率更高，或者是说它这个是要对信号放大，在这些硅做不了的地方，非硅的这个材料它就会大放异彩。
10: 从我的观点来看的话，我认为应该是对硅的一种补充，但是在某些特定的应用场景下可能会替代硅，比方说快速充电器，就充电头这方面，基本上后面就都是用氮化镓器件了。在其他的一些应用场景，比如说数据中心电源这样的场景，用氮化镓这样的器件，或者宽晶代半导体这样的器件，才能达到能耗的要求。
2: 我认为就是目前的这个第三代半导体，未来也是有可能应用的场景来替代硅的这个半导体。比方说现在以硅基的 IGBT， 因为以碳化硅为基础的这个器件，在性能等等各方面会超越这个硅基的 IGBT， 但是目前为什么没有完全去替代？其实主要还是一个成本和一个良率的问题。因为第三代半导体，特别是碳化硅，它在制备的过程当中比较困难，这个缺陷、良率等等，目前还是刚刚一个起步阶段。但是未来整个业界，我们都认为，就是一旦这个碳化硅的器件能达到硅基 IGBT 的综合成本的2.5倍，那是完全是可以去替代的。
1: 所以这个技术方向和这个产品我们是要分开来看的。
2: 对。
1: 那它主要现在的一个应用的场景是在哪儿呢？
2: 其实它的应用场景也非常的广泛，比方说我们的 5G 这个通讯领域的，那也有半导体的照明啊，新能源的汽车，包括新能源的并网，以及那个国家电网，比如说这个智能电网，也有高铁，那甚至还有那个消费类的电子，前景非常光明的。
3: 非硅基新材料家族有不少正在快速成长的成员，碳化硅就是目前颇具代表性的明星成员之一。它是由碳和硅元素组成的新一代半导体材料。目前，碳化硅功率器件已经开发出新能源汽车、充电桩、光伏储能、通信设备、便携式电源、消费电子等应用领域。2018年，特斯拉 Model 3车型第一次将主驱逆变器中的 IGBT 模块换成了碳化硅模块，成为全球首批使用碳化硅芯片的量产车。之后，碳化硅功率器件在新能源汽车方面的应用体现出明显的加速上车趋势。当然，由于碳化硅的生产过程需要对原子排列进行精密控制，工艺复杂，技术门槛高。截至目前，全球还只有少量企业能够掌握这项技术并实现规模化生产。
1: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碳化硅在新能源汽车上的应用啊。特斯拉首先是在 Model 3上应用了这个碳化硅啊，开启了碳化硅上车的热潮哈。那么接下来国内的新能源车厂也是纷纷开始用碳化硅这样的一个材料啊。为什么会用它呢？
2: 这一两年这个电动汽车、新能源汽车的兴起，那碳化硅在这中间也是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比如说一个是主驱的逆变器，现在也是市场上有很多的新能源汽车、电动汽车已经是采用基于这个碳化硅衬底的这个MOSFET 的这个替代，那也包括充电机等等。那所以这个新能源汽车上面的应用也是给碳化硅行业的兴起也是助力了一把。
1: 它的优势在哪？
2: 它主要还是这个碳化硅这个材料的特性，比方说它的高导热性，那么它的工作温度可以更高。那这样以碳化硅制作出来的这个电力电子的器件，它可以在更高的这个功率的密度下更高效的去运行，以此给电动汽车就带来了更好的性能和更长的这个电池寿命。那其次呢，是它的更高的这个击穿电压和相对来说比较低的这个电阻，电力电子的器件它的开关就会比较高速，那么在开关这个过程当中能耗的损失就会降低，那么同时呢它也会带来整个系统的能效的提高，在电力转换的过程当中能量的损耗就会降低，
11: 那这样的话就会给电动汽车续航里程的提高带来一个帮助，同时也能减少充电的时间。
0: 嗯，
11: 另外一个呢是材料本身的温度的稳定性，那么它在高温的环境下它也同样能够保持很可靠的性能，那这个呢对电动汽车就尤为重要。
3: 当前国产碳化硅晶圆厂在4英寸和6英寸

0: 英寸碳化硅衬底质量上已经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但整体与国际厂商仍存在技术代差。更大的八英寸碳化硅衬底要求的技术和工艺水平更高，但应用前景也更为广阔，因此吸引着众多国内高科技企业的关注。天越先进就是其中的一家代表企业。目前这家公司已经实现了从设备设计、本料合成到晶体生长、加工检测等全流程工艺的完全自主可控，并已经顺利开启了产品交付。
1: 那么您怎么看这样的一个技术攻关啊，在整个行业来说它会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2: 其实这是一个革命性的，因为我们刚才提到就是碳化硅为什么不能替代硅基，其实还是因为它的那个成本和良率。那个成本，你从六寸的尺寸的衬底能做到八寸的话，其实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在降本上面是往前进了一步。所以这个呢也是带动了整个产业链去降低成本，也是为了未来能够更好的替代这个硅基的 IGBT。
1: 实现这样的一个技术突破之后，可能这样的一个占比会实现一个相对来说大幅度的一个扩大。
2: 对，
1: 可以这样理解吗？
2: 可以这样理解，而且是会超越新能源汽车的这个用途，它的那个整个用途会更广更宽。
1: 比如说
2: 刚才说的这个消费类电子，那个我们的空调，甚至于家用空调都已经是用碳化硅作为衬底材料的，它可以把整个装置的体积做得更小，整体的综合成本上面来说更低。
3: 在碳化硅这个方面啊，从六英寸往八英寸，那么从现在的 PVT 法可能要用改为电阻法，或者包括现在液相法也都在研究。那么另外呢，这个碳化硅呢本身它因为材料非常的硬，所以呢在切磨抛的这个过程中啊，到最后有可能会产生一些亚损伤，那么因此呢对切磨抛这个方面也是值得去研究的。而且呢做这个呢一定要从这个最终的这个终端的用户啊，在他那边的这种测试，所以呢包括这个跟下游的这种外延厂啊、器件厂啊，以及最终的终端客户，要形成一个产业链快速迭代反馈的一个机制。
1: 接下来我们再聊一下啊，氮化镓。接下来要请教一下雷博士了，您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氮化镓在整个第三代这个非硅基半导体材料当中它所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4: 首先我们从氮化镓的这个器件和材料开始讲起吧。刚才我们提到它的进带宽度比较大，既然场强高，因此可以带来更小的芯片面积，更低的导通损耗，因此系统的体积会极大的缩小，对系统的散热要求也会逐步的降低。氮化镓这个器件的话，大概是在2021年到2022年开始逐步在消费类快充领域铺开的，可以说是一夜之间就替代了这个场景下的硅的器件。
0: 提起氮化镓，目前能够给普通消费者带来的最直观感受，或许就是来自于日常生活中常常会使用到的充电器。氮化镓快充和普通快充相比，具有明显的充电速度快、小巧便携、安全高效等优点。这些优点都来自于氮化镓这种材料的独特基因。和普通材料相比，它具有宽带细、电子迁移率高、开关频率高、导通电阻低、耐高压、耐高温等综合优势。也因为这些独特的优点，氮化镓在数据中心的电源转换、电力管理和可再生能源集成等不少能源领域可以发挥关键作用。未来随着业界的认知与研究不断提高，氮化镓的应用范围还有望大幅度拓展。
4: 比如说在适配器领域或者家电领域都会有氮化镓的一席之地，往下一步走，在工业类和车规领域呢，氮化镓也逐步的在往这个两个领域的迈进。在工业类领域的话，主要三个方面吧，像那个光伏微逆、数据中心的电源还有激光雷达，这三个场景下氮化镓都会有非常高的优势。在数据中心这样的场景下，主要是它对电源的效率要求越来越高，而且对体积要求也非常的高，基本上在这个方面就只有氮化镓会有发挥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激光雷达这方面，是因为氮化镓的开关速度非常的快，因此在激光雷达场景下，你需要在比如一秒钟之内要打出去很多的那个激光，只有氮化镓在这方面才能够做到这一点。在车规的领域呢，氮化镓的主要优势应该还是在电能变换上面，像 OBC、DC-DC 这样的场景。总的来说的话，氮化镓的优势还是对损耗要求高，还有对尺寸体积要求高的场景。
1: 那么具体到我们新微半导体，我们在这个碳化镓这样的一个技术路线，我们具体聚焦在哪些方面呢？
4: 从氮化镓的技术来讲的话，目前氮化镓主要还都集中在700伏以下的应用场景下面。从技术路线上又分为硅基的氮化镓，还有碳化硅基的氮化镓，还有蓝宝石级的氮化镓。在加工路线上又分为 E-mode 增强型器件和耗尽型器件这样的区别。我们这边的话，新微半导体

0: 主要还是聚焦在硅上的氮化镓和增强型和耗尽型这两种技术路线上面。目前的话，我们高压的700伏或者说是650伏器件会走得快一些。目前我们的增强型和耗尽型的700伏器件，基本上已经开始算是步入了小批量生产的阶段。我们还有布局200伏以下的平台到40伏这样的平台，这两个平台的话，我们陆续的在明年的 Q1 也会步入量产的一个阶段。
1: 因为刚才二位提到碳化硅啊，提到了一个这个成本问题，氮化镓好像也被认为是成本比较昂贵的一种材料哈，您怎么来看这一点呢？
0: 从硅基氮化镓来讲的话，成本您可以这么来分，比如说衬底的成本、外延的成本，还有器件加工的成本。衬底的成本因为它是硅的，是111的硅，因此衬底成本上实际上是跟硅是一样的。唯一比较贵的地方的话，就是在外延上面，因为氮化镓需要在硅上面长5个微米左右的外延，因为外延长的时间比较慢，所以说它的成本会比较高。但是我相信在未来的这个技术的发展过程中，这个外延的生长速度肯定会越来越快的，尺寸也会越来越大，因此外延的成本应该是在后面是会有一个持续的一个下降的过程中。因此氮化镓器件的价格的话，我认为是可以跟硅来竞争的。
2: 在打造未来材料产业集群方面，上海提出将重点布局非硅基新材料，推动碳化硅、氮化镓等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发展，持续提升宽静带半导体化合物晶体制备技术能级和量产规模，积极布局宽静带半导体晶圆制造工艺技术，增强宽静带半导体芯片产品设计能力，扩大产品应用领域。目前，上海已经初步构建了以氮化镓、碳化硅为代表的宽静带半导体全产业链发展格局，聚集了一批龙头企业。产业链方面已经覆盖了衬底、制造、设计、设备、封测、模组、应用等全领域。在应用方面，包括特斯拉、上汽智己工厂在内的不少企业都已经采用了碳化硅器件，潜在需求量巨大。
1: 三位怎么来看？上海浦东在整个产业方向的发展，或者是行业发展当中所扮演的角色和应该发挥的作用？
3: 我觉得首先就是整个营商环境很好，就是地方的这个服务性意识很强。那另外一个呢，其实得益于这个总体的这个政策。
0: 我认为在氮化镓这个行业，上海的产业链实际上是非常全的。我们这边从硅材料的衬底，到外延的生长，到器件的加工，再到应用端的应用，还有那个氮化镓器件的三级驱动，我们其实在上海、在浦东都有非常完善的产业链体系，也有非常多的公司。
4: 我们说这个碳化硅啊，我们国家就是因为像天越啊、天科，还有这个铜光啊这些啊、硕科呀、这些，迅速的把这个衬底技术发展起来以后呢，这个碳化硅的话呢，我们国家的这个衬底这个领域啊，我觉得已经基本上走到了世界的前沿。那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方面的话，在这个硅基的氮化镓的功率器件方面来说，目前我们规模最大，而且呢，从这个能力上来说啊，也走到世界前沿。
1: 好，感谢三位带来精彩的探讨。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6: 哎，我们是几点见？
7: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8: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6: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8: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5: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6: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9: Ella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她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10: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9: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11: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9: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2: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9: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 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他的下午茶时间。
13: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

0: 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1: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2: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1: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2: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1: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哪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2: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1: 下载阿基米德 APP，
2: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2: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三点的陆家嘴，但下午三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专业创造价值，深度决定未来。 FM 九零点九，第一财经广播，2025向新发声。财经早点，网罗昨夜今晨最新财经资讯，24小时财富之旅从这里起航。交易进行时，实时追踪市场动态，把脉行业发展趋势，让投资决策更加明智。财经午间到，热点焦点财经事件权威解读，午间思维体操，轻松把握财经脉搏。中国财经60分，全面更新财经要闻，洞悉经济走向，60分钟深度解读中国经济大事。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2: 大家好，我是肖文杰。
3: 我是小亚。本来到年底呢，我们都会留几周时间给年末的定番节目，就是十一大公司系列的。但是今年事情稍微有些变化，因为在美国正好有一个很重要的并购案正在发生，就是华纳探索的卖身。
2: 啊，当然不是说我们十一大公司不跟了啊，我延后一下，并且我们除了十一大公司，还会有一个年终的盘点策划，这个大家稍等一会儿。我们今天先来聊聊这个非常巨大的一个并购的案件，最近这个讨论的这个节目价钱都比较大啊，要么是天价薪酬，要么是天价股票遗失，现在是一个天价并购。
3: 感觉就是上次聊了并购以后，就是一直有并购的题目来找到我们，下次不要立这种 flag 了好吗？
2: 那我们先讲一下这个并购案本身吧。卖身的这个公司华纳探索，就是华纳和探索这两个部分，它旗下的 IP 呢，其实大家都非常熟悉， HBO， 然后包括 HBO 的流媒体 MaxCNN， 还有华纳兄弟电影、DC 宇宙，还有包括哈利波特系列的版权是大家最著名的了，这个都是它非常重要的家底。
3: 以及 Discovery 探索频道，
2: 这个就是探索那个部分。
3: 不
2: 过呢，从2025年的9月开始呢，其实华纳探索就明确的释放出要把自己公司卖掉的这个信号。所以过去几个月呢，其实这一件事情都是美国整个可以说影视娱乐行业最最重要的一个交易，大家都看它的一个进展如何。
3: 不过你前面说的这些 IP 大家可能确实都很熟悉，但是未必完全知道他们都是属于华纳探索这一家公司的。
2: 现在大家都知道它是一个包，
3: 现在你已经讲了一遍嘛。那到了12月初呢，这个竞购大战呢终于有了一个初步的结果，有两个主要的买家是浮出水面，一个是奈飞，也就是我们熟悉的流媒体巨头 Netflix，另外一个呢是派拉蒙。派拉蒙本来也是好莱坞的六大电影公司之一，他今年刚刚跟 Skydance 合并， Skydance 就是天舞公司，他的核心就是那个天空电视台。
2: 其实整个并购案最后还没有一个定论啊。那截至我们录制的时候，最新的进展是12月17日华纳探索已经明确的拒绝了派拉蒙提出的一个新的方案，还是希望按照奈飞收购的思路来继续的推进交易。不过这两家就是派拉蒙和奈飞的这个方案都非常的有意思，我们之后也会对比来看，所以暂时还是让派拉蒙留在我们这个节目。

0: 对不对？
1: 嗯，对，就是话不说死啊。
0: 嗯
1: 嗯，所以简单来说呢，就是一个传统的影视公司和一个流媒体巨头去争夺另一个传统影视巨头的故事。
0: 嗯，那你先来说一下吧，这两份报价大致是个什么情况？
1: 嗯，我们先看奈飞这个方案。奈飞的方案呢，其实相对来说比较复杂一点，它的主要的目标是先把华纳探索拆成两块，一块是它的流媒体业务和制片厂业务，然后这部分业务呢，奈飞会买，而且是以现金加一部分奈飞股票的形式买下来。然后另一块呢，是华纳探索旗下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网络的业务，其中包括 CNN、TBS 这些，这个部分是要剥离出去，单独成立一个新公司来运营的。奈飞不买，但是呢，华纳探索的股东呢会分配到这个剥离出来的新公司股票。反正这个中间有一些很复杂的定价方案，我们就略过好吗？就是总之，最后奈飞的报价的话，大家公认的一个说法是720亿美元左右，其中大概有600亿美元左右的现金以及价值120亿美元的奈飞股票。
0: 这边插播一下，就是 Netflix 这个公司其实现在没有一个官方的中文翻译的，所以大家有叫网飞，有叫奈飞，我们今天就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兴趣就按奈飞来念了，大家知道这个公司就行。那你再介绍一下派拉蒙的方案。
1: 派拉蒙方案简单多了，就非常粗暴，就是他要把整个华纳探索打包收购，就是里面所有东西他都要，不挑肥拣瘦了。而且派拉蒙给的方案呢也很简单，纯现金收购，每股华纳探索的股票他会支付30美元的一个报价，然后总价值应该是779亿美元。
0: 嗯，
1: 这两个方案我们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就是因为他们在要买的资产的这个范围上面还是有些差异的。这种大型的并购会经常出现的问题，也是我们说为什么这个收购现在没有办法有明确定论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反垄断审查。
0: 嗯，那这边你先简单的讲一下吧，就比如说奈飞的方案里边，这个反垄断的监管机构主要担心什么？
1: 主要是两点，第一就是渠道和内容的垄断，因为奈飞本来就已经是全球最大的流媒体平台之一了，那 HBO Max 也是第四第五的一个位置，而且大家都知道它品相很好，那如果合并起来呢，这个流媒体平台规模就其实比较可观了，再加上它能够拿到华纳的手上那些超级的 IP， 那它在整个内容市场上的控制力就非常强了。
0: 嗯，
1: 还有一点就是华纳手上有很多经典的剧集版权，比如说老友记啊、生活大爆炸这些，就是长尾的播放量一直在的一些老剧，他如果说被奈飞独占了，其他平台就很难竞争，他买不到这些版权的话，其实对他也是很大的影响。
0: 嗯，这个在反垄断上面主要就是个市场范围的界定的一个问题。
1: 对，
0: 比如说如果监管机构最后让法院认同你是一个把你这个市场范围限定在比如说所谓的高端影视流媒体这样一个范畴里边的话，那其实奈飞和 HBO 包括它流媒体的合作的话，很有可能就会被认定为是一个反垄断。
1: 是的，
0: 这个垄断的话还有另外一个层面，就是所谓的垂直垄断，就如果监管机构包括法院最后的认为你这样的一个合并会使得你的上游的一些供应商，比如说编剧、导演、演员或者是一些重要的 IP，你在选择你的卖家的时候，因为你这个合并使得我的这个竞购者数量减少了，那我的潜在利益受损的话，那其实也是一种垂直的垄断。
1: 是，
0: 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比较大的风险。
1: 嗯，其实派拉蒙整个方案的这个反垄断风险也不算很小啊，因为如果派拉蒙和华纳探索合并，这个新公司就会很明显拥有美国最大的有线电视资产包以及一大块制片厂资源，这两个也是反垄断审查这个经常出现一个重点。那如果说奈飞还能就这个所谓的市场范围到底怎么划这个问题跟法院去 argue 的话，那其实所谓的有线电视和制片厂这个垄断其实是非常明晃晃你没有办法争辩的一个事情。
0: 是，就奈飞还可以说对吧，我们应该把迪士尼啊等等的所有的流媒体呼噜啊什么全都算进来，那我们就没有占那么多啊，所以就不算是垄断。
1: 派拉蒙就是连竞争对手可能都列不出来几个了已经。
0: 嗯，那为什么我们要在开头就展开比较长的这个篇幅把这个反垄断这件事情展开呢？是因为得出一个很简单的结论，就这两个方案很有可能因为反垄断的审查它其实最终是通不过的。
1: 这其实是我听说这个收购案的第一反应，就是你做这么大并购反垄断应该过不了吧。
0: 那在这种情况下为什么奈飞，当然再包括一下派拉蒙好吧，为什么他们还要硬着头皮一定要把华纳探索给买下来或者收购下来，甚至像奈飞其实已经跟华纳探索已经达成了一定的这个协议了，就是所谓的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今天想要探讨的核心问题。
1: 简单来说就是为什么在面临就是监管的这么大的风险有可能让你的交易就是失败的情况下还要去推行这个交易，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讨论这个问题啊。这次呢我们会尝试用一些经济学理论来解释它，可能会用到三个概念，一个叫狂妄假说，一个叫实物期权，还有一个叫信号理论。然后呢我们除了奈飞和派拉蒙这个例子呢，还会用到一个经典的并购案，就是之前微软收购动视暴雪的例子来一起讨论这个问题啊。当然由于涉及到上市公司，照例声明本期节目仅作为行业讨论，不提供任何投资建议。
0: 好，你干什么突然吓死我？

0: 这里是商业就是这样。所以这期节目呢，我们不是一个单纯探讨奈飞这家公司或者探讨华纳探索的一个节目，
1: 就是我们是一个抽象的讨论，就是问题的节目
0: 啊。所以我们借此机会来做一些经济学科普的一个节目。
1: 是是是，
0: 岳老师请吧，先讲一下第一个理论，狂妄假说，听上去非常的厉害。
1: 狂妄假说这个理论呢，是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罗尔在1986年提出来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字面意思，就是罗尔认为很多企业并购之所以失败，根本原因就是因为这个提出收购这一方的 CEO 太过自信，他对并购以后能产生的协同效应过于乐观，然后又低估了各种外部风险，比如说反垄断审查，比如说文化冲突、整合难度等等，所以最后就失败了。
0: 所以意思就是说，解答我们开头的疑问，为什么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是因为他觉得虎不厉害，
1: 因为他人傻呗。
0: 这是不是过于想当然了？就这个假说是个正经的研究吗？
1: 啊，我也有这个疑问，所以我去看了一下，就是竟然确实是建立在认真的研究的基础上的。罗尔呢，之前是观察了大量的企业并购案例，就是在这些案例里面发现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规律吧，就是说，在并购消息公布以后，被收购这家公司的股价往往会大涨。啊，这个很好理解，因为你这个有可能会有一个溢价嘛，这个对于股东来说是好事，对吧？这个价格是上涨的，但是收购方自己的股价呢，经常是不涨反跌，就是投资者用脚投票，认为你这个付出的代价太高了。但这个事情还有一个后面的问题，就是如果把这两家公司合并以后，这两家公司的股票的市值做一个简单的加总，会发现两边这个涨跌叠加起来，有可能就是导致最后这个市值的变化是零。甚至负，就是市值还缩水了一点，
0: 这就意味着整个交易上没有带来价值的增长，它甚至都不一定是零和，对吧？有可能是一个负和，
1: 负和、
0: okay、
1: 负和并购啊。嗯，那罗尔其实还有一些别的发现，比如说他会发现说 CEO 个人的某些特征和并购失败的概率是有关联的。有些具体的例子，比如说如果一个 CEO 在媒体上被吹得非常厉害，就说这个人非常牛逼啊，然后他做出糟糕并购决策的概率就越高。再比如，如果一个 CEO 的薪酬和他这个公司二把手的薪酬的差距特别大，那么这个 CEO 主导的并购往往支付的溢价也更高，也更容易失败。反正是他做了很多这样子的观察，得出了很多这样的阶段性的结论，然后最后形成了这个狂妄的假说，就指上一个结论，就是 CEO 个人的这个品行特征或者他这个自信程度，就跟他这个并购失败的风险是正相关的。
0: 是不是感觉这个也可以叫做草台假说？
1: 好的，在中国可以有一个新的翻译啊。
0: 所以其实你用这个假说来暗示的意思就是说，像奈飞和派拉蒙的这次收购，是不是也能用这个假说来解释，对吧？比如说奈飞它作为一个现在如日中天的流媒体的巨头，然后又是个科技公司，觉得自己在行业里边是有更加先进的，不管是技术啊、算法啊、运营的效率啊等等的，能够来改造或者说是更好的提升这些老牌的制片厂的价值的这样一个概念，所以说我来收购你
1: 是这种传统的什么科技公司，我来拯救你们传统行业的这种概念。
0: 嗯，
1: 但是如果仔细分析奈飞的情况呢，我觉得狂妄假说在这里可能不完全适用。
0: 我也是这个感觉，
1: 但觉得派拉蒙有可能适用
0: 啊。
1: 那奈飞的情况呢是这样，就是首先他的这个就高管团队，尤其是他的 CEO 呢，其实不是那种特别张扬或者说英雄主义的一个人，
0: 是，
1: 而且他们公司的创始人其实长期是担任公司的这个董事会主席的职务，就是跟他一直管公司的，所以说就整体的公司管理上面不会有过于狂妄这个特点在。
0: 嗯，
1: 其次就是我们其实这两年已经做过一些节目，就是讲奈飞这两年的情况，业绩并不好，它的增长有放缓，然后竞争也是越来越剧烈了，就已经是今时不图往日一个状态了。所以我觉得在这种背景下，奈飞的管理层应该没有充分的理由陷入这个所谓的这个狂妄状态。
0: 嗯，因为包括他其实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如此大规模的一个并购的举措，也没有买过这么厉害的买过内容，所以这个事情我自己的感觉，其实因为我们之前稍微讨论过，就我们感觉确实是一种生存焦虑。
1: 嗯，
0: 它反而是一种危机感会比较强一点，因为奈飞有可能会认为自己如果不能吞掉华纳探索，尤其是他那个影视 IP 啊，包括他那个流媒体平台那个部分的话，自己的增长空间是有限的。这个是可能他一个重要的一个焦虑，甚至是他非常的担心，就是所谓 FOMO 嘛，就如果被竞争对手买掉的话，他自己的领先优势会被压缩。因为我们知道这两年他其实奈飞在流媒体的平台当中，他受到了同样是一些科技公司像亚马逊和苹果的冲击，包括迪士尼 Plus 的这个压力实际上还是非常大的。
1: 所以说我觉得就是狂妄假说这个东西虽然是能够解释一部分并购行为，但它确实在整个市场上面不是一个万能的一个理论。
0: 嗯，
1: 就在现实商业社会当中，推动企业去做出重大决策

0: 经来回讲过好几次了，就是
1: 就它比《狂妄》里的听上去要科普的东西要多多了，是吧？
0: 对，就它其实更偏金融一点，就是它里面要算的东西更多。我们就用一个就是实际的例子来讨论这个理论。假设肖老师，你现在在考虑买一套房子？
1: 嗯，我没有考虑啊。
0: 啊，嗯，好，你现在在考虑，好吧？
1: 好，我现在我就在考虑。
0: 好，你在考虑，然后现在这套房子报价是300万。
1: 哦，
0: 就我们先不管你手上有没有钱这个事情啊，就是你现在主要担心的一点就是你不太确定未来的房价会涨还是会跌。如果你现在就买这套房子，万一房价跌了，你不就亏了吗？但是如果你不买，这个房价又涨了，你又会后悔。这个就是其实很多人买房的时候非常常见的一个困境的抉择。你怎么办？
1: 什么叫怎么办？就是买或者不买了，对吧？对吧？不就这两个选择吗？
0: 对，这个就是我们日常当中遇到这种两难抉择的时候，
1: 经典的两难抉择
0: 啊，对，
1: 嗯。
0: 但是如果是放在一个更大规模的，就是更复杂的金融市场的话，其实会有一些更好的解决方案。
1: 嗯，
0: 比如说，我现在可以给到你这么一个选择，就是你先交10万块钱定金，然后把这个房价锁定下来，就是保证它在未来3个月内都是300万这个价格。
1: 嗯，
0: 这个跟它未来涨跌没有关系。然后你可以在这个3个月里面决定要不要买。
1: 嗯，
0: 那比如说，如果3个月以后这个房价涨了，涨到350万，那你依然可以用300万这个价格买，然后你实际上就是在这个房子上已经赚了40万。
1: 嗯，
0: 你买的那一刻就赚了40万，对吧？那如果说3个月后这个房价跌到了250万，那你其实可以选择不买嘛，然后你只损失了10万块。
1: 嗯，这实际上是一个就是做空和做多的这样一个管控风险的方式。
0: 嗯，对，但是我个人不是很喜欢一直用金融行业这个概念来讲，就是我不假定大家都理解做多和做空什么意思啊。就我们还是把它这个
1: 最直白的话来讲，
0: 揉碎了直接讲，就是这个10万块钱定金去买是什么呢？就是买的是一个选择权。
1: 嗯，
0: 你花的10万块钱是未来某个时间点可以去做决策的权利。这个其实就是期权的核心思想，就是为不确定的未来去保留一个灵活性，用一笔小的可以承受的成本，然后换取一个在更有利的时机去行动的一个权利。
1: 嗯，有意思，就是买点筹码让自己留在这个牌桌上面。
0: 哎，就是这个意思。
1: 嗯，
0: 对。
1: 但是这个开发商现在只卖期房啊，他没有期权。哎，岳老师。
0: 哎，对，那所以说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比较难用这个实物期权这个理论来就是指导我们的日常生活，但是其实在那个金融市场上面，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对传统思想的一个改良。就因为在传统的就是企业去做投资的评估方法里面呢，企业通常会算一个指标叫做净现值。
1: 嗯，
0: 简单来说就是我算一下，比如说我这个钱投下去，未来这个整个项目能给我带来多少收益，总共的收益，然后再减去我当前投资它要付出的成本，这个算出来的值就叫净现值。
1: 是，
0: 如果这个净现值是正的，最好是挣的比较多，那么这个企业就说明就是这个项目值得投资，那些就会投，如果是负的那我就不投，对吧？这是传统的一个思路。但这个方法其实后来大家会发现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它假设这个整个投资决策是一次性的不可撤回的，但是现实当中呢，很多投资是可以比如说分阶段进行的，然后中间还可以调整，甚至还可以放弃。那其实实物期权理论就把这个部分改良了，然后加入了一些小的动作，就可以把这个灵活性给提升起来，
1: 就是做时间的朋友
0: 啊。对，更好的做时间的朋友。
1: 嗯，那我觉得你还是要具体的展开一下，就是在这个企业并购的这个场景里面，所谓的这个实物期权理论是怎么来影响决策的。
0: 这里我们就要提出那个非常经典案例，就是微软收购动视暴雪。
1: 嗯，
0: 简单回顾一下这个例子，就是这是一个发生在2022年初的一个案子，当时微软是希望拓展自己在移动端和云游戏上的这个业务，所以是提出以687亿美元全资收购另一个大型的游戏厂商，就是动视暴雪。这个也是一个当时受到各国反垄断机构很关注的一个案例，然后最终微软是在2013年10月，就是一年多以后，就是成功完成整个收购。
1: 岳老师刚刚说到这个案件受到了反垄断机构非常大的这个关注，这个点我们今天不会特别展开，稍微简单的介绍一下。其实这个也是就涉及到我们刚才讲的市场界定的这个范围里边，就是因为有的地方的监管机构就认为你这样一个收购会使得微软在所谓的这个游戏主机或者什么高端游戏的这个市场里边就占据垄断的地位，就因为有可能这个市场本来只有你 Xbox 啊 PS 啊等等的，然后你又买了一个非常重磅的游戏，我们知道动视暴雪里边有哪些游戏啊，买了之后你有可能就会形成一种垄断的地位。但最后微软的 argue 是被法院采纳了，就是他说 你不能只算我们和 PS， 你应该把 Switch 啊等等更加价格比较低的游戏机都算进来，因为消费者决策的时候会在我们这 N 选一而不是二选一。
0: 说到底就是我觉得反垄断就是一个关于定义的游戏。
1: 对，这个里边确实有非常多主观，也不叫主观吧，非常微妙的你需要去在法律上厘清这个东西。

0: 我觉得这个实际上很专业。
1: 嗯，好，扯远了，那我们
0: 说回来说这个，
1: 说回食物
0: 期权。期权。
1: 好的，我们接下来就具体看一下，就是微软和动视暴雪在就是收购的整个条款当中有一部分设计啊。2022年1月18日，双方是签订了最初的一个并购协议，他们约定整个交易的时限是一年半。
0: 嗯，
1: 在这一年半里面，如果交易因为监管的影响受阻，最后失败的话，微软会向动视暴雪支付一笔叫反向分手费。而且呢，这个分手费是随着时间发展阶梯制会有个上涨的。
0: 他这个分手费，你刚刚讲的是，就是比如说这个失败了之后，微软要付给动视暴雪，就是买家要付给卖家一些钱。但这个其实只是分手费的一半，就是如果被对一部分，就是如果这个被第三方或者外界的一些因素阻挠的话，就是微软付给动视暴雪，
1: 嗯，
0: 对，相当于我就是这个搭讪了你，最后也没成，对吧？我还是要给你一点钱。但如果比如说另一个反过来说，动视暴雪最后选择了毁约，然后找了另一个买家把自己这个卖出去的话，
1: 嗯，
0: 那动视暴雪也给微软一点钱，这个其实相对比较好接受一些，好理解一些。
1: 这个就是严格意义上分手费，就是我们这里用词还是稍微严谨一点，就是我们以后说就是都是用反向分手费这个说法。
0: OK，
1: 好，那我们接下来就是再仔细看一下这个所谓
0: 阶梯制，
1: 阶梯制是怎么设计的？简单来说，这不是整个交易时间一年半嘛？假设这个交易在一年内就失败的话，微软需要付给动视暴雪20亿美元的反向分手费。
0: 嗯，
1: 那如果又过了3个月，也就是1年0-3个月这个范围里面才失败的话，那就是微软付25亿美元。
0: 嗯，
1: 如果在此之后又过了3个月才失败的话，微软会付30亿美元。
0: 等于是把18个月的这个窗口分成了3段，就每一个时间节点成本就上升5亿美元，就它这个反向分手费就上升5亿美元。
1: 对。
0: 那从这个实物期权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等于微软从一开始就在为时间来付费，为这个不确定性当中的灵活性来付费，就是我如果我拖得越长一点，其实我要稍微多付点钱，对吧？
1: 嗯，
0: 但我获得的是越长的这个时间，这样概念。
1: 嗯，
0: 然后动视暴雪呢，就在这个方面就不需要承担很多的风险，就可能还能拿到好多钱呢。
1: 嗯，但是呢，就是后面是到了2023年7月，也就是整个一年半的时限马上就要到的时候呢，其实双方会面临一个新的僵局，就是他们已经把美国的事情搞定了，然后欧盟的事情也搞定，现在只有一个监管机构，就是英国的反垄断监管局，有 CMA 在反对这件事情，整个事情就是已经卡在半当中了。那这就是下一个问题，我们要不要继续去突破这一点。
0: 嗯，
1: 那结果就可以看到，就是双方都还蛮有信心，就觉得可以去突破，所以说他们又在原定的截止日期当天签了一个延期的协议，把整个交易的这个截止日期又延了3个月。
0: 嗯，
1: 然后这3个月里面，微软还是设计了3级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阶梯，然后节奏是更密的。第一个阶梯就是从7月18号到8月29日之间，在这个时间段内失败的话，微软还是支付30亿美元。但是如果在8月29号到9月15号之间失败，就会支付35亿美元。然后最后一节就是9月15号到10月18号之间，如果到最后这一时间节点还没有成功，那么微软最终会付给动视暴雪45亿美元。
0: 嗯，就感觉他这个时间是不是具体我们有没有了解，他应该是跟这个英国这边反垄断机构的这个审查，包括最后这个决定的这个时间表是有关系的。
1: 嗯，估计他们整个是预估了，就是整个流程上面可能会出现的时间节点，然后他们根据这些时间相应的去设计的整个方案。
0: 嗯，45亿听上去非常多，但其实在整个的一个交易687亿美元当中，其实最多也就只占 6.5%。 你可以看得出这个花钱买时间的话，这个占比大概是个怎么样的感觉。
1: 嗯，或者说就是很有钱企业是怎么去想这个事情的，因为
0: 微软现金很多，
1: 微软这个现金储备常年是超过1000亿美元的。
0: 对，这个其实跟奈飞就有点点像，就奈飞在这个当中也是现金很多，所以他也设置了这个东西。
1: 所以说他就是说45亿美元虽然听上去很大，但是对于这个公司来说，它是一笔可以去花得出去的一个钱。
0: 嗯，
1: 更重要的是这个钱买来就是所谓的等待的价值，就因为监管机构一次次去否决你，总会给出具体的理由。
0: 嗯，
1: 那么随着时间推移，你就是可以根据这些理由去思考相应的对策嘛。
0: 嗯，就是可以跟他磨。
1: 哎，对，实际上微软也就是这么去磨的，因为他不是最后卡在那个英国这个 CMA 这个机构这里嘛，他们就是用这个新的这个时间窗口去摸清 CMA 你到底在担忧我们什么部分。
0: 嗯，
1: 然后就最后发现 CMA 其实只担心一个问题，就是云游戏这个部分你确实是形成了垄断，
0: 就是游戏这件事情本身这个内容这个东西本身的这个垄断。
1: 嗯，那微软其实就是很快做了一个让步，就是把云游戏这部分版权转让给了育碧。
0: 嗯，对，
1: 事情就解决了，
0: 是
1: CMA 就放行了。
0: OK，
1: 其实最后微软是一分钱的这个反向分手费都没有花，就把这个动视暴雪给收购进来了。
0: 讲到这边，我觉得你其实已经把这个实物期权或者就是花钱来买这个时间上的灵活性这件事情讲得比较清楚了啊。
1: 嗯，
0: 但我有个基础的问题，其实一开始也想问的，就是你既然 知道后面有这么多的不确定性，你为什么不把整个交易就拖到这个后面一点再敲定呢？就你为什么要在这个先要决定，然后给自己要花钱来买呢？你不能就把这个钱省下来吗？
1: 这其实就是其实我们前面也讲到这个问题，就是延迟是有风险，就等待是有价值，但等待也是有风险的。首先就是有其他竞购者出现，对吧？比如说动视暴雪这个案子里面，如果微软去不买它的话，那索尼腾讯可能都会去买了。那其次就是说这个等待的过程当中，目标公司的价格可能会上涨。你比如说动视暴雪自己业绩大幅改善，或者就哪怕出现一个新的买家，整个收购的价格也有可能就是越高了。那最后一个风险就是拖的越久，这整个行业格局变化也就越大，等你准备好的话，这个机会可能就没有意义了。
0: 我理解了。所以实物期权理论的这个应用主要还是要找个平衡嘛，就你等待的价值和延迟的风险当中找到一个平衡，然后定出一个合适的价格，同时也更加有可能让这个交易完成。最后我们来定这样一个规则。
1: 今天我们讲实物期权的话，主要还是就它这个抽象理论本身做了一个很简单的解释。
0: 对，
1: 就实际上它的应用里面经常是涉及到非常复杂的精算，
0: 都在细节里
1: 假设，还有就是对于监管机构这个工作节奏要有充分的把握。
0: 每不同这个市场，这个监管机构的这个工作的效率，它的节奏，包括就是比如说法院的一些审理的流程啊等等的。
1: 是，所以我觉得就是真正在大型公司使用这套方法的话，我觉得应该是一个财务团队和法务团队的充分的组合才能做得好的。那其实微软在动视暴雪整个收购案上设计的就是这方面能力一个充分的体现。
2: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商业就是这样，不要走开，广告之后马上回来。

0: 北京时间18点整，
1: 中国财经60分，直击报道财经热门，上海第一台
2: 财经大事，锁定中国财经60分，
3: 追击经济热点，解读宏观政策，把脉全球市场。
2: 全国多家经济电台同步发声，汇聚最权威财经力量。第一财经广播，中国财经六十分，周一至周五18点，
4: 我们不见不散。
5: 我们乖，吹梦想，向上和生长。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那现在我们可以回到这个奈飞和华纳探索的这个问题上面来了吗？因为前面其实 cue 到过一句，奈飞给华纳探索的那个报价里边就是包含分手费的嘛？
2: 那反向分手费
1: 啊，反向分手费，对，所以就是也是一样的这个道理吗？
2: 因为分手费整个设计思路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两份方案其实没有办法用前面的实物期权理论来解释。
1: 我现在这个表情还看不到，就是叶老师，所以你前面就是单纯的想要科普吗？给我们是那个德儿。
2: 实际上在大部分并购案的条款设计当中，实物期权理论还是非常非常非常重要的。不过华纳探索这个案例呢，我觉得就是一个很前沿的很新的一个思路，就是我们可能未来在很多全新的超大型的并购案中才能见得到的思路。所以呢，我这次想了很多办法，就是最后找到了另一个概念去解释它，就是信号理论。信号理论呢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迈克尔·斯宾塞在1973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核心思想是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一方可以通过某些代价高昂且难以伪造的行动来向另一方传递自己的真实意图。
1: 岳老师，你自己读的时候也知道这段话我们听不懂是吗？就是说你帮我读了，就是来、
2: 啊、
1: 我们来翻译成人话好吗？
2: 啊，好，我们举一个很常见的例子，就是比如说你现在去很多连锁的餐饮品牌，或者说你去那种奶茶店的话，经常可以看到一个承诺叫不满意无条件免费重

0: 作。
1: 嗯，
0: 这个承诺可以有两种解读方式，一种是比较暗黑的，就是薅羊毛人看到这个承诺，好，我就在你这里薅死你，对吧？我无限要求重做，
2: 撑死我的胃，我也要重做。
0: 对，
2: 好多杯，
0: 这是一种比较暗黑的方法，我就暂时不考虑这个负向的一个方面。
1: 嗯、
0: 那另一种解读其实就是正向比较阳光的意思。我们今天想讲这个点，就是假设这家餐厅的菜真的很难吃的话，其实每天就会有很多人要求他重做。那这个部分的成本就会高到让整个餐厅破产，所以说差的餐厅一般来说是不会提出这样的承诺的。
1: 嗯，
0: 那反而是只有那些对于自家的口味很自信，觉得我生产流程也很标准的这种餐厅才敢去做这种承诺，因为他们知道就是说真的会这种厚着脸皮要求重做人应该是极少数，就真的可能是我们有些小瑕疵才会让我们重做。那这个承诺的实际成本很低，但是给人的这个承诺感很强。
1: 嗯，
0: 这个就是信号理论的核心，就是去设计一个对于差生来说难以实现，但是对于优等生来说轻轻松松的条件，来证明自己是优等生。
2: 嗯，这个真的很像扑克里打扑克里边，就是一些传递信息的一种方式。
0: bluffing 是吗？
2: 它跟 bluffing 还不太一样，但是是一种传，包括就是比如说打桥牌这种，经常就是通过一个牌来表示你自己有某种实力，这样一种概念。
0: 嗯，
2: 有点像。嗯、
0: 对，其实，在商业社会里面，信号理论还有很多就是很灵活的落地方式。比如说为什么有些大公司会去买超级碗这种超级贵的广告时段
2: 啊，或者请一个特别贵的明星。
0: 对，其实就是展现我很有实力。
2: 并不是说这个明星能给我带来多少销量，只是让你知道我叫得起这个明星，那我也不差。
0: 是的。
2: OK。
0: 我们之前就在讲爱马仕那期还讲到分红那一点嘛，就是我们一直说爱马仕就是在分红上面是个非常慷慨的一个公司。就企业长期给投资者分红其实也是一种信号的体现。
1: 嗯，
0: 就是因为给分红这个事情它本身还要再交一次税、
1: 嗯、
0: 还要把自己的净的收益拿出去，就其实对于企业来说并不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它能够彰显企业的实力。
2: 嗯，我觉得这个信号理论在你这个解释里面它实际上是一个比较宽泛的各个行业都可以有利用的一个大家是本身都很好理解一个概念啊。
0: 嗯，
2: 还是要落到这个企业并购这个层面来说，怎么样理解你说在奈飞和派拉蒙并购华纳探索的这个过程当中它更符合信号理论这个概念而不是实物期权这个概念。
0: 我还是可以看一下这两家公司在竞购的条约里面设计的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部分。
1: 嗯，
0: 这两家公司的方案其实稍微有点不一样，就是其实传递的信号也是不太一样的，就可以再细分的去看几个点，一个是价格，一个是时间表，还有一个是付款方案。
2: 嗯，先看一下奈飞吧。
0: 啊，好，奈飞承诺的反向分手费非常高，58亿美元，而且没有阶梯制，就是一口价。
2: 这个也是你说为什么它跟实物期权不太一样的。
0: 对，就是它没有什么拿这个小的定金买时间这个做法。这个数字相当于整个交易额，它交易额是720亿美元的 8% 左右。
1: 嗯，
0: 其实就是比微软那个 6.5% 还要高了。其实在过去常规的并购案例里面，反向分手费通常是整个交易金额的 3% 到 4%。
1: 嗯，
0: 所以它其实已经
2: 高了一倍多，
0: 而且这个数字大概相当于奈飞半年的净利润。
2: 说到这个顺便再插一句，就是整个交易金额720亿美元真的非常的大，就相当于奈飞把过去十来年赚的钱大致吧就全都
0: 花出去了，
2: 一把就吃进这个。所以就为什么这那个市场上面对于买，你之前讲到这个对于买方经常是会有一些诟病的，就投资者对于这个奈飞这个举动会有很多的这个疑虑，也是因为你这一下出去的话，其实对你整个过去非常稳定的稳稳赚钱这个模型，这个公司的这个盈利的模型是会有很大冲击的。
0: 嗯，但是它确实是个很强的信号，就
2: 是
0: 发现
2: 我真的要买你，
0: 我就是要买你。对，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奈飞时间表，就时间表的整个合同规定的就是时限应该是15个月。
1: 嗯，
0: 然后呢附带两次每次三个月的延期，也就是说最长可以延到21个月。
1: 嗯，
0: 这个时间表就其实就说明就是奈飞自己内部的法律和财务顾问是预计从整个交易启动到完成整个反垄断审批至少需要一年多的时间。
1: 嗯，
0: 对，就是他们预期是这样子的。最后呢就是整个反向分手费的付款方案，根据奈飞的方案呢，这个58亿美元只有在交易最终失败的时候才需要支付。
2: OK，
0: 嗯，
2: 刚刚奈飞这个我觉得非常清楚，因为他这个方案整个方案也是非常的简单明了，就是一笔大钱，成就是成，不成就是不成。
0: 嗯，
2: 再看说一下派拉蒙吧。
0: 派拉蒙的话，首先我们还是看一下价格，就是派拉蒙承诺的反向分手费是50亿美元，也很多，但是比奈飞稍微少一点点。
2: 而且派拉蒙收购的这个资产包是比奈飞还要多的。
0: 对，
2: 所以它这个占比是更小的。
0: 嗯。那其次是时间表这个方面呢，其实派拉蒙是比较显示比较强的，就他设定整个合约的就是完成期限是12个月，
2: 火，
0: 而且他最长也就只能延到18个月，就是不管怎么样看起来都是比奈飞要短的。
1: 嗯，
0: 最后呢是付款方案，这个是差别比较大，就是派拉蒙设计了一个分阶段托管的机制，具体来说是这样的，如果整个交易在12个月之后还没有完成的话， 派拉蒙就会先向双方共同

0: 托管的一个账户里面存10亿美金的这个发行分手费。
1: 嗯，
0: 如果过了3个月还不行，他就会再存5亿。如果过了18个月交易还是失败，就是这些钱就你都拿走吧。如果交易成功的话，这些钱就会退回给派拉蒙或者计入整个交易的对价里面。
1: 嗯，感觉这个时间表和付款方案的这个差别就比较大了。而且派拉蒙对自己还是蛮狠的，是吧？这个时间压得很紧，
0: 嗯，
1: 我觉得这点比较重要。
0: 嗯，派拉蒙的话，正好就是通过这些条款，在向华纳探索传递另一个信号，就是我们对解决监管问题有更大的信心。其实我们要理解，就华纳探索的董事会在评估这两个方案的时候，他们关心的不仅仅是最后这个钱到底谁多谁少，
1: 嗯，
0: 他们其实更关心是这些数字背后传递出来的信息是什么。尤其是这个部分，他们可以知道说哪个买家对于反垄断审查的信心更强一点，
1: 嗯，
0: 还有哪个买家更有可能在更快的时间或者说更合理的时间里面完成整个交易。
1: 当然我觉得这边要插一句，我觉得派拉蒙这个方案，就包括这个定的时间节点，还是跟他这个收购的主体是有一定关系的。因为奈飞是拿自己的钱一把砸下来，但是派拉蒙他背后还是有一些财团，大家也知道这个背后的这个金主的这个身份比较的复杂，
0: 哎，对，
1: 他们这个钱实际上是有一定的杠杆是要拿过来的，所以我觉得他设定一个更短的时间期限，在这个方面也是更加合理的。
0: 嗯，对。那总之呢，如果说带着这两个问题去对比整个两个方案呢，可以看到就是派拉蒙确实有更短的时间窗口，也更愿意应对监管过程当中去付出一部分成本，就至少动10亿美元的。
1: 嗯，
0: 10亿美元对于派拉蒙也不算什么了，但是比如说你把这个钱锁定3到6个月让他不去赚利息的话，其实损失潜在收益也是不小的。
1: 嗯，
0: 所以派拉蒙这个承诺呢，就是从成本上面比奈飞的这个58亿美元承诺要更好一点，就是它有一些更前置的部分。相比之下呢，奈飞整个58亿美元虽然数字是更大，但它是一个很后置的承诺，就只有在交易最后失败的时候它才一次性交58亿美元嘛。
1: 嗯，
0: 而且在整个谈判期间它也没有任何资金被锁定，没有任何的沉没成本。所以从传递的信号来说呢，就派拉蒙的这个信号的信心是更强一点的。
1: 当然我觉得这也合理，它是后面提出来的一个方案，
0: 啊，
1: 对吧，
0: 就是它是必须要压你一头嘛。
1: 是，而且甚至可以说在这种超大型的并购交易当中，其实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设计已经成为大家共同关注的这个第二份报价，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信息，你不能只看那个总价。
0: 对，
1: 甚至你看这个应该首先关注一下你这个反向分手费是怎么设置的，可以看出你的诚意到底有多少。
0: 是，
1: 尤其是在当今这个就是监管环境日益严格，尤其这种大型的并购，对这种大型并购的这种反垄断的审查非常非常的困难这种时代里边，其实我们讲这个第二份报价，就是这个关于反向分手费的这个报价，它重要性已经不亚于总价那个报价了。
0: 通过分析这个反向分手费的这个结构，我们可以看到派拉蒙其实是在用一种非常聪明的方式，把时间和确定性这两个卖方最关心的因素作为自己的核心竞争优势提出来，作为一个就是后期提出来的方案，我觉得这个还是蛮有特点的一个方案，就是它很清晰的把它这个信号传递出去了。虽然华纳探索因为种种理由就是没有选择派拉蒙，但我觉得整个条款思路还是很值得学习的。
1: OK， 到这里呢，我们已经用三个经济学理论，就是狂妄假说、实物期权理论和信号理论来分析了一下这个华纳探索的收购案。我觉得也不叫用这三个理论来分析吧，就是你借华纳探索这个收购案来讲一下这三个理论。
0: 差不多是这个意思，嗯。
1: 但其实大家如果仔细听的话，当中其实我们还是带到了很多对于这个收购案本身的一些分析的。
0: 嗯。
1: 那我觉得回到最后的话，我们可以把整个这个再来讨论一下，就是就这个案子来讨论一下这个案子。为什么它这么重要，但又为什么它又这么难？
0: 我觉得第一个难点就是华纳探索本身的复杂性，就它毕竟不是一个很小的公司，它好莱坞六大之一呢，它底下而且各个板块的资产价值都挺高的，但是呢又差异非常的大，就是强行的拢在了一起。像那个流媒体业务 HBO Max， 它其实还是需要持续的内容投入，就还是要很烧钱。那传统的这个有线电视业务呢，虽然现金流比较稳定的，但是大家都觉得这个是一个夕阳产业。
1: 嗯，
0: 那电影制片厂呢，有知识产权这个部分价值还挺大的，但是都是项目制的，每个项目都有独立的风险。那新闻业务这个 CNN 这个品牌价值很高，但是政治敏感性也很高。
1: 嗯，
0: 对。那对于买方而言呢，如何能整合这些业务去协调不同的企业文化呢，其实都是很大的挑战。
1: 是的。
0: 第二个难点就是政治因素的介入，我觉得这个其实是整个交易里面最难去预测的一些变量。
1: 嗯，
0: 就众所周知特朗普不喜欢 CNN。
1: 嗯，
0: 包括他在12月10号就是公开表态，就是说我不信任 CNN 现有的管理层，而且他也暗示了华纳探索任何交易都必须彻底的出售或者剥离 CNN。这个方案其实在奈飞这里就已经实现，他就是不要这块东西。但是你要看华纳探索未来去怎么处理这块业务呢，其实我觉得这个是蛮值得再去看的，因为这个业务确实整个前景确实不是很明朗。
1: 嗯，这个我觉得还是涉及到一定的这个美国整个传媒业它从渠道和内容包括这个内容形式多年的这个变化，这个背景我觉得比较重要。这个大家可以听一下那个 这个有台忽左忽右啊，
0: 嗯，
1: 美国媒体续命专题，他们讨论
0: 这个
1: 背景。
0: 这术业有专攻，这是他们的强项。
1: 听这个杨一和沙老师来讲讲这个东西，他们讲的比较清楚了。
0: 对，嗯。
1: 当然这个东西我觉得变化实在太快了，就包括我们现在刚就是录制的这个前面几天就传出来，因为派拉蒙方案被华纳探索还是给否了嘛，他背后的一个重要的支持者或者是金主之一吧，就是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其实是一开始是很重要的参与者，现在又说退出了这个支持这个收购案，理由是避免利益冲突，所以这个其实对于派拉蒙来说是一个重大的这个筹码的损失。
0: 嗯，或者说派拉蒙整个去组织相关的财团去帮助他完成这个交易的这过程本身也比较 tricky，就这个里面各方的利益可能都不是非常的统一，这也可能导致它的报价明面上看上去这个价格上面是更清晰的，信号是更强的，
1: 嗯，
0: 但你实际落到钱的话反而有可能比奈飞还要更复杂一点。
1: 是，
0: 那第三个难点也是最有意思的一个点，就是如果整个交易最后成功了，那么对于买方来说，买方这个公司到底在商业模式上是优化了呢还是劣化了呢？就因为派拉蒙已经出局了，所以我们暂时只讨论奈飞的部分。
1: 而且我觉得奈飞是真正比较有趣的来讨论这个问题。
0: 嗯，是的，
1: 因为派拉蒙大家都认为和华纳探索是一回事儿，也只是
0: 变成更大的一回事。
1: 对，但是奈飞和这个华纳探索的结合，你就会涉及到非常多整个行业的问题了。
0: 嗯，
1: 包括奈飞这个公司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一个变化。
0: 是因为奈飞过去的定位还是一家科技公司嘛，它的核心竞争力是推荐算法、用户数据、全球的分发网络，但是如果把华纳探索收购回来以后呢，奈飞就会一下拥有一大块重资产的东西，比如说电影制片厂、电视演播室、有些电视网络，还有主题公园之类的东西。就这些资产其实是需要完全不同的管理方式来做的。
1: 嗯，
0: 虽然奈飞是保证说你华纳还是独立，你们原来是怎么管还是怎么管，但是呢，对于整个奈飞这一大坨来说，它还能被称为一家科技公司吗？投资者还愿不愿意给他科技股的这个高市盈率的这个预期？我觉得这都是问题。
1: 而这个问题确实是问题啊！为什么？就是因为奈飞很明确的说了，就是在这个收购之后的一段时间内，两家公司的运营不产生实际的变化，也就是说我先搁置这个问题，对吧？那这给投资者的一个概念，或者我觉得给大家一个信号，就是我还不知道最后情况会变得怎么样。
0: 嗯，
1: 这个就涉及到你刚刚讲的，还愿不愿意给他一个非常高的市盈率，这个点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就我之前的模式，该赚多少钱，怎么赚钱，非常的稳定。这个其实在全球的股市里面都是非常少见的公司，你当然可以预期它这个稳定会一个见顶，或者说是有一个平缓的一个下滑等等，你都可以去预期，
0: 但是不太可能会被别的东西拖累，但你现在就相当于给自己绑了个秤砣。
1: 对，现在这一把有可能就是你整个把它吃进去融合成了，你特别加强了以后，你这个模型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加的出彩，但也有可能一把你就把这个不确定性变成一个非常负面的一个情况。
0: 对，就这个不确定性实在是太强了。
1: 嗯，
0: 而且我们还要谈一点，就是企业文化那一点嘛，就是
1: 非常重要。
0: 华纳探索是典型的好莱坞文化，它创意至上，然后等级森严，然后项目周期也都很长。那奈飞呢，是硅谷文化，扁平化、数字驱动、快速迭代，这两个文化是说实话就是融合起来也很困难。
1: 你可以看到好莱坞的这个工会对于这个收购案的这个反对，其实已经非常明显能够体现出这一点了。这个跟我们前面讲的那个垂直垄断也是有一定关系的。那你就仅限于这个公司的员工之间的话，我觉得这个风格差距也非常明显，就大家去看 HBO 和奈飞就完全是两种东西啊。
0: 对，嗯，就历史上面科技公司收购传统媒体这个案例就本来就不是很多，然后成功也就更少了。比如说一个经典案例就是美国在线收购时代华纳，这个就是一个很著名的失败案例。
1: 嗯，
0: 那奈飞有没有可能就是重蹈覆辙呢？我觉得真的很难说。
1: 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型的并购案都那么牵动人心啊，因为这些公司想做的或者是在做的其实是在重塑一个行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而在一个不确定性的世界里边，如何克制盲目的自信，如何花钱购买灵活性，以及如何向对手和市场来传递那些无法造伪的真实信号，这个实际上是检验实力的一个高阶游戏，商业就是这样。

0: 用简单易懂的语言解读商业现象，欢迎收听《商业就是这样》。
1: 大家好，我是向文杰，
2: 我是小亚。最近呢，全球的热点几乎只有一个，就是中东的战局，而中东战局的焦点呢，又集中在全球的原油的主要通航的要道之一，就是霍尔木兹海峡。
1: 那在战争的状态下面，这个航运的价格飙升是必然会

0: 会出现的一个情况。比如说中东到远东的航线，它的这个超大型原油运输船，这个英文简称叫 VLCC 啊。那平时呢，这种船它一天的租金大约是3万到8万美元之间，然后在三月初呢，它已经上升到了43.2万美元一天，就是多了一个数量级，10倍都不止啊。此外呢，主流的航运巨头像马士基啊等等的，还要再加征1500美元一箱的这个战争附加费，就专门再多收一笔钱。
1: 其实对于这些船的客户来说啊，那这个船通过这个霍尔木兹海峡既危险，运费又很高，这个其实就是造成整个海峡通航数量锐减的一个双重原因。紧急状态下涨价的通俗理解就是供需双方都重新调整了预期，然后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面达成了一个新的价格平衡。但是真的遇到了紧急状况，如果说完全靠买卖双方去博弈产生这个新的价格，其实会有很多的摩擦，
0: 而且这个价格会波动非常的剧烈。
1: 对，所以说现在的航运体系呢，已经为此准备了一些更规范更精细的保险产品，而且是一个平时很边缘的险种，就叫战争险。那本期节目呢，我们就来聊聊这个东西。那说战争险之前呢，我们可能先要科普一下，就是货船在平时是怎么给自己上保险的，因为这个部分就比较复杂的。因为传统的航运保险并不是一整份保单就什么都保的，它其实可以细分为三个部分，叫船壳险、货运险和船舶保赔保险这三个部分。前两块比较顾名思义，这船壳险保的是这个船
0: 本身，
1: 对，货运险保的是上面的货。
0: 那么船舶保赔保险，我觉得这个稍微有点不那么直观，对吧？什么意思？
1: 它覆盖主要是在航行期间这个船针对第三方的责任，比如说这个船上的船员或者乘客的安全，还有这个船假设说造成了海洋污染，那这个部分是这个保险来赔的，或者说这个船万一撞了人家的码头，你要去赔这个码头的钱，是这个保险来覆盖的。那这个船舶保赔保险呢，也不算一个标准的商业保险，它主要是船东行业协会管理的一个互助保险。
0: 我觉得非常粗糙的来类比的话，相当于车上的这个车损险类似于船壳险，然后这个货运险呢有点类似于座位险，但不是完全相关啊。那船舶保赔保险呢，有点类似于第三方责任险。
1: 是的，是的，就是这样的。那我们前面说的这个战争险呢，其实跟这个船舶保赔保险没有太大的关系，它主要是从船壳险和货运险里面的有一个条款叫做战争除外条款起步的。这个条款也很顾名思义，就是假设说这个船处于战争、敌对状态、武装冲突、捕获、扣押等紧急状态，那我这个保险公司就不能用常规的产品来覆盖所有的风险了，然后这个期间呢损失自负，
0: 就这种情况就不赔了
1: 啊，不赔。那如果说你想依旧获得我保险公司的保障，那就多交钱，而且要多交很多钱。
0: 说到这边，我想先插播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样的是属于战争的状态？比如说索马里海盗属于战争状态吗？
1: 索马里海盗很有意思的问题，因为就是索马里海盗为什么会出现呢？肯定是因为索马里内战，对吧？但是因为海盗他在海上的实践就是跳上你的船，纯纯的索要赎金，这算是一个特殊情况，而且是国际条款和中国条款在实践上略有一点点不同。在国际条款里面，船壳险和货运险都覆盖海盗风险，一旦你遇上了海盗，这个保险公司会给你赔。而在中国条款里面呢，海盗风险在船壳险里面是覆盖的，但是在货运险里面不特别覆盖，就是它属于一个加钱才赔的战争险的部分。
0: OK， 所以我们按照就是国际条款这个部分来看的话，其实战争险还是不包含我们前面讲的索马里海盗这种已经比较常规的状态了，是吧？
1: 常规吗？
0: 就它属于一个比较纯粹的，就是真的就是我们一般理解的战争的情况下才出现的一个保险。但我觉得这个其实有点类似于我们在汇率那期讲到的，就是在房子已经着火的时候你再去投火灾险那个逻辑，对吧？那种情况下一般没有保险公司会赔的。
1: 确实有点类似啊，实际上是在3月5日，多家主要的海事保险商一度是关闭了伊朗水域、波斯湾以及阿曼湾水域这个船舶的战争险投保通道，就是你想投战争险那个时候也投不到。这个呢是因为他们要重新衡量风险，直接制定一个更新的更高的费率，然后再重新开放你去投这个险。
0: 哦，是这样的。
1: 对，这个其实就是战争险非常昂贵一个地方。我们可以讲一下这个就是计费的方法。因为常规这个船壳险一般来说是包年计费的，就是我每年给你算一个钱。那货运险呢是按照单次航程来计费的。那战争险不一样，战争险是基于船体本身的资产价值按照一定比例一次性计费的。 我们以一个油气运输船为例啊，就是现在比较新的油气运输船，比如说刚刚去订货的时候，它的价值大概是2亿到3亿美元。然后现在其实市面上比较流行的是那种，比如说船龄5年左右的次新的二手船，这个其实现在也。

0: 已经很贵，大概是1亿美元左右。那具体的这个战争险的比例呢，早年的红海危机的时候标准的战争险费率是 0.25%，而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上面这个比例是 1%， 极端情况下可以到 3%。
1: 就是这个战争险的你要付的那个保费，如果按照1亿美元算的话，1%就是100万美元
0: 啊，对，
1: 3%就是300万美元。
0: 是，
1: 那其实很厉害了，对吧？嗯，因为你就是算听上去好像这个比例不是很高，但你算到一些货的上面的话其实就很厉害了。
0: 船本身是比较贵的，而且战争险还有两个很讨厌的地方，一个是它报价的有效期是很短的，比如说你现在去咨询我要报这个战争险，那保险公司可以给你报个1%，这个1%只有48小时内是有效的，就如果你48小时内不交这个1%的保费，这个报价就失效了，
1: 犹豫就会败北
0: 啊！对，下一轮报价可能会更贵。另外一个呢，就是哪怕你交了这一笔战争险的钱 ，OK， 这个保费只覆盖7天
1: 啊。
0: 对，你就是你这一周你交了钱，你最好赶快跑，否则你过了7天，你还要再交。
1: 那如果就是我这个船交了保费，但是呢，我就困在这个，比如说霍尔木兹海峡这个战争的区域里边了，那我就是7天又7天，300万又300万，或者100万又100万，就一直在付。
0: 对。
1: 那是很夸张的，
0: 是
1: 受不了的，对吧？
0: 嗯，所以说实际上很多船就是在衡量了这个战争险以及实际通航的这个风险以后呢，他会考虑直接就是我先不要动，就比如说我先停在一个相对安全水域里面，比如说阿拉伯海的就安全区域里面，我直接抛锚，只要我不越过划定的就是那个高风险区的这个边界，我实际上就不需要交这笔天价的过路费。
1: 哦，
0: 那我的原来的保单依然有效，然后我不用再加钱，那我只要等这个战事平息的，然后保费回到这个正常水平呢，就是我的整个成本上面都划得来了，那我再通过海峡。
1: 所以你刚刚讲到有个叫高风险区边界的概念，是不是类似于说这个战争险它其实是除了这个时间的范围里面，还有一个是区域的范围。
0: 对，
1: 就是我划分了这个区域，它现在是属于战争的状态一个区域，然后你这个船如果要通过这个区域的话，你就得付这个钱。
0: 是的。
1: 哦，它是这样一个概念，所以它会就是划分在区域外面等着。嗯，
0: 所以你就可以看到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安全区域里停了很多船。
1: 那我就有一个问题了，就是比如说我们平时乘飞机，对吧？对，那个APP 上面经常会推荐我们买这个航空意外险。
0: 你买吗？
1: 我买的。
0: 我的那个信用卡覆盖这个部分，所以我不买。
1: 啊，大户大户。
0: 所以我不单独买。
1: 但有的朋友也可能他就想了想，他就不买了，就直接这个裸飞，对吧？这个也不能叫裸飞 ，OK，
0: 就反正是无保障的情况
1: 下，就没有买这个意外险就飞。那么船可不可以呢？就是我不买这个战争保险，我就硬过这个战争区域。
0: 首先，你现在去赶泊霍尔木兹海峡，我觉得这个风险是非常之大的，
1: 确实太赶了，是吧？
0: 啊，对，确实太赶了。不过说正常情况下，就是比如说一个远洋货轮它出海航行的时候，能不能不付保险就去出航呢？这个也不可能，就是有很多方面的约束都会约束它，你一定要买保险。首先呢，因为绝大多数这种大的远洋货轮都是船东贷款买的，就是他贷款的时候就是要跟银行去签那个贷款协议嘛，那个里面就已经会规定，就是说船舶航行期间必须要有有效的保险去覆盖，就全程要覆盖。然后呢，就是假设说有些船东想要耍小聪明，就是我裸航就出去了，那银行为了防止这种风险，还会额外再给这个船再单独买保险，就保证他无论如何所有情况下都至少有一个保险能够覆盖到它，有点类似于像交强险的那种风格吧。一旦说真的在很特殊情况下这个船真的是裸航出去了，那银行其实有权利就是说宣布这个贷款是违约的，然后把这个船收回来，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这个船你不能一直在海上漂，对吧？你总是要靠港的。
1: 对，
0: 那靠港的时候那港口也会检查你的这个保险的情况，就是如果你没有正常的保险覆盖，它不会让你去停在那边的，否则万一你这个船在港口炸了，我怎么办？我找谁赔？
1: OK，
0: 对吧？所以说他这个部分也会要求你有保险。那最后呢，就是虽然说各种各样的保费会转嫁给货主，但是货主的终极目标还是希望我这个货能够顺利的送达，而不是因为你这个因为没有保险冒险去裸航，然后最后什么人财两空，对吧？然后也没有人赔付。所以说一般来说像这种中石油或者 BP 壳牌这样的大型货主的内部都会有严格的风险控制，他们都希望说船东你哪怕去付一些战争险，然后也要保证我整个供应链上面就整个链条上面是安全的。但是呢，在国际的航运惯例里面，如果是货主要求船只驶入这个就是所谓的高风险区或者战区这个范围，那这笔天价的战争险的保费最终呢还是会就是由船东拿一个发票来找你全额报销的。
1: 理解了，就是不论是这个船东还是这个借钱给船东的银行还是

0: 这个整个航线上的港口，包括这个货主，整个航运的链条上的主要的角色，他们都有一个非常严格的机制，要确保你这个船在航行的时候是有有效的保险来覆盖的。
1: 即使这个保险非常的贵，也要有。
0: 那在战争这种情况下，战争险同样也是在这个有效的保险的范围之内。
1: 是的，
0: 的确啊，就合规的代价有时候会非常的大，那额外的战争险也会迅速的吃掉这批货的这个利润。利益和安全的两难会长久的扰动全球的商业实践思路，这也是战争对于商业实践的影响。
1: 专业小样，我们下期见。

0: 30秒可以是一则广告的时长，也可以是热一杯牛奶的时长。但你知道吗？电动车违规充电短路后，有时仅需30秒就会出现明火。电动车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安全使用充电桩，充完电及时拔掉插头，别让你的电动车火了。
1: 熊长牛短，股市跌宕起伏，三山五岳人，七长八短汉，谈股论金，讲老百姓自己的股海人生。
2: 多因子工具紧贴市场动向，
3: 四位一体核心体系，
4: 建立自己专属的投资模型。
5: 一分钟带你看透上市公司，
1: 股海淘金，嬉笑怒骂，真实的自我，实用的方法。
6: 投资是一场终身的修行，
7: 市场可能疯狂，忽视波动，追求阿尔法，
8: 大胆假设，小心求证，
9: 发现优质公司。
1: 第一财经电视每个交易日晚8点直播，共同见证一招鲜吃遍天的投资秘籍。
10: 北京时间6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0: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13: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2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3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3年，就是2025年往前3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14: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好。
13: 哎，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一系列的新情况，包括在节目之前还和秦总在聊到说，今天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也是发布了财报，之前的一些亏损的这个企业，哎，居然是转盈利了啊。所以这个在汽车市场呢，这2个月消息还是挺多的。那么我们首先就来看这个

0: 个三月以来的15万元以上的新能源车的密集上新，都有什么样的一些车型？比方说像小鹏的 X9 纯电版，它的起售价是在30万元的这个区间左右，还有鸿蒙智行旗下的新款问界 M9 起售价是47.98万。新款的尊界 S800 起售价72.8万元啊，包括还有像别克旗舰的首款纯电 MPV 致敬世嘉也是开启了预售，参考价这款的旧的车型是在40万元左右，那新车型肯定也会比这个价格可能还是会上浮的啊。所以我们发现这么多的这个新的车型都是远远超过了15万元，在三月份这种新车型的价格快速的上移的这个核心的驱动因素是什么？
1: 我认为可能有几个原因啊。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原因呢，也是这个最现实的原因，是因为这个上游的一个成本上涨，传导到了这个车企这边来。那我们知道，电池级别的这个磷酸铁锂作为原材料，它是2025年6月份，它是探底，探到多少呢？探到了6万元每吨。
0: 嗯。
1: 到现在到这个月3月份的时候呢，我们知道这个电池级别的磷酸铁锂它的价格已经涨到了15万到16万每吨、
0: 哦、
1: 那从价格上来讲它上涨了几乎150%了，
0: 对，
1: 这样的一个趋势了、
0: 嗯、
1: 那这个成本的上涨它必然会传导到咱们这个车企这一块来，这是一个原材料的上涨。第二呢，就是咱们现在大家可能很多人都知道，就是这个内存啊，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
0: 对，
1: 为什么内存的价格也上涨得很厉害呢？是因为咱们这个半导体的芯片现在因为 AI 这个行业啊，他们的需求增长得很快，
0: 嗯，
1: 然后那边的利润也很高，所以半导体企业他们把产能啊纷纷往 AI 这个方向的这个内存产线去转移了。那转移之后呢，就必然就导致我们车规级的这个内存的这个产能是不够的，不足的、
0: 嗯、
1: 所以呢现在是供不应求，导致了这个价格的上涨。
0: 嗯，
1: 那上涨也幅度也很大，个别的这个型号可能上涨幅度达到300%了。那这个价格的成本那也会上涨，也会传导到我们的新能源车型这个产品上来的。那有些单车的价格可能会增加，以前是成本几百元，可能现在是几千元了、
0: 嗯、
1: 这个上涨的幅度是很大的、
0: 嗯、
1: 所以这个是一个原因。第二呢，就是说我们的这个购置税呀、啊、现在也退坡了。我们去年我们大家都知道是免税的，那到现在2026年的新政呢是减半，减半的无论是减多少，减半它也是要那个交钱的，
0: 对，
1: 所以呢这一块的也是实打实的增加了我们的这个成本的、
0: 嗯、
1: 哎，所以这一块政策的变化也引起了这个哎价格的一个波动了。第三呢，就是说我们车企现在也发现了我们的观点，车企的观点也在改变了，以前是打价格战，现在大家发现这个价格战啊它也不可行了，
0: 嗯，
1: 啊，所以呢，大家也转变观念，我们是提高价值了。那提高价值的话，那我们就在我们的这个服务上面呀、啊，在我们的配置上面，包括我们的智能驾驶的技术方面呀、啊、等等，我们做一些提升，这些呢也会带来我们价格的这个定价策略的改变。
0: 嗯，
1: 所以我想这三方面是这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上涨的原因啊、
1: 嗯、
0: 好，那么我们说了这么多，待会儿呢会和大家就逐一的来拆解啊、
1: 嗯、
0: 那么我们再看另外一个数据，刚刚也和大家来分享了，就是今年2月份的时候新能源车的这个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是大涨、
1: 嗯、
0: 同比上涨了3.7万元啊，也说了之前的三年可能大家想要去买到新能源车，第一辆新能源车的话呢，可能保守一些10到15万的这个价格是更多的消费者来选择的啊、
1: 嗯、
0: 那为什么说到了2026年突破的这么的明显，您觉得是主动的升级还是被动的一个选择？
1: 我觉得应该是这两方面综合的一个原因啊，造成这样一个结果。一方面呢，我们这种低价车型啊、
0: 嗯、
1: 现在它的购买量是急剧的下降的。下降的话是因为我们随着这个新政滑坡之后，就是我们实行的这个补贴购置税补贴政策的滑坡之后啊，还有它技术门槛的提升啊、
0: 嗯、
1: 导致了这种低价车型它的利润空间是被极度的压缩的。那很多车企呢，它对低价车型呢，它就是可能是减产甚至停产了。所以这一块呢是一个被动的一个因素。主动的一个因素呢，就是说我们车企 其实也发现，就我刚也提了，其实他发现价格战其实也已经很难往下再走了。
0: 嗯，
1: 因为包括国家层面对这个价格战造成的一种内卷行为是已经现在是已经在制止了。另外呢，其实这个内卷本身我们普通的人也是不那么看好的，所以车企这块呢他也感受到了，所以他呢也在把这个价格战不再看好的前提下，我们还在走价值增长的这条路。
0: 嗯，
1: 所以这个呢也是我们这一个车企它主动改变的这样的一个动作。
0: 嗯，那刚刚是站在这个车企的角度来讲，那么站在我们消费者的角度来讲的话呢，是不是说大家购买的这个想法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1: 我觉得也是发生了一些变化。
0: 嗯，
1: 为什么发生一些变化呢？我们现在大家我们可以发现啊，以前我们购车的这个原因啊，主要是以首购为主，首购因素为主，现在逐渐转成了这种增换、
0: 置换、
1: 增购或者换购的这种为主了。那其实大家如果预算比较充足的话啊，那可能比如你预算有个30万，那你肯定会去想，哎，那我可能以换购为主，我要去买辆这个性能更好的，有这个自驾系统啊，或者以前没有的车型，可能油车我换成这个高端的电车，我这个体验感更好了，
0: 嗯，
1: 对吧？那15万到这种20万预算呢，他可能就说，哎，我要去做一些这个增购，对吧？我这个预算也不是很多，我买一辆高档车我可能买不起。那这样的话，人们的想法是发生了一些这个，确实发生了一些这个变化的。
0: 嗯，就拿我们上海来举例的话，就你在这个路上看到这个新能源车都已经是跟这个油车是可能是对半的这么一个格局了啊，甚至还是，
1: 嗯，现在还超过了，现在电车占比更多了，
0: 对，52%了，数据是这么显示啊。
1: 嗯，
0: 所以大家就像刚刚秦总说的，可能他第一辆是买这个，哎，他觉得嗯好像开着还挺好的，哎，家庭的这个第二辆有可能是 SUV 或者说是这种供全家人来出行的这第二辆车，可能大家也是想着，哎，我不如也买一个电车。
1: 嗯嗯，
0: 所以这个也是导致着我们现在的这个消费者需求发生变化的一个原因，而且也是有数字来佐证的，就是15万级新能源 SUV 的家庭用户的销量占比高达了65%哈，所以这个也是供家庭来使用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大家可以说，嗯，预算再往上提一提了，是不是？
1: 是是。
0: 嗯，好的。那刚刚也说到了我们的政策端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包括像刚刚秦总说到的新能源车的购置税的这个减免政策的这个门槛的提高啊，也是把这个政策红利是稍稍减弱了，包括像一些合规标准的提升，也是对我们新能源车市场的这个价格的走势是会有影响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您觉得是不是也会有效的降低一下用户的这个购车的门槛？
1: 对，这个会的。我们去年也讨论过这个以旧换新的政策。
0: 嗯，
1: 去年的政策我们发现的是国家是普惠性的，就是说你只要是这个报废车辆，
0: 嗯，
1: 或者你是这个换这个新车，
0: 嗯，
1: 那国家都会给你一个补贴金额，比如2万块钱啊，或者多少啊。那现在呢，国家呢现在由普惠走向了一个精准的一个扶持的这样一个政策了，它是根据你购买的新车的价值，然后给予一定比例的补贴了。那这个呢，现在是你这个报废换新补贴是12%，如果你只是换车购置的话，这个比例是8%了。然后它有个上限，有个上限是报废换新是1.5万，如果你是换车这个换的话，是大概是1.2万。
0: 嗯，
1: 哎，那这样的话，你就必然会去为了充分的享受到这个补贴的上限。那你必然会去看这个价格乘以12%，我怎样才能满足我这个拿到最大的一个补贴？那这样的话，其实你的车的价格你算一下，可能大概也就在20万上下了。
0: 嗯，
1: 那这样的国家其实也就是鼓励消费者去购买15万到20万这个区间的车，新车。
0: 嗯，
1: 哎，所以这也是对我们这购置中高端车辆的一个扶持。
0: 嗯，
1: 以前你可能买个10万的新能源汽车，他也给你2万的补贴，
0: 嗯，
1: 那你可能就是说你不会去追求更高的，你可能说我觉得我买10万的我就享受了2万补贴，可能20%的这个补贴，这个力度挺大的，我只要出8万钱就够了。那现在的话，你可能买10万的，你可能只能享受乘以12嘛，你也能只能享受这个1.2万元的了，
0: 嗯，
1: 对吧？你买的更多，你可能补贴就拿了更多了。
0: 就是买的这个价格高，然后补贴的这个价格也是更高的啊。
1: 是，
0: 所以大家就想着，就可能会算一笔账吧，就是 我买的这个是更好的车，虽然说是花了更多的钱，但是这个补贴的这个力度一大的话，哎，好减免一下，好像我也能够得着。
1: 是的，是的，而且你想，你买了更好的车，你享受到的车的那个感觉、乘驾体验感也是不一样的。
0: 是，确实是这样子啊，所以大家呢。

0: 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啊。那么随着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均价的同比下滑，在节目的一开始也说了，之前的6年都是增长的这个趋势啊，也是结束了。那么这个和我们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秦总你觉得会有矛盾吗？怎么来理解这种反差？
1: 这个看似矛盾啊，但实际上我觉得它反映了一个市场结构的一个深度的一个调整。我们2025年为什么我们这个价格它是往下降的呢？是因为我们发现这个它的这个产品结构发生了一些调整，其实是高端车型它的价格是下降的比较厉害的。然后呢，我们这个低端的这种车型销售量是比较大的。所以呢，它这个我们看得出来，是因为高端车型这一块它往下走了，带动了这个平均的售价往下走。让我们2026年进入2026年，我们价格往上涨呢，是因为我们发现了，我之前已经一开始就说了，成本的上涨。
0: 对
1: 吧？
0: 对。
1: 然后呢，再加上我们的这个政策的退坡，然后再加上这个他们本身产品升级了，就是车企它本身思路的改变了，叠加的是三重之后，这价格它是往上走的。
0: 所以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虽然说是跟新能源车是有一些反差的，但是呢，我们从这个大的乘用车市场来看的话呢，因为它高端车的这个高价格往下降了的话呢，它受到的影响是会更大的。
1: 是的，是的，而且我们从这个反差里面其实是可以看到，它是体现了一个油车的一个慢慢的一个在需求的在衰减，在减少，
0: 对，
1: 而新能源汽车恰恰它是在往上上升的一个趋势的，所以呢，这个是市场价格体现出了一个这个市场结构的一个变化。
0: 我们看到叫蔡静祥的这位网友，他说他觉得新能源车已经过剩了，尤其是在上海的市区，他说根本就没有地方停车。确实现在那个上海的新能源车的数量是比较多的，但是你想，如果这部分车主他没有去购买新能源车的话，他有这个购买需求的话，在以前来讲的话，他还是要去购买燃油车，就是他有这个购买需求，只不过他这个需求变成了新能源车。
1: 对，我觉得这个网友的问题其实可以分为二来看。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车的总量跟停车位的矛盾其实永远都存在的。
0: 对，
1: 新能源汽车没有出现之前我们就存在这个矛盾的，所以我们那个时候经常讲，我们这个为什么有立体车库的出现呢？它就是为了缓解这个交通停车的这个困难，这个问题永远都存在的。这个呢，其实跟咱们新能源汽车的占比啊有多少，跟油车的下降有多少，其实我觉得关系不会太大。为什么？因为整个上海市的停车的空间容量，或者说车的空间容量，它其实是一个比较固定的一个数字，在那个数字上下，我们只是上下浮动。在这个总量控制的前提下，我们再去调整油车跟电车的比例而已。
0: 是啊，我们是会发现电车越来越多，但是油车越来越少，但是总量的话是在慢慢的上升的，只是这个幅度大概的这个总比例还是就是那样多的啊。
1: 对的，对的，变化不大。那个因为那个属于规划部门，他会去定一个总量，那个变化不会太大的。
0: 确实啊。好，刚刚说到的是新能源汽车，可能我们平时默认的就是像这样的一些自主品牌啊，但是呢，我们传统的车企品牌也是在发力的，比方说像我们传统的这个 BBA 啊，大众、宝马、奔驰等等的，他们也是在强调说这个油电同质，就是什么呀，就是他们油车肯定是不会放弃的，但是呢，这个电车市场呢也是不能落后的啊，也是在加速这个电动化的布局。所以2026年我们的这种合资品牌智能化产品也是在慢慢的补齐他们的这样的一些缺口，所以我们的这些自主品牌在15万+的市场的这种价格壁垒，您觉得还能够维持多久？因为有这个传统的这样的一些车企的，他们其实也是在努力的。
1: 对的，对的，这个呢，因为合资品牌他们现在也发现这个他们在市场上已经竞争力在下降了，
0: 对，
1: 所以呢，他们也结合中国市场的一个特点，也在追赶。怎么个追赶法呢？一方面，我是觉得他们在管理团队这块啊，他们也是加大了本地化。第二呢，他们对这个研发团队的这个设计车型的权限也放了更多的权限给到本地的团队了。他们希望我们这些合资的企业呢，它无论是组织架构呢

0: 还是这个设计上面呢，能够尽量的向我们自主品牌靠拢。
1: 嗯，
0: 这是一方面。第二方面呢，就是他们在定价方面呢，也是在逐渐向我们的自主品牌这个靠拢的。但是呢，我觉得我们自主品牌，我们之所以有优势，而不仅仅是在智能化呀、网联化呀这些某局部方面有优势，而是我们在全产业链我们是有优势的。
1: 嗯，
0: 我们的三件系统，那我们现在已经是掌握核心技术跟定价权都掌握在自己的手上了，包括我们的这个其他的这个生态打造等等吧，我们是全产业链的一个优势。所以呢，我个人认为在未来一到两年，15万到20万或者25万这个区间竞争激烈程度会加剧，但是定价权或者其他的方面的优势方面呢，还是在我们的自主品牌手上。
1: 嗯，您觉得
0: 会保持这个优势，
1: 就是这些合资品牌它能够参与竞争，但是竞争力可能会弱一些，是吗？
0: 它跟以前相比可能会有所提升，但是跟我们的品牌相比它不会提升得很快。
1: 哦，
0: 它还是处于一个弱势的一个位置。
1: 嗯，那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呢，因为以前的这样的一些消费者，他是对于这个 BBA 可能80后、70后是有这样的一些情节在的啊。那现在来看的话，从这个消费者的这样的一些结构来看的话呢，他们是会更加愿意选择，当然了，这个合资的车企的它的这个新能源车可能在一开始的时候它做的并没有这么好，可能大家不会去选择它，还是会选择这些自主品牌新势力的一些品牌。那么经过了这些年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大家有没有一些改观，就是说嗯，我可能还是会觉得这个合资的老牌的车企他们的各方面是也是有优势的。
0: 我个人感觉以前可能更多的还是在品牌方面他们背书会比较多一些。另外一点，就以前的技术也确实就是说在油车阶段的时候，那个时候他们的技术大家比较放心，安全性啊包括方方面面吧，那大家都比较信任。但是现在随着中国自主品牌在国内外的这个开拓跟国内外的这个获得了更多消费者的认可吧，我们在品牌美誉度上面已经我觉得已经更上一层楼了，未来可能还会上的更多。第二呢，在技术上面那也得到越来越多的一些认可，包括你比如像小鹏跟大众的合作啊，或者说一些领跑跟斯特兰蒂斯的合作啊等等，我们已经得到了国外大品牌的一个认可，消费者也是看在眼里面了。所以我觉得未来这方面随着我们在海外得到更多的市场份额和得到更多的消费者的认可，我们以前的短板其实是补上的。
1: 嗯，
0: 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个人不大看好
1: 合资
0: 在未来的发展空间。虽然他们很努力啊，
1: 哦，
0: 但是我反而觉得未来他们会越来越弱势。
1: 你是觉得他们其实在起跑的时候就已经输了是吗？
0: 我觉得他们在产业的这个产业链方面首先就已经处于弱势，以前的优势所谓的品牌啊，或者以前塑造的一些形象啊，在未来还会被我们追上甚至赶上。
1: 嗯，
0: 那它两方面其实都是这个处于弱势的。
1: 嗯，
0: 现在可能品牌还可以支撑一下，
1: 嗯，
0: 但未来可能品牌这块都被我们超过了。那它
1: 会有这么悲观吗？
0: 我个人是相对来讲，我觉得那不会是短时间内我们超过它品牌美誉度，但在长期上来看的话，他们会发现中国追赶的会越来越快。
1: 哦，所以他们的话该怎么样来面对这个电车市场这一块，可能是不是还要想一些新的招？
0: 那肯定的呀，我举个例子啊。
1: 哦，
0: 比如像比亚迪。
1: 嗯，
0: 那我们大家会觉得以前比亚迪品牌是很弱的很差的。
1: 嗯，
0: 包括马斯克都嘲笑过比亚迪这个品牌。但是去年在2025年，比亚迪在英国它的销量是增长了3倍的。
1: 哦，所以
0: 我们在欧洲这种发达国家，
1: 嗯，
0: 我们的都已经取得了一些突破。
1: 嗯，
0: 那我相信这个比亚迪这种品牌以前相对弱势的品牌美誉度现在在逐渐的在提升。
1: 嗯，确实啊，因为尤其是比亚迪前段时间，我相信大家也关注了那条新闻了，他们出了一个刀片的电池，
0: 第二代的刀片电池，
1: 10分钟就能充满。
0: 是的，那我们叫闪充。
1: 哦，对，
0: 那这个它方方面面啊，包括它以前自驾相对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完美的时候，那可能大家诟病有一些，现在它自驾这块也加强了，然后加上一些高科技的。
1: 嗯，
0: 我觉得都发展得很快。
1: 嗯，
0: 那这样的话产品力本来就它的优势，再加上它的品牌美誉度逐渐赶上甚至超过。
1: 嗯，
0: 那它没有什么太明显的短板，在这种情况下，
1: 嗯，
0: 我认为它真不会输给 以前的那些所谓的这大
1: 老
0: 大的老牌
1: 汽车车商啊，所以我们还是这样的一些传统的车企，这个确实面对的一些问题也是挺棘手的啊，
0: 挺棘手的。
1: 因为我们新势力的这样的一些品牌和我们的合资车企相比的话呢，确实是优势很明显，想要追赶的话呢不太容易啊，所以呢也是导致了现在的这个新能源车是质量越来越好了，然后随着我们的质量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智驾的普及和整个的水平的提升，现在的这个价钱也是往上抬升了不少，与此同时呢消费者也是愿意来买单的啊，所以秦总你觉得在未来一两年的这个情况来看的话，这个15万元以上我们先不贪心啊，就到这个25万元这个区间吧，这样的一个价格区间你觉得会不会成为新能源车的这个主战场，未来这个价格还会不会继续上移？
0: 我认为15到25万应该是未来的一个主战场。未来是个主战场，因为这一块的家庭用户占比是最高的。
1: 是。
0: 也是这个很多车企他们推出了主要的一个主流产品，基本上都在这个价位。但是呢，这个区间带再往上移，我个人认为是有一定的困难了。为什么有一定困难呢？就是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区间的这个市场容量是不大的。总体上来讲，这个是受经济水平的限制，这个容量是不大的。第二呢，我们从这个2025年的数据来看，30万及30万以上的这个价格，它的占比其实是在下降的。所以
1: 占比是在下降，三十以上的这个占比。
0: 对的，对的，三十万
1: 比以前是降低了。
0: 实际上是在降低的，这总的一个趋势是在降低的。然后另外一呢，就是说我们说这个。这个价格区间是总体上来讲，我觉得这个是受消费水平的影响。所以它，我个人认为，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总体上来讲呢，它肯定在下降，这是一。第二呢，就是它的补贴的购置税的补贴呀，其实是以30万为限的。30万以下，你其实可以说我尽量靠近，我是可以享受到幅度是比较大，但它有个封顶。这个封顶的话，其实对30万以上，它就已经没有什么影响了，
1: 就不太友好了，是吧？
0: 对的，
1: 就没有补贴了，
0: 就减半了，不是，就基本上你可以理解为没有补贴了，就是它30万以下是对半的，就是我们说的减半补贴啊，其实就是30万以下我们可以享到5%的，30万以上增加了那部分呢，我们实际上就是全额10%的去交了，所以这个补贴政策来讲，你买的价格越高，你其实付出的这购置税总额也是在增加的。
1: 就是大可能就是政策就觉得你就是有这个实力购买30万以上的这个车型的话呢，就是可能、这个、
0: 你也不需要享受了。
1: 哎、了
0: 从国家这个讲制定政策的人来讲、他就觉得你已经有这个实力了。
1: 也能理解啊。
0: 对，也就不用再去
1: 给你补贴了。
0: 给你补贴了。
1: 确实啊，所以呢从这方面来看的话呢，就能理解为什么我们30万元以上的这个价格如果想要向上突破的话呢，可能这一两年是可能性比较小的，是吧？
0: 我个人认为对、可能还是在15万到25万，这是一个主战场，可能会竞争的很激烈了。再往上的话，可能就是说空间就不是那么大了。
1: 所以现在购买这个15万到25万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是比较划算的，是不是性价比比较高，您觉得？
0: 我觉得应该是这么讲。因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个主战场，各家车企它的无论从产品力上面，还从配置上面来讲，还是从国家的这个补贴政策来讲，或者说车企的返利等等吧，他们都愿意在这个空间内给出最大的一个
1: 让利，
0: 让利，对，给出一个诚意出来。
1: 好哈，所以我们如果说接下来想要购买新能源车的朋友，不妨考虑一下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啊。因为每个品牌的话，这个价格区间的车型其实质量还是很不错的。现在来看的话，
0: 我觉得完全可以满足一般的这个正常家庭的一个使用了。如果你不追求高阶的那种舒适度啊，或者不是考虑那种商务用途的话，这个区间带我觉得是性价比最高的，
1: 家庭用也是够了。
0: 绰有余了。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是广告时间，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3: 长城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曾见血几道墙，女儿如铁男儿钢，

0: 非法集资骗你没商量。
1: 终于退休了，现在年轻人都在做投资，我教了一辈子数学，算账肯定算得清，改天去看看有什么好买的。
2: 我们这有一款私募基金产品，一年收益稳赚 15%， 不过这款产品额度有限，都是给大客户的，一般人可买不到。我这个月已经办理了30单业务，大家都很信赖这款产品。您看，这位客户一次性投了500万呢，而且这个产品投资的项目是城东开发区某公司的扩张改造，您不信就去城东看看，公司不会跑的。
1: 哦，那靠谱。不过要多少钱才能成为大铁户啊？
2: 张老师，这对您可能有点压力，要100万起步呢。要不您看看有没有亲戚朋友一起买，有钱一起赚。
1: 我回去琢磨琢磨，城南那个房子反正也没人住，不如卖掉，100万一年能赚15万，比收租高多了。卖房子去。小李，钱我凑好了，什么时候可以买那个产品？
2: 张老师真是雷厉风行，现在咱就办理，早投资早回报。
1: 那赶紧的吧，我还要回去买菜做饭呢。
3: 老张焦头烂额，客户经理迟迟不肯见面，并以各种理由哄骗老张，不断延迟本息到账时间。后来这家机构竟人去楼空，老张这才恍然大悟，自己已被骗。原来这个私募基金产品是非法机构私自捏造的，专为项目集资，然而项目资金链断裂，本息无法偿还。上海证监局和第一财经提醒广大投资者，一些不法机构和个人利用投资人急于赚钱的心理，通过诱导哄骗等方式降低投资人的防备心，用稳赚不赔的噱头来吸引投资者，从而达到非法集资的目的。在此提醒广大投资者，切勿轻信所谓保本高收益产品，应当在正规的金融机构仔细了解产品的资金去向及风险。
4: 汇取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5: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以下请听第一财经播客。
6: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无限进化，我是崔琦。那今天和大家说到什么样的一个话题呢？关注我们车市的朋友呢，想必这两天也是发现了一些新的情况啊。今年二月份我们的新能源车的均价是达到了18.8万元，同比是大涨了3.7万块钱。那三月以来已经有超过了7款新能源汽车上市的指导价或者说是预售价超过了15万元啊，奔着更高的价格去了。那么此前的三年，就是2025年往前三年啊，车市的主战场车型的价钱都是在什么样的一个区间呢？是10到15万啊，这个区间呢是比较受消费者欢迎的。那么为什么进入到2026年这个价格突然的向上突破了呢？与此同时，我们2025年国内的乘用车的均价是17万元，较2024年的均价是下降了1.4万元，结束了连续6年的增长态势。哎，刚刚我们说到的是新能源车的这个价格的向上突破，但是呢，在整个的乘用车市场却是均价结束了连续6年的这个增长态势啊。这个和新能源车当前的这个价格区间的上移是否产生矛盾了呢？我们该如何理解这种反差呢？啊，今天就这样的话题，我们也是有请到了业内人士和大家共同来探讨。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是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你好，秦总。
7: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6: 那么我们来看一看，在2025年去年的时候呢，在新能源车的市场当中呢，大家普遍的一个认知就是全民智驾的元年。
7: 嗯
6: 啊，这种智能驾驶或者说是辅助驾驶，有一段时间也是包括那个去年我们车展上啊，大家都关注度非常的高。所以呢，也是随着智驾硬件成本的这两年的大幅下降，可能降了有50%差不多了啊，还有一些这种可能智能方案的一些成熟啊，以往的30万元以上的这样的一些高阶车型才配有的这种高阶智驾，现在这个15到20万这样的一些标准的车型当中也是匹配到了的啊。所以呢，从这种智能化配置上来看的话， 秦总，你觉得是不是说已经从以前的这个加分项变成了现在的我们新能源车的一个入场券，可以这样理解吗？
7: 我觉得可以这么理解了，因为这也是拜科技的发展嘛。因为这个随着量产的越来越多，这个配置的价格越来越低，那确实以前30万甚至更高价位的这样的一些配置，它已经下放到了这种15万到20万的这样一个车型上面去了。以前一直以来都有这个传统，
6: 所以它现在也是因为能理解为就是大家都是在卷，就很卷的时候，就是你没有，如果我有的话，那我就有优势。所以大家就觉得，哎呀，以前这种高端的才能享受的这样的一些配置，我们现在就是大家都能享受了，是不是？这也是一种卷。
7: 可以说这是一种卷，因为整车企业它对供应商的一个要求，它基本上来讲就是一个价格上的一个要求了。
6: 对，
7: 就是你这个配置，你可能每年你都要定的让利了或降价了，所以呢会造成，当然这也跟量产的数量有关系了。你因为你的数量大了以后，它成本就会降低嘛，因为采购数量决定了你的采购成本嘛。所以呢，这是几方面的一个因素综合在一块儿，导致了自驾的硬件这个价格的一个快速的一个下降，所以呢也就包括这个车型的下探啊，就这些配置下探到了更低价位的这样一个产品上来了，你可以说这是内卷的一个结果。
6: 那如果说这样子卷下去，也有人又要担心了，他说你这样啊配置不断的这种堆叠，那从以后来看的话呢，大家可能又在同一个水平线上了，所以你以后这样的一个配置的堆叠会不会说已经不是你的核心竞争力了？以后的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说想要更胜一筹的话呢，就是在这个智能硬件它保证的同时，我怎么样来保证我们整车的这样的一些驾乘的一个质感啊，或者说是耐用性啊，或者说是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智能全部解决方案的这样的一种体现，会不会说陷入了这种配置性价比的新一轮的这样一个内卷当中？
7: 我觉得对车企来讲啊，硬件配置只是一部分，
6: 对，
7: 只是一部分，一定要有一个差异化的一个竞争。
6: 是，
7: 因为你要体现出你的产品，就一家企业的产品跟另外一家企业产品它是有差异化的，那必然是在我说的这个硬件上大家都几乎相同的情况下，一定要在体验上有所差异性。就刚你讲的，你在这个算法上面你可能是跟别人不一样，第二呢，你跟这个你自驾的这个应用场景上面你可能也是不一样的，然后呢还有你的这个产品的服务质量上你也是不一样的，因为这个呢才能体现出差异性，否则的话硬件一样，那是不是价格就一定要一样呢？实际上我们会发现是有很大的一个差异性的，包括有些可能 OTA 呀，对吧，我的 OTA 可能更换的频率会比较高一些，然后呢出了问题我的服务质量会更好一些，这个呢是有不一样的。另外呢，就除了硬件的堆叠之外，你还要从安全性，我觉得

0: 这是从车的角度永远都要关注的。安全性方面你是不是做到了极致了？因为这些硬件的堆叠它都会带来安全方面的一个影响，你这些硬件的数量每增加一个，安全性来讲它可能就降低了一分。
1: 嗯，
0: 那你如何去保证我硬件堆叠的情况下我这个安全性仍然不改，
1: 嗯，
0: 没有降低我的安全这个标准？所以这呢我觉得是还是有很多事情可以做的。
1: 嗯，
0: 哎，在这方面车企还是有很多工作可以要做的。
1: 嗯，就是说我在发展的这个过程当中不能失去了我本质，就基本盘是不能够去丢失的啊。
0: 对对，
1: 不能光追求这个炫技啊。
0: 对对，你车的耐久性啊，你车的安全性啊等等，这些标准是不能降低的。
1: 嗯，
0: 另外还有一点我觉得要提一下是什么呢，就是你还有不仅仅就是说你这个车的智能这方面呢，就是说你还要打造一个生态，还要构成一个完整的一个生态。
1: 嗯，
0: 那你除了单车这块的这个智能化之外，你还要外延。那其实我们看到很多这个造车新势力是做了在这一块是比较激进的，做了一些探索的。
1: 嗯，
0: 那包括他，你看小鹏汽车，他还是做了，就是说我的这个有人飞行，哎，我他车上面可以拖出一台这个飞行器出来，
1: 嗯，
0: 对吧？它可以飞。然后呢还有一些车它带了无人机的，无人机可以同步的飞行，可以探索前面的这个路的状况啊等等，它可以控制。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些跟未来的一些具身智能机器人还可以结合起来，
1: 是
0: 它这个应用场景它可以外延的。
1: 嗯，
0: 那这个呢我觉得就已经脱离了单车的一个概念了，它可能就这个形态就很完整了。
1: 嗯，
0: 我觉得这个呢也可以就说做一些探索，那这个呢其实也会带来很多的一个附加价值。
1: 嗯，那其实说到这个车企的想要打造这个生态来讲的话，我们一提到生态可能最早说出来的就是这个蔚来汽车啊。
0: 嗯嗯嗯，
1: 他说要打造这个全链路的生态。
0: 嗯，
1: 但是我们也是看到像这样的很多的车企品牌之前一直是处于这个亏损的状态。
0: 嗯嗯，
1: 但是从现在来看，之前包括跟秦总也在聊，像蔚来包括领跑也是公布了这个财报之后就发现哎终于是盈利了。
0: 是的，有亏为盈了。
1: 哎呀，这个太不容易了啊！就是很多的人都会觉得，哎，还能挺多久？以前会有这样
0: 的
1: 一些顾虑，所以这个是他们也是，就是说这样的一些车企，他们一直都是追求的，就是这个要创造价值。
0: 嗯，
1: 啊，就跟我们在二级市场上这个要价值回归的这样一些理念，可能是会有这个异曲同工之妙的啊。
0: 嗯嗯，
1: 所以你觉得，就是他们为什么在这个时间节点，哎？经过了这个发展之后，是不是说已经开始朝着这个价值生态这个全系统来去转变了？
0: 对，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我觉得做企业它还是要从运营的效率，
1: 嗯，
0: 还然后呢，就从它的这个产业链控制这些方面去着手。
1: 嗯，
0: 那你如果一家企业它具备了一个技术门槛，通过这个技术门槛形成了一定的技术壁垒，那这样的企业它的产品力是在市场上是有竞争力的。
1: 是，
0: 那这样的公司它获得盈利的可能性是比较大的。那这是从产品，另外一方面呢，你在运营的效率上来讲，你如果运营的这个效率比较高，那你的运营成本是比较低的。
1: 嗯，
0: 那你控制了成本，那你又卖出了这个有一定这个盈利点的这样的一个产品，那你整个公司它的盈利也就迟早的一些事情。
1: 嗯，
0: 所以我们从过往来看，有些公司可能过去一直都在亏损，但是它恰恰在这几方面呢，可能经过过去一年或者两年的努力，在这些方面得到极大的一个改善。
1: 嗯，
0: 那它就实现了盈利。那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说，看看它这个盈利能不能具有一个持久性。
1: 嗯，
0: 如果具有一个持久性，那反过来也证明了它这个公司的无论是产品还是运营能力啊，还是供应链的控制能力等等吧，它综合能力也是过硬的。
1: 嗯，
0: 那这种企业它肯定会得到市场资本的一个青睐的。
1: 就是说在盈利的前期它是会有经历阵痛期的。
0: 那它肯定要投入期。
1: 对，
0: 因为在盈利的前期它肯定是要投入。
1: 是，
0: 而且汽车行业的特点就是这个投入的资金量是非常巨大的。
1: 嗯，尤其是像他们可能要建换电站这种。
0: 对的对的，而且它不是说我投一两年就可以了，那我可能要坚持投个五年八年十年。
1: 嗯，
0: 那这个情况下那我们可能才会形成一个护城河。
1: 嗯，
0: 在这个形成护城河的前提下，当然开始盈利了。
1: 嗯，确实啊。嗯，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刚刚说到的这个车企的它的这个盈利的情况。一开始也讲说可能十万以下的这样的一些低端车型它是几乎就是没有利润的。 就是还可能会亏损、
0: 嗯、
1: 那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呢，我们现在这个车企它可能也是各方面的因素的影响倒逼他们要放弃了这个十万块钱以下的这样的一些车型了，所以这样的一些集体的政策的调整，你觉得他们会让这个利润能够上升一些，就是说这样的一些均价的上探能不能说让我们的新能源车企改变这种战略性亏损的这种状态？
0: 我还是觉得就是说你往上走，你感觉这个售价更贵了，那是不是代表你的盈利就一定会更多呢？这个不一定的，
1: 不一定，
0: 这个不一定，因为你走往高端走的话，你的研发投入跟你的营销投入肯定是也是会跟着更多的，
1: 对，
0: 要花更多的钱去投入嘛。另外一点呢，就是说我们说高端的市场它的份额不大，总体上来讲它是不如这个中低端的这个消费群体那么大的，
1: 是，
0: 那你这个市场盘子本来就小，你的营销成本跟你的研发投成本又投入又很高，所以它不一定会带来一个更高的一个回报。我的任务应该是什么呢？应该基本底盘不能放。
1: 嗯。
0: 同时呢，我们向高端的这个市场去开拓。
1: 你觉得这个基本的底盘是在什么一个价格区间？
0: 目前主流还是十五万到二十五万吧，或者我更扩大一点，10万到25万吧。
1: 哦。
0: 我觉得这还是一个基本盘。
1: 嗯。
0: 基本盘，因为你可以看，其实比亚迪卖的更多的还是秦嘛。那秦其实也就10万上下，甚至还不到10万。
1: 嗯，
0: 所以呢，这个基本盘你是不能放的。然后呢，你在这个基本盘守住的情况下，我再去往上这个扩展我的这个高端产品。
1: 嗯，
0: 那这样结合下来，那你可能盈利能力是有可能得到保证的。但是还是像我刚刚讲的，你除了这个车型的这个扩张之外，你还是要在运营的效率跟你这个成本控制方面。
1: 嗯。
0: 要下功夫，
1: 嗯，
0: 这两点才决定了你真正的盈利点。因为我们发现很多公司，它之所以能盈利，其实很简单，就是它毛利润是多少。
1: 嗯，
0: 你毛利润点是20%，跟你是17%还是15%，就决定了你能不能盈利了。
1: 嗯，但是像如果说想要利润高一些的话，这个研发的成本我们都知道是非常高的。
0: 嗯，
1: 所以这个该怎么样来平衡呢？
0: 这个
1: 其实是一个很难平衡的事情。
0: 这应该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话题了，可以讲很久了。
1: 嗯，
0: 但总体上来讲的话，其实研发成本无外乎就是一个研发的硬件投入，跟人力投入，
1: 是
0: 这两点是我们觉得是可能是投入比较大的。因为硬件投入，你可能开发一个新车型，开发一个新平台，你可能投入就是以亿为单位的。你投入10个项目，跟你投入5个项目。那是不一样的，你10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跟你5个项目成功了一个项目，你显然这个投入产出比是不一样的。所以呢，你一方面要增加这个投入项目的成功率、转化率、成功率，那我尽可能的设计出一些爆款的产品出来。你像领跑，它为什么能够卖的比较好呢？它可能设计的很多车型它就是大卖，
1: 嗯，
0: 除了它的性价比高性价比的特性之外，它可能就是这个项目管理上面做的也比较好。第二呢，就是说我在人力成本上，我投一个人跟就一个人干一个人的活，
1: 嗯，
0: 那这个利用率是比较高的。你两个人干一个人的活，你这个利用率是比较低的。那这个运营效率是要去深挖的。
1: 是哈，好，那么我们再来为我们的这样的一些车企来看看其他的一些路径。现在很多的朋友也是很认可的一点，就是说什么呢？就是中国的这个新能源车的这个制造成本要比欧洲、日本的车企低了20%到30%，所以现在很多的这个车企它是出海做的也很好，而且的话是他们的另外一个增长点。所以从秦总你看来，出海是不是能够挽救我们这个新能源车国内的这样的一些比较惨烈的这个竞争的格局？
0: 出海是一个好的一个方向，我觉得是一个必然的一个选择，对我们的车企来讲，因为海外的车的售价比较高，利润也比较高，
1: 对，
0: 这是它的一个特点。但是同时呢，也存在一些这个不利的地方吧。首先呢，就是欧美市场这种高端的市场对中国车的这个关税是比较高的。
1: 对，
0: 他们为了保证就是说中国车不要过度的竞争啊，包括他们自己国内的汽车产业，它是会有一些这个高关税的。高关税的。第二呢，就是对我们车企这一块来讲， 海外市场是一个新的市场，
2: 对
0: 海外的法律法规政策或者说他们当地的这个使用汽车的一些习惯等等都需要我们这些车去适配去熟悉更了解，你如果没有做好的充分的准备你就进入到海外市场是很容易就
2: 水土不服
0: 的，而且那个投入是很大的，这个水土不服可能带来损失也会比较巨大，
2: 确实
0: 所以这一块不像国内市场这么得心应手这么熟悉也

0: 有一个这个长期投入的这样一个过程。
1: 嗯，是要权衡一下，
0: 要权衡一下利弊的。嗯。
1: 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我们今天和大家聊到这个新能源车价格抬升的这样的一些方方面面的话题啊，就和大家要聊到这儿了啊。那么今天也是感谢我们新能源汽车专家秦亚浪秦总的在节目当中的分享和解读啊，也是谢谢各位的收听。
2: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以上就是这一时段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3: 哎，我们是几点见？
4: 每天的6点到9点哦，
5: 别忘了，不止我们，还有你们。
3: 我是李昂，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一档全新升级的专为你开播的财经晨间资讯。
5: 我是严丹，每天早晨6点到9点，我们一起聊财经，话民生。
6: 我是韩星，线上收听云端互联，分享你的独到观点。
3: 锁定 FM 90.9第一财经广播，或阿基米的 APP 搜索财经早点社区，每天早晨6点到9点准时收听互动吧。
7: Ella 26岁，小提琴演奏师。音乐对他来说是生活方式，也是生存方式。
8: 我不喜欢谈钱，但也想多赚一点。
7: 白新亮33岁，建筑设计师。他信自己画的图，不信别人画的饼。
9: 更多收益是好的，但我不信道听途说。
7: 钱江45岁，基金公司主管。他习惯把钞票和人生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10: 我信钱生钱，也希望用实力说话。
7: 吴美娟60岁，退休教师。股市收盘的下午3点是她的下午茶时间。
11: 基本面都关注，不要与时代脱节就好。
7: 他们在天南海北都是我的朋友。我是谁？我是第一财经广播，很高兴认识你。
3: 聆听不代表沉默，有时安静也是一种力量。
6: 聆听的方式有很多种，你选择哪一种？
3: 预测未来最好的方式就是去创造它。
6: 资本市场瞬息万变，又该如何预测？
3: 投资的赛场不设裁判，每一种选择都是自由。
6: 如何起步就与世界同步？
3: 下载阿基米德 APP，
6: 搜索第一财经广播，
3: 穿越牛熊，聆听世界。
6: 电波深处有家便利店，售卖着红绿相间的浪漫。不曾看过凌晨3点的陆家嘴，但下午3点的交易时段，我从未缺席。我也相信，涨涨跌跌的日子，总会有一些稳稳的幸福。喜乐有分享，共度日夜长。第一财经广播，听见第一的价值。

0: AI 正以惊人的速度重塑世界，未来十年将引领全球经济新一轮周期的开启，万亿级市场正在爆发。从算力基建到应用落地，从硬件革命到软件生态，每一个环节都蕴藏着巨大的投资机遇。
1: AI 是一生一次的投资机会，第一时间洞悉行业本质，
0: 政策推动，技术迭代，资本涌入，如何在这场 AI 浪潮中提前布局，捕捉真正具备成长性的标的，
1: 重点布局行业规模。

0: 扩张百倍的子行业。
1: 刁玉香，20年投资经验，私募研究总监，曾主导 PCB 项目投资，擅长从全球产业链视角挖掘高价值成长股，立即锁定席位，与刁玉香共同驾驭 AI 纪元浪潮。更多深度内容，敬请关注第一财经有看头 APP。
2: 晨光唤醒城市，机遇悄然酝酿。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为你的财经新一天精准预热。
3: 宏观解读，国际视野，证券指引，新鲜财经资讯，第一时间解码。
2: 全维度资讯矩阵，专业、及时、易懂，陪伴每一个追逐价值的你。
3: 财经早点，用权威资讯唤醒认知，用专业洞察照亮前路。锁定第一财经广播 FM90.9，每个清晨准时相约。
2: 以上由第一财经广播数字主播播报。
4: AI 同学，老板说的五彩斑斓的黑到底怎么写代码？
5: 建议您提示老板，那是光学工程领域难题，需要诺贝尔奖级别经费。
6: 听说你在问经费？
4: 没有没有，我在问今晚加班吃什么。
6: 少来，出好方案给你拨预算，好好加油。
7: 在上海，多天马行空的想法都能拥有落地的底气。
8: 北京时间7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9: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用九方，用九方。
9: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11: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10万个为什么，
13: 用好奇之镜放大平凡深处。欢迎来到10万个为什么节目。各位好，我是旭东。上期节目当中呢，我们是和陈山植物园的希望博士一起开始探索诗经当中那些质朴的格物精神，看清了桑树与构树在古代中国的生态与文化变迁。而今天啊，我们要将这一场自然观察推向更深的维度，从历史的纵深处去探寻那些真正构成了我们华夏民族餐桌与情感血脉的植物传奇。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你是否知道桃、李、梅、杏、梨这些春天里繁花似锦的树木，其实全都是蔷薇科的亲兄弟。蔷薇科水果在演化上为什么会如此高产？它们那种从酸涩到甜美的成熟过程，对于植物本身种群的延续又有着怎样的生物学奥秘？不仅如此，中国人餐桌上的植物在漫长的岁月当中又经历过怎样的物种大迁徙？今天呢，陈山植物园工程师、植物学博士希望将会继续和大家一起去拆解这份藏在古籍和泥土当中的植物的奥秘。接下来聊一些意象上更好的植物吧。我首先能想到的就是那个桃之夭夭，这个是《诗经》当中好像最著名的植物句子之一了，对吧？
14: 对，因为这个它就是这个名，它这个句子很好嘛，对吧？啊，灼灼其华，对吧？就是一闭眼就能显出这个桃花的这个样子。那么这个桃，你看这个在桃这个字，你看，因为是个非常重要的这个水果，在过去写这个桃，我们现在还是这个桃，对吧？基本上也没什么大的这个变化。
13: 这个的话，就是是因为就是桃是比较原生的我们这个中国产的一种这个水果，然后另外一方面可能它花也好果也好都比较符合我们的这个审美，是吗？
14: 哎，的确，这个桃子呢其实是很符合这个我国民间的这个劳动人民的这个审美的啊，因为你像我们现在一说，对吧，我们说谁交了这个好运啊，就说谁交就桃花运，对不对啊？这个就是非常一个明显的一个，就是这个桃呢本身呢它就会，桃花本身呢就会带有啊这种就是这个幸福啊什么，或者是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这个婚嫁啊，
13: 对吧，
14: 恋爱的相关的这个意象，因为本身呢就是像这个桃花开的这个时候也是这个开春了啊，人们开始这个相互的这个活动，因为冬天过去了，人们开始活动啊，那这个时候年轻的这个 啊，男子女子们啊，这时候相互的追求也正好是桃花开的时候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人们的一个非常喜欢的一个意象。那本身呢，这个桃本身呢，它就是一个什么呢？我国本土的一个木本花卉啊，木本花卉，花开好看。那么此外呢，它的果也不错啊，这个
15: 对，
14: 我们见的这个桃子，对吧？而且呢，这个桃子呢，它也是有文化含义的啊，因为这个桃子它本身呢，在因为这个桃树，一个呢比较桃树比较能长啊，寿命比较长。然后呢，这个桃的这个水果呢，这个印象也比较好，因为桃子很香啊。你看，跟其他的这个水果比起来，这个桃子成熟的时候，你吃的时候，但
15: 气味很好，
14: 而且气味是很好的。所以说呢，这个桃呢就成为一个就是相当于是贡品一样的一个东西。然后呢，后来就引申成一个是个吉祥如意的一个代表。然后呢，最后呢，再就成了一个长寿的一个代表。
15: 哎，这个一个植物啊，就是说它的花能够代表的是这个青春、绚烂、浪漫，对吧？
14: 对。
15: 然后它的果又能够和这个长寿这个寓意绑定在一起，这个确实挺难得的。然后好像桃木在这个文化当中它还有什么辟邪啊这些功
14: 能。对的，所以说有很多例子，你看在古代，对吧，我们那个有个成语，对不对，叫什么二桃杀三士嘛，这个对，对，就是桃开这个它的这个过程不说，你看这个桃子在过去是献给君王贵族的礼物，哎，对吧，说还是赏赐有功之人的东西了，所以说呢，你看这个桃在古代它就有非常这个强的啊，这个就是说它的这个意味啊，它就是非常尊贵的这种意味。
15: 对，那就是说，当然现在聊这个话题好像已经稍稍有点晚了。我们每年其实这个二三月份、三四月份的时候，经常会提的，就什么桃啊、李啊、梅啊、杏啊、梨啊这些，对吧？这长得真的还是挺像的。就我其实到现在都不太敢这个确定，就是看一眼就知道它到底是对应的是哪种植物。
14: 其实就是也不怪大家，因为这些呢，我们都是蔷薇科植物啊。那么这个蔷薇科植物的花呢，一个特点，它就是。哎，我们小时候画小红花怎么画？哎，五个花瓣一画，中间的花蕊一点啊，就是一朵花了。
15: 对，
14: 其实这个五个花瓣的话，它其实就是一个蔷薇科植物一个相当典型的一个特征啊。你我们说的像这个苹果、梨、桃、李、梅、杏、樱桃等等啊，这些都是这样子的。还有一点，那其实后面这几个，尤其是我们说的什么呢？桃、李、杏、梅、樱这几个。它还是一个属的，
15: 对，这湖都比较大，
14: 对，它都是离属的，哎，都是以什么呢？就是中间有一个比较硬的核为典型代表的啊，这个蔷薇科离属植物，哎，所以说那个花型相似，那就是非常的自然的，因为它都是一个属的植物啊。
15: 哦，就只是说，因为从水果的角度，我们可能从小吃的时候就把它们这个严格区分了，所以我们看果子感觉区别挺大的，但其实从植物的角度，它们确实
14: 关系非常近。对，所以说你说区分不开来的花，那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容易理解的一个事情，所以大家也不要怪这个分不清楚，那普通人的确是分不清的。
15: 哎，这个其实又可以这个延展出一个，就为什么蔷薇科那么盛产水果？
14: 因为这个蔷薇科呢，它这个特点就是。比如说像这个梨属，对吧？它本身呢就会产生一个就是核果啊，这个梨属植物果实它是核果。那么核果的特点呢，它就是外面有一层鲜嫩多汁的啊，就是肉质多汁的中果皮。那所以说呢，那这个就是一个就是给我们吃的一个特性呀啊，因为它本身呢就是需要依靠动物，尤其是鸟类帮它来这个传播的。那么它这个果实掉到地上之后呢，还有一些。动物来帮它，这个哺乳动物来帮它进行传播，
15: 它就是刻意把自己长成很好吃的样子。
14: 对，所以说呢，像这个我们刚说的蔷薇科的这一类，它本身就是要让动物来吃它，帮它传播这个种子的。那所以它就天然的是跟吃联系在一起的。
15: 这个倒是，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也就天然的把这些东西进一步的驯化成更好吃的样子。
14: 对的
15: 啊，哎，那就是前面还说到就是桃，我们好像往往还会把这个桃和李放在一块儿来说啊，这个背后的这个文化含义是怎么由来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考据过。
14: 这个桃李呢，本身呢就是说呢，它开花的时候呢，就是显得很盛大
15: 哦。
14: 对，尤其是桃的，像种成一片的时候，它开花像云霞一样，对吧？那么李子更不用说了，李呢主要呢就是李的优势是什么？它花多，因为李呢它的。花呢是形成一个花序，就是一个我们说的一个伞房花序啊，好几朵花在一簇。所以说呢，这个李子在开花的时候，真的是一束的这个白花啊，比较好看，花比较繁盛。那么桃呢，它盛在艳 啊，因为桃花是粉色的，它很艳丽啊。那么桃子本身呢，一朵朵花是单生的，但是呢，

0: 它的花比李花大，然后呢就是又开的是粉色的，所以说很艳丽，所以说就从桃李，桃李就是花如桃李的意思，就是说它开花非常的繁盛有光彩啊，所以说呢就有了这个含义，就是说这个桃李放在一起。那后来呢这个桃李呢就又引申出了就桃李满天下啊，就是因为就是说种的多啊，哪儿都有啊，所以就成了这个桃李满天下的这个啊这个意象出来。
1: 嗯，就确实桃李在就是中华大地的这个种植面积是非常广泛的。
0: 对的，从这个就是它从这个黄河流域到长江流域都有种植。
1: 嗯，就这种植物它怎么说适应性还是相对比较强的是吗？
0: 是的啊，而且呢本身呢它果实又是古代重要的这个水果，那种的就更多了。
1: 嗯，好，这个是这个桃李啊，那刚才其实也聊到了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都比较好吃啊，或者说是蔷薇科在有盛产这种好吃的这个果实。然后其实我们小时候可能也或多或少干过这个事儿，就是在树上看到那种其实还没成熟的这个果实，就咬一咬就特别的这个酸涩啊。这能不能稍稍和我们讲一讲，就是这个果实它从最开始那么酸涩难吃，然后变到甜美，这个中间是发生的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它为什么会越来越有那么多的糖在里面产生呢？
0: 那这就是这个就是很典型的一个，就是植物呢它在演化的过程中，就是这个果实成熟过程它也是一个演化机制来决定的啊。所以说就是在刚开始它是什么呢，它是绿色的酸涩的不好吃的。那这样绿色呢它主要呢就是说呢是把它隐藏在这个枝叶当中不被动物发现啊。然后呢酸涩就是说即使被动物发现了以后，那动物去咬一口不好吃它不吃了，对不对？因为这个时候是没有成熟的，因为如果这个时候未成熟的时候就显示出了好吃的特性，那还没有长成那就被动物采摘掉了，对吧？那么当它逐渐的成熟过程中呢，它一个呢就是有机酸的含量来下降，那么此外呢会向这个果实中呢去累积可溶性糖，那么这个时候呢果实呢就显得是酸性下降而糖度上升。那么此外呢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果皮内呢它开始累积花青素啊，那么这个花青素呢通常是带有颜色的啊，那么在这个蔷薇科植物里面呢它通常呢就会给植物带上红色到紫色的这个颜色，这是花青素来决定的。那么当这个植物成熟，当这个果实成熟以后呢，哎，它的花青素含量上去了，带有了颜色啊，变得显眼了，那么此外呢糖度上升了，也变得好吃了。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就是在做一个广告啊，来吃我吧，那么吃下去以后呢能帮它来进行传播，那么让它能够分布的更广。所以说呢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演化的压力来决定了啊，来形成了这样子的一个特性啊，这样子的一个啊成熟的一个过程啊。
1: 就它的那个酸涩的阶段本质上其实也是保护，就是你这个时候吃了我对我的这个播种或者说是扩大我的这种群没有意义
0: 的
1: 啊啊，所以就先难吃一点。
0: 对的啊，所以说呢这个时候也就是说呢啊，其实我们现在呢很多吃的这个果实啊，它的这个状态呢已经跟古代的是差得很远了。因为呢我们说呢这个在它的野生状态下，它是植物叫做够用就行、啊、它果实不会长得那么大啊，也不会那么甜啊，所以说呢只要就是动物哎它能够吃得下去就行了啊。那我们其实呢现在呢市场上售卖的那些水果，那些都是人类选育的一个结果啊，因为人想追求更甜更大更好吃啊，所以说呢我们就会不断的这个啊从它的这个果树的育的繁育的过程中来进行这个选择，选择更好的这个后代，然后来进行种植。那么其实呢这些呢也还是需要依靠人的作用在里面的，让人的选择。
1: 哎，从这个角度的话，如果是回到这个2000多年前《诗经》的时代，那个时候可能他们提到的那些果实和我们现在相去可能也甚远了，对吧？
0: 是的
1: 啊，就可能古人已经觉得挺好吃的，我们现代人看到或者是尝到会觉得哎这啥呀。
0: 是的
1: 嗯，好，这些都是刚刚聊到的这些，其实无论是这个梅啊、桃啊、李啊，其实基本上和现在的这些我们比较熟悉的植物对应关系是比较明确的。那有没有一些就是这个字儿可能和现在我们熟悉的一些植物相去甚远的例子呀？
0: 那比如就拿蔷薇科这个植物来说，蔷薇科其实那几个像这个桃、李、杏、梅啊，这几个其实古代这个用的字跟现在是一样的。但是呢，有一个东西啊用的不太一样，就是这个梨啊。那么梨这个东西呢，它在这个《诗经》里面呢，

0: 常的繁盛。那它的这个果子，稍微差一些，因为果子长得比较小，大概呢就是我们的这个小拇指头那么大一点啊，而且呢就是说不能直接吃的啊，直接吃是比较这个涩的。那么它是在什么时候吃呢？是要经过这个冬天，要霜打了以后冻了以后，那么这时候吃它是带有甜味的啊。那么此外呢，这个杜梨呢，这个果实呢还可以用来这个酿酒啊，也是可以的啊。但是呢，这个杜梨呢，就是因为它能长得很大，所以说呢，在先秦时期啊，你可以想象一个村子里面啊都是这个低矮的土房，但是呢，在村口如果有一个很大的一棵这个杜梨树的话，那这个给人的这个感觉那是非常震撼的。所以说呢，在过去呢，有一些村落，它就是以这个杜梨作为一个什么呢？作为一个村树来看待的。所以说呢，所以说呢，在这个《诗经》里面，这个《诗经》那个这个它那个这个篇名是叫做这个《朝南干塘》，它讲的是一个什么典故呢？就是说是什么呢？是这个周公在这个在这个杜梨树下啊，然后呢，哎，他这个讲就是宣讲这个《礼记》，然后呢，就是人们就把这个干塘树作为纪念周公的一个树木啊，叫后人不要去砍伐它。哎，就是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么这个对，所以说呢，在这里呢，就是把这个梨啊，就是把这个杜梨树呢，又赋予了一个什么呢？就是天下教化啊，教化美德的这样的一个含义在里面。
1: 这个干塘和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生梨，它的关系还是比较近的吗？
0: 都是一个属的啊，但是呢，
1: 但是
0: 现
1: 我
0: 在
1: 看
0: 这
1: 了
0: 个
1: 图片，这个
0: 对。
1: 果实，你要说是樱桃，我觉得可能还有点像，这和梨真的没什么关系啊。
0: 那对，所以说呢，这个甘棠啊，这个名字其实呢，它在这个演变的过程中呢，它给指到了另外一个植物上去了。就是我们其实现在看有一些像这个，清代人来画的这个甘棠的这个画像，还有呢，就是像一些这个日本的一些汉学家，他们画的一个画像，其实呢，他是把甘棠画成了什么呢？画成了这个红色的果实啊。那其实呢，这个呢，就是说呢，他其实这个时候呢，他所画的这个东西已经不是最开始说的这个杜梨树了，而是成了海棠树啊。
1: 对，
0: 所以说，你看，
1: 看到
0: 对
1: 这个
0: 这个
1: 糖，其实
0: 糖
1: 我
0: 这个
1: 最开
0: 字，
1: 始想到的就是海棠果。
0: 对，其实呢，糖这个字啊，最早指的是梨树，但是呢，后来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一个转址，所以说呢，这个糖字慢慢的就被给到了什么呢？给到了这个。苹果类的果实上面，以至于到了清代的时候呢，人们一说"棠"这个字，最早想到的它其实是海棠，而不是
1: 对，
0: 梨了。
1: 所以我刚刚的那个本能其实犯了和古人一样的这个毛病，对吧？
0: 是的。
1: 所以其实甘棠的，就是古人所说的那个甘棠，这其实是《诗经》时代的古人他们 所说的
0: 对，《
1: 这个
0: 诗
1: 甘
0: 经》
1: 棠，
0: 是这么说的，对。
1: 其实是就那个果实，就算是成熟的，它也是那种偏棕色的那种感觉。
0: 哎，对的，就是一个像小梨子一样，就是那个棕黑色的啊。
1: 这种植物
0: 现在能见得到，现在其实在这个我国，这个是这个中原地区，这个杜梨呢还是比较常见的，而且呢，它在农业生产啊，在这个果树生产上也是有用的。因为现在有很多梨，就我们说这个商品梨，它呢是嫁接在这个杜梨的砧木上面的。因为这个杜梨刚才说了，它一般能长得很大，对吧？所以它的这个根系是很健壮的。那所以说呢，用它来做砧木的话呢，都能够促进这个接穗的一个更加良好的生长啊。所以说，我们一些商品梨，它是拿这个杜梨做砧木来用。
1: 这个的话，就虽然基本上这个不会去吃它的这个果实了，但是它还在帮我们产水果。
0: 哎，对的，而且呢，这个杜梨本身它也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观赏花卉，因为它能长得很大，开花的时候一束白的啊。所以说呢，有些地方还把它作为这个观赏木本植物。
1: 哎，我在你给我的这个资料当中还看到了有一篇就叫《卫风木瓜》啊，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
0: 哎，这个就是非常脍炙人口的一首
1: 对，
0: 一首这个
1: 吃惊
0: 对
1: 了，
0: 的。
1: 这个木瓜应该不是我们现在所说的那个木瓜吧？
0: 那肯定了，那先秦时期哪来的这个那个又香又软的那个木瓜？那个是从那个南美是那个，其实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木瓜呢，它是从美洲传来的这个番木瓜就是正确的一个称呼，应该把它叫番木瓜这个在先秦时候那肯定是没人吃到的。那先秦时候人们见到的送的这个东西呢，其实就是这个木瓜这个就是传统的这个木瓜。
1: 就我们现在植物学上叫木瓜的那个木瓜，其实和先秦时期的那个木瓜是一种东西，只是我们现在其实很少见。
0: 其实也不一定是一种东西，因为我们说的对，《诗经》里面它其实就是一个木瓜、木桃、木李，对不对？那其实这几个东西呢，一般来说呢，我们认为。

0: 呢，它其实呢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蔷薇科的木瓜属，或者说是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啊，
1: 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这个木瓜海棠属的这个成员，它的这个果实长得是什么样子的呢？
0: 它长得其实是可以这样描述啊，长得其实是跟番木瓜的果实挺像的，不然的话番木瓜也不会叫番木瓜，对，就是因为它跟木瓜长得很像，对吧？然后它的果实在成熟的时候呢，这个果皮的颜色是明黄色的，是那种亮黄色的，哎，有点那个感觉，哎，亮黄色。因为番木瓜的话，大家知道它成熟后，它这个颜色是发红的，对不对？
1: 对。
0: 然后这个木瓜呢，它这个成熟以后的表面是那种亮黄色的，而且有个特点，就是木瓜闻起来特别的香，啊，非常香，
1: 哦，
0: 就是有带点这种甜腻腻的那种香味儿。
1: 所以
0: 说呢，
1: 你吃过吗？
0: 我没吃过，因为这个东西它叫木瓜，木瓜就是因为它成熟以后硬得像木头一样，它没法吃。
1: 哦，啊，不是长在木头上的瓜。
0: 对，因为它真的是长得是，它其实是硬的，跟木头一样。所以说呢，我们植物园里面就经常会看到，就是那个，就是到了这个夏秋的时候，那个木瓜成熟了以后，你有时候在地上捡起来，你看上面会有牙印的，哎，就是人觉得可香了啊，我是不是能吃，咬一口，哎，这个硬的不行了就扔了，谁说的留了个牙印啊，
1: 哦，就是它闻起来特别诱人，就欺骗性特别强。
0: 对，但是呢很硬，不能吃啊，只有在它那个嫩的时候切片了可以去吃啊。
1: 就不是一个就是我们可能就是典型意义的水果，它更多的是有点是。
0: 当菜系都没法吃，也只有云南那边会吃它啊。
1: 哎，你这个倒是说起来，我前两天刚好还吃了，就尤其是在那个，如果是去一些泰餐厅的话，它会有那个就是拌木瓜丝，这个用的到底是哪种木瓜呀？
0: 啊，在那边用的那个木瓜啊，在那边啊，用
1: 又不
0: 的
1: 是。
0: 是。
1: 这两种木瓜了，
0: 那边很可能用的什么？用的就是还没有成熟青的那个番木瓜。
1: 哦，这也不是我们讨论的《诗经》里的这种木瓜。
0: 对，是的，所以说
1: 啊。
0: 呢，就是我在古代的时候，我国的这个木瓜主要呢，它呢是做供果来用的，供果或者是入药来用的。那么做供果就是为它是有香味的，所以说呢，把它摆上一盘，放在这个室内啊，能让这个室内的这个空气也变香，相当于是一种天然的这个香薰。啊，还有呢，就是把它这个切片晒干，可以入药啊，是煎药用的啊。所以说呢，它不是说是一个用于正常食用的一个蔬菜或者是水果。那其实呢，跟这个木瓜关系很近的啊，还有像这个贴根海棠，它的这个果实其实它就叫皱皮木瓜，样子呢跟木瓜有点像，比木瓜要小一些，果皮要皱一些啊，闻起来也很香啊，也是来做药用的。所以说呢，这些呢就是说，在古代所说木瓜。那其实就是指的是这个东西。那直到说什么呢？到明末啊，清以后，那么这个时候呢，番木瓜呢，它才从这个东南亚传入我国，那才有了吃的这个番木瓜。
1: 哦，哎，但是就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卫风木瓜》这一篇，它其实就是表达就是这个友情的，就这种深厚情谊的这种诗作。
0: 是的。
1: 你刚刚说这个木瓜好像也没啥这个太大的这个价值，也不是一个很好吃的这个水果，这东西来送。这个合适吗？
0: 很香啊
1: 哦，就闻着沁人心脾。
0: 对，闻着很香啊，对吧？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点，就是说呢，这个时候就是它相当于是一个室内香薰嘛，反正就是一个送礼的一个东西。而且呢，这个卫风这一篇呢，可能更多的是体现出，就是说我送的东西不是那么贵重，但是他还给我一个非常贵重的东西啊，那么就是显示这个情谊之深厚
1: 啊。
0: 对。那其实啊，后人的考证当中呢，其实还有一种说法：木瓜、木桃、木李。这个"木"这个字呢，其实就是一个形容词，就是显示这个东西啊很大。所以说呢，就是说有一种解释啊，就是也是古籍上的一种解释，就是这个"木瓜、木桃、木李"，它可能就是指的是大的李子啊，我提着水果就
1: 啊，
0: 送你了。对，
1: 这个"木"其实就是大的意思。
0: 啊，对，有这样的一种说法。
1: 哎，这也是啊。如果从这个角度来说的话，那个木桃、木李这俩又对应的是啥，对吧？那又得再考据一遍。
0: 对的，所以说呢，现在就是说呢，比较正统的观点认为呢，就是木瓜、木桃、木李，它就是这个我们现在所说的木瓜属以及呢木瓜海棠属这两个属的植物的果实都是很硬啊、很香的啊，这个果实啊。那么另外一种比较小众的说法，就是古籍上提了一嘴。啊，后面呢也没有太多的这个展开的一个说法，就是这个木瓜木李，它其实就是瓜、桃、李啊，这个水
1: 哎，
0: 果，哎，有这
1: 感
0: 种说
1: 觉
0: 法。
1: 也说得通，对吧？
0: 是的，
1: 哎，聊了那么多就是蔷薇科的这个植物，而且很多都是这个古人就已经开始吃了，或者是已经开始去使用了。就我有种感觉，是不是就中国有可能是这个，或者是我们这一片土地，它有可能是这个蔷薇科植物的一个演化中心啊？ 还是说其实世界范围差不多纬度都是有大量的蔷薇科植物的？
0: 那我们说呢，就像蔷薇科植物呢，它其实呢就是这个木本蔷薇科植物，它在整个的这个欧亚大陆，
1: 嗯，
0: 都有一个比较广泛的这个分布。但是呢，我们说呢，像这个桃啊，这个李等等呢，它其实其中的这一种呢，是被人类挖掘的比较早，那么就是很早的就开始进行了这个应用啊。那对，所以说呢，就是造成了这个现象。但是呢，其实呢，在这个整个欧亚大陆，那比如说呢，像在这个欧洲那边。其实还有对吧，欧洲里它也是作为一个水果来的、哦、那其实欧洲里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西梅，
1: 嗯
0: 啊，对，那这个就是说因为它是在整个这个欧亚大陆上分布的很广，所以说不同地区的人们呢、嗯、就会根据啊基于当地的这个植物多样性来进行相应的这个驯化啊和这个应用、
1: 嗯、
0: 只不过呢在我国的这个土地上面呢，哎，像这个桃啊啊杏啊李啊这个梅啊它应用的比较多啊，然后呢、
1: 哦、
0: 所以说呢就渐渐的就是广泛开来了。
1: 嗯，就因为这一个科的植物它普遍有个特点，就是它的果实就是要弄得特别好吃的这种样子，就即使没有特别人工选育它也是基本上能吃的，所以呢就是世界各地的人可能都会就拿来去食用，然后有意识的去栽培。那么另外一点，可能和一些这种浆果相比的话，这种果实就蔷薇科的果实它又能稍稍储存一段时间，那可能就是它的这个应用层面会更广一些。
0: 它比较大啊，因为像是核果类呢、通常会长得大一些。
1: 对，
0: 浆果类呢，它的这个一般来说它不会长得非常的这个大啊。
1: 嗯，对，好，这个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个植物，这个想和大家分享一下，西博士？
0: 啊，那还有很多。那其实说了这么多，你看刚才说吃的，对不对？
1: 嗯。
0: 啊，刚才都是水果，那其实我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这个农业作物。
1: 哦，
0: 对，
1: 对
0: 吧？农业作物就是我们说的粮食作物。
1: 嗯。
0: 那其实呢，刚才就。涉及到我们说的这个五谷，五谷里面呢其实有这样几种，就比如说在这个诗经章当中其实五谷都是出现过的，那比如说我们说的这个麦子、
1: 嗯、
0: 那么麦子呢在诗经里面它有一个比较好玩的一个名称，它叫做来、嗯、去的
1: 来。哎，你别说这个发音倒是这个感觉有点和这个麦，但起码这个韵是一样的、
0: 啊、对，那其实在古籍当中啊、嗯、就是说在这个先秦的这个时代呢啊，来指的就是小麦
1: 哦、
0: 啊、
1: 就小麦其实进入我国的时间还是比较早的。
0: 对，那个、其实经根据考证的就是小麦呢大概是在这个商到周早期就已经传入我国了、
1: 嗯、
0: 它呢是从这个中亚地区传入我国的、嗯、但是呢进来的这个啊非常的早，那么、很可能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种子，其实小麦的这个种子它是非常容易携带的啊，好保存又容易携带、啊、而且呢它这个很长时间能够保持它的活性啊，所以说呢它通过这个欧亚大陆东西向迁移的古代的这个商路，它就很容易进入到我国，所以说呢考证时期其实商到周早期就已经开始种小麦了。那么在这个之前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就是西部地区它还种一个重要的这个谷物，就是粟，也就是小米啊、
1: 嗯、
0: 这个小米呢是一个我国的一个本土驯化的一个作物，那么它的这个祖先呢其实就是我们现在啊经常能够看到的狗尾巴草。狗尾巴草它就是小米的祖先啊，就是粟的祖先
1: 啊。哎，我好像这个就看到过，是哪个视频，是类似于那种求生博主，然后他就搞了好多的那个小尾巴草，然后在那儿这个磨啊，就这个，然后最后还做了个小饼子吃。
0: 对，这个狗尾巴草其实把它的那个果实收集起来，然后呢把它的这个壳搓掉、
1: 嗯、
0: 啊，然后呢再粘磨成粉啊，然后其实它这里面就是含有大量那个淀粉的啊，所以说呢的确是可以这样吃的、
1: 哦、
0: 但是呢这个小米的驯化呢是让它的什么呢，让它的这个籽粒变得更大，然后呢在一个穗上它所长的这个籽粒更多啊、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产生了，我们就有了我们现在所看的这个小米。那么当然了在这个古籍当中还有一个叫黍和稷。
1: 对，
0: 黍和稷。对，那这个黍和稷呢它其实啊就是黄米，
1: 黍和稷
0: 都是黄米，但是呢我们现在说呢它可能是代表了黄米的两个类型，就是蔫和不蔫的两种类型、
1: 哦、
0: 那么现在一般认为呢这个黍它就是蔫性的黄米、所以说有时候我们现在能够吃到那个黄米糕啊，是蔫蔫的糯糯的、那个呢就是在古代呢就是你把它叫做这个黍。那么这个稷呢它是啊不蔫的黄米
1: 哦。
0: 对，
1: 又说到稷的话，这个字在中国古代尤其是皇权当中是非常崇高的，对吧？
0: 设计，对的，因为稷这个东西就是说这个黄米这个东西呢它也耐旱、
1: 哦、
0: 那么在这个中原文明的这个区域呢它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啊 哎，粮食作物。那这个所以说黍和稷呢，就是黄米。当然了，还有一种说法呢，就是稷就是它是指小米，

0: 这种说法啊。
1: 嗯，
0: 现在反正，但因为这个呢，对于古代他的这个描述没有那么清楚，因为这几种关系非就是样子外形上非常的类似，所以说呢，现在就是有不同的这个说法啊。
2: 财富格局在深度洞察中重构。第一财经广播财经午间到与您相约，午间聚焦深度解读，一题一策，厘清宏观脉络与产业变局，双线资讯，高效播报，实时同步海内外关键市场动态。每周一至周五中午12点，财经午间到以专业视角解读财经，用深度资讯赋能决策，让我们一起听见趋势，洞见未来。
3: 当天线跳动时，你在想什么？我是第一财经广播主持人吉毅，邀您锁定《交易进行时之黑马竞选》，工作日上午9点到10点，和我一起直击交易黄金时段，聚焦全球财经资讯，敏锐视角，深度剖析，专业团队拨云见日，助您抢占交易起跑线。
4: 二手房估价师坐镇，税收政策掰开揉碎讲，律师团队全程护航，小白也能成房产交易达人。每周二、三、四下午1点，置业有招，为您支招，欢迎拨打热线62780977。

0: 认真对待每一天，不止从一份早餐开始。聊财经，话民生，财经早点。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一财经广播财经早点节目，今天要为您播出的是十万个为什么。
2: 所以就是其实别说这个现代人呢，就是对于这个稍后一些的那些古代人，你要说他这个五谷不分也是人之常情，因为他中间确实是有一些就是在整个流传的这个过程当中就版本太多了，就你很难最后去考证这个五谷到底是哪五谷了。
3: 对，你像这个粟、黍和稷啊，像这些呢都是在这个我国的中原地区，就是偏西部地区半干旱这个地区应用的非常多的谷物。所以说呢，这个就是其实有我们说的这个支撑中原文明发展的一个重要的粮食。那么到了后来呢，这个麦的地位就慢慢上升了啊，所以说到了后来呢，这个麦子它成了一个重要的这个粮食。但是呢，这个麦这个字呢也很有意思啊，就说呢，麦在过去叫做来，对不
2: 对？
3: 但是呢，古代也有麦这个字。那么麦这个字呢，在青铜器上它的铭文上面是怎么写呢？它是什么呢？它是手，
2: 来加一个手。
3: 对，然后构成了麦这个字。其实你现在也
2: 可以理解为是一个手拿着一个来，或者是一个手拿着一束这个麦子。
3: 哎，对，这个就是说呢，人们也是推测，其实它也是发生了一个语义的一个颠换。什么意思呢？就是来过去是小麦的意思。对吧，来过去就是小麦的意思。那因为来在甲骨文到金文上面啊，它的样子其实就是一个小麦的那个样子。
2: 哦，对，我看到图片了，那就基本上就是相当于是
3: 照着画的，对吧。那所以说呢，后来呢，只是麦这个字在古代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字在古代才是
2: 来的意思，就是我拿着这个麦子招手，赶紧过来，对吧？
3: 对的，我拿着这个，就是人拿了一个麦子，那这个动作，那很可能就是我去，对，我来做客，或者是拿来麦子的这个意思。但是呢，后来呢，人们就认为就是什么呢？就是说“来”这个字，因为用的太多了，来这个字用的太多，就是“来”这个意象用的很多，所以渐渐人们为了省写，就慢慢的就是这个“来”这个字就变成了到来的这个含义了，反而是过去代表“来”的这个“麦”这个字，然后呢，它指代了这个植物了，所以就会产生这种颠倒。所以说这个也是一个，就是说我们现在推测这个来和麦子它可能会经历了这样的一个变化这个过程。
2: 对。诶，我其实还很好奇一点啊，就是比如说我们其实也都知道，就是原来在就是中原一带，就是像黍啊、稷啊，就是这个作物也是非常广泛的，甚至有一些它的这个可以理解为就是社会地位是非常高的。那为什么就是说后面这个小麦普及之后就迅速的改变了，就是尤其是北方的一些这个饮食结构呢？就是小麦它有怎样的一些优点，它的独到之处呢？
3: 一个方面呢，就是那啊，小麦本身呢，它的产量还是可以的啊，它耐旱，产量也比较高啊。那么另外呢，一个小就是小麦本身它的这个加工方式比较多样化。因为这个小麦里面呢，它除了淀粉以外，那么所含有的还有一个就是它的蛋白质含量相对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么其实呢，就像我们一般的高筋小麦，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可以到12%以上，这个相当高的一个蛋白含量。那个蛋白含量一方面呢，它呢是一个重要的一个营养来源，对吧？一个蛋白质的一个来源。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如果你吃同等重量的这个小麦制品和稻米制品，那你获得的这个蛋白质肯定是小麦高的，这是一方面。那么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小麦的这个加工方式它比较多样化。小麦呢，之前呢，在这个就是小麦它呢磨粉以后啊，就是小麦它是不适合直接蒸煮的，但是呢，如果将它就是有了这个石磨技术发展以后呢，把它磨成粉以后，那它的加工方式一下就多起来了。那比如说呢，它是可以烘烤，
2: 有饼，
3: 对，有饼，
2: 对吧？做面啊。
3: 然后呢，烘烤的这个技术呢，它其实是一个小麦原产区的这个加工方式啊。所以我们现在为什么总是说西方人，就是说这个欧美人总爱吃面包，它是烤出来的，对吧？烘烤出来的。那其实这个就是说呢，从这个西亚起源的时候，那边呢，它其实主要呢就是烘烤来吃。
2: 对。
3: 但是呢，到了我国以后呢，这个小麦呢，它一方面啊，在我国西部地区，它还是延续了这个传统，它是什么样的？它是这个烤来吃的。
2: 对，
3: 但是呢，它磨成粉以后，它又能够结合我国南方地区传来的这个蒸煮吃法。因为只要知道米饭、水稻的籽粒，你烤了之后你是怎么吃，不能吃的，对吧？所以说呢，就是我国的这个就是南方，就是长江流域这个稻米，它是蒸煮来吃的，就是靠水为媒介来蒸煮来吃的。那么这个蒸煮呢，哎，刚好呢跟这个我们的这一个磨成粉的面粉发生了一个这个结合，哎。人们发现 面粉把它做成球，它也可以去蒸，那就有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馒头包子的这一类做法
2: 啊。
3: 所以说它就是成了一个文化交融的一方面，那更别说在以后呢还发展出了把它抻成长条煮着吃的这一点，对吧？那就是对不对、
2: 嗯、
3: 啊？当然过去呢我们是没有面条，叫做汤饼，那就是把面片按成一个一个的薄片去煮了吃，对吧、
2: 嗯、
3: 所以说呢这样子就是我们小麦呢它的这个食用方式也就非常的多样，而且呢它其实也是耐储存的、
2: 嗯、
3: 啊，小麦籽粒它本身是耐储存的，所以说呢在这个多方面的这个影响下呢，这个小麦逐渐的就变成了一个这个在北方地区广泛种植的一个作物
2: 啊。那也难怪了，就是它的这个形态多样，对吧？然后呢又适合在这个北方地区生长，然后它也耐储存啊等等，那和本土原生的一些这个谷物吧相比，那它的这个优势确实是比较明显的。
3: 此外呢其实小麦还有一点、
2: 嗯、
3: 这个可能很多人就是没有想，就是小麦它是可以这样的，就是小麦它是可以作为一种越冬的植物来种的，就是我们种
2: 哦
3: 冬小麦，就是说呢我们秋天播种以后呢，它呢是可以以这个就是说以地上部分不死的方式直接过冬，然后呢到第二年、
2: 嗯、
3: 然后呢来进行收获
2: 啊。
3: 这样子的话其实呢它就相当于是把这个冬天的这部分料地的这部分时间用上了，只不过这个时候它是一个休眠状态啊，对吧？雪盖三层被嘛，对吧？来年枕着门头睡，对吧？所以它的耐寒性很强、
2: 嗯，
3: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时候呢，那在夏天的这一季它可以另种一季这个其他的作物，那这样子土地的利用率也提高起来、
2: 嗯、
3: 它不像这个粟啊、像小米或者像这个这个黄米它是没办法这么种的
2: 啊、哦、对，这个必须还要和这个农业生产端去结合起来去思考啊，这个确实这个怎么说呢，我们对这个现象的理解就更加的透彻。
3: 对，所以说呢、嗯、这个就是综合考虑一下，就是说使得北方这个小麦成了一个比较主要的一个种植的粮食作物。
2: 嗯嗯，我觉得今天最惊讶的还是就是来这个字，它的本意其实就是小麦，这个确实是没想到啊。
3: 是的
2: 啊，哎，这聊完了就是主食，那既然还在聊吃的，那就再聊聊蔬菜呗。我很好奇古人他们这个都吃什么样的这个蔬菜，而且好像在诗经当中就是很多蔬菜的这个字儿用的也很怪怪的。
3: 对，哎，这个蔬菜呢其实我们可以这样来看，首先呢还想讲一个，就是五谷之一里面有一个、
2: 嗯、
3: 它那个字就用的比较怪，就是书、
2: 嗯、
3: 草字头底下一个那个、啊、叔叔的叔啊。
2: 嗯，
3: 这个书这个字呢其实呢现在我们说其实就是大豆啊，就是、
2: 哦、
3: 啊大豆。那么就是从这个诗经里面其实可以看到，这个书这个字也是出现了好几次啊。那所以说呢这个书也是表现出了其实呢这个大豆在我国先秦时期就是作为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作物来进行种植了、
2: 嗯、对
3: 啊。因为呢这个书它是一个就是说大豆它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植物蛋白质的一个来源、
2: 嗯、
3: 啊，所以说呢，刚才说了一个呢，就是说呢，就是说这个小麦里面有蛋白质，对吧？啊，那么就是说呢，还有一个呢，就是这个大豆，那就是它是大量的这个蛋白质可以提供、
2: 嗯、
3: 啊。那么这样子的话，其实就是支撑了我国先秦人们它的一个营养的一个需求啊。
2: 是因为那时候吃肉还是成本非常高的，或者是普通人还是很难的。那有了这个小麦和大豆，那普通人。怎么说呢，即使不吃这个动物来源的这个蛋白质，那其实它的这个身体的基本营养也能够保障。
3: 对，就是能够维持它的这个生命机能啊、
2: 嗯、对,
3: 对，
2: 你说到豆这个字我倒是想起来了，那其实可能也是出现过前面你说到的就是来和麦之间的这种这个意思的这个变化，就是豆的话其实我记得最早它其实就是豆这种形制的一种这个青铜器或者更早的一种这个餐具吧，然后它的这个形状其实就像是一个小酒杯一样的，然后好像就是说最早这里面其实就是倒酱的，然后他们就是吃的东西有点像我们火锅这个放蘸水的，就是那种碟子，然后蘸一蘸来吃。
3: 是的，
2: 然后后面逐渐的。
3: 对，你在吃看青铜器的时候就有一个餐具，也叫做豆嘛啊，长得就是那个、
2: 嗯，
3: 所以现在豆这个字也是这么来的。但是后来就是根据它的这个用途，然后把它就发生了一个意义的一个转换，
2: 对
3: 啊，就是指到这个我们小颗粒的这个东西上。
2: 是的，还有点时间再聊聊就是诗经当中的这个蔬菜吧，
3: 啊、
2: 这个我就很好奇啊。
3: 好，这个诗经中的蔬菜呢有这几个，一个呢就是葵、嗯、啊，葵这个字呢，那其实在这个一些唐宋的诗词里面也能够看到啊、
2: 嗯，
3: 但是这个葵呢就不是葵花的葵了啊，它指的是这个冬葵这个东西呢、嗯、是一个那个它是一个锦葵科的一个植物。啊，但是呢就是对于葵来讲的话呢，这个叶片啊，它呢这个如果煮起来的话呢，它是可以做煮汤羹用的，所以说呢我们一般说到葵的做法就是做葵菜汤啊，就是把这个叶子摘下来煮一煮啊，就直接能吃。 啊，
2: 就好陌生啊，冬葵，我感觉好像在我的印象中是没吃过，对，甚至这个概念都不太有啊。
3: 对，因为这个东西呢，到后来的话呢，就是到唐宋以后呢，其实种的人就慢慢少了。
2: 嗯，
3: 因为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种植什么呢？这个十字花科植物的这个技术呢，是越来越提升了啊。所以说呢，就成了后来就是这个葵慢慢变得少了，但是呢，十字花科植物就比较多了。但是在先秦时期，嗯，十字花科植物也有种植，那就是我们说的什么呢？就是说，有一个就是在这个古风啊，这个里面叫做什么呢？叫做采飞啊，这个风和飞，这个风这个字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蜜蜂的蜂，这个飞呢，就是草字头底下一个非常的飞啊。那飞这个字呢，我们现在呢，就是考证的飞这个字指的其实就是萝卜
2: 啊，萝卜
3: 啊，就是萝卜啊。
2: 现在很多人民还是比较喜欢用这个飞字的
3: 啊，对，方飞是吧？对。那这个飞这个字呢，就是说他们，因为它这个其实留言类似于一个就是这个象形的字，你看那个飞怎么写，对吧，嗯，两竖旁边那个三，两个那三横，就像那个，
2: 哎，被你这样一说很像个萝卜，
3: 对吧，就像一个那个底下一个萝卜，对吧，旁边长的那个，长的那个，对吧，长的侧根，
2: 对，
3: 对吧，
2: 像，嗯，
3: 啊，我认为就是这个飞呢可能指的就是这个萝卜。但是这个风就有意思了，风这个字呢，
2: 嗯，
3: 也是考证出来的，就是就是在就是严格历史上啊，就不同的人考证，就是认为呢，也是一个就是底下长球的一种十字花科植物。那现在我们一般认为它可能是这个无茎类的。那无茎呢，就是说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无啊，没有的那个无，那个茎呢，就是草字头下面一个青啊，无茎。这个东西呢，其实现在呢啊，有人在吃啊，但是呢，好像啊吃的比较少。这个无茎，这个东西吃起来呢是没有辣味的啊，因为它是这个十字花科云苔属的。啊，这个没有辣味的，但是呢，跟它这个类似呢，其实还有一些像这个芥菜类的啊，像这个大头菜，
2: 嗯，
3: 啊，它呢吃起来就有辣味了啊。这个呢都是十字花科的啊，十字花科云苔属的植物。
2: 对，十字花科呢，是我觉得是比较值得展开聊的，就是就吃的位置各不相同，对吧？
3: 啊，对，是的。你像这个风和飞呢啊，这个飞盘位，飞呢是十字花科萝卜属的啊，它就是萝卜先排除了啊。那这个风呢？现在一般认为的是无茎，它是云苔属的。但是云苔属里面还有很多底下也长疙瘩的，那比如说像这个啊芥菜类，那么这个芥菜类呢比较熟悉，就是这个大头菜啊，这个是用来腌那个黑色榨菜的啊，这个是一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我们吃的那个咸菜头啊，腌的那个黑黑的那种咸菜，它是用什么做的呢？就是

0: 芥菜，就是这个根用芥菜，也叫大头菜啊，来腌的。那么此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这个甘蓝类有很多，甘蓝类像我们吃的花菜西兰花，它都是甘蓝，只不过是花用甘蓝。那么此外呢，还有这个芥蓝呢，我们是吃的它的茎，但是呢，这个茎呢，它是这个长形的。那所以说还有一类呢，它是长成这是个球啊，所以叫球茎甘蓝。我们这边呢也叫什么呢？叫撇蓝或者叫浅蓝啊，这个东西。
1: 啊，
0: 也是一个大块啊，一个圆圆的一块啊。对，那么另外呢，那你像我们还有一个就是做这个榨菜的啊。那么做榨菜的呢，它也是芥菜的一个品种，它的这个茎呢是不规则的这个膨大，所以说呢叫这个茎瘤芥啊，所以就是这个榨菜。所以说呢，像这几个十字花科的这个植物啊，因为呢它分布的一个是很广啊，在整个欧亚大陆上都有，所以说呢人们也是长期的这个种植加以选择，就有了很多不同的用的不同的东西。啊，
1: 就人类对于这个十字花科的这个开发也算是比较透彻的啊。
0: 对，所以说呢，这个种的越来越多嘛，所以说像这个古早的像这个葵啊，它这个吃的呢就比较少了。其实呢，你像、这个还有一个东西，就是说呢，这个松啊，这个草字头底下一个松紧的松，松这个字呢，在这个先秦时期就是在《诗经》里面没有出现，但是呢，它在这个宋以后开始逐渐的出现了。这个松这个字其实指定的就是什么呢？就是大白菜
1: 啊。
0: 哎，松
1: 哦，那个时候就宋代开始就已经有，就是可能和我们现代意义的大白菜比较接近的蔬菜。
0: 那个时候呢，就是种的大白菜呢，啊，那个时候还是散叶大白菜啊，
1: 哦，
0: 它呢不会结球啊。那么结球的大白菜大概是什么时候呢？是要到啊宋以后才有，就是逐渐也是人们发现呢，就是有一些大白菜呢。它在生长的过程中呢，哎，它的这个头上它不会散开，会形成一个叶球一样的结构，而且呢这样子呢它的耐寒性增强了，冬天可以过冬啊。你想在古代时候要过冬的蔬菜，
1: 哦，那是很难得的，那真的是。
0: 所以说的对，就是这个大白菜的出现呢，其实呢在我国的这个华北地区，那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种植上面的，就是蔬菜生产上面的一个发明啊。所以有这个东西，就是说它的在冬天的这个蔬菜供给有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保障啊。那就是说呢，所以说在这个宋以后呢，就是说这个白菜啊种的比较多，尤其是像这个明清时候啊，这个就是结球的这个白菜呢，它做的啊就是说相当于是就是开始成熟起来了，所以这时候呢就是说有很多地区呢就是以这个结球白菜，就我们说的就是正经的这个大白菜来作为一个过冬的一个蔬菜储存。
1: 嗯，哎，这个其实我也挺好奇的，就是说十字花科它有什么样的一个特点，就使得它那么盛产各种各样的蔬菜，或者说就是我们基于它们改造出了各种各样的就是优质的蔬菜啊，就它的这个可能优势是在哪儿呢？
0: 优势一个呢，对吧？一个是好长，对吧？就是说它只要撒了种，因为它一般来说是作为一年生的这个植物，大白菜当然可以看作两年生的啊，一般来说是一年生的。它好长，种下去很快就能收获。那一方面呢，它的这个种子量也比较大啊。你像是我们说的云台薯的这个长荚果，它能结很多的种子。第三呢是用途比较多。你像呢，它的叶子可以吃，种子是可以榨油的，就是我们说的菜籽油。现在我们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呢，这个它大量的一个种植呢，其实呢都是一个榨油的一个副产物啊。因为古代对于油脂的这个需求，对吧？一个是动物油脂，那对于植物油脂来说的话呢，因为花生是美洲过来的。啊，向日葵没有进来之前，那用什么呢？它其实就是两个，一个是豆油，一个是菜籽油，
1: 哦，
0: 对吧？所以说这个菜籽油呢，因为要收获大量的种子，所以说呢，就有很多的这个大量的十字花科的这个云台薯植物的这个种植。那在种植的过程中，人们就发现，哎，它呢就会产生不同的这种变异，然后呢，人们就把这个形状保留下来，来作为这个蔬菜来进行食用啊。所以就有我们看到各种各样的云台薯的植物。
1: 就甚至最初的目的倒不是说是为了吃到更好吃的蔬菜的部分，它其实可能是基于用油的这个需求，
0: 或者就是简单的用它的叶片
1: 啊。
0: 但是呢，因为它这个种植的多了，那么这个产生的变异的这个也就是这个概率不变，对吧？产生这个变异的现象就增加了，那么人们就在这种变异上面来进一步的来进行这个选择和这个进行定向的选择选育，那就出现了这么多的 啊不同的这个食用的这个品种了。
1: 哎，这个真的还是非常长知识的啊！就是，然后再说一个类别吧，就是瓜，因为我们前面其实也聊到了，就是古人这个口中的木瓜啊，就是瓜这个字儿，现代人如果说让你首先去想一想，可能容易想到的是西瓜， 我不知道，就是说在《诗经》那个时代，因为可能那个时候的人，中原一带的人还没见过西瓜，就他们对应的这个植物是什么呢？
0: 其实呢，也是我们现在经常能够吃到的一种瓜
1: 啊，
0: 就是对，就是甜瓜。对，甜瓜呢，它是一个可以说是啊本土的一个种植的一个物种。但是呢，从历史来说，也可能是一种什么呢？在这个商周时期，什么呢？从这个西部过来的啊，
1: 嗯，
0: 因为这个甜，因为就中亚那一块呢，是一个甜瓜的一个中心。
1: 哦，
0: 那么说呢，这个啊，甜瓜这个种植历史真的是非常久了啊，
1: 嗯，
0: 不但是在这个，就是它从春秋战国时期就一直啊延续下来。那这个甜瓜呢，因为它那个就是说呢，其实我们现在一般说甜瓜哪种的比较多呢？其实在西域地区，就是我们现在说的这个新疆那一块，它的这个甜瓜的品种特别的丰富。比如说我们吃的哈密瓜，它就是甜瓜的一个品种。
1: 哦，哈密瓜也是一种甜瓜。
0: 对，哈密瓜就
1: 是，而且是品种。它甚至不是说是这个物种之间的区别。
0: 甜瓜的，对，它是甜瓜一个品种。那这个甜瓜的这个它的这个特点在哪里呢？就是甜瓜我们吃的部分皮是它的果皮，哎，对吧？因为一般我们吃甜瓜，对吧？这个种子就是包含种子那一块，好像就是黏糊糊的，对吧？像黏黏的都是刮掉的，对吧？
1: 哦，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那个瓤的部分。
0: 对，这个东西对应西瓜就是西瓜瓤啊，对吧？所以就是呢，我们吃西瓜吃的是种子，就是支持种子的那些结构啊，在植物学上叫做胎座。但是呢，对于这个哈密瓜，就是我们说的甜瓜来说，我们吃的那是正儿八经的果皮的部分啊。
1: 嗯，
0: 对，所以这个就是一个
1: 这个冷知识还是很有意思的
0: 啊。对。所以说呢，这个甜瓜呢，就是说，就是因为种植时间很久嘛，啊，所以说《诗经》里面一般指的这个瓜，它指的就是甜瓜。其实我们现在呢，在这个后人绘画的这个图上，我们也能看到，不会画一个西瓜上去的，它画就是甜瓜、
1: 嗯。对，西瓜变成现在这么好吃的这个样子，还是很后面的事情。
0: 对，像传入我国呢，大概呢是在这个南北朝的时期。
1: 哦。
0: 哎，所以说呢，在那个时候，它才这个慢慢才传入我国。那么广泛的这个西瓜的这个种植呢？也是在这个宋及宋以后了啊，才会有这个西瓜才比较多一些。
1: 嗯、对，我甚至好像还看到过有一个说法，因为他们那个时候去看一些这个就是欧洲可能几百年前的那种油画里面画到的那个西瓜，这个瓤还没现在的那么红。
0: 哎，对，这个西瓜瓤变红啊，那其实呢也是一个比较近才有的现象。那么现在一般推测呢，可能是这个宋晚期、明早期的这个时间段。那么渐渐开始有了这个带红色的这个瓤的这个习惯啊
1: 啊，好，最后还有一点点时间啊，聊聊这个调料相关的这个《诗经》里的植物吧。这可能和现代的这个，尤其是我们说地理大发现之后啊，这个物种大交流，我们现在其实这个餐桌上的食物，它的风味是各种各样的。那是不是其实在《诗经》时代相对来说就没那么丰富了呀？
0: 在这个先秦时期啊，这个人们想要吃到一些比较有刺激性的啊，
1: 对，
0: 对这个
1: 麻辣鲜香，对吧？
0: 对，这个还是啊比较困难的、嗯。那其实呢，在过去呢，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这个甜味儿啊、嗯，一方面就是其实主要呢还是来自于这个蜂蜜的，
1: 嗯
0: 啊，甜味儿是来自于蜂蜜啊，对吧？这当然这个不是植物，我们抛开不说。那酸味儿怎么来呢？酸味儿一方面呢是做醋啊，因为醋呢它是酒的一个副产物。哎，所以说就有这个醋。那其实还有一个方面，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蔷薇科植物里面的一个，就是梅。梅子
1: 哦，望梅止渴、
0: 啊。那个梅呢，就是说呢，在过去呢，就是把它进行这个腌制，或者说直接做酱以后呢，嗯、它是可以作为一个酸味的调味剂的、
1: 嗯、
0: 啊，调味料的啊，就是其实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梅子酱啊。
1: 啊，
0: 其实还有一个辣味的。
1: 嗯，
0: 过去啊，这个辣呢，其实是叫做辛。
1: 嗯，
0: 啊，辣味其实是叫做这个辛，或者说叫做荤。啊，辛或者荤啊，一个呢是指味觉、嗯、一个是指气味啊，一个是味道，一个是气味。那这些是主要来源哪里呢？有这几个啊，一个呢就是葱。
1: 哦，哎，对，葱是带点辣的，其实
0: 对。但是呢这个葱呢，就是说呢，目前在考证的在诗经里面呢是没有出现的。那么在诗经里面出现的一个呢、啊、是什么呢？是椒。
1: 哦，
0: 椒。
1: 对，
0: 但是这个椒呢，就是不是我们现在熟悉的这个辣椒，它指的是花椒、
1: 嗯、哦，就这个所谓什么椒房之宠的那个椒，其实就是花椒了、
0: 哎、对, 对，因为这个为什么会有这个椒房的这个称呼，就是人们观察到这个花椒啊，哎，这个它的这个结籽的时候呢，结果说是果实累累 啊，这个红的，对，它有这个多子的意象，所以说呢，就是把这个椒房，就是说是这个后妃嫔妃们住的这个屋子，

0: 啊，就叫做这个椒房啊，而且
1: 嗯。
0: 它是要把这个花椒要掺到这个腻子里面，要抹到这个宫墙上面的，抹到这个室内的这个墙壁上面的啊，所以说
1: 嗯，
0: 叫
1: 这
0: 做
1: 感
0: 这
1: 觉
0: 个。
1: 好像是不是也有点那种可以驱虫啊，就类似这样的作用。
0: 对，它有气味，对吧？它其实闻出来它是有一种有一些那个气味的，因为毕竟这个花椒它是芸香科植物，它的这个果皮里面是含有这个挥发油成分的啊，所以说呢，这个进去闻了以后有这种就是那种花椒香啊，就是有这种香气啊，这是一方面。那这个椒呢，本人吃起来呢，它是带有这个辛辣感的。当然了，我们说呢，
1: 但其
0: 主要
1: 实
0: 是
1: 更
0: 那个
1: 多是
0: 麻
1: 觉得
0: 感，
1: 是对。
0: 麻感，对的。但是这个有这个味道的话呢，其实呢，在过去的话呢，它其实也是一个能够调整味觉的一个东西。
1: 对，因为那个时候的调料和现在相比是远没有那么的丰
0: 没有
1: 富，
0: 错，
1: 所
0: 对
1: 以
0: 的。
1: 就是带一点这种小刺激性，其实也已经是很刺激了，是吧？

0: 你是
1: 儿子，你在上海到底忙些什么呀？
2: 简单来说就是做芯片。
1: 哦，就是手机店里修的零件。
2: 妈，我做的芯片比指甲盖还小，里面有几十亿个晶。
1: 哎，那能修好你爸的老人机不？
2: 行行，等我回家看看。
3: 在上海，做芯片和修手机的都是妈妈眼中的高科技人才。
4: 股市有风险，维权有途径。一财广播维权直通车一键启动。法律不保护沉默，散户不是韭菜。关注一财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投资维权按钮，专业律师团队助力集体维权。一财广播与您一起捍卫投资尊严。
5: 股海淘金，想要投资快人一步，第一财经有看头黄金会员来了。点金课程一键解锁，大咖直播无限回看，投资学院从小白到大神，更有专属优惠券一单回本。有看头黄金会员，让每笔投资都值回票价。现在就去应用市场搜索下载有看头 APP 了解吧，记住是投资的头哦。
3: 财报里的猫腻，热搜上的话题，我们不做导师，只当你的嘴替。
6: 被优化的焦虑，学区房的博弈，我们不聊该不该，而是怎么办。
7: 球队更衣室的权力游戏，还有相亲角里的经济学，我们拆解商业套路，直击底层逻辑。
8: 每周六中午12点，财经视点，全新播客精选栏目《三杯冰美式》，为您送上兼具深度与温度的成人世界清醒指南。
9: 北京时间8点整，第一财经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4: 新一代股票投资助手九方智投提醒您准确对时。
10: 用九方 AI 股票机，用九方
11: 选股票，
10: 用九方
11: 做交易，
10: 用九方。
4: 九方 AI 股票机上市1周年，数万用户的共同选择。抖音、京东搜索九方 AI 股票机即可购买。股市有风险，入市需谨慎。
3: 这里是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第一财经广播 FM90.9， 听见第一的价值。
12: 汇聚海量资讯，把脉经济热点，共话百姓民生，财经早点。
13: 听众朋友，这里是 FM90.9 第一财经广播，我是韩星。今天走进未来产业，未来健康篇，合成生物开启医药新时代。
14: 听到合成生物这个词儿，大家会想到什么呢？会不会有人想到有一个有着鹰的眼睛、狼的耳朵、豹的速度、熊的力量那样的超级生物呢？其实合成生物技术是继分子生物技术、基因组技术之后的第三次生物技术革命，它不仅带给了大家很多天马行空的想象，实际上也在医药、食品、材料、生物燃料、环境等等领域陆续展现出了广阔的应用前景。那么今天这期节目啊，我们将透过一些具体的合成生物前沿技术和应用，来聊一聊这项技术对未来健康领域有着怎样的突破性变革和产业发展前景。首先为大家介绍一下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3位嘉宾，他们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赵国平先生，生和万物上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研发总监吴世文先生，康马科技创始人郭敏先生，欢迎三位。首先我们想请教一下赵院士，因为我们知道早在上世纪60年代，上海就首次人工合成了牛胰岛素，所以为什么我们把合成生物技术放在未来产业来说呢？它的未来体现在哪儿？
15: 合成生物学这个词其实发生在很早，19世纪的末叶，那个时候可以人工的去合成那个化合物，特别是有机化合物，那么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革命。1953年的时候 DNA 双螺旋出来了，上海的这个生化所的科学家们从大概50年代末，那就60年代初开始，一直做到了60年代中期才把这件事情做成了。所以这是历史上第一次真正有人工，就是有机合成的方法去合成了一个有生物学功能的一个复杂的蛋白质。所以这也可以认为是合成生物学的一个起点之一。20世纪和21世纪的世纪之交，那个时候呢，一批工程科学家他们提出了生命 是不是我们可以把它当一个工程的体系来认识它，就是一个一个元件把它搭起来变成线路，线路再做成模块，模块再放在一个底盘上面让它干活。所以呢他们就做了一个研究，他们把我们大肠杆菌里面的这种基因把它作为元件，用这些元件去搭建什么鱼门啊、霍门啊这些逻辑线路，结果很成功。第二件事情就跟上来，很快就跟上来，就是工程科学的研究的范式进入了生命科学，叫先设计，我做要一个事情我就是目标导向的，然后呢就构建合成，构建合成之后呢它就要测试，进行各种各样的测试，然后在这个基础上他再学习，看看这个里面在工程上到底哪些有问题的，我们应该再去解决，反复迭代升级。所以呢这个时候的合成生物学呢不仅有了工程科学的理念作为基本的想法啊，这个构想，而且有了工程科学研究范式的进来。这两样合起来以后，这就是我们这个世纪新时